0: 早晨，我是何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起迎接每一个新鲜的早晨。今日是7月24日星期五，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日播出，因地制宜探索远域经济发展。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0: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
1: 广深港高铁香港段上半年客量突破1600万人次，创新高。
0: 美国称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称打击住科威特美军电子战部队。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1: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造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个是因地制宜发展远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同前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日播出，因地制宜探索远域经济发展。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日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2: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1: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道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作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远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3: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揪准的时机，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1: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黄淑华，那阵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4: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郭国庆：
5: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1: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两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将大家的疑虑汇报了给他。

0: 去。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1: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0: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远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某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部手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某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识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等商户能够直接同外国人倾生意。通过英语培训，黄淑华亦都造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2: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0: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辉，
3: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国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0: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物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八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轻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4: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5: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5: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住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以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面，店铺间就是直播间，

0: 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1: 7月22日，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全力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揸，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在建设教育强国中战略地位的深刻认识，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 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芝江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张亮：
3: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体现了对基础教育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现在我们乡村小学的现代化教学设施与时俱进，电子白板、智能设备、各种功能室一应俱全，孩子们也变得更自信、更阳光。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学校越办越好。
1: 重庆市特殊教育资源中心负责人、重庆市南岸区融合教育集团总校长李龙梅：
4: 这些年，国家以制度保障托举底线公平，特教生均公益经费标准提至7000元，适龄残疾儿童入学率保持在97%以上。我们学校用管乐团让孩子站上了冬残奥会开幕式舞台。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和重要指示转化为具体实践，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每一个特殊儿童及其家庭。
1: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弘扬教育家精神。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北京市教委主任李毅：
5: 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殷殷嘱托饱含着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以来对青少年的深切关爱和寄予的厚望。分数是一时之得，要从一生的成长目标来看，我们要牢记嘱托，将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作为立德树人的基础工作，保障好学生每天运动2小时，落实好课间15分钟，让健康成长理念在校园蔚然成风。
1: 新疆喀什地区疏附县托克扎克镇中心小学校长帕提姑丽亚森：
6: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适应人民群众的新期盼，在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的基础上，不断加强与沿江省市优秀学校的交流合作，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少年儿童心中，让更多的孩子接受更丰富、更优质的教育。
1: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育英学校思政课教师郭晓芳：
7: 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这不仅深刻阐明了新时代教师的职责使命，更是对教师理想信念、师德修养、专业能力的全方位高标准要求。我将践行为党育人、为

0: 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做好党的创新理论的学习者、践行者和传播者，创新思政育人方式，用心呵护每一位孩子成长。
1: 总书记要求各级党委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青海省委教育工委常务副书记、教育厅厅长申鸿兴：
2: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聚焦农牧区、高海拔地区教育资源不均衡等短板，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优化资源配置，深化教学改革，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推动数字化赋能资源共享，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努力让每个孩子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1: 共青团中央基层建设部部长田小飞：
3: 我们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协同教育部门同向发力，深度参与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整合校内外资源力量，实施好共青团伙伴计划等项目，共同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1: 全国妇联家庭和儿童工作部部长许旭：
4: 我们要深入开展科学家教、育家风等主题活动，推进社区家长学校和学校家长学校互联共建，为广大家庭提供近在身边、管用好用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合力。
5: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6: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1: 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 28.3% 和 24.6%， 下沉市场潜力释放，远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 39.2%， 外贸规模迈上新台阶，集成电路、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 39%， 民营企业贡献近六成外贸增量，吸引外

0: 至质量提升。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 33.2%， 占比提升至 42.4%。 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
1: 工业和信息发布昨日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员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员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51.2%， 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173.1%， 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
0: 国家防总办公室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当前部分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今年第12号台风将于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办公室昨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的有关部门做好当前热带低压防御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求珠海含以东海域今日16时前落实防台风6%措施，所有海上作业渔船全部回港避风。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日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百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曾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带动更多亲子和家庭观影人群走入影院，亦让电影外溢效应持续扩大，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0: 在昨日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红、邓翁获得菲尔兹奖，这个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四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广东省统计局昨日公布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今年上半年广东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2281.05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5%， 经济总量继续稳居全国首位。其中广东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8%，计算机、通讯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1.6%， 对规模以上工业贡献率达 56.9%。 服务业中金融业增加值增长 8.5%，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8.2%，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9.3%。
1: 记者从广东省商务厅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广东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6万家，同比增长 8.4%，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625.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6.8%。 其中六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57.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42.8%。
0: 记者昨日从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悉，今年上半年深圳新增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四新经济就业岗位约2.8万个，这个意味着深圳每日新增约150个四新经济就业岗位。据统计，约2.8万个岗位中近1.5万个为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新技术、新产业领域新增岗位。深圳连续两年将四新经济和政府投资项目带动新增就业岗位纳入民生实事，不断培育挖掘新的就业增长点，带动新增岗位累计超10万个。今年上半年首次来深就业参保的35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毕业生超30.4万人，同比增长 8.42%。 其中集成电路低

0: 空經濟、人工智能等新興支柱產業和未來產業合計新增5.48万人，同比增長超20%。
1: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昨日表示，廣深港高鐵香港段2026年上半年客量突破1600万人次，創2018年通車以來同期新高。港鐵表示，上半年高鐵乘客量較去年同期增長超10%，平均每日乘客量超過9.2万人次。
0: 晚個早晨，關注國際方面。美國總統特朗普23日表示，正考慮重啟對伊朗的大規模作戰行動。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23日發表聲明稱，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當日對位於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國特種電子戰部隊發起打擊，造成多名美軍人員傷亡。
1: 國際油價23日大幅上漲，截至當日收盤，紐約商品交易所9月交貨的輕質原油期貨價格收於每桶92.19美元，漲幅為6.17%。九月交貨的倫敦布倫特原油期貨價格收於每桶100.69美元，漲幅為7.04%。
0: 歐洲央行23日召開貨幣政策會議，決定將歐元區三大關鍵利率歐元區存款機制利率、主要再融資利率和邊際借貸利率分別維持在2.25%、2.40%、2.65%不變。
1: 針對日本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近日的涉核表態，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以事务局长田中聪司22日批评话，这个是绝不能原谅的言论。据日本媒体报道，田中批评话，小泉作为内阁成员，竟然发表了仿佛要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言论。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策，我们与政府之间出现如此巨大的分歧，可谓前所未有。他表示将继续追究此事，努力推动日本政府走上和平国家的道路。小泉17日在一档网络节目中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关注。
2: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白天到夜间，香港晴转多云，35到26度。澳门晴天，32到28度。广州晴转多云，34到27度。深圳晴天，33到27度。珠海晴天，33到28度。佛山晴天，36到26度。惠州晴转多云，36到26度。东莞晴天，35到27度。中山晴天，35到24度。江门晴转多云，36到28度。肇庆晴天，36到25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转中雨，32到25度。纽约晴天，18到27度。旧金山阴转多云，13到19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杜伟、徐旭、田雅，感谢你的收听。稍后讲清楚节目将播出广东持续优化供给，积极培育一老一小消费新业态，敬请关注。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无奈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十五规划，为未来五年我国持续扩大内需、大力提振消费标出任务书、路线图。细读规划，促进服务消费，提质为民，位居重点任务首位，释放。

0: 出为民生与促消费紧密结合的鲜明信号。咁值得一提的是，规划专设发展银发经济、扩大育儿产品和服务供给、提升文化和旅游消费等九个专栏，聚焦养老、汤浴、文旅、健康等基础型、改善型、发展型消费需求，明确回答新时代如何推动消费提质扩容，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高品质生活需要。咁聚焦一老一小嘅消费需求，政策信号如何转化为百姓可感可知嘅消费新体验呢？今年嘅电影暑期档就提供咗一份鲜活嘅观察样本。冇耐前，国家电影局与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明确提出要打破传统经营模式，将电影院打造成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这段时间，深圳多家影院率先试水光影加延项模式，将暑期亲子客流转化为多元消费增量。深圳市光明区的一家影院面向3至14岁的少年儿童推出亲子光影研学活动，包括影院职业体验与电影美育科普等环节。据光影夏令营讲师黎建文介绍，在科普环节中，讲师会讲解中国动画的发展史，希望小朋友们在欣赏国外动画的同时，亦都更加热爱本土文化。知识科普结束后，影院大堂变身成趣味职业体验课堂。小朋友们化身小小检票员、小小爆米花师、小小放映师，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体验影院运营的各个环节，在互动当中完成对电影院的深度探访。夏令营学员徐家月：
1: 我们知道了爆米花它是用哪些材料制作的，还有它的制作过程。以前的话呢，就是觉得它很好吃。
0: 夏令营学员刘之义：
2: 让我们学会了怎么用自动检票机来检票，很有趣，语言也特别的生动，我觉得幼儿园的小朋友来这儿也可以听懂。
0: 家长肖女士：
3: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因为孩子他的成长不单单只有学习课本的知识，还有很多很多生活中的日常要去学习去体验，然后才能更好的成长。没有工作人员去给孩子进行这一方面的讲解普及，可能会对于观影的效果会更好。
0: 本次活动中，影院推出了两款夏令营套餐，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除此之外，影院每日还开设儿童动画专场，精选29部国产及经典 IP 合家欢动画轮播，不少小朋友组团前来观影。夏令营学员麦奕凯：
1: 我们班同班同学都过来这里看电影，就非常开心。
0: 观影加研学的新模式正在打破影院观影的单一属性，亦都拉动了研学配套服务、卖品零售等非票房营收提升。影城负责人杜文星：
4: 就是越来越多的家庭式顾客来消费，他们在散场以后在影城增加一些停留，至少是增加了半小时，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 IP 然后去购买，包括广场的一些一票回本活动，可以去做午餐消费。
0: 观影加研学模式在深圳的走潮，正是服务消费提质升级的一个生动缩影。影院不再只是放映厅，更成为小朋友们的第二课堂。与此同时，智能乐器的兴起亦正在为深圳的一老一小打开新的兴趣空间。这段时间，一支由中老年人组成的银发乐团时常相约在深圳一个公园里面排练。他们手中的乐器是可以通过语音交互改变音色和音调的智能电吹管。乐团成员表示，这种乐器不单止好学，还能够扩展社交。
5: 相对来讲啊，不难，要学好不容易，但是入门比较简单一点。
6: 天天最少搞一两个小时，每天都吹。我这是第三支管了，学这个乐器之后，认识了很多这个相同爱好的朋友。
0: 乐团老师介绍，近年来参加排练的人数不断增长，智能乐器降低了学习门槛，令零基础的老年人亦能够快速获得成就感。广东省流行音乐协会电吹管深圳委员会会长宋潮介绍讲到，只要向手里面的电吹管发出语音指令，它就能自动设置成你想要的音色和音调，而且很快能够学会演奏。
7: 操控起来也特别方便，用语音一说，比如说小诺小诺，
8: 哎，我在
7: 主底音色，
8: 是挺好的，
7: 你看它就调完了。比如调调，小诺小诺，
8: 哎， 我在。

0: 调 C 调，
1: 刚
0: 刚才听完了，学一个传统，比如学小提琴，那没有三年五年功夫都学不了，很容易入门，一节课就能吹个歌。
2: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介绍讲到，智能乐器主要是通过电子技术产生或放大声音，其核心在于发声原理。声音由电子振荡器生成或经电声转换放大，不依赖传统声学共鸣体主导发音，智能乐器则重交互与辅助功能。
3: 智能乐器在传统的乐器基础上呢，嵌入传感器芯片，具备自动调音、节拍跟随、纠错的反馈等功能，核心呢是提升学习效率和演奏的便利性。比如现在市面上大多见到的智能钢琴呢、智能尤克里里啊、智能的电吹管啊等等。其实呢还有一个概念，通常业内人士叫数字乐器。所谓的数字乐器呢，是数字化加智能化深度融合的这样一个概念，它强调数据驱动与生态互联。它不仅具备数字乐器的交互功能，更是通过 AI 算法分析演奏的数据，生成个性化的内容，支持云端协作，还有虚拟的场景演出，是乐器行业向新质生产力转型的产物。
2: 除了银发族，智能乐器亦受到小朋友们的喜欢。在深圳一家科技产品集合店，周末下午店内客流如织，智能乐器体验区是最热闹的区域。不少人围在表演的乐手旁边，想上手体验智能吉他。智能乐器体验者叶同学：
4: 好学，都是电子的，只要按一下就可以弹了。
2: 架子鼓培训老师文剑指出，智能乐器、数字乐器的出现，令针对儿童的乐器教学变得更加方便。
5: 现在智能产品出来以后呢，小孩他会看着这个音符，他会更加吸引他的注意，然后反复来练习，他就更，而且他还有音乐可以搭配来练习，效率肯定会有提升的。
2: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随着 AI、传感器、人机交互等技术的进一步落地，智能乐器行业发展终将提速。
3: 根据去年我们的数据分析研判，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预计应该在45到50亿元之间，线上的渠道销售它会占整体市场规模的不到一半，45.2%，去年是42.7%，今年我们预计还会再提升2到2.5个百分点。其中无弦吉他还有电吹管、智能键盘表现是最为突出亮眼。
6: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6: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
8: 讲清楚。
2: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郭希。扩大消费十五规划提出要扩大养老消费，今年是十五开局之年，广州把2026年确定为招商引资年。广州市民政部门瞄准银发经济产业生态靶向招商，全市银发经济领域相关企业已经突破1.8万家，产业规模超3400亿元。为赋能产业发展，广州市民政部门联合国家统计局广州调查队连续两年开展老年群体需求、居民养老需求、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分层分类梳理普遍需求和高频需求，找准银发经济市场空间，仲梳理银发经济重点企业、产品、项目、产业园区、场景等五个清单，摸清银发经济市场规模、产业结构等基本情况，为政府决策和企业运营提供权威数据保障。今年四月，在广州市及各区民政部门的推动下，广州首个乐龄消费综合体银龄汇云山店开业。这家商场由相关单位联合广东省养老服务业商会共同打造，围绕医康养食、住游学娱八大功能板块，系统布局智慧养老、健康管理、文化娱乐、品质消费等多元业态，致力于打造制造业加服务业深度融合的乐龄生活新地标。根据广东省养老服务业商会会长许晓玲介绍， 呢家商场唔系传统意义。

0: 上功能单一的老年用品商店，而是一个能逛、能玩、能社交、能买到好东西的综合体。近日记者徐旭采访到了许晓玲会长，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许会长的介绍，了解一下这家商场如何构建活力十足的乐龄消费新生态。
1: 许会长您好，银领汇云山店在银发消费品类上是如何布局的？能否介绍几个目前比较受欢迎的银领产品？
2: 我们是围绕的乐活养生、康复辅具、健康膳食、智能穿戴、睡眠管家、智慧家居等多元业态来进行布局的。我们就是在打造项目的时候呢，我们是非常的期待能够让老人家，比如说先去到银龄探索馆呢，是他可以看到一种老年生活应该是怎么样来让自己的老年生活活得更好更有质量。那么在这个银龄探索馆这里呢，从一入门口开始，我们就是说探索要从出行开始，那么就会设置了辅助出行的一些产品，比如说外骨骼机器人，比如说智能的电动轮椅等等。跟着呢，就是我们如果是居家，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又整合了我们的那个早筛机以及一些训练仪，还有一些就是智能康复的仪器，比如说是对一些疼痛症有帮助的呀，比如说还有可以测到我们身体的一些情况的这些。那么然后呢，就是我们还联合了在全球排前三的德国企业，打造了我们这个全屋的智能适老化家居的体验的空间，包含了厨房的设施设备、餐厅的、客厅的、卧室的。比如说厨房的那里呢，我们的着重点是它不仅仅是可以每一个抽烟机啊、灶台啊、餐桌啊都是可以自动升降的，就根据需求来调节的高度的之外，考虑到老人家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我开的水忘记了又去干别的事儿了，那么它这里就会有一个这个水漫过了洗菜盆的某一个警戒线，它会有报警的装置，还有自动关闭的装置。那比如说还有就是很常见的老人家煲着汤又跑去干别的事儿了，那么这儿呢也有这个报警器，烧干锅的报警器，还有就是油烟不对的那个报警器等等。就这些就是智能化的设施设备呢，弥补了老年人就是在居家的时候的某一些不安全的场景。卧床的卧室方面呢，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设置，就是我们卧室的这个床呢，选择了一个可以智能监测各种的生命体征的床，那么同时呢，它又是一个很舒适很生活的这么一个床，就可以自动翻身等等。因为老年人会有一些慢性病，那么他这慢性病如果是半夜某一些指标达到了警戒值，他就会自动的拨通一些提前预设的报警的电话。
3: 许会长，除了您刚刚提到的这些实用的产品，你们还提供哪些面向老年人的特色服务和体验场景？
2: 对，我们专店，我们是围绕的医康养食住游学娱八个功能板块来布置我们的各种的特色服务的。那么我们也是以高净值高活力的这么一个群体，我们是针对活力老人的。那么所以呢，我们是以尊重、赋能、陪伴为核心来定义老有所乐。那么因此我们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做了各种的核心场景，它就包括了来到这里它是有社交的、膳食的有，那文娱活动的也有。那么我们说这五大核心场景就打造了我们有个叫做生态加服务加社交 加消费、加康养的这么一个全链条的服务体系，我们打造了4层的。

0: 的功能空间。我们从负一楼的乐龄大舞台到引领探索馆，我们从一站式的四老产品的选购到我们的饮食养生社交的空间融合。然后呢，让长者不再是观众，他是由观众变成主角。我们希望来到我们这儿的活力老人，他不是被动接受服务的，而是把这里当成他第二个场所。退休后第二个可以打卡的地方，就是主动的让自己成为生活的主角。开业以来到现在，就是我们已经做了，比如说，老顽童乐龄童趣大赛、乐龄艺术节大赛、莺歌舞展演等等，就目前就在我们这儿开展的演出的团队啊，已经超过了100支。这些活动呢，老年人是乐意的，就是每一次我们设置一个活动，开始发布出去，整个广州市的老年群体里面，他是踊跃报名参加的。之后，我们还会持续各种各样的多元化的活动，就比如说马上81建军节来了，我们会和广州市的退役军人局合作，我们就专门为退役军人来举行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81的活动，我们还会举行各种的比赛。跟着后续的，我们还会有一老一小的活动，那么还会有摄影大赛，我们把我们摄影大赛也匹配进来，之后会持续不断的举行各种的适合老年人的活动。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国希。如今养老托育服务已不再只是基础保障，而是蕴含着巨大潜力的品质消费新赛道。如何优化产品供给，激活细分市场，打造更具吸引力的服务场景，正成为行业探索的重点。近年来，各地兴起的老友共托模式，令养老机构和托育机构同子共建，令老人和小朋友在日常互动中彼此陪伴，探索出一条一加一大于二的照护服务新路径。这个不单只是空间上的节约集约，更是社会资源整合、情感需求满足、代际融合发展的创新实践。业内人士分析认为，老友共托作为民生服务运营模式的一种创新探索，既是在打造挖掘新型消费场景，亦是基于市场需求的企业自主选择。近年来，深圳不断完善民生服务供给体制，组建市级国有养老托育平台，试点探索老友共托模式，在同一空间下对一老一小进行照护，为居民养老托育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例如2021年依托国有企业深业集团成立的深圳市幸福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就正在探索打造和完善集医疗、养老、托育业务于一体的普惠服务体系。记者徐旭近日采访到了深圳市幸福健康产业集团首席托育总监、深业托育深圳有限公司总经理丁宁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家企业如何创新提供各类养老托育服务。
3: 丁总，你们现在开设了哪些类型的特色托育服务？目前整体的入托率如何？
4: 我们旗下呢，目前我们在深圳市是布局了124个托育项目，提供近5000个托位。我们其实有几个划分，首先第一个就是在服务类型上面，我们有街道的跟政府合作的这种街道的普惠托育员，还有跟这些企业合作的这种自办员，还有我们跟医院有合作这种办院，比如说我们跟南山妇幼保健院，还有我们宝安中医院等等，我们这些医院合作办院。还有一些的话，是因为我们集团也做养老嘛，所以我们也有一些老幼融合的这种托育员，包括我们也在做托育综合服务中心。那我们这些园所呢，就像一块一块的拼图，然后拼到了我们深圳市的各个角落。比如说我们有拼到产业园区、商业楼宇和长群办等等，

0: 这样的一些场所里面去。我们提供的服务其实也是非常的多元的，包括有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还有我们科学育儿的亲子活动等等，就是基本上涵盖了0到3岁各年龄段的托育服务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也自主研发了0到3岁的我们婴幼儿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托育保教的一个体系，以及联合我们的社康医疗机构以及我们的长者服务中心去打造我们的医育融合、代际融合等这样的一些特色的服务。啊，在运营管理上面，我们也是经过了 ISO 9001的这个质量认证的，打造了这样的一个管理体系。还有就是开发了我们的智慧的托育系统，然后去保障我们孩子在园所的安全。我们的收费标准的这个部分，那我们其实在我们的托育园的这个部分的话，我们95%以上的园所呢，其实都是普惠性的这个园所，严格的去执行了我们深圳市普惠托育的价格的一个标准。运营效率的这个部分，入托率的话，我们每一年我们都会统计相应的一个数据。像我们运营满一年的托育园的话，月均在托率是超过了80%，目前是基本上能达到86%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我们在很多就是比如说南山、福田等等人口密集型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其实我们的托位是供不应求的，很多排队都排到了明年。
1: 嗯，老幼共托项目是你们的特色，这种模式跟单独做托育或者养老的机构相比，它主要的特色和吸引力体现在哪里？对于家庭的消费选择有没有一些实际的影响呢？
0: 那我们整体主要是追求的就是共养、共育、共乐的三共的这样的一个深度融合的一个服务。当然我说一老一小老幼共托，它其实也有非常多优势的这个板块啊，它就可以通过专业的分工啊、场地的共用啊、成本的共摊呀，去提升这样的一个运营效率，就是避免这个重复建设嘛，实现1+1=2的这样的一个效应。那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些家庭来讲，它的这个吸引力其实我们是觉得是体现在这个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的话，对我们社区空间的赋能，在空间的这个布局上面呢，我们各个其实项目都是按照养老托育不同的建设规范，然后去规划了独立的这样的一个专属的服务区域，而且它的专业的照顾团队它其实是分开了的，因为照顾老和照顾小还是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差别的。同时我们在这种老幼共托的场地里面呢，我们有一些公区的配套设施，其实是应该是提升了这个社区的配套的空间的这种使用的效率的，也在这个空间里面去打造了权利友好的社区氛围，应该说是让养老和托育从小众需求变成了社区公共生活的一个部分。比如说我们在南山区沙河街道的这个深夜幸福邻里项目，其实就整合了医康养托等这种多元的业态，就完整的覆盖了居民的15分钟的这个生活圈。第二个是我们觉得是一站式解决了家庭照护的需求的，就是很多就是深圳家庭其实是祖辈带娃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祖辈送孙辈入托以后呢，他就可以直接在同一个场地去参加长者课程、康复服务、助餐用餐，他不用往返很多个这样的一个地点，其实也是大幅节省了他的时间和通勤成本的。所以对于上有老下有小的这种中年家庭，其实是可以同步完成养老和托育的决策和这个照护的安排，降低了家庭的照护的这样的一个综合的成本。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是觉得对服务对象的这个价值升级的这个部分。那对长者而言呢，我们会开展一些常态化的代际互动啊，比如说我们的祖孙课堂啊、集体生日会、手工非遗等等这样的一个活动，其实能有效的去补充我们祖辈的精神慰藉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对于孩子而言呢，他们就是在与长者的这样的一个互动当中，其实是可以完成代际经验的这样的一个传递，培养他们的共情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与尊老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其实是填补了单一托育场景的代际教育的空白。那我们已经落地了5个老幼共托的项目，那这种老幼共托的项目，有的呢是在我们的长者服务中心里

0: 面去嵌入我们托育，有的是在我们养老机构旁边去建设我们的这个托育园。那从这个实际的运营来看，那这种模式其实对家庭的选择的影响其实是还是非常直观的。不少原本抗拒托育、排斥这个社区养老的这些祖辈，他们就是因为这两个项目在一起以后，然后他们能就近的陪伴孙辈，同时享受照护服务，我们的很多的长辈，感受到了这样的老幼共托的这种好处以后，其实他会主动选择我们的这个服务，所以也大幅降低了我们家庭养老托育的这样的一个决策的一个阻力。
1: 嗯，那你们为什么会想到要做老幼共托的探索？从企业的角度来说，这种模式给你们在经营方面带来了哪些比较实在的好处？
0: 启动这项探索呢，其实核心应该是源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我们集团呢，是我们深圳市国有的养老托育的一个平台，就是本身我们就承担着落实国家这个一老一小民生保障，和推进我们国家关于优化养老托育市场发展环境这样的一个改革试点的一个任务啊，所以我们需要去主动的去探索一老一小的整体解决方案。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深圳的双职工家庭其实占比比较高，老带小呢是最普遍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照护模式，就是我们从需求端来看这个问题。我们深圳本身很多家庭其实同时都面临着养老和托育的这样的一个双重的压力，其实我们也是希望能真正的去解决我们深圳家庭的这样的后顾之忧啊。那我们也发现，就是我们在调研发现，就是单一的托育或者是养老服务其实解决不了家庭这种整体性的痛点，所以我们是希望通过这种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真正的去为我们的家庭减负。那从我们目前的运营的角度上来看呢，比如说我们的老幼共托的模式其实能提高空间和人力的这样的共享和复用，还有就是能降低我们单项目的这样的一个建设运营的成本，去提升我们资源的这样的一个利用的效率。其实养老和托育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讲，它其实是客群同源啊，可以双向的去做导流，拉低我们的这个获客的成本啊，还有一个能强化我们的这个用户的粘性。那同时呢，其实这种模式对于我们来讲，既是我们探索民生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创新的实践，其实也打出了我们这个特色的品牌，也彰显了我们国企民生的担当。其实我们整个现在的老幼共托模式也形成了可推广的这样的示范的一个样本。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郭希，代表编辑徐旭，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厂，我是主持人欢欢。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4: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5: 科创新动向，海关总署表示，我国已有 1.4 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人社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就业、社保等工作进展。
4: 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

0: 超全球半数。甲流病毒从内部重塑人体细胞全景图谱绘成，为流感药物研发提供了全新视角。
1: 科创空间深邃联手打造200万奖金池，2026广州科创大赛剑指国际创新高地。
0: 港澳全新30名香港中学生将赴内地参与少年太空人体验营。澳门24名青年选手备战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
1: 科技关键词。市场监管总局介绍2025年及14/15期间检验检测服务业改革发展成效。
0: 数字生活，中疾控警示蚊藏身地图，生活中如何防范蚊虫叮咬带来的疾病传播风险。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1: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的有关情况。海关总署署长孙维军表示，一是增长快，去年我国外贸温和增长，今年上半年明显提速，进出口、进口、出口都实现了两位数的快速增长，出口商品精准适配国际市场需求，而且质量好、性价比高、竞争力强，受到外国企业和消费者的青睐，特别是人工智能、绿色低碳、高端装备相关产品，国际市场需求旺盛，价格看好。中国制造不单止为全球产供链的稳定提供了强大支撑，亦都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
0: 向新、向绿、向智发展势头较外强劲，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电动汽车出口增长68.7%，集成电路出口增长88.7%，高端智能、绿色低碳等硬核科技正成为中国制造出口的新标签金名片。广大企业主动识变应变，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
1: 再来关注近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处长王军在会上表示，近年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贸易形势，以跨境电商、海外仓、市场采购为代表的新业态新模式，凭借灵活高效的供应链体系，展现出强大的适应性和抗风险能力，已经成为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
0: 王军介绍，14/5期间，海关先后推出了全程线上通关、税款电子支付、取消出口海外仓备案等一系列便利化措施，促进跨境电商实现跨越式发展。通过简化申报、取消纸质单证、采购地申报全国通关等创新举措，推动市场采购出口屡创新高，为以往发展经验的形成贡献了海关力量。
1: 是的，咁王军表示咧，15/5时期，海关总署将会持续创新监管、优化服务，着力抓好三方面工作。咁第一就是通关提速，将针对新业态单小、货集频次高的特点，量身定制监管方案。咁第二就是畅通物流，将会支持跨境公路运输电商出口一次申报一证到底、一车直达。三咧就是规范管理，将会适应跨境线上交易的特点，推进关企协同共治，提升企业境外合规能力。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近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来听总台记者车丽的报道。
3: 1至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持续完善就业公共服务地图，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
4: 深入推进高校办成个人创业一件事，推广创业4种模式，带动提升创业质量，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 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

0: 人。
1: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正组织各地人社部门开展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全程提供就业帮扶，还将强化常驻地就业公共服务责任，对异地求职的毕业生提供均等化就业服务。
2: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一对一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3: 好啦，再嚟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等受邀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咁王卫明就透露，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5%，工业企业效益明显改善。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嘅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8%。企业预期总体稳定，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亦即系 PMI 生产指数连续四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4: 关于信息通讯业，工信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讯管理局局长谢全介绍，上半年我国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7.9%，媒体尤为关注新兴产业发展情况。王卫明介绍，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船舶海工装备领域，一至五月造船新接订单量占全球总量的81.2%，稳居全球市场份额首位。此外，王卫明仲提到，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
3: 再嚟关注，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守护亿万人民健康亮出任务书，绘就路线图，提出咗19项主要数据指标。咁其中咧，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呢一目标系备受关注。202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系79.25岁，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到2030年，实现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嘅目标。咁规划就明确提出推动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啦，用一整套嘅系统工程嚟支撑呢一目标。咁设定80岁嘅目标系基于点样嘅考量呢？呢个又将俾我哋嘅经济社会带嚟点样嘅深远影响啊？一齐嚟听总台记者王颖嘅报道。
5: 人均预期寿命是衡量国民福祉、社会发展水平最直观的标尺。人生70已经不再是古来稀了。然而，时间倒退70多年，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人的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202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规划锚定2030年80岁的新目标。这个目标不是简单的数字上调，而是综合历史发展趋势、国际发展经验做出的科学安排。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研究员王秀峰解读，
6: 人均预期寿命这个指标是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19项指标当中最核心的一项综合性指标。那么这个指标呢，它同时也是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的一项核心指标是用来评价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一项综合指标。我们国家呢，是从“十二五”规划开始，一直是把这个指标作为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的一项主要指标。2025年呢，我们国家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了79.25岁，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那么这个增幅应该说从全球来看也是比较快的一个速度。基于历史的趋势和国际的经验，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那么将2030年目标值确定在80岁那么也就是我们整个国家出生时预期寿命会进入到全民长寿时代。
5: 将目标定在80岁，意味着我国正加速迈向全民长寿时代。那么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相比，我国目前处于怎样的水平？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教授表示，
7: 相较于2020年的

0: 要来看展望未来5年的生物武器发展目标，希望预期寿命达到80岁，所以应该没有什么悬念。
1: 展望未来，从治病到防病，从治疗到康养，理念的转变必将催生健康产业的变革。这将给市场带来怎样的长期变革与增长空间？刘国恩从产业视角给出了判断。
0: 人均80岁的发展水平，需要我们把健康的重心向前移动，治病是末端，管住前端才更经济划算。而且目前这个数字时代，我们应该大力通过新技术、新行为路径，思考如何提高服务的效率和生活品质，包括大力推进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智能穿戴、跨省数据的共享等等这些数字化的措施，重塑健康服务的公平性、可及性和成本结构。
2: 再嚟关注一条科技研发方面嘅消息啊！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汉堡分院联合莱布尼茨分子药理研究所等机构嘅科学家，通过定制化胶联质谱技术结合结构建模，首次成功预测咗甲型流感病毒与宿主蛋白嘅三维结合方式，绘制出病毒从内部重塑人体细胞嘅全景图谱。咁呢项发表于《自然微生物学》嘅研究呢，系突破咗传统方法嘅局限，为流感药物研发提供咗全新嘅视角啊！
3: 病毒感染细胞嘅时候究竟发生咗乜嘢？呢一次科研人员获得咗前所未有嘅视角，喺完好嘅活细胞入边睇清甲流病毒入侵人体后操控改造细胞内部各类蛋白嘅全流程。呢个对药物研发意义重大。佢揾到咗病毒复制过程中不可缺少嘅蛋白结合位点，呢啲位点可作为新药研发嘅精准靶点，开辟新嘅抗甲流药物研发方向。而且该研究方案可推广到其他病毒嘅研究，我哋能提前摸清潜在病毒嘅感染复制逻辑，为更高效应对未来病毒大流行提供技术支撑。好啦，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科创空
4: 间。科技制造生活。重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2: 嚟到科创空间嘅环节啦，主持人欢欢同魏晶咧继续陪伴大家嘅。嚟关注近期从澳门到广州，从港澳到内地多场创业大赛串联起大湾区科创资源嘅流动方向。咁唔同背景嘅年轻创业者通过大赛展示自己嘅梦想，并喺大湾区揾到自己嘅创业坐标。咁同时大赛嘅举办啊，亦都展现出咗大湾区如何通过赛事平台链接国际创新力量。咁7月22日到24日，大湾区之星、香港之星、科创梦工场策划推出3集广播系列报道《科创湾区全球坐标》系列，聚焦大湾区创业大赛。今日将播出第3集。瑞港联手打造200万奖金池，2026广州科创大赛剑指国际创新高地。
3: 2026年7月22日，广州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全球赛暨香港科技大学80万奖金创业大赛广州赛在香港科学园正式启动。本届大赛由香港科技大学与广州市科技局联合主办，广州市香港科大霍英东研究院、广州科技进步基金会承办。标志两赛合一迈入第3年，并首次将港澳台赛升级为面向全球的赛事。
2: 冇错啊，咁大赛总奖金达到200万元，获奖项目仲可以竞逐全国总决赛100万元现金大奖，并且可以享受算力、财税、政策申报等综合配套支持。咁过去2届赛事已经吸引咗777个项目报名，82个获奖项目当中，53个在税落地，促成多轮千万级融资。启动仪式汇聚粤港澳科创生态多方力量，彰显穗港协同全球引致的强劲动能。大赛报名通道已经开放至8月14日，决赛将于10月在广州南沙举行，为全球科创者搭建从展示到落地的一站式桥梁。
3: 接下来你听记者宣扬对本次大赛组委会代表陈伟琪的专访。
5: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呢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2026年广州科技创新创业大赛的组委会代表陈伟琪。那么首先我们和伟琪打个招呼，你好。
6: 你好，主持人好。
5: 很高兴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那么最近呢，这个广州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呢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而且呢我们知道今年有很多的变化，你先简单和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6: 好呀。这个大赛呢它其实是赛事名字非常的长，我们可以看到是2026年广州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全球赛，然后继香港科技大学百万奖金创业大赛广州赛，它是由2个赛事 合并组

0: 成的。那
1: 嗯。
0: 这一个赛事的初衷呢，它其实是为了促进我们国际科技的交流与合作，然后吸纳我们全球的这一个优秀的创新创业项目来到广州落地发展去举办开始的。然后今年呢，也有一些新的改变，一个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赛事名称是全球赛，其实它在去年开始是叫港澳台赛来着，
1: 嗯，
0: 就是所以说今年它就是
1: 有
0: 第一
1: 一
0: 个
1: 个新
0: 升
1: 的
0: 级，
1: 变化哈，
0: 对，是的。从我们的参赛范围就增加了，从我们的港澳台赛道新增了一个我们的海外赛道，所以升级成了全球赛，面向全球去招纳我们的参赛项目。
1: 嗯，嗯。
0: 那另外一个呢，是两个赛事的叠加呢，它就不仅可以去整合到我们广州市科技局的资源，也可以整合到我们港科大这一个顶尖科创行业资源，有两个资源的叠加，可以实现我们政校资源的互补，为我
1: 嗯，
0: 们的项目提供这一个服务支撑。然后另外一个升级呢，是我们的奖励，其实也对应的升级了。那我们的奖金奖励现在是增加至了200万元。然后呢，不仅是现金的奖励，其实我们也有一些非现金的支持。那获奖项目呢，还可以得到我们包括说亚马逊的云算力、奇迹创坛的 GPU 算力，包括说我们的工商财税服务、政策申报服务等等。那就是说，我们也希望说通过比赛将优秀的项目吸引到广州，但是，落下来它还要有一个能够发展的好，所以这一些
1: 嗯，
0: 是希望支撑他们能够在广州去顺利的发展。那
1: 对，
0: 除此以外呢，我们百万奖金这里写的其实是后面有一个广州赛嘛，就广州赛区。那
1: 对，
0: 百万奖金大赛它其实今年会有5、6个赛区一起，那么我们每个赛区最后也会推选优秀的项目去角逐我们全国总决赛，它的奖励是一个百万的现金奖励，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叫百万奖金创业大赛了。就总
1: 嗯。
0: 决赛是真的有100万，那对我们的获奖项目是没有任何的要求的，就不需要你持股呀，还是说哪一方面的要求。
1: 嗯，还是
0: 然
1: 很有
0: 后，
1: 吸引力的哈。
0: 对，
1: 嗯，
0: 然后呢，最后是还有一个今年有一个新增的点，是以往我们比赛完到决赛之后，我们可能就像其他赛事就没有进行其他的动作了。但是我们今年会增加一个2天的一个市区内的考察对接活动，那这个是由市科技局统筹的，跟下面广州市其他重点的行政区去进行一个考察对接，去走访我们的优秀的园区、优秀的企业，让
1: 啊，
0: 团队能够知道在广州的他们的项目更适合落地在广州哪一个区域，然后去进行发展。
1: 对，我特别想了解一下，像今年我们首次增设了海外赛道哈，出于一个什么样的战略考量？是往年有很多海外的这个参赛者有参加的意愿，还是我们今年特别想吸引一些海外的什么样的科研的项目，或者是一些创业的企业吗？
0: 其实两方面都有。首先，这一个大赛原来叫港澳台赛嘛，它
1: 嗯。
0: 是跟广州市科技局的合作处来统筹办这一个比赛的。那合作交流处呢，它本来就是会经常去对外去走访交流，会接触到很多优秀的项目。然后在往年的时候呢，经常是只面向港澳台团队报名，那有很多优质的国际项目，他们就没有一个这样一个
1: 参
0: 和，
1: 赛渠道哈，
0: 对。
1: 嗯。
0: 对，没有一个这样的参赛资质。另外一个呢，是我们港科大呢，其实它也是比较跟国际去接洽的，包括说我们领导他都是一个新加
1: 嗯，
0: 坡人，对，
1: 嗯，
0: 所以就是我们两方在接触的国际项目都比较多，而且他们都有意愿来到广州发展，所以我们也想说，那就以赛为媒，让他们通过赛事这一个契机，给予他们来广州发展的资金以及其他的资源扶持，让他们能够来到广州去顺利发展。所以今
1: 对。
0: 年才做了这么一个升级的举措。
1: 嗯，那除了这个升级之外呢，我们听到就是刚才您也这个介绍了啊，比如说像资源啊、奖励啊、联动啊，也都有这个升级。你觉得在这些方面，哪一项就是对海外优质的项目吸引力比较大呢？比如说像海外的一些优质项目的话，他们可能落地会有一些比如说文化的壁垒啊，或者对政策的不太了解啊，我们有一些什么样更贴心的帮助吗？
0: 我们现在呢，除了说我们比赛正常的赛事宣讲之外，我们赛事宣讲里面呢，也会去罗列一些，就是我们比如说以南沙区为例，南沙区它是一个国际特区发展的一个这么一个规划嘛，南
1: 嗯，
0: 沙是一个国际化人才特区，那它也为此推出了一个人才集聚9条的这么一个计划， 那我们也会去在借着赛事宣讲的时候呢，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广州这些地方对我们。

0: 的海外人才、港澳台人才有的这么一个支持举措。那呢，除了说我们的赛事宣讲之外，我们也会有一些赛事以外的培训主题，包括说他们海外的项目、国际的项目怎么样能够更好的进入到广州，广州能给他们带来什么，以及他们如何在广州搭建自己的技术护城河、内地的创业环境、参赛福利等等。那这一些能够让他们更好的去了解广州，对。然后呢，另外一个是像刚刚讲的说那个非现金福利嘛，对，我们的非现金福利现在其实还在不断的接洽，就我的 PPT 其实一直在不断的改，对，
1: 就是
0: 因为
1: 在
0: 我
1: 增
0: 们，
1: 加和改
0: 对，
1: 变的过程中，对吧？
0: 是的，那我觉得创业企业可能他们最直接能够用到的是。像我们自己也有运营基地，那我们能够提供给他们最长不超过2年的一个场地租金补贴，那至少他能够得到一个免费的场地落地。然后呢，我们也有跟广州的一个些卓才咨询有限公司、财务咨询有限公司去合作，他们落地注册一般是有一些注册的费用的，那这些费用这些公司是可以给他免掉的，就是说他们落地的手续也没有花这些钱。然后呢？但是怎么样能够更好的让他们去发展下来？那除了说算力这一些，那可能有一些不是 AI 项目，他可能用不到的话呢，那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就他来到广州，他要怎么去申报广州的这些政策呢？那内地的政策申报这些会有专门一个公司帮他们梳理，有哪他们可以申领哪一些政策，然后为了去申请以后的政策，他们应该怎么去规划自己的企业的发展，去获得这些资质，然后呢？他们如果想要出海的话呢，我们这边有一些像 Aspire 这些海外的合作伙伴，这是今年新连入进来的，能够给他们提供一站式的生态伙伴的权益。
1: 好棒哈、啊！就是实打实的这种服务，而且是手把手的啊，有管家在带着你一路走，对吧？
0: 是，就希望说他们不是说稀里糊涂的通过一个比赛就落地了，然后但是对广州一无所知，也不知道怎么去发展，这是我们不想看到的。就他们后续的孵化，我们也想要去跟进。
1: 好的，很棒哈。那我们看到这个6月中旬的时候，我们这个在香港也举办了我们这个比赛的启动仪式，对吧？那现在这个比赛已经进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也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好吗？
0: 我们6月17号是一个启动仪式的一个环节，然后我们报名是到8月14号截止，也就今年给了2个月的报名时间，是比去年多给了1个月，因为想要更好的把这一个赛事推广进去嘛。我们现在也在不断的去跟这些海外支持伙伴去联动，现在已经成功对接了像澳大利亚、新加坡、东南亚、加拿大、德国这些区域的合作机构，我们也正在去联动。后面我们也会一起去举办这些赛事，海外的小型的发布会，以及这些线上的培训，去推广我们赛事的知名度。然后呢，整个赛事流程的话是8月下旬的时候，我们会进行一个初赛，这个是线上的。然后复赛呢，会分为2个赛道不同进行，因为港澳台赛道的话呢，它会在10月20号、10月21号进行复赛跟决赛，它就前后只隔1天。然后，但是我们国际赛道呢，就考虑到他还要考虑他们落地的意愿，以及他们要飞机来到我们广州，所以我们会在提前1个月，在9月22号的时候去进行国际赛道的复赛，然后等他们确认下来，10月21号一起来到我们线下广州南沙线下的一个决赛。那我们决赛当天呢，也会举行颁奖典礼以及我们的创业嘉年华活动，这是我们给赛事的另外一个福利。我们创业嘉年华在去年是第一届。那去年就已经吸引了80多位投资人来到现场，去跟我们的企业进行对接。那今年我们也想把这个规模放得更大。
1: 那像参赛的话，是不是有什么条件的要求？比如说，我们倾向于什么样类型的项目，还是希望我们这个创业团队有一些什么样的奖项，或者是创业已经有多长时间的这种资质的要求呢？
0: 我们这个比赛跟其他比赛比起来呢，我觉得在条件这一块确实是很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的目的是想要吸引优质的这一些科创项目来到广州嘛，所以其实在像在打分的时候，我们会着重的去看他们科技属性的含金量，然后以及他们想要来广州发展规划，这几块占比是比较大的。然后呢，你像其他比赛可能是你的企业收入越高，那它的打分可能就越高，那可能就导致说。
1: 大
0: 厉害的
1: 企业
0: 企业
1: 哈，
0: 越来越
1: 嗯，
0: 厉害，他不
1: 对。
0: 断的在拿奖，但小企业好像一直没有出头之日。

0: 这个说的是有一点夸张，但是呢，我们这边呢是会财务向财务打分，我们占比是非常低的，15%。然后呢，它也不是看你的营收，它是看你的项目盈利化模式的可行性，看你有没有发展的市场前景。所以说，我们重点还是吸引初创的一些优质的项目。那我们今年不是分成2个赛道了嘛，一个港澳台赛道，一个海外赛道。对，那我们基本的参赛条件呢是比较，怎么说呢，比较入门，就是你要有至少有2个成员，然后呢，你没有一些失信的严重失信的行为记录，遵守我们的科研诚信跟科技伦理。然后呢，因为你去年如果说你们以前已经参加过我们百万大赛的全国总决赛，或者说历届港澳台赛的一等奖项目，这个是不可以再次报名参赛的。就是说你已经足够优秀了，那就不用再来参赛了。但是如果说你去年的名次不够高的话，你还可以再来参赛，再来争取更高的名次。然后再细致下来呢，像港澳台赛道的话呢，我们是分为团队跟企业都可以参赛的。然后团队的话呢，只要你有港澳台籍人员，或者是说你的成员在港澳台高校毕业或学习超过一年，或者你在港澳台地区工作超过一年，你都可以参加，任意一项就可以了。如果你是企业的话，你像内地的港资企业、港澳台资出资参股的企业，那你的成立年限要在2021年1月1日以后，你的营收不要超过5000万。这还是我之前说的，我们是想要一些初创的优质的项目。如果你年限过高了，营收过高了，我们可能反而不是很建议来参加这个比赛。然后或者是说你注册在港澳台地区的企业，那这个是港澳台赛道的参赛条件。海外赛道的话，也是分为团队跟企业。团队的话，你要有外国籍的人士，或者是说你的团队成员毕业于外国高校，在外国高校学习超过一年，或者是你的团队成员在外国工作超过一年，符合任意一项都算我们海外赛道的一个团队的参赛条件。然后呢，如果你是企业的话呢，我们就会要求你是要成立于外国的企业，就一定要是外国当地注册的企业。对。那外国高校这个我们也有一个查询的网站，那这一个到时候可以了解我们赛事的通知，因为它已经对外发了嘛，可以去详细的去看里面的要求。
1: 对，像大赛有没有什么参赛的保证金呐，或者是参赛的费用
0: 这些是绝对没有的。
1: 啊？
0: 那你像我们之前是说，你像我们的除了说现金以外的支持，我们还有非现金的支持，那这些都是为了减轻企业来广州落地参赛的负担。那今年呢，其实如果今年是还像海外赛道、港澳台赛道，海外赛尤其是海外赛道，组委会承担你们来到广州的交通费，就来往返交通费，以及说
1: 哇，这
0: 我
1: 个
0: 们
1: 机
0: 在
1: 票
0: 停
1: 什么
0: 在，
1: 费用都是
0: 对，
1: 蛮高
0: 是。
1: 的哈。
0: 我们做好这个准备了，对。
1: 好。
0: 然后呢，我们的决赛当天以及赛后考察的2天的活动，这3天的交通、住宿、餐饮，我们这边是全包的。
1: 哇，
0: 对，
1: 好
0: 就
1: 吧，
0: 希望说企
1: 诚
0: 业
1: 意
0: 能
1: 满
0: 够
1: 满哈，
0: 没有负担的来到参加我们的比赛，我们也是真心实意的希望说他们能够来到广州，了解广州，扎根广州。
2: 你头先听到嘅系课程空间，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全真。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系啊，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吓，保持吓。
5: 点解会激动嘅？
4: 即系几十年嘅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最新港澳科技研發動態，
7: 權威大灣區創業資訊，
8: 港澳全新。
9: 嚟到港澳全新啊！主持人歡歡同魏星繼續陪伴大家。首先嚟關注。少年太空人体验营2026出发仪式近日在香港科学馆举行，30名获选参与的香港中学生于近期开始陆续前往北京、酒泉及西安等地参与为期9日的活动。
10: 据介绍，少年太空人体验营自2009年首次举办，今年已是第15届，历年来共有420名学生参与。本届体验营今年3月展开招募，反响热烈，超过110所中学约200名学生报名。
9: 再来关注，记者从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了解到，澳门特区24名优秀青年选手经过培训选拔脱颖而出，将在今年9月代表澳门前往上海参加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22个竞技项目，展现澳门青年的技术水平与专业素养。代表团近日已经举行了启程仪式及选拔赛颁奖礼，参赛选手代表庄严宣誓，承诺将严格遵守赛事规则，全力以赴，力争在国际舞台上为澳门特区赢取荣誉。
10: 据悉，本届澳门参赛选手经由公开选拔产生，首阶段吸引近600人报名参与。通过入围赛的选手角逐项目强化课程的修读名额，接受为期350至600小时的专业培训，最终通过决赛轮选，确定赴中国上海参赛的24名优秀青年选手参与22个项目的比拼。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局长陈元同表示，特区政府将持续与社会各界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有利条件，支持青年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期望选手们珍惜与全球顶尖技能人才同场交流的机会，拓宽国际视野，以赛促学，主动掌握先进技术，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注入新动力。
9: 是的，咁世界技能大赛作为全球规格最高的职业技能赛事，每2年举办一次，涵盖建筑、创意艺术、资讯科技等多个领域，旨在促进22岁以下青年人才的国际技术交流。澳门自1985年起就开始组织选手参与世界技能大赛，累计荣获1金、3银、3铜及50个卓越表现奖。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2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

0: 是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形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2: 呢度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1: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2: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3: 接下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的相关科技资讯。
4: 今年以来，广东企业上市步伐加快， IPO 融资规模领跑全国，一批科技企业、制造业龙头加快借力资本市场发展壮大，上市公司总市值接近翻番，千亿百亿市值企业梯队加快扩容。资本加快汇聚的背后，不单止是市场资金的选择，更是广东产业升级、企业成长和创新动能在资本市场上的集中呈现。7月21日，随着上市锣声敲响，来自珠海的创新药企业泰诺脉搏正式登陆科创板，这个是广东今年迎来的第36家上市公司。数据显示，截至7月21日，2026年广东新增上市公司达到36家，新增 IPO 融资总额约135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90%同479%。新增上市公司数量同融资规模继续位居全国首位。新增上市企业中，硬科技企业占比超过90%，覆盖半导体、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重点领域。
3: 是的，咁资本市场对广东企业的关注呢，仲体现在上市公司市值体量的显著提升。自2024年9月24日以来，广东千亿市值上市公司增加18家，截至到今年的6月30日呢，达到44家。百亿市值的上市公司呢，增加了180家，达到353家。同期呢，全广东省上市公司的总市值由约12万亿元增加到约23万亿元，规模呢接近翻番。在市场震荡调整、投资者风险偏好趋于审慎的背景之下，广东企业 IPO 融资市值规模和头部上市公司的数量同步增长，折射出资本对广东产业基础、企业质量和发展前景的持续认可。
4: 记者从深圳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深圳市累计进出口2.88万亿元人民币，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较去年同期增长33%。产线全速运转，港口就业不息，订单跨越山海。忙碌景象的背后，是深圳外贸火热的发展动力。
3: 是啊，一般贸易占比过半，保税物流增长超50%。上半年深圳市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1.48万亿元，增长24.4%，占咗同期深圳市进出口总值的51.4%。民营企业进出口占比超70%，传统电子信息产业和新兴产业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增长。上半年深圳出口机电产品1.16万亿元，增长18.5%，占同期深圳出口总值的77%。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新三样产品合计出口667.8亿元，增长28.9%。
4: 好了，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哋进入科技关键词。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九零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八零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6: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6: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7: 来到科技关键词。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检验检测行业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向社会出具检验检测报告共5.71亿份。十四五期间，我国检验检测行业增长动力正加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嚟听总台记者黄日群嘅报道。
8: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

0: 从业人员 158.64 万人，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 5303.08 亿元，向社会出具检验检测报告共 5.71 亿份。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1: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行业增长的动力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向高附加值的领域转移，也带动行业结构从量变走向质变。
0: 十四五时期，我国检验检测行业增长方式从同频扩张转向质效引领。2025年营收增速是机构数量增速的近四倍，行业告别了铺摊子式的粗放增长，全面进入提质增效的内涵式发展阶段。此外，户均产出持续提升，发展效益显著增强，平均每份报告收入增长 46.9%， 由之前的632元提升到929元。可以说，每一家机构每一份报告的含金量都在实实在在提升。还有就是十四五时期，检验检测行业的规模效应持续增强，集约化格局加速形成。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2: 大中型检验检测机构以3.83%的机构体量贡献了46.06%的营业收入，这说明头部机构的引领作用愈发增强，行业小散弱的局面正在逐步扭转。
0: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而这背后是科技赋能成效不断凸显、从业人员素质持续优化以及技术自主化取得突破等多方面的原因。张磊柱表示，
2: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检验检测机构正在由传统的质量保障者向创新赋能者转变。
0: 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如今我国检验检测行业发展还面临多重挑战，比如行业总体专业化水平不够高，支撑产业发展的能力还不充分，一些虚假检测、不实检测等违法违规行为时有发生，侵蚀了行业公信力。另外就是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检验检测行业的国际影响力较弱，品牌竞争力不足。十五五时期将提升行业公信力，健全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的监管机制，严格落实违法严惩制度，将深入推进检验检测行业的综合治理，持续深化高风险领域的专项整治，
1: 健全完善行心衔接、一案双查、行业进入、警示曝光、联合惩戒等制度。
0: 在强化技术支撑力方面，十五五期间还将实施检验检测促进产业优化升级创新试点与国家质检中心提质优化三年行动，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以数字化转型推动服务模式创新，
1: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3: 好了，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数字生活。
4: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啲。但是呢，我創業呢，香港呢就是先由數碼港孵化的，之後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註冊了分公司，所以其實我們已經是一個大灣區的初創公司了。
5: 香港創業者蘇冠蘭在大灣區構建連接生活每一環的元宇宙空間。
4: 我們其實理解呢，所謂元宇宙呢是一種我們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連結。我們覺得元宇宙這個概念最重要的呢，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區塊鏈技術這些，更加多是人的體驗的一部分。始終我們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我們都要善用自己的優勢，找到在整個中國市場的一席之地。
6: 快链、
7: 新零售、
6: 物联网、
7: 云计算、
6: 人工智能、
7: 无人驾驶、
6: 共享经济。

0: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1: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2: 嚟到数字生活嘅环节啦，嚟关注随住高温多雨天气来临啊，蚊虫咧进入到活跃高发期，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传播风险随之上升。疾控部门就发布蚊子藏身地图，咁边啲户外及室内场所更加容易令到啲蚊隐藏其中呢？咁中意被蚊叮咬，系咪真系因为你嘅血型影响呢？点样科学防范蚊媒传染病发生啊？我哋嚟听总台记者杜希文、刘依晨嘅报道。
3: 蚊子都爱在哪里藏身？疾控部门介绍，作为登革热、鸡孔看亚热等传染病的主要传播媒介，白眉伊蚊偏爱在小型静止积水中产卵，所以家中水培植物容器、拖把桶、未丢弃的一次性餐具、户外的水池、树洞、落叶、防雨塑料棚的褶皱处、地下停车场的排水沟以及其他露天堆放的垃圾，都是蚊子的产房。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说，清洗水是居家防蚊的第一道关口。
4: 花盆、托盘、废旧轮胎、水桶、花瓶、空调的接水盘、易拉罐等都是蚊产卵滋生的场所，要定期的翻盆倒灌，清理家中及周边各类积水容器，暂时不用的瓶罐要倒扣放置，水生植物每周要至少换水一次，并清洗植物的根部。
3: 从疾控部门监控的情况来看，今年蚊子的密度和往年相比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如广东地区部分蚊媒监测活动已经上升至非常活跃，北方多地今年入夏以来雨水较多，高温天气日增加，也使得蚊虫繁殖加快。目前广东等高风险地区已经组织社区、物业、志愿者开展全域积水清整，建立蚊虫滋生点位台账动态管控，从根源上切断蚊虫繁殖渠道。广东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袁俊透露，除了对蚊子的滋生地进行清除外，他们还加大对成蚊停留栖息地区的监控力度。
5: 栖息地是成蚊停留栖息的一个场所，主要包括灌木丛、树荫下、空置房、杂物堆、家具角落这些阴暗潮湿的区域，需要避免在栖息地附近停留，加强对灌木丛这些栖息地的清理以及灭蚊，经过这一些区域也要做好个人的防护。我们积极探索科学实用的新型的一些防控的手段，使用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技术建立了智能化的监测平台，使用对环境更加友好的生物制剂，同时推出蚊媒监测电子地图，市民可以实时查询周边区域蚊媒情况。
3: 生活中有一些人更容易受到蚊子青睐，幼儿也更容易受到叮咬，有人认为这是某些特定的血型更招蚊子。对此，北京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研究员周小杰解释，蚊子在寻找目标时，主要依靠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汗液、皮肤代谢物散发出的气味等进行定位，因此婴幼儿、孕妇等新陈代谢旺盛人群，或者部分出汗多、体味大的人都更容易受到蚊虫叮咬。衣物也可能影响蚊子的选择，由于蚊子有驱暗的习性，穿着深暗色的服装可能更容易招惹蚊子的叮咬。
6: 目前科学研究的没有发现说蚊子会挑血型，靠人体的气味挑人的，这个气味呢就涉及到我们身体，比方说出汗的气味，你用一些化妆品的气味，包括你代谢的产物，包括每个人的不同的生理年龄，对蚊虫的引诱力都会产生差别。
3: 使用避蚊产品可以有效防范蚊虫叮咬，其中以避蚊胺、驱蚊酯为主要成分的驱蚊喷雾、花露水等皮肤外用产品，应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选择不同的产品类型。避蚊胺适用于两月龄以上人群，浓度 10% 以下的产品可用于儿童， 10% 到 30% 的高浓度产品仅适用于健康成年人。户外等蚊虫叮咬高风险场景可选用高浓度避蚊胺，驱蚊酯适用于6月龄以上人群和孕妇等。天然植物提取类产品以柠檬桉油、香茅、艾草等植物精油为原料，刺激性较小，但这类产品有效时长短，驱蚊能力较弱。其中柠檬桉油为原料的产品两岁以下婴幼儿禁止使用。按照市场监管部门要求，所有驱蚊产品均标注毒性等级，优先选择微毒低毒产品。如果驱蚊产品宣称纯植物零农药，灭蚊率100%，多为虚假宣传。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治协会秘书长王文龙提醒，儿童使用驱蚊产品时还需要注意使用方法和涂抹范围，
7: 少量均匀的去喷洒就可以了。手污呢，一般对于儿童来讲就是尽量不要去

0: 图，然后因为它这个有可能通过手，然后摸别的地方，触摸别的地方，然后导致这个杀虫剂、驱蚊剂传染到嘴里面嘛。再有，如果说是面部你想涂抹的话，主要避开口鼻就可以。
1: 李建东还提醒，2月龄以下新生儿应使用物理防蚊手段。
2: 2月龄以下的婴幼儿皮肤比较敏感脆弱，严禁使用各类化学驱蚊用品，应该采用蚊帐、纱窗、长袖衣物等物理防蚊措施。
3: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嘅收听，
4: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3: 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华夏原创金曲榜。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three, two, one, yeah. 华夏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音视频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小妍。
2: 各位早晨，我是嘉欣。咁登录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可以在我们的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互动了，希望大家可以同我们多互动。
1: 那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呢，可以多多点击屏幕下方的各个甬道，因为每个甬道之中都有非常精彩的节目介绍。
2: 另外呢，都希望大家可以登录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来点赞转发啦。同时呢，都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啦。
1: 也欢迎你可以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
2: 咁今日的节目呢，依然是由新歌推荐和星级湾区组成的。咁首先要进入到今日的新歌推荐啦，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9号音乐作品，来自邝紫薇演唱的《你是我日常会哼起的歌》。
1: 那在播歌之前呢，还是要说出我们今天和大家互动的音乐主题。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和大家互动的主题是让人

0: 时常想念的好声音。
1: 好啦，咁喺呢度咧都欢迎各位进入央视频搵到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喺我哋嘅屏幕下方嘅留言区嚟互动留言啦。咁我哋即刻嚟听歌。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本周为你推荐到的19号音乐作品，来自邝紫薇演唱的一首《你是我日常会哼起的歌》哈。这是一首呢治愈所有平凡时光的暖心小调。
1: 咁呢首歌呢是藏住最细腻纯粹的爱意啦，咁褪去轰烈的一个煽情之后呢，将细碎个温柔的心动是写入了旋律入边的。轻快舒缓的曲风呢搭配清甜治愈的嗓音啦，温柔又有力量的。咁将藏喺烟火日常入边嘅偏爱同埋欢喜咧，都娓娓道来。
0: 是的，温柔的歌词呢，也是会戳中我们的内心。好，原来最好的偏爱呢，从来不是盛大的告白，而是想起某个人的时候，嘴角呢会不自觉的上扬，心底呢会自动想起专属的旋律。
1: 咁如果各位中意呢首歌或者呢个歌手嘅话，希望都可以多多支持啦。咁我哋今日嘅最话题咧，就系令人时常想起嘅好声音啊！欢迎各位登录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喺我哋嘅直播页面屏幕下方嘅评论区嚟留言啦，就可以同我哋互动起身噶啦。
0: 我们继续来行进新歌推荐，同时等待大家的互动。下面这首歌呢，是本周的20号音乐作品，来自苏慧伦的演唱《贵的可以》。

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本周新歌推荐到我的20号音乐作品，来自苏慧伦演唱的一首《贵的可以》。那时隔许久再次听到苏慧伦的声音哈，我觉得依旧会被她那种

0: 转发嘅。我哋今日嘅呢个最话题咧就系令人时常想念嘅好声音啦。咁各位咧亦都可以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喺我哋嘅直播页面屏幕下方评论区留言，同我哋互动起身啦。
1: 嗯，没错，也是因为苏慧伦的声音哈，让我们想到了这个互动的音乐主题。那继续来行进新歌，同时等待大家的互动。下面这首歌呢，是我们的21号音乐作品，来自萧敬腾演唱的一首《背光的角色》。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到的这首音乐作品呢，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21号音乐作品，好，来自萧景红演唱的一首《背光的角色》。那这首歌呢，萧景红也是亲自参与了词曲的创作，也是将珍藏多年的心事故事呢，来娓娓道来，唱尽了无数人的隐忍与深情。
1: 咁成首歌嘅旋律咧，层层递进啦，情绪细腻且有张力啊，冇激烈嘅情绪爆发，但系又字字戳心。咁嗰时咧，都道尽咗爱同埋生活入边嘅遗憾。那些默默付出没人看到的坚持呢，都是不为人知的温柔和执念来的。
0: 萧景红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呢，也是裹挟着岁月沉淀的情绪，把配角的这种卑微啊、不甘与坚守完美的诠释出来。那褪去喧嚣，只剩赤诚，唱出了平凡人藏在暗处的那种心事。
1: 咁呢一首治愈又催泪嘅单曲咧，亦都献俾每一位默默努力、温柔守候嘅人。就算咧身处背光，依然系心怀光亮，安静咁循环，去治愈所有无人知晓嘅委屈同埋执着啦。
0: 是的，我们继续来行进新歌，听到的是22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周传雄演唱的一首《烟雨平生》。

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新歌推荐呢，是本周的22号音乐作品哈，来自周传雄演唱的一首《烟雨平生》。那这首歌呢，是那种悠扬婉转的国风旋律，也是完成。

0: 了一场古今心境的温柔对话，道尽了阅尽千帆之后的从容与释然。
1: 嗯，咁唔同于浓烈煽情嘅曲风咧，呢首歌系自带江南烟雨嘅清宁意境啊。旋律咧舒缓绵长，歌词巧用古典修辞，字句温润雅致，将人生嘅遗憾同埋奔波咧都化作温柔嘅释怀啊。
0: 周传雄的声音呢很有辨识度哈，为整首歌赋予了厚重的故事感，唱腔呢沉稳温柔，也是将古人那种豁达的心境和现代人的生活感悟相融合，治愈每一个在生活里奔波的人。那如果你喜欢的话呢，可以登录到微博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了。
1: 咁我哋今日嘅今日最话题咧就系令人时常想念嘅好声音啦，欢迎各位登录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喺我哋直播页面屏幕下方嘅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同我哋互动起身噶啦。
0: 我们继续来行进新歌推荐，即将听到的是本周的23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萧忆琴演唱的一首《当年长安梦》。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琵琶弦上罗帐。

0: 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23号音乐作品，好，来自萧玉琴演唱的一首《当年长安某》。萧玉琴的声音呢，非常的清亮温润，自带古韵的氛围感。
1: 系啦，咁词曲咧铺展开一幅细腻嘅古风画卷啦，咁成首歌用浅浅吟唱嚟道尽时光错落同埋错过温柔啊，咁旋律咧亦都系舒缓婉转啦，歌词字字温柔切心，余韵绵长。咁佢藏住每个人嘅遗憾过往，嗰啲嚟唔切告别留唔住嘅人同事，都被揉入呢个悠扬嘅曲调入边啦。
0: 嗯，那在听歌嘅同时呢，也要记得和我们来互动一下。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和你互动的音乐主题是让我们时常想念的好声音，如果你有这样的好声音推荐呢，也可以登录到我们的央视频，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的评论区来留言就可以咯。
1: 嗯，没错啦，那我们继续来听歌，跟着来是本周24号音乐作品啊。
0: 嗯，来自张艺兴的一首 Call My Name。

0: 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呢，是本周的24号歌曲，好，来自张艺兴的 Call My Name。 那这首歌呢非常的具有个人态度，听下来呢就会觉得是完成了一场自我的对视，但是在其中呢也可以听到与自我的一个和解。
1: 嗯，是啦，咁成首歌呢我哋可以听到啦，係反复咁喺度唱緊话係 call my name 嘅。咁呢个呢可以感受到呢係一种挣脱束缚嘅呐喊啦，亦都係一种打破偏见嘅宣言啦，更加係抛开所有嘅身份光环，回归本真自我嘅赤诚诉求啊。
0: 是的，听下来呢张艺兴的唱腔也是层次感十足的，温柔的叙事与力量爆发无缝的切换哈，沙哑细腻的声线里呢藏着不为人知的挣扎和从未妥协的初心。
1: 嗯，咁如果各位中意呢首歌嘅话，亦都希望可以多多支持啦，喺微博咧点赞转发啊，系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微博啦。好啦，我哋。

0: 咁最后嚟嘅时间咧，就进入到今日嘅星级湾区啦。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级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音视频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小妍。
1: 各位好，我是嘉欣。各位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在我们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里面。
0: 想要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呢，可以多多点击屏幕下方的各个甬道，因为每个甬道之中都有非常精彩的节目介绍。
1: 是啦，那我们进入到亦都可以去到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来收听更多的精彩音频内容的。
0: 那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之中和大家互动的音乐主题哈，让人时常想念的好声音。那今天呢，在星际湾区也是准备了这样的好声音来和大家分享。刚刚听到的就是刘惜君的一首《怎么唱情歌》，这首歌呢也是收录在他发行的专辑《拂晓》之中。
1: 咁呢首歌咧亦都探讨咗点样用歌声嚟表达内心嘅情感啦，以及咧喺爱情当中嘅种种感受，充满了对爱情的深刻感悟和细腻描绘的。
0: 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梁咏琪的演唱《爱的代价》。

0: 刚刚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梁咏琪的演唱《爱的代价》，那这首歌呢也是融合了流行和民谣的元素，旋律非常的优美，富有感染力。
1: 嗯，是的，那歌曲呢通过细腻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表达了关于爱情、成长和释怀的深刻主题，亦都表达了对于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对失去爱情的痛苦和无奈，以及对未来的期许和坚强的。
0: 是的，我们继续来分享那些会让我们时常想念的好声音，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方大同的一首《特别的人》。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方大同的演唱《特别的人》。其实从出道开始呢，方大同就执着在 R&B 这个曲风上面哈，他用这样的音乐征服了很多人的耳朵。
1: 咁成首歌咧冇特别浓烈嘅嗰种煽情嘅词句啦，只系用紧平实嘅文字嚟讲述爱情嘅真谛，爱要慷慨。慷慨包容，要懂得忍耐和双向奔赴。
0: 今天呢，和大家互动的音乐主题，那些让人时常想念的好声音。而我们继续要请出的这位好声音呢，是周杰伦，这样的一首歌非常的经典啦，晴天。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周杰伦的演唱《晴天》。那周杰伦的歌呢，其实基本上都是自己的创作哈。这首《晴天》更加是词曲都是自己的创作。
1: 嗯，冇错啦。我哋跟住来嘅时间咧，我哋要听到系陈淑桦演唱嘅《梦醒时分》啊，非常之经典一首歌啦，一齐听啦。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陈淑桦的《梦醒时分》。那今天呢，关于我们时常想念的好声音，要送出最后一首歌曲了哈。为大家选择到的是来自徐佳莹带来的一首《行走的雨》。
1: 嗯，咁我哋用呢首歌嚟结束我哋今日节目啦。咁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就可以回听节目嘅完整内容啦。咁嚟到我哋听日嘅同样时间咧，会同大家一齐喺节目当中相见嘅。
0: 嗯，拜拜，
1: 拜拜。
2: 集结大湾区的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曹阳。
5: 中午好，我是何欣。今日是7月24日星期五，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治港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日播出，因地制宜探索远域经济发展。
5: 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4: 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
5: 中国植树学家首获国际树学界殊荣菲尔之奖。
4: 上半年广货行天下带动销售超6500亿元。
5: 中国审计署圆满完成为期6年的联合国审计工作。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4: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

0: 進一步總結好、運用好。總書記指出，義烏小商品闖出大市場，造成大產業，形成義烏發展經驗，這個是因地制宜發展遠域經濟的成功實踐。當下十五五已經開局起步，總結運用好義烏發展經驗，對各地樹立同前行正確政績觀，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實際的高質量發展之路，更好服務同融入全國發展大局，有著極為重要的指導意義。系列報導義烏發展經驗啟示，今日播出因地制宜探索遠域經濟發展。在義烏小商品市場，每日有超過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鐘就有一個新設計走向市場。商户陸慶榮：
1: 打樣、辅料、材料都能半個小時配齊，上午有創意，下午晚上我們就能打出樣品，快速的銷往全球。
0: 義烏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發展邏輯。地處浙江中部的義烏，不沿邊不靠海，資源貧乏，產業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壓力催生出了這裡延續數百年雞毛換糖的經商傳統。上世紀70年代末，義烏的群眾在改革開放政策的激勵下，自發地擺起馬路市場。正是基於這種實際，1982年義烏尊重群眾發展小商品貿易的強烈要求，作出開放小商品市場的決策，開啟了當地以商貿業為主的遠域發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2: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揪准的时机，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0: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黄淑华，嗰阵时啱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咗呢种压力。
3: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0: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郭国庆。
4: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0: 就在大家都好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两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将大家的疑虑汇报了给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5: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0: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呢度成为佢观察浙江远域发展嘅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喺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唔突出嘅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同市场，喺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冇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部受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冇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唔识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等商户能够直接同外国人倾生意。通过英语培训，黄淑华亦都造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3: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 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0: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辉，
6: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并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0: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三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 2.5 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物业、饰品、拉链等20几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轻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六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7: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8: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8: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住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以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几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面，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落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日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几万种商品在这里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几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真话，
9: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10: 7月22号，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全力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将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揸， 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

0: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 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支工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张亮。
2: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体现了对基础教育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现在我们乡村小学的现代化教学设施与时俱进，电子白板、智能设备、各种功能室一应俱全，孩子们也变得更自信、更阳光。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学校越办越好。
1: 重庆市特殊教育资源中心负责人、重庆市南岸区融合教育集团总校长李龙梅。
3: 这些年，国家以制度保障托举底线公平，特教生均公益经费标准提至7000元，适龄残疾儿童入学率保持在97%以上。我们学校用管乐团让孩子站上了冬残奥会开幕式舞台。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和重要指示转化为具体实践，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每一个特殊儿童及其家庭。
1: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弘扬教育家精神。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北京市教委主任李毅：
4: 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殷殷嘱托饱含着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以来对青少年的深切关爱和寄予的厚望。分数是一时之得，要从一生的成长目标来看，我们要牢记嘱托，将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作为立德树人的基础工作，保障好学生每天运动2小时，落实好课间15分钟，让健康成长理念在校园蔚然成风。
1: 新疆喀什地区疏附县托克扎克镇中心小学校长帕提姑丽亚森：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适应人民群众的新期盼，在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的基础上，不断加强与沿江省市优秀学校的交流合作，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少年儿童心中，让更多的孩子接受更丰富、更优质的教育。
1: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育英学校施政课教师郭晓芳：
6: 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这不仅深刻阐明了新时代教师的职责使命，更是对教师理想信念、师德修养、专业能力的全方位高标准要求。我将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做好党的创新理论的学习者、践行者和传播者，创新思政育人方式，用心呵护每一位孩子成长。
1: 总书记要求各级党委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青海省委教育工委常务副书记、教育厅厅长申红兴：
7: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聚焦农牧区、高海拔地区教育资源不均衡等短板，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优化资源配置，深化教学改革，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推动数字化赋能、资源共享，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努力让每个孩子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1: 共青团中央基层建设部部长田小飞：
8: 我们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协同教育部门同向发力，深度参与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整合校内外资源力量，实施好共青团伙伴计划等项目，共同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1: 全国妇联家庭和儿童工作部部长许旭：
9: 我们要深入开展科学家教、育家风等主题活动，推进社区家长学校和学校家长学校互联共建，为广大家庭提供近在身边、管用好用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合力。
10: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11: 湾区

0: 地着今日嘅信息直通车。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1: 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 28.3% 和 24.6%。 下沉市场潜力释放，远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 39.2%。 外贸规模迈上新台阶，集成电路、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 39%。 民营企业贡献近六成外贸增量，吸引外资质量提升，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 33.2%， 占比提升至 42.4%。 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
1: 今日7时33分，我国在东方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力战一号遥十五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48星、金德一号01星、西光二号03星、吉天星 A04星和应龙风光一号卫星等五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在昨日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洪、邓翁获得菲尔兹奖，这个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四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
4: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湾区速递聚焦粤港澳。广东省统计局昨日公布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今年上半年广东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2,281.05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5%， 经济总量继续稳居全国首位。其中广东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8%，计算机、通讯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1.6%， 对规模以上工业贡献率达 56.9%。 服务业中，金融

0: 业增加值增长 8.5%，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8.2%，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9.3%。
1: 记者从广东省商务厅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广东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1.6 万家，同比增长 8.4%，实际使用外资金额625.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8%。其中六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57.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2.8%。
0: 2026广东优品展开幕式暨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启动仪式今日在广交会展馆 A 区举行。2026广东优品展延续广东优品遇见美好核心主题活动，持续至26号。上半年广货行天下行动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广东共举办专场促销、产业链供需对接、广货进北京、广货进东盟等重点活动超900场，超30000家企业参与，10多个头部电商平台助力，线上线下联动，境内境外推介，推动一大批优质广货跨越山海走向全国，链接全球，带动直接销售和产销对接意向超6500亿元。作为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的核心载体，本届优品展展览总面积突破70000平方米，设家用电器、消费电子、服装美妆、玩具文创、食品食材、家居家房、省外综合馆等7大精品展馆。本届优品展延续首届展加演加销深度融合模式，优化活动形式和活动内容，打造一加三加七加 X 加三活动架构，包括一场开幕式、3场商贸对接大会、7大主题展区、50场精准工彩对接活动和3场特色配套活动。参展企业中既有历史悠久的老字号，亦都有外贸出口明星企业，仲有诸多知名广东制造品牌。
1: 香港铁路有限公司昨日表示，广深港高铁香港段2026年上半年客量突破1600万人次，创2018年通车以来同期新高。港铁表示，上半年高铁乘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超10%，平均每日乘客量超过9.2万人次。
0: 2026大湾区海事夏令营日前在东莞虎门海战博物馆开营，本次活动以风正扬帆、逐梦深蓝为主题，来自内地及港澳地区的45名青少年将在一周内到访广州、深圳、东莞、惠州等地的15个海事特色研学站点，实地感受湾区海洋经济发展活力，学习海洋环保与海事安全知识。首站活动聚焦东莞虎门，营员们走入虎门海战博物馆参加升国旗仪式，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登临威远炮台重温海战历史与海防精神，并在水乡参与龙舟竞赛，体悟团结拼搏的传统文化。本届夏令营注重现场实践与参观学习相结合，实践课程涵盖水上救生、航海模拟驾驶、龙舟操练、帆船操作及志愿者净滩行动等项目。
1: 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昨日继续在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展开1/4决赛的较量，中国队3-2力克美国队晋级4强。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
4: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湾区速递来关注国际方面，联合国审计委员会第80次例会21号至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联合国有关机构2025财年的22份审计报告。会议期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会见了审计委员会委员，就联合国当前面临的挑战、联合国80周年改革倡议等交换了意见。他充分认可2025财年审计结果和审计建议，积极评价审计委员会发挥的重要作用，高度赞赏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审计事务以及作出的贡献。联合国审计委员会是联合国重要的专家机构之一，委员均由联合国大会选举产生，任期6年。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日18时45分，也就是北京时间24号6时45分，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这个是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声明称，美军这次打击旨在追究伊朗的责任，并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
0: 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

0: 主管侯塞恩·哈尔曼普尔2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7月6号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以来，已有55人遭袭死亡，629人受伤。
1: 欧洲央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 2.25%、 2.40%、 2.65% 不变。
2: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晴转多云，35到26度；澳门晴天，32到28度；广州晴转多云，34到27度；深圳晴天，33到27度；珠海晴天，33到28度；佛山晴天，36到26度；惠州晴转多云，36到26度；东莞晴天，35到27度；中山晴天，35到24度；江门晴转多云，36到28度；肇庆晴天，36到25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中雨转小雨，32到25度；纽约晴天，18到27度；旧金山阴转多云，13到19度。
1: 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速递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根生、冠强，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跟住落嚟播出嘅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无奈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十五规划，为未来五年我国持续扩大内需、大力提振消费标出任务书、路线图。细读规划，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位居重点任务首位，释放出惠民生与促消费紧密结合的鲜明信号。咁值得一提的是，规划专设发展银发经济、扩大育儿产品和服务供给、提升文化和旅游消费等九个专栏，聚焦养老、汤浴、文旅、健康等基础型、改善型、发展型消费需求，明确回答新时代如何推动消费提质扩容，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高品质生活需要。咁聚焦一老一小的消费需求，政策信号如何转化为百姓可感可知的消费新体验呢？今年的电影暑期档就提供了一份鲜活的观察样本。无奈前，国家电影局与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明确提出要打破传统经营模式，将电影院打造成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这段时间，深圳多家影院率先试水光影加燃烘模式，将暑期亲子客流转化为多元消费增量。深圳市光明区的一家影院面向3至14岁的少年儿童推出亲子光影研学活动，包括影院职业体验与电影美育科普等环节。据光影夏令营讲师黎建文介绍，在科普环节中，讲师会讲解中国动画的发展史，希望小朋友们在欣赏国外动画的同时，亦都更加热爱本土文化。知识科普结束后，影院大堂变身成趣味职业体验课堂，小朋友们化身小小检票员、小小爆米花师、小小放映师，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体验影院运营的各个环节，在互动当中完成对电影院的深度探访。夏令营学员徐家月：
5: 我们知道了爆米花它是用哪些材料制作的，还有它的制作过程，以前的话呢，就是觉得它很好吃。
4: 夏令营学员刘之意：
6: 让我们学会了怎么用自动检票机来检票，很有趣，语言也特别的生动，我觉得幼儿园的小朋友来这儿也可以听懂。
4: 家长肖女士：
7: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因为孩子他的成长不单单只有学习课本的知识，还有很多很多生活中的日常要去学习去体验，然后才能更好的成长。没有工作人员去给孩子进行这一方面的讲解普及，可能会对于观影的效果会更好。
4: 本次活动中，影院推出了两款夏令营套餐，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除此之外，影院每日还开设儿童动画专场，精选29部国产及经典 IP 合家欢动画轮播，不少小朋友组团前来观影。夏令营学员麦奕凯：
8: 我们班同班同学都过来这里看电影，就非常开心。
4: 观影加研学的新模式正在打破影院观影的单一属性，亦都拉动了研学配套服务、卖品零售等非票房营收提升。影城负责人杜文星：
9: 就是越来越多的家庭式顾客来消费，他们在散场以后在影城增加一些停留，至少是增加了半小时，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 IP 然后去购买，包括广场的一些一票回本活动，可以去做午餐消费。
4: 观影加研学模式在深圳的走俏，正是服务消费提质升级的一个生动缩影。影院不再只是放映厅，更成为小朋友们的第二课堂。与此同时，智能乐器的兴起亦正在为深圳的一老一小打开新的兴趣空间。 呢段时间，一支由中老年人组成嘅银发乐团时常相约喺深圳一个公园里面排练。他们手中的乐器是可以通过语音交互改变音色和音调的智能电吹管。乐团成员表示，这种乐器不单止好学，还能够扩展社交。
10: 相对来讲啊，不难，要学好不容易，但是入门比较简单一点。
11: 天天最少搞一两个小时，每天都吹。我这是第三支管了，学这个乐器之后，认识了很多这个相同爱好的朋友。
4: 乐团老师介绍，近年来参加排练的人数不断增长，智能乐器降低了学习门槛，令零基础的老年人亦能够快速获得成就感。广东省流行音乐协会电吹管深圳委员会会长宋潮介绍讲道，只要向手里面的电吹管发出语音指令，它就能自动设置成你想要的音色和音调，而且很快能够学会演奏。
12: 操控起来也特别方便，用语音一说，比如说小诺小诺，
13: 哎，我在
12: 主低音色，
13: 是
12: 你看它就调完了。比如调调小诺小诺，
13: 哎，我在
12: 调 C 调，
13: 是
12: 你看它调完了。学一个传统，比如学小提琴，那没有三年五年功都学不了，很容易入门，一节课就能吹个歌。
4: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介绍讲到，智能乐器主要是通过电子技术产生或放大声音，其核心在于发声原理。声音由电子振荡器生成或经电声转换放大，不依赖传统声学共鸣体主导发音，智能乐器侧重交互与辅助功能。
14: 智能乐器在传统的乐器基础上呢，嵌入传感器芯片，具备自动调音、节拍跟随、纠错的反馈等功能，核心呢是提升学习效率和演奏的便利性。比如现在市面上大多见到的智能钢琴呢、智能尤克里里啊、智能的电吹管啊等等。其实呢还有一个概念，通常业内人士叫数字乐器。所谓的数字乐器呢，是数字化加智能化深度融合的这样一个概念。它强调数据驱动与生态互联，它不仅具备数字乐器的交互功能，更是通过 AI 算法分析演奏的数据，生成个性化的内容，支持云端协作，还有虚拟的场景演出，是乐器行业向新质生产力转型的产物。
4: 除了银发族，智能乐器亦受到小朋友们的喜欢。在深圳一家科技产品集合店，周末下午店内客流如织，智能乐器体验区是最热闹的区域。不少人围在表演的乐手旁边，想上手体验智能吉他。智能乐器体验者叶同学：
15: 好学，都是电子的，只要按一下就可以弹了。

0: 架子鼓培训老师文剑指出，智能乐器、数字乐器的出现，令针对儿童的乐器教学变得更加方便。
1: 现在智能产品出来以后呢，小孩他会看着这个音符，他会更加吸引他的注意，然后反复来练习，他就更，而且他还有音乐可以搭配来练习，效率肯定会有提升的。
0: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度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随着 AI、传感器、人机交互等技术的进一步落地，智能乐器行业发展终将提速。
2: 根据去年我们的数据分析研判，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预计应该在45到50亿元之间，线上的渠道销售它会占整体市场规模的不到一半，45.2%，去年是42.7%，今年我们预计还会再提升2到2.5个百分点。其中无弦吉他还有电吹管、智能键盘表现是最为突出亮眼。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郭希。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扩大养老消费，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州把2026年确定为招商引资年。广州市民政部门瞄准银发经济产业生态靶向招商，全市银发经济领域相关企业已经突破1.8万家，产业规模超3400亿元。为赋能产业发展，广州市民政部门联合国家统计局广州调查队连续两年开展老年群体需求、居民养老需求、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分层分类梳理普遍需求和高频需求，找准银发经济市场空间，仲梳理银发经济重点企业、产品、项目、产业园区、场景等五个清单，摸清银发经济市场规模、产业结构等基本情况，为政府决策和企业运营提供权威数据保障。今年四月，在广州市及各区民政部门的推动下，广州首个乐龄消费综合体银龄汇云山店开业。这家商场由相关单位联合广东省养老服务业商会共同打造，围绕医康养食、住游学娱八大功能板块，系统布局智慧养老、健康管理、文化娱乐、品质消费等多元业态，致力于打造制造业加服务业深度融合的乐龄生活新地标。根据广东省养老服务业商会会长许晓玲介绍，这家商场不是传统意义上功能单一的老年用品商店，而是一个能逛、能玩、能社交、能买到好东西的综合体。近日记者徐旭采访到了许晓玲会长，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许会长的介绍，了解一下这家商场如何构建活力十足的乐龄消费新生态。
5: 许会长您好，银龄汇云山店在银发消费品类上是如何布局的？能否介绍几个目前比较受欢迎的银龄产品？
6: 我们是围绕的乐活养生、康复辅具、健康膳食、智能穿戴、睡眠管家、智慧家居等多元业态来进行布局的。我们就是在打造项目的时候呢，我们是非常的期待能够让老人家，比如说先去到银龄探索馆呢，是他可以看到一种老年生活应该是怎么样来让自己的老年生活活得更好更有质量。那么在这个银龄探索馆这里呢，从一入门口开始，我们就是说探索要从出行开始，那么就会设置了辅助出行的一些产品，比如说外骨骼机器人，比如说智能的电动轮椅等等。跟着呢，就是我们如果是居家，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又整合了我们的那个早衰机以及一些训练仪，还有一些就是智能康复的仪器，比如说是对一些疼痛症 有帮助的呀，比如说还有可以测到我们身体的一些情况的这些。那么然后呢，就是我们还联合了在全球排前三的德国企业，打造了我们这个全屋的智能适老化家居的体验的空间，包含了厨房的设施设备、餐厅的、客厅的、卧室的。比如说厨房的那里呢，我们的着重点是它不仅仅是可以每一个抽烟机啊、灶台啊、餐桌啊都是可以自动升降的，就根据需求来调节的高度的之外，考虑到老人家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我开的水忘记了又去干别的事儿了，那么它这里就会有一个这个水漫过了洗菜盆的某一个警戒线，它会有报警的装置，还有自动关闭的装置。那比如说还有就是很常见的老人家煲着汤又跑去干别的事儿了，那么这儿呢也有这个报警器，烧干锅的报警器，还有就是油烟不对的那个报警器等等，就这些就是智能化的设施设备呢，弥补了老年人就是在居家的时候的某一些不安全的场景。卧床的卧室方面呢，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设置，就是我们卧室的这个床呢，选择了一个可以智能监测各种的生命体征的床，那么同时呢，它又是一个很舒适很生活的这么一个床，就可以自动翻身啊等等。因为老年人会有一些慢性病，那么他这慢性病如果是半夜某一些指标他达到了警戒值，他就会自动的拨通一些提前预设的报警的电话。
5: 许会长，除了您刚刚提到的这些实用的产品，你们还提供哪些面向老年人的特色服务和体验场景？
6: 对，我们专店我们是围绕的医康养食住游学娱八个功能板块来布置我们的各种的特色服务的。那么我们也是以高净值高活力的这么一个群体，我们是针对活力老人的。那么所以呢，我们是以尊重、赋能、陪伴为核心来定义老有所乐。那么因此我们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做了各种的核心场景，它就包括了来到这里它是有社交的、膳食的有、那文娱活动的也有。那么我们说这五大核心场景就打造了我们有个叫做生态加服务加社交加消费加康养的这么一个全链条的服务体系。我们打造了四层的功能空间，我们从负一楼的乐龄大舞台到银龄探索馆，我们从一站式的适老产品的选购到我们的饮食养生社交的空间融合，然后呢让长者不再是观众，他是由观众变成主角。我们希望来到我们这儿的活力老人，他不是被动接受服务的，而是把这里当成他第二个场所，退休后第二个可以打卡的地方，就是主动的让自己成为生活的主角。开业以来到现在，就是我们已经做了比如说老顽童乐龄童趣大赛、乐龄艺术节大赛、莺歌舞展演等等，就目前就在我们这儿开展的演出的团队啊，也已经超过了100支。这些活动呢，老年人是乐意的，就是每一次我们设置一个活动开始发布出去，整个广州市的老年群体里面他是踊跃报名参加的。之后我们还会持续各种各样的多元化的活动，就比如说马上八一建军节来了，我们会和广州市的退役军人局合作，我们就专门为退役军人来举行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八一的活动。我们还会举行各种的比赛， 跟着后续的，我们还会有一老一小的活动，那么还会有摄影大赛，我们把我

0: 摄影大赛也匹配进来，之后会持续不断的举行各种的适合老年人的活动。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国希。如今养老托育服务已不再只是基础保障，而是蕴含住巨大潜力的品质消费新赛道。如何优化产品供给，激活细分市场，打造更具吸引力的服务场景，正成为行业探索的重点。近年来，各地兴起的老友共托模式，令养老机构和托育机构同子共建，令老人和小朋友在日常互动中彼此陪伴，探索出一条一加一大于二的照护服务新路径。这个不单只是空间上的节约集约，更是社会资源整合、情感需求满足、代际融合发展的创新实践。业内人士分析认为，老友共托作为民生服务运营模式的一种创新探索，既是在这里打造挖掘新型消费场景，亦是基于市场需求的企业自主选择。近年来，深圳不断完善民生服务供给体制，组建市级国有养老托育平台，试点探索老友共托模式，在同一空间下对一老一小进行照护，为居民养老托育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例如2021年依托国有企业深业集团成立的深圳市幸福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就正在这里探索打造和完善集医疗、养老、托育业务于一体的普惠服务体系。记者徐旭近日采访到了深圳市幸福健康产业集团首席托育总监、深业托育深圳有限公司总经理丁灵芝。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家企业如何创新提供各类养老托育服务。
3: 丁总，你们现在开设了哪些类型的特色托育服务？目前整体的入托率如何？
4: 我们旗下呢，目前我们在深圳市是布局了124个托育项目，提供近5000个托位。我们其实有几个划分，首先第一个就是在服务类型上面，我们有街道的跟政府合作的这种街道的普惠托育员，还有跟这些企业合作的这种自办员，还有我们跟医院有合作这种办院，比如说我们跟南山妇幼保健院，还有我们宝安中医院等等，我们这些医院合作办院。还有一些的话，是因为我们集团也做养老嘛，所以我们也有一些老幼融合的这种托育员，包括我们也在做托育综合服务中心。那我们这些园所呢，就像一块一块的拼图，然后拼到了我们深圳市的各个角落。比如说我们有拼到产业园区、商业楼宇和党群办等等这样的一些场所里面去。我们提供的服务其实也是非常的多元的，包括有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还有我们特学育儿的亲子活动等等，就是基本上涵盖了0到3岁各年龄段的托育服务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也自主研发了0到3岁的我们婴幼儿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托育保教的一个体系，以及联合我们的社康医疗机构以及我们的长者服务中心去打造我们的医育融合、代际融合等这样的一些特色的服务。啊，在运营管理上面，我们也是经过了 ISO 9001的这个质量认证的，打造了这样的一个管理体系。还有就是开发了我们的智慧的托育系统，然后去保障我们孩子在园所的安全。我们的收费标准的这个部分，那我们其实在我们的托育员的这个部分的话，我们95%以上的园所呢，其实都是普惠性的这个园所，严格的去执行了我们深圳市普惠托育的价格的一个标准。运营效率的这个部分，入托率的话，我们每一年我们都会统计相应的一个数据，像我们运营满一年的托育员的话，月均在托率是超过了80%，目前是基本上能达到86%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我们在很多就是比如说南山、福田等等人口密集型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其实我们的托位是供不应求的，很多排队都排到了明年。
3: 老幼共托项目是你们的特色，这种模式跟单独做托育或者养老的机构相比，它主要的特色和吸引力体现在哪里？

0: 对于家庭的消费选择有没有一些实际的影响呢？
1: 他们整体主要是追求的就是共养、共育、共乐的三共的这样的一个深度融合的一个服务。当然我说一老一小老幼共托，它其实也有非常多优势的这个板块啊，它可以通过专业的分工啊、场地的共用啊、成本的共摊呀，去提升这样的一个运营效率，就是避免这个重复建设嘛，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一个效应。那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些家庭来讲，它的这个吸引力，其实我们是觉得是体现在这个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的话，对我们社区空间的赋能，在空间的这个布局上面呢，我们各个其实项目都是按照养老托育不同的建设规范，然后去规划了独立的这样的一个专属的服务区域，而且它的专业的照顾团队它其实是分开了的，因为照顾老和照顾小还是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差别的。同时我们在这种老幼共托的场地里面呢，我们有一些公区的配套设施，其实是应该是提升了这个社区的配套的空间的这种使用的效率的，也在这个空间里面去打造了权利友好的社区氛围，应该说是让养老和托育从小众需求变成了社区公共生活的一个部分。比如说我们在南山区沙河街道的这个深夜幸福邻里项目，其实就整合了依康养托等这种多元的业态，就完整的覆盖了居民的15分钟的这个生活圈。第二个是我们觉得是一站式解决了家庭照护的需求的，就是很多就是深圳家庭其实是祖辈带娃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祖辈送孙辈入托以后呢，他就可以直接在同一个场地去参加长者课程、康复服务、助餐用餐，他不用往返很多个这样的一个地点，其实也是大幅节省了他的时间和通勤成本的。所以对于上有老下有小的这种中年家庭，其实是可以同步完成养老和托育的决策和这个照护的安排，降低了家庭的照顾的这样的一个综合的成本。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是觉得对服务对象的这个价值升级的这个部分。那对长者而言呢，我们会开展一些常态化的代际互动啊，比如说我们的祖孙课堂啊、集体生日会、手工非遗等等这样的一个活动，其实能有效的去补充我们祖辈的精神慰藉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对于孩子而言呢，他们就是在与长者的这样的一个互动当中，其实是可以完成代际经验的这样的一个传递，培养他们的共情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与尊老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其实是填补了单一托育场景的代际教育的空白。那我们已经落地了5个老幼共托的项目，那这种老幼共托的项目有的呢是在我们的长者服务中心里面去嵌入我们托育，有的是在我们养老机构旁边去建设我们的这个托育园。那从这个实际的运营来看，那这种模式其实对家庭的选择的影响其实是还是非常直观的。不少原本抗拒托育排斥这个社区养老的这些祖辈，他们就是因为这两个项目在一起以后，然后他们能就近的陪伴孙辈，同时享受照护服务，我们的很多的长辈感受到了这样的老幼共托的这种好处以后，其实他会主动选择我们的这个服务，所以也大幅降低了我们家庭养老托育的这样的一个决策的一个阻力。
0: 那你们为什么会想到要做老幼共托的探索？从企业的角度来说，这种模式给你们在经营方面带来了哪些比较实在的好处？
1: 启动这项探索呢，其实核心应该是源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我们集团呢，是我们深圳市国有的养老托育的一个平台，就是本身我们就承担着落实国家这个一老一小民生保障和推进我们国家关于优化养老托育市场发展环境这样的一个改革试点的一个任务啊，所以我们需要去主动的去探索一老一小的整体解决方案。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深圳的双职工家庭其实占比比较高，老带小呢是最普遍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照护模式，就是我们从需求端来看这个问题。我们深圳本身很多家庭其实同时都面临着养老和托育的这样的一个双重的压力，其实我们也是希望能真正的去解决我们深圳家庭的这样的 后顾之忧啊。那我们也发现，就是我们在调研发现，就是单一的托育或者是养老服务，其实解决不了家庭这种整体性的痛点。所以我们是希望通过这种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真正的去为我们的家庭减负。那从我们目前的运营的角度上来看呢，比如说我们的老幼共托的模式，其实能提高空间和人力的这样的共享和复用，还有就是能降低我们单项目的这样的一个建设运营的成本，去提升我们资源的这样的一个利用的效率。其实养老和托育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讲，它其实是客群同源啊，可以双向的去做导流，拉低我们的这个获客的成本啊，还有一个能强化我们的这个用户的粘性。那同时呢，其实这种模式对于我们来讲，既是我们探索民生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创新的实践，其实也打出了我们这个特色的品牌，也彰显了我们国企民生的担当。其实我们整个现在的老幼共托模式也形成了可推广的这样的示范的一个样本。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郭希，代表编辑徐旭，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4: 大家好，我是泽峰。
3: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都是我们节目的。
4: 同大家讲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澳门珠海 FM 105.4， 广州 FM 98.0， 深圳 FM 101.2， 佛山 FM 93.2。你亦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
3: 好啦，即系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啊。咁啊，今日嘅财富学堂会嚟讲讲啦，股票分红系点样扣税嘅。
4: 股市扫描咧会邀请到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同埋资深市场人士谢以信为你解释港股以及 A 股。
3: 三时间嘅财智湾区嚟关注啦，从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睇湾区嘅新机遇。
4: 财经快报会关注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超6000亿元，同比增长48.3%。
3: 咁啊，再嚟关注啦，就热点观察啦，会同你讲讲啦，就上半年咧，中国住宿行业方面嘅一个消费情况啦，呈现出呢一个嘅风谷交替嘅特征嘅。咁当然啦，收听节目嘅同事啦，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啦，都系叫大湾区之声啊，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咧，逐一呈现嘅。咁下边嘅时间咧，首先嚟关注今日早盘市场方面嘅表现啦。好嘅，咁啊，先系关注下 A 股啦。咁啊，见到市场方面咧，继续系维持一种相对偏震荡嘅走势吓。中午三大指数方面咧，都系有一定程度嘅呢一个嘅调整。上证咧报收喺3830点嘅位置，下跌46点，跌幅1.2%。深证成指咧系报收喺13878点啊，下跌咗249点，跌幅1.77%。创业板指咧报收喺3511点，下跌啦1.78%嘅。咁另外再系关注今日咧就大市方面嘅成交情况。啦，系进一步缩量嘅，两市啦去到咗12000亿嘅成交水平吓。咁另外咧，个股方面咧，今日以一个嘅调整居多嘅，两市方面咧系去到咗4700家左近嘅呢个个股啦，系出现咗一个嘅下跌嘅，上升嘅个股家数咧就系500多家。咁啊，睇翻啦，今日板块方面咧就表现都系乏善可陈噶啦。咁啊，只有一啲嘅航海装备啦，同埋呢一个地面兵装相关嘅概念啦，系有一定嘅升幅嘅吓。咁啊，大部分嘅个股咧都系有一定嘅调整。咁啊，科技板块方面咧，见到似一啲嘅忽化工。

0: 啊，或者中心概念啊、氦气概念啊，有一定嘅呢一个嘅走强嘅，不过咧就未有涨停板嘅呢一个嘅个股出现。咁啊，调整居前嘅呢一个板块嚟望望咧，见到就系前两日啦，升得比较之多嘅一啲金属类嘅个股，包括咧就系贵金属啊、工业金属啊、小金属啊等等啦吓，全线咧都系出现翻一定嘅调整嘅。咁除此之外咧，琴日大升嘅呢个电力板块今日变得较为之弱势，而呢段时间咧都持续走远嘅咧就系嚟自一啲嘅消费股啦，咁包括咧今日一啲嘅影视院线啊、传媒类嘅个股啊，表现咧都系麻麻地嘅吓。
1: 嗯，咁我观察下港股方面情况吓，今日上午咧三大指数都系集体下跌嘅，睇到恒生指数咧系报收24,891.8点，跌幅系1.27%，国企指数咧报收8,258点，跌咗1.13%，恒生科技指数系报收4,619.29点，跌咗1.69%。咁啊，关注到今日嘅盘面当中啊，大部分嘅一啲嘅科网股咧都系集体调整嘅。咁啊，同埋咧见到今日嘅一个黄金股啦，同埋一啲嘅有色金属嘅板块咧都系有一定程度嘅调整。咁另外咧，好似中资券商股、内房股、航空股、煤炭股、电力股吓，今日都系有一定程度嘅调整。咁而另外咧，见到今日嘅全球半导体股咧，大多数都系逆势上升。咁另外见到今日嘅一个银行股咧，表现都系比较活跃噶吓。
0: 咁啊，再嚟关注隔夜外围市场方面嘅表现啦。见到美股三大指数方面咧，都系有一定嘅调整嘅。咁其中咧，科技股嘅跌势咧系更加之大嘅。道指方面咧，报收喺51,711点，跌0.97%。纳斯达综合指数咧系25,135点啊，跌2.15%。标普五百指数咧系7,408点，下跌1.21%嘅。
1: 咁欧洲市场方面都系集体下跌噶吓，英国富时100咧报10,639点，跌幅系0.73%。德国 DAX30咧报24,763点，跌咗1.56%。法国 CAC40咧报8,299点，跌咗1.64%。
0: 稍后时间咧喺股市扫描啦，再同你详细嚟分析啦。下边咧首先睇一节嘅财富学堂嘅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5: 至少系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86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啊？
8: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9: 同学们上课啦，
7: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我想问一下股票分红点样扣税噶？分红之前加仓再卖出又点扣税呢？
9: 好问题啊，小儿儿，咁呢堂课咧我哋就嚟解答呢个问题啦。
7: 太好啦，我知道咧，上市公司进行股票分红之前有一个股权登记日公告嘅。在股权登记日之前呢，持有该股的投资者有权享受公司这一次的股票分红。卖出分红的股票根据其持仓的天数会扣除一定的个人所得税。股票分红到底怎样扣税呢？
9: 卖出分红的股票呢，根据其持仓的日数是会扣除一定的个人所得税的。对于股票分红的收益部分呢的规定就是，首先第一个，持股期限是一个月之内，包含一个月的，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按照20%的税率来征收个人所得税。第二就是持股期限是一个月以上、一年以下，包含一年的，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按照10%的税率来征收个人所得税。最后第三种就是持股期限大于一年的，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免个人所得税的。注意到这里所讲的年是指自然年，月也是指自然月的。即是持股一年就是指从上一年的某月某日到本年的同月同日的前一日连续持股。持股一个月就是指从上个月的某日到本月的同日的前一日连续持股。
7: 哦，亦即是说，譬如如果是2024年11月11号星期一买入的，2024年的12月11号星期三卖出，记为持股一个月。2024年12月12号卖出，就记为持股一个月以上。

0: 又譬如，如果是2023年11月13日星期一买入，2024年11月13日星期三卖出，那就记为是持股一年了。我再举多个例子看看理解啱唔啱。投资者持有10,000股，上市公司进行10/3的现金分红，咁投资者获得嘅现金红利就等于系1,000×3=3,000元啦。股票分红之后咧，投资者卖出股票，咁如果投资者卖出嘅股票持股咗20日，咁需要交个人所得税，亦即系3,000元×20%就等于600元啦。咁如果投资者卖出嘅股票持有咗60日咧，咁就需要交个人所得税10%，亦即系3,000元×10%就等于系300元啦。如果投资者卖出嘅股票持股1年以上咧，咁佢就唔需要交个人所得税咯。
1: 啊，系啦，小鱼儿啊，举一反三啊，你总结得啱噶。
0: 邝主任啊，咁分红之前加仓再卖出，点样样去扣税咧？
1: 嗱，股票买卖规则咧就系先入先出。出手顺序就按照你持有的顺序来的。如果持股1年分红之前再加仓，股票分红之后卖出股票，只要你卖出的数量是少于你加仓之前持有的数量就不会扣税的。如果卖出数量是大于加仓之前的数量，或者你全部卖出它，持股没满1年的部分就需要扣你个人所得税的。
0: 邝主任，有没有具体的案例啊？
1: 例如投资者手里头有这个10,000股是超过1年的，分红之前加仓了5,000股，上市公司进行10/3的现金分红，分红之日第二日又卖出了，今朝你卖出数量不超过10,000股就不会扣你税。如果卖出12,000股，其中10,000股就不用扣税，而2,000股的分红金额就需要扣税，扣税金额就是2,000×10×3×20%，等于120元。
0: 嗯，那如果持股大于1年，持有的股票分红之后当日卖出后又再买入呢？
1: 咁如果持股大于1年，持有嘅股票分红之后，当日卖出之后又买入，当日买入嘅数系大于当日卖出嘅数，日中结算嘅时候咧，因为你嘅持仓冇减少到，就唔会触发补扣税噶。等待客户持仓减少嗰阵咧，系统就会将之前嘅买入开始计算持有期啦。咁当日买入数少于当日卖出数咧，按照呢个当日卖出减当日买入所得嘅股数嚟计算补扣税啊。
0: 哦，明啦。以上咧就系关于股票分红点样扣税、分红之前加仓再卖点样扣税嘅相关知识啦。如果想了解更多股票嘅知识内容，可以去到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同财富学堂，随时在线收听又或者系回听学习噶。
1: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0: 小鱼儿扮演者露鱼，
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了。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给老友记啦。
4: 好啦，谈股论金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先嚟关注下港股市场方面嘅表现，请上我哋嘅嘉宾，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先生。陈生你好。
5: Hello。
4: 咁我睇到啦，今日嘅呢个港股上盘三大指数系集体下跌嘅吓，见到恒指咧系下跌1.27%，国指下跌1.13%，恒生科技指数咧系跌咗1.69%嘅。咁啊，先请你同我哋点评一下今日半日市嘅表现啦。
5: 咁今日就琴日就上到去15,200之後有個阻力啦，咁見到外圍回落嚟嘅話，其實港股都有個壓力喺度啦，咁啊試翻24,800啊呢啲位置咁樣，其實都冇離開過本週嗰個嘅區間範圍裏邊啦，咁樣，咁啊亦都開始挨近翻即係啲支持，個支持位越高越推上咧，咁樣即係呢個時候咧，咁就24,800呢個位置暫時都未叫跌穿。咁所以就算你回落嚟啊，咁樣見到其實都相對較穩陣。即當然啦，你話2,500呢啲位置嗰啲阻力就近日都見到啊，即個最積嗰個嘅壓力喺度。咁而因為即你點樣即整體外圍個情況嚟講咧，亦都見到投資者

0: 港股一个表现都系比较波动嘅吓，点样总结翻呢个星期嘅状态呢？
1: 嗱，自从上星期五就见到条十天线之后，你其实见到呢个星期都系就条十天线就顶住咗啦，咁样即系叫做即系有个支持喺度啦。咁但系就好明显就挨近翻25,200呢个位置，个阻力就都几大。咁啊，变咗个整体嘅成交上边收缩啦，同埋嗰个波动性都开始收缩啲。咁啊，即系的而且确7月。到8月呢啲時候開始就會出一啲嘅半年業績啦，咁樣見到市場都有一個即係代表嘅心態咧，亦都有一個即係觀望嘅情況啦。咁所以就整體嚟講咧，就見到個主要就觀察裏邊咧，就會見到個波動就收窄咗嘅，即係都會係離唔開就24,800到25,200呢400點嘅區間啦。
0: 咁啊，睇翻呢个盘面啦，今日嘅呢个全球半导体股咧，大多数都系逆势上升嘅，咁好似呢个蓝起科技啦，升超都系5%吓，咁啊，对于半导体咁样嘅一种状态啦，同埋佢后续一个走势咧，你会点样去分析啊？
1: 暫時嚟講都稍強啦，咁但係就你話，即係如果你話整體半導體嘅話咧，個壓力都大嘅，因為有啲即係行咗上嚟先嘅比較先驅少少嘅股份咧，其實近日見到個股價都一直即係有個受壓嘅，咁變咗咧就即係如果咧話喺即係如果你話整個行業板塊嚟講咧，其實即係你話可能後續嗰啲嘅走勢咧，其實可能即係少追落後嘅情況啦，變咗。即係都需要注意翻咧，即係你見啲行得前嗰啲，其實應該估計就先回咗落嚟嘅。咁所以呢個都大家都需要注意翻啦。咁就係目前個市況或者個投資者嘅取態上邊咧，可能就會係轉得好快嘅呢啲時候。咁所以我諗你話，就算你話呢一類嘅股份，可能都要做一個短線嘅操，即係可能做短線操作咯。咁但係即係你話中線嚟講，目前投資者嘅取態相對真係個風險個位立較低啦。咁變咗都見到有觀望情況出現嘅話，咁就可能就注意翻，可能即係即日個會唔會有一個嘅轉勢情況咧？呢個都需要注意嘅。
0: 咁啊，今日嘅盘面下，除咗半导体系逆势上升之外咧，见到银行股多数都比较活跃吓，好似香港本地嘅银行股、中银香港咧，都系再创到新高吓。咁啊，点样去看待银行股咁样嘅表现呢？
1: 系较好嘅，呢、這个就今日即系主要你话见到佢上升啊，都系主要系佢呢边行啦。咁但系即系你话系咪整体嘅一个上升咧？咁你见到本地银行股就今日就跑赢咗啦，咁样反而啲即系国际银行嗰啲啊就冇话咁好啦。咁我谂即系呢方面嘅话就即系可能系一个即系一次性，我谂我就惊一个消息就打上嚟啦。其实即系你话可唔可以？持續性咁向上咧，咁呢個就要睇，同埋始終佢嗰個升勢咧，見到近日都係即係差唔多7月頭開始已經見到有啲嘅盤入咗嚟啦，咁今日就突然間打上嚟啦，咁呢個要注意，可能就個消息會唔會去到一個時候咧，會唔會就開始有啲沽壓啊，或者一啲壓力出現咧，咁呢個要注意翻嘅。咁但係當然即係你話會唔會去翻或跌翻去譬如中銀向我跌翻去40幾蚊咁40頭咁嗰啲又唔多次咯，咁但係。即挨近翻50蚊呢啲位置，可能就有啲嘅阻力喺度咁样。咁如果你话回落嚟嘅话，其实可能你去翻40尾嗰啲位置，可能就吸引翻啲嘅。咁所以如果你而家未入货冇货嘅话咧，谂住再追嘅话咧，其实个难度或者个风险都较大咧。咁如果你话你本身揸住嘅，咁你话即系部分获利，其实都唔系啲错嘅策略啦。
0: 咁所以投资者咧，一定要谨慎去睇翻银行股呢个状态啊，唔好太过追高吓。咁啊，见到今日嘅另外一个方面下盘面当中咧，好似今日嘅黄金股啦，同埋一啲大部分一啲有色金属嘅板块啦，其实有一定程度嘅调整吓。咁啊，对于前两日有回暖嘅呢一种嘅表现啦，今日呢嗰种调整咧，系会说明啲点样嘅一个问题咧？
1: 冇办法啦，个金价都真系回咗落嚟啦，咁亦都会行咗落嚟先啦。见到就系即系可能个美汇真系较强啦，呢段时间你见到即系上翻101啦呢个位置咁样，好耐冇见过啦。咁变咗对个金属嗰啲价格一定有一定压力噶，尤其金属。咁所以你见到佢相关嘅股价嗰啲，咁其实都系我哋成日都话佢可能仲行得快个金价，有阵时就变咗佢可能都会系落咗嚟先啦。咁所以我谂就。有個金會唔會係咁樣衝咗上一陣上去落翻嚟咧？咁會唔會就咩情況咧？咁如果你話嗱，就暫時未穿啲支持位嘅， 即係如果你話睇最近，譬如部分嘅，譬如資金。

0: 嗰啲，咁其實你可能大概揸一個七啊呢啲位左嗰、那個嗰啲嘅個上邊嘅本身係阻力啦，咁啊穿咗之後就變咗支持位啦。如果你隨便跌翻落嚟，跌翻穿咁，可能個金有冇咁嘅機會就跌翻深少少啦。咁但係否則嘅話，如果呢啲企得穩嘅話咧，可能咁大概係4000蚊呢啲位置都企得穩都唔定。咁所以就可能嗰個互動上面會有啲咁嘅情況啦。咁但係就算今日回落嚟，即係但係都要睇翻佢近呢兩日都有一兩個升勢出現咗啦。咁你話就算今日回落嚟都係調整啦。咁所以我諗都係要睇翻個支持位可唔可以企得穩先啦。咁如果企得穩嘅話，其實又唔係太差，咁可以即係掉翻轉可以稍微留意一下添。
1: 咁好似见到今日嘅呢个航空股都系有一定程度调整吓，咁受到呢个油价上升嘅影响啦吓。咁啊呢一种嘅调整咧，对于投资者嚟讲，有冇话伴随住一啲嘅投资机遇咧？
0: 咁其实就要睇就系话个当然我谂你话航空公司对个油价嗰个嘅即系个附加费上边都有一定嘅定案啦，咁同埋都习惯咗啦，而且個油價你話係即地緣政治緊張翻咁嗰個你話個油價上翻90蚊咁點算咧咁樣？咁其實就最差嘅時候都見過，即上100蚊樓上都見過。而家呢啲位置反而就似乎大家都唔係話特別太擔心咁嘅情況。咁就所以你話今日有回調壓力一定有咧，因為上翻90蚊啦。咁同埋即你而家睇翻就係話，即我諗比較。即係可能彈性需求嘅，即係會對個價格敏感啲，可能暑期都已經去咗一半啦。其實都咁要出行要買機票嘅，我諗都已經係大部分都已經係即係落實咗啦。所以你話影響就有限啦。咁你話去翻九月嘅，咁可能出國讀書啊咁嗰啲，即係可能翻返去讀書嗰啲，咁就啲剛性需求啦。咁你就幾多錢油卡你都要飛㗎啦，嗰啲就咁，所以嗰啲就掉翻轉又唔係好大影響。所以我覺得就。即係你見到即係嗰個航空公司嗰個嘅即係上市嘅股份裏邊咧，咁其實你話影響係冇大又唔係好大，實際即當然係有壓力啦，咁但係就唔係話一個好大嘅一個客人嘅壓力啦，咁所以我覺得就就算你有回落嚟呢一陣，其實唔係特別太多嗰陣時咧，其實又唔係話即係令到個股值吸引，所以我又覺得即係未必係。即系话呢啲时候要掉翻转就大举买入咯。
1: 咁好似除咗呢一个嘅航空之外啦吓，见到今日嘅电力板块吓，港股嘅电力股都系有一定程度一个承压嘅。咁对于电力嚟讲咧，其实对于成个市场嘅一个用电嘅需求啦，同埋一个 AI 方面嘅一个需求啦，对于电力嚟讲，可能好多人觉得中长线都系一个比较值得大家多啲关注嘅板块。咁最近呢一种嘅短线内嘅调整咧，会点样去看待咧？
0: 升咗一陣啦，其實就尤其是啲譬如能源啊呢啲，即係可能大家講啲綠色能源嗰啲，咁就成個七月開始上嚟。咁當然你話5蚊到6蚊都未夠，咁其實係咪好多咧？又唔係唔多。咁但係即係又真係慢慢上緊嚟。咁今日有啲回調啦，咁樣。咁我諗即係你話即係呢個回調嘅話，其實就即係我諗基於就咩啦。咁如果真係要揾一個理由去講嘅，就係近日大家都講緊個問題，就係嗰個嘅資本開支問題啦。尤其是即係對 AI 研發啦、開發裏邊，係咪真係啲公司會緊係繼續擴張啦，定係都會收縮咧？咁大家都開始傾緊呢個問題啦。咁如果你話即係稍微收縮嘅話，咁大家就諗緊其實嗰個對 AI 嘅嗰個發展上邊嗰個對用電嗰個情況係咪冇之前諗得咁樂觀咧？咁樣變咗就～都有一定嘅壓力喺度啦，咁樣咁，但係即係我諗你話突然間會消失又唔會啦，咁但係即係我諗純粹係即係喺個預期上面有一定嘅即係調整啦，咁變咗就佢個股價有一定壓力啦，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就你話回調會有嘅，但係就唔會話係或者即係成個個大氛圍啊個氣氛唔同咗咯，咁我覺得即係純粹少少回調嘅話咧，咁掉翻轉就。你話睇下回調咩幅度咧？其實可能就揾住有一個買入嘅機會啦。咁我覺得即係對電嘅需求上邊應該係持續地增長嘅，只不過真係頭先我哋再講一次，就係個純粹嘅預期嘅問題啦。
1: 咁目前呢一个处于呢个暑期嘅一个时间啦吓，咁相关嘅一啲板块啦，好似旅游酒店啦，同埋一啲嘅影视娱乐啊，包括一啲嘅餐饮啊，有冇话边一啲可以值得大家多啲关注啊？
0: 我谂比较后期啲啦，即系要炒呢一阵啊，或者即系有预期。

0: 暫時嚟講都過一段浪，或者都唔見有好大嘅一個即係一個引一誒一個誘因去炒上咯。咁變咗即係暫時嚟講就唔見到太多嘅盤咧，喺呢度嘅發展咧。咁我諗就所以又唔特別太多嘅展望擺喺呢一邊，因為都其實下個禮拜都八月啦，係啦。咁都過咗一半嘅話，其實可能就真係暫時嚟講就除非你話一啲半年嘅數據出咗嚟，其實吸引啲啦。咁可能呢個又未必太關個暑期事啦。咁所以就可能關個半年事就多少少。
1: 咁啊，成個盤面當中仲有冇一啲頭先我哋冇提到嘅一啲嘅板塊，可以大家多啲留意啊？
0: 嗱，有部分嘅比較落後嘅藥業股咧，今日其實都有一定嘅上升嘅咁樣。咁就可能對下可以睇下啦，啲藥股有部分其實都係較強咯。譬如即係可能即係如果你話喺整個板塊裏邊有啲嘅部分嘅股份咧，其實可能都會稍微較強，可以稍微留意下嘅。咁就似乎即可能喺個嗰個資金流裏面咧，都仲有啲流入去呢一個板塊裏面，可以不妨即係所以都望一望咁樣咯。
1: 好嘅，最後對於市場方面，晏晝嘅市場方面點樣預期啊？
0: 最後就我諗都會觀望氣氛就重啲啦，除非你話今日晏晝突然間就跌穿24,800，咁可能嗰個下壓力就大㗎啦，咁就。咁既然觀望嘅態度咧，咁睇下係即係向上突破定向下啦，咁樣就我諗兩邊穿咗都會引發一啲嘅盤咧去追高位追加咁樣嘅，咁所以可能都要注意翻啲量，即係上下區間裏邊呢兩條線咧，緊個股市係即係嗰個市場係點樣走法咯。
1: 今日中午唔該曬香港中誠國際證券董事陳家祥先生咧，對於港股方面嘅分析嚇，我哋下期節目再傾咯，拜拜。
0: 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继续系股市扫描，下边嚟关注 A 股，请到嘉宾咧系资深市场人士谢信先生嘅，谢生你好。
5: 有主持人，
4: 见到今日咧就 A 股方面咧，继续系有一定嘅震荡嘅调整啦。尤其咧就见到咧就个股方面嘅呢个涨跌比吓，其实咧都上升嘅股家数得个500+嘅啫，而且另外见到大市方面嘅成交都有一定嘅萎缩吓。咁对于今日市场嘅表现点样评价咧？
5: 系嘅，咁我哋睇翻啦，成日其实整个市场嘅表现咧，今日相对嚟讲咧就偏软嘅。咁我哋其实睇到就系、是。今個星期啦，其實有一日有一個交易日咧，就係、是、因為受到我哋嘅一個國家隊入場嘅消息啦，咁啊刺激翻咧，其實整個大盤咧就有一個比較強勢嘅表現出到嚟。但係後續嘅話咧，其實市場都進入翻一個回調嘅走勢。咁呢度啦，如果從一個技術層面去講嘅話咧，我哋就要關注翻就係國家隊入場嘅一個低位嗰、那個位置咧，係會有一個非常之強嘅一個支撐嘅。咁如果呢幾日嘅回調喺嗰個位置重新受到支撐，並且再次出現反彈嘅話咧，咁實質上呢一次市場嘅一個調整咧，就大概率會結束㗎啦。咁所以大家現階段啦要睇嘅就係我哋瞄準翻或者我哋鋪定翻。國家隊入場嗰日嘅一個低位啊，咁嗰個低位出到嚟嘅話咧，如果係真係受到支撐，咁基本上後續嘅市場咧最壞嘅一個情況咧，都係只係可能係一個低位震盪盤整嘅啫。就你話再往下一個下跌風險咧，就相對就唔會有太大噶啦。咁所以大家一定要睇翻。咁當然我哋如果係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睇啦，成交量。這個沒辦法就是看到近段時間尤其七月份以來整個市場的成交量都是持續萎縮的，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要寄望有一個大的行情出現的話，這個是現階段來說就不是一個太實際的一個預期來的，因為畢竟成交量是會決定到市場的一個空間和高度，如果現階段的成交量持續萎縮的話，整個大盤的走勢可能七間嘅個零星期嘅交易日咧，就係、是、以一個震盪觸底嘅形態出現啦。咁所以大家呢度咧就一定要關注翻啦。咁另外我哋又睇翻外圍啊，外圍嘅話，其實我哋睇到啦，琴晚嘅美股啦，尤其係納斯達克咧，係出現咗一個破位嘅。咁呢種破位下跌嘅話，來源咧主要就係兩個一個就係對於加息嘅擔憂，另外咧 就是對於就是中東地緣政治這個緊張的局勢呢，亦都是再次一個避險情緒升溫的。咁總歸嚟講呢，其實無論你話加息或者地緣政治的一個問題都啦，實質上衍生到的就是市場對於未來美聯儲這邊可能真的會在九月份可能會出現一個加息，咁對於這種情況的一個擔憂導致到呢就是出現一個調整的。所以從目前這個大的一個環境來看的話，短期是比較難找到一個積極的上升可以帶動一個行情出來的一個因素在這裡。所以作為投資者，現階段來說就最好就是耐心觀望，等到市場有一個明確的底部，剛才提及過的國家隊入場的底部有一個有效的支撐出來之後，我們先再選擇去入場的。
4: 嗯，望翻啦，今日从呢一个嘅盘面角度嚟讲咧，多数嘅品种咧都会有一定嘅调整嘅，咁但系其实咧，仍然见到部分一啲嘅科技嘅板块咧，都系有一定嘅资金嘅关注，包括似中心概念啊、氟化工啊、氦气概念啊等等啊吓，点样睇待咧？就即系科技股后续呢种嘅走势。
5: 我哋睇翻咧，其实今日整个市场啦，即系表现得比较好嘅板块啦，其实你话系一个系银行啦，另外一个就系半导体啦。咁好明显，其实我哋睇到今日上午嘅市场表现嚟讲咧，呢两个表现比较好嘅板块咧，更多系因为一个护盘嘅属性喺度，即系护盘嘅性质喺度嘅啫。其实就系如果呢两个板块表现得今日上昼都系进入到调整嘅话，实际上整体上大盘嘅指数就会比较难睇噶啦。咁所以我哋都系翻去前期啱先跟大家讲过的那个观点，国家队入场即是今个星期那个低位到底有没有效支撑。如果现阶段来看，在银行和科技的一个带动之下，可以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受到支撑的话，实质上对于我们市场后续的一个走势是非常之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预期在这里。但如果不是的那我们又回到科技来讲的整体上现阶段科技呢，由于其实我们看到连续三个月上升之后呢，这个月是进入到一个调整的。那这个调整呢，其实市場的共識都是屬於一個技術性的調整，主要就是一個因為前期的擁擠度太高了有很多資金都入到去，導致到就短期一個股價的過高，導致出現一個技術性的調整的。等到整個市場的一個即叫做是估值泡沫釋放了之後，實際上是有望觸底，即是整個科技板塊重新觸底向上的。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是短期來說科技板塊都還是要等回去一個就是估值或者叫泡沫出清了之後，我們才可以說進一步這樣去看好這個板塊。如果不是的話，短期實際上就是一個以一個震盪的一個走勢為主如果是大盤即是整體上偏軟的話，可能科技板塊會有一個護盤的行為出到來，好像早幾日科創五零曾經一度拉過十個點的一個升幅都是有這種特徵在這裡。但是更多的我們現階段來說策略都是以一個偏穩健型或者相對保守少少的策略咧，應對翻現階段呢個市場咧，係相對比較合適的，因為畢竟成交量講明咗一切。
4: 嗯哼，咁跟住落嚟咧，就市場方面都會關注咧外圍方面一啲嘅傳導因素嚇。咁見到部分一啲嘅央行咧，亦都有即係加息嘅咁樣樣一種動作啦。咁跟住落嚟咧，就呢方面嘅一種嘅預期咧，會點樣睇待咧？對市場會有咩影響咧？
5: 加息咧，其實更多都係一個心理影響較影響更大嘅，因為整個事件嚟講翻嘅話咧，因美聯儲呢邊啦，實際上而家由於市場預期去加息，所以喺整個呢個預期階段到加息真正落地呢個靴子落地之前咧，整個市場嘅表現咧一定係受壓抑嘅。但係實際上咧，我哋如果睇翻整個市場嘅一個上市公司佢哋一個盈利嚟講嘅話咧，都係爆標嘅。咁只不過現階段對於即係業績公布之後見光死嘅一個比較大的原因咧，就是因為前期炒得太犀利啦，太犀利，咁市場可能預期後續嘅一個升幅，即係整個嘅公司嘅企業盈利咧，未一定可能會維持翻咁高嘅增速，所以先至會出現調整嘅。但係實質上嚟講咧，佢哋嘅財報係爆嘅，只不過就係一個就係市場炒高咗，所以導致到嘅就一個股價調整。咁所以喺呢兩重因素嘅夾擊之下啦，一旦佢嘅調整到位，同埋加息呢一個靴子落地之後咧，實質上市場都係會有可能迎來翻呢個反彈嘅。咁所以如果我哋要睇翻整個科技板塊嘅反彈咧，可能佢個時間窗口咧，我哋會歸結到去到九月份左右，即係一個 美聯儲加息嗰個開始落地啦，定係一

0: 就係報翻去九月份第一輪嘅財報出嚟，同埋整體上七八月份嘅一個就係市場嘅一個泡沫嘅一個出清之後咧，可能就係喺翻九月份過後，尤其美國有一個市場有一個特徵，就係到咗四季度啦，由於佢嘅一個聖誕因素嘅一個原因啦，去到即係會整體上咧四季度嘅表現，即係美股嘅表現咧會比較亮眼，亦都會帶動翻整個科技板塊嘅。
1: 嗯哼，咁跟住嚟啦，市场都会关注啦，就科技以外咧，会唔会有其他啲嘅板块咧，会能够喺短期嘅一啲因素当中咧，会重拾升势咧？包括咧最近都见到吓一啲嘅，即系都系即系由于话可能海外一啲嘅即系地缘嘅因素等等咧，再度系受到资金嘅关注嘅。你点睇待咧？包括好似贵金属啊、有色啊等等后续嘅表现啊？
0: 贵金属嘅话咧，我哋要睇翻就系因为整体上而家预期，可能走势会。远嘅，咁呢个大家要注意翻啦。咁另外小金属呢块或者有色呢一块咧，其实相对嚟讲，我哋都系可以即系稍微乐观少少嘅，因为毕竟整个AI 嘅一个革命啦，或者 AI 嘅一个科技嘅发展啦，实对于有色金属或者小金属嘅需求咧，系非常之大嘅。即系所以后续嘅话咧，我哋都系可以继续去持续关注翻对应嘅一啲板块佢哋嘅表现嘅一个机会嘅，因为都同大家讲过噶啦，就系现阶段咧，其实整个市场佢嘅主线咧就围绕科技所带嚟嘅一个上下游，包括泛科技概念嘅一个行情。你话如果除咗科技之外咧，实质上整体上市场系比较难揾到一啲即系愿意去配置嘅一啲领域或者一啲概念嘅，咁所以大家就注意翻呢一个逻辑。咁后续嘅话咧，其实一旦科技板块佢哋嘅呢一个泡沫出清之后咧，其实唔单止你话科技咧，其实相当大部分一啲泛科技概念咧，都系会表现翻一个相比较好嘅一个走势出到嚟嘅。
1: 嗯，短期都見到啦，就由於呢一個石油方面嘅運輸啦，再度受阻啦，咁啊見到油價方面咧，重新亦都企上100美元嘅呢一個關口嘅。短期對於話一啲嘅即係石油啊、大宗商品啊、化工啊咁樣樣點睇咧？
0: 石油都係以一個高位震盪嘅一個走勢為主啦，因為畢竟現階段就係地緣政治緊張，其實我哋都睇到噶啦，咁就可能會對即係整個禁運啊，或者係一啲其他推動翻石油上升嘅一個因素咧，都係存在嘅。但係從一個中長期嘅角度嚟講翻嘅話咧，其實呢一種緊張咧，更多嘅可能係演變成一種持續性嘅一個對抗。但係你話真正發生一個大規模嘅一個衝突嘅可能性咧，其實並唔大嘅。咁所以更多嘅都係短期因素一個困擾咯。我哋需要關注嘅係油價到底會唔會就係突破現階段呢一個就係從四月份以嚟嘅一個高位嘅一個箱體再向上。如果冇呢種情況嘅話，實質上整體上咧個油價都係逐步回落嘅概率會相對偏大嘅，只係可能就係短期一啲因素嘅困擾或者短期嘅一啲事件嘅衝擊咧，會導致到佢表現到嘅一個油價可能會就係有一個短期嘅強勢，但係中長期嚟講嘅話咧，實質上佢大概率啦，即係只要現階段嘅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冇進一步升級嘅話咧，都係逐步回落嘅。
1: 建议大家在市场这段时间调整的过程里面做一些即是低级的动作呢，投资方面的品种呢有什么的建议呢？
0: 其实后续的话其实两条主线的，一个就是科技大家都清楚，另外一个就可以都是留意创新药这方面的一个表现，因为其实创新药它都调整得相对比较长的一个时间，而现阶段来讲的话随着 AI 的一个快速发展，其实是令到創新藥佢嘅一個發展同產品研發嘅週期咧大大縮短嘅，所以呢度咧我哋亦都可以進一步去留意嘅。
1: 咁對於話大市方面嘅呢一個嘅表現咧，短期嘅運行咧，你覺得會點走咧？
0: 短期嘅運行，我哋就要睇翻國家隊入場嘅，即係今個星期一個底部可唔可以有效嘅一個支撐。如果可以有效嘅支撐並出現咗一個持續嘅反彈嘅話咧，基本上呢一次即係上半年呢一個上升之後回調的一個底部呢，就基本上可能在這裡就已經是出現的了。後續的話呢，就是重新進入一個震盪上行的猛牛格局，大家這個時間節點呢就是耐心一點看清楚，一旦確認了這個猛牛格局重新行出來的話呢，就入場就是這樣會比較合適的。
1: 好，今天時間呢麻煩謝生的點評，我們下期再談過，拜拜。
0: 拜拜。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

0: 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1: 哇，
0: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系 recep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2: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
4: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财智湾区。过去啊，人们提起华强北啊，就是深圳华强北，首先想到的是电子元器件、数码产品，还有全球闻名的这样一个电子市场。而如今呢，机器人、人工智能、电竞赛事、低空经济、智能穿戴等新业态正在成为这里的新标签。广东省第一届电竞粤超城市决赛近日在深圳华强北举行，赛事期间的第三期的 AI 八骏、新四大天王产业品牌和 AI 时代文化新三样同步发布。电竞赛事、人工智能产品展示、消费体验深度融合，展现出了华强北从传统的电子卖场向产业创新街区转型的新探索。
5: 系啦，咁作为咧粤港澳大湾区电子信息产业嘅重要集聚地之一，深圳华强北点样借助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实现产业升级，助力湾区自主喺新一轮人工智能产业竞争当中，释放新嘅发展动能呢？赛事经济、消费场景同科技创新又点样样共同嚟培育新质生产力？今期嘅财智湾区，我哋邀请南方智库成员经济专家张仁涵先生，同你共同关注。从电子卖场到 AI 创新街区，湾区电子信息产业集聚地的新赛道。张生你好。
6: 你好，主持人你好。
5: 系啦，咁过去咧，大家对华强北嘅印象啦，更多系电子元器件交易市场吓。咁而家咧，电竞赛事啊、AI 新品发布、机器人展示等等嘅活动咧，亦都纷纷落地华强北啦。咁你点睇华强北近年嚟嘅发展变化？佢正喺度完成咧点样嘅产业转型？从传统电子卖场迈向人工智能创新街区，背后嘅产业逻辑咧，发生咗边啲变化呢？
6: 对于深圳华强北呢几年嘅变化咧？我提取了一组数据来见证。2026年的上半年，华强北街区里面的 AI 产品占比就已经跃升到 61%， AI 八骏的相关品类销量同比是增长 55%。 这些数字背后的经验内容就是 AI 八骏新品榜单、新四大天王产业赛道、新三样文化消费、 AI 时代的 OPC 一人公司社区、主街新质场景的合伙人招募，咁呢啲啊，连名称听起嚟都新潮嘅内容咧，都唔系花俏零散嘅营销噱头，而系华强北当前啊，正喺度打造一套全新嘅 AI 新产业嘅发展系统。咁呢个系统咧，喺度迅速成形成势，发展完善噶啦。主持人讲到过去啊，大家对华强北嘅印象咧，更多系电子元器件嘅交易市场。咁而今咧，华强北就已经系脱胎换骨噶啦，从传统嘅电子卖场就迈向人工智能嘅创新街区。我体会的就是华强北当前迅猛发展背后的产业逻辑，它有三项是走在世界前列的重大变化。第一项走在世界前列的产业逻辑重大变化，就是华强北从运营新潮电子产品的卖场，就已经跃迁为打造一套全新的全球最敏捷 AI 时代电子信息新产业创新发展系统了。全新的主要就是讲全方位迅猛进入了 AI 时代了。咁当前华强北街区 AI 产品占比咧，就已经跃升到61%，依为引领全国走喺世界嘅前列。咁全球最敏捷咧，就系跑出咗 AI 创新嘅华强北速度啦。咁目前啊，一款 AI 硬件从创意到出海，可以缩短至一周，发货咧就可以赶上当期嘅中欧班列，就可以出货当日报关空运北美市场。咁 AI 时代嘅电子信息产业嘅发展系统，就系讲呢个系华强北打造咗。顶富前述全球领先要素的 AI 时代的电子信息的产业生态，就正在迅速地发展成为产业链、供应链、全球销售链日益完善的新产业发展系统。第二项就是全世界前列的产业逻辑的重大变化，就是华强北实现了从流量贸易驱动向技术创新加场景赋能的跃迁，依托大湾区完善的电子信息产业链，聚焦 AI 硬件、智能终端呢前沿赛道，就形成咗创意设计、快速打样、批量量产、市场转化高效循环啦，就让传统嘅商贸空间 就变新咧 AI 嘅技术落地，创新产品嘅迭代，打造 AI 身份加创新应用场景嘅试水出海，咁嘅世界级嘅试验场。咁第三项就喺世界前列嘅产业逻辑重大变化，就系华强北咧，佢实现咗商业模式从出租店铺档口嘅空间出货即结束，就变成咗全能服务型嘅创新场景，又形象咁称为咧场景即服务。咁具体上啊，过去嘅商业逻辑就系华强北嘅档口接单，厂家去排产，档口出货，客户埋单就结束啦。咁今日华强北嘅商业逻辑就已经跃迁为全能服务链嘅形成，就系创客 ID 一公里内配置打烊，主街 T 台发布，消费者于买手嘅体验末位淘汰，或者咧优胜者就可以攞到3个月嘅免租展位，然后咧就立即系全球渠道接单，最快咧1周内就发运全球啦。就系讲华强北嘅商业新逻辑，就从提供服务空间咧，就跃迁为全能服务 AI 时代电子信息产业。咁呢种形态嘅创新发展场景，称为场景即服务。咁华强北嘅商业模式呢三大逻辑嘅跃迁变化，打造咗一套全新嘅全球最敏捷 AI 时代电子信息创新产业嘅发展系统，从传统卖场跃迁为创新实验场，从提供新潮电子产品嘅销售空间跃迁为引领全球 AI 时代电子信息产品嘅创新以及应用场景创新嘅全能服务空间。
5: 系啦，咁呢一次电竞粤超城市决赛期间啦，华强北同步发布咗第三期 AI 八进同埋新四大天王吓。咁电竞赛事咧同 AI 新品发布同台亮相啦，将青年消费科技体验同埋产业展示融合喺一齐。咁你点睇咧呢一种赛事加科技加消费嘅新模式？咁佢对于培育新消费场景、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化有点样嘅意义咧？张生，
6: 系。我先讲咧，华强北商圈嘅培育新消费场景嘅典型事例。广东省佢首届电竞粤超首场城市决赛就喺华强北嘅贸易天地举行。其实咧，呢个贸易天地啊，过去20年咧都系深耕时尚消费领域嘅，位居华南地区化妆品嘅销量榜首，系一个老牌嘅商贸综合体。近年嚟咧，呢个贸易天地佢主动顺应华强北向产业加 AI 升级嘅时代趋势。在持续造强早前的美妆业态的基础上，加快布局老波选香电竞体验的新场景，不断推动传统的商业向年轻化、科技化、体验化去转型。于是电竞粤超落地这个贸易天地，就是传统商业综合体的转型升级注入了新的活力了。整个贸易天地商圈就同步化身成为一座沉浸式的科技嘉年华，以华强北 AI 八进的产品为核心，打造的户外市集咧，汇集咗55个摊位，覆盖 AI 加硬件、AI 加健康、AI 加金融等6大类别，现场开放体验，即看即买，科技、电竞、潮流消费等多元场景系交相融合嘅，让整个商圈洋溢至青春、时尚、开放、创新嘅浓厚氛围。咁电竞粤超赛事期间啦，贸易天地咧，佢日均客流啦，同比增长20%，销售额咧同比增长35%。贸易天地正是通过赛事加科技加消费的新模式注入了新活力、新商机。这种新模式在培育新消费场景、推动人工智能的产业化，至少是有4大意义的。一大意义呢，就是赛事加科技加消费的新模式走通了打造沉浸式、动漫式的体验去培育新消费场景的路子。贸易天地的事例呢，就体现了商圈和货架逻辑切换到剧场逻辑，呢度诞生咗新消费场景嘅。第二大意义咧，就系华强北嘅新消费场景系重新塑造咗人货场嘅关系。喺人嘅塑造上，就从采购商户同揾平嘅货嘅游客，通过引流咧，就置换成咗电竞爱好者、青年闯客、coser 角色扮演者、外国嘅买手、外卖嘅小哥，就实现咗客群嘅年轻化、多元化。喺货嘅塑造上咧，就从元器件同电子消费品变成咗 AI 八进为代表嘅8大创新硬件加新四大天王代表的长周期产业，在长的塑造上就从交易大厅就变成了沉浸式的科技嘉年华。第三大意义就是华强北新消费场景对 AI 产业发展的意义了，就是搭建了 AI 初创产品期应用场景，它跳过概念期就直接进入到沉浸式体验式的验证期。 AI 产业化的最大瓶颈不是技术，而是从实验室到市场的最后1公里，全球知名的创客众筹平台 Kickstarter

0: 喺嗰度咧硬件項目啊嘅失敗率咧係超過60%嘅，呢個係美國嘅情況啦。最大嘅殺手唔係話技術上做唔到，而係做出嚟用户咧根本就唔買帳。而華強北新消費場景嘅搭建咧，佢將市場驗證一步就前置到產品嘅研發階段。咁呢個對於華強北 AI 產品嘅新廠項目、新廠潮品、新廠應用場景嘅首發成功率，甚至係決定性嘅。咁目前啊，已經有大量嘅前述三類新廠嘅首發成功啦，成咗迅速迭代。佢首發成功率係處於全球 AI 商圈前列嘅。咁第四大意義就係綜合前面三大躍先發展，就係嗰三大意義啦。佢扶臨咗華強北啊，電子商圈從元器件同電子消費電嘅銷售咧，就變成咗 AI 八進代表嘅八大創新硬件加四大天王，新四大天王代表嘅長週期產業。新四大天王咧就係、是、深圳福田區政府同華強北街區咧喺近期嘅活動上就正式發布咗四項新核心產業，呢、這個就係機器人、低空經濟、智能穿戴同高端芯片。呢四大產業佢代表就 AI 時代啊，全球最具活力、最具成長性嘅賽道，號稱四大天王，係代表咗華強北未來嘅核心產業賽道。目的咧就係、是、聚焦於打造全球 AI 硬件創新高地。跟住咧，我形象咁講，華強北呢個賽事加科技加消費新模式，就係、是、深圳政商各界共情共力，打造全球 AI 硬件嘅創新高地，打造引領全球 AI 新廠項目、新廠潮品、新廠應用場景、原創高地嘅實踐進行時。
1: 系啦，咁华强北背后依托啊系粤港澳大湾区完整嘅电子信息产业链，从芯片、元器件到整机制造，再到应用场景同国际市场，大湾区已经系形成较为完善嘅产业生态。咁张生，你认为大湾区产业链优势咧，点样样帮助 AI 创新产品更快咁完成研发、量产同市场推广？未来呢一种嘅协同优势咧，仲可以体现喺边啲方面呢？
0: 首先咧，就係華強北佢背後啊，依托嘅係粵港澳大灣區完整嘅電子信息產業鏈所產生嘅協同優勢啦。體現喺四個一，並且咧將持續助推啊全球創新迭代最快嘅 AI 產品創新。咁四個一之一咧，就係華強北嘅 1.45 平方公里核心區咧超級供應鏈引擎啦，聚集咗35家專業電子市場，電子元器件嘅種類超過100萬種。而且咧，喺度快速咁迭代，任何嘅 AI 产品创意、创新应用场景设施向产品转化咧，大概率可以喺 1.45 平方公里嘅核心区揾到适配嘅硬件、软件、部件、元器件啦。四个一之二咧，就是、华强北高效能嘅产业链，让好多嘅创新产品可以一天即完成配置小试，就是、华强北啊嘅核心区超级供应链。过80000种电子元器件同各类嘅专业测试装备同平台，就使到一个创意或者客户啊一个特定嘅新产品定制要求咧，从想法到产品原型嘅诞生啊，可以缩短到喺1天内就完成从元器件采购、产品嘅原型装配到功能测试展示嘅全流程啦，支持咗华强北产品创新效率系全球领先嘅。四个一至三咧，就是、高效一站式研发流程支持产品嘅一周出海。深圳咧，當地媒體啊就追蹤咗華強北產品嘅創新流程，就發現上午設計、下午打樣、次日量產、一周出海，呢個唔係一個口號咁簡單，而係華強北產業嘅日常啦。依托嘉立創等一站式嘅研發服務平台，全深圳咧超過90%嘅機器人硬件打樣係出自華強北嘅。宇樹機器人咧，曾喺嘉立創平台下支持下咧，3个月內就完成咗5次版本嘅迭代同多輪樣品嘅驗證。喺呢種硬件生態嘅響應速度咧，係華強北難以被覆蓋、難以被超越嘅核心競爭力啦。咁四個一之四咧，就是、華強北正喺度推動 OPC 就一人公司啦嘅創新社區建設，以復興世紀大廈為代表嘅集中式孵化載體喺度加速建設，構建一個人加智能體加華強北嘅供應鏈，等於全球生意嘅新型商業模式。OPC 一人公司咧，絕不是過去啊，當年嗰種低端商業個體户皮包公司，而係喺全球領先效能嘅供應鏈、產業鏈、銷售服務鏈同一站式嘅研發服務平台支持下，呢種 OPC 一人公司咧，佢聚焦於一個創意、一個原型，咁經過強大服務支持，喺華強北就實現原創轉化樣品，快速迭代完成產品嘅驗證，面向全球買手去展示

0: 形成销量啊，然后小微公司迅速向爆发式增长去发展。咁第二咧就系、协同优势上，华强北咧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嘅差异化产业集聚，所形成咗一张分工明确、可以定向标的嘅全球最完备产业网络，快速咁进行从研发验证到形成规模量产。咁形象咁讲咧，华强北就依张网嘅前台，但系真正嘅重心喺背后嘅粤港澳大湾区就已经形成咗一套相当清晰嘅双核驱动加多点协同嘅分工格局啦。所谓双核咧，就是广州深圳嘅 AI 创新双核，多点协同咧就系、珠管卫佛量产基地加港澳专利设计与测试，衍生出华强北嘅创意，采用港澳专利同设计，喺河套合作区香港园区中试。本位量产的分工明确高效能的产业网络了。
1: 好，非常感谢南方智库成员经济专家张仁汉先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解读，谢谢您张先生，再会。
0: 多谢
1: 您。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继续是谈股论金的节目时间，下面进入到财经快报的环节。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
9: 直至今年6月底，全国已发放加载企业码的指真营业执照约3202万张，政务领域数码验证主体身份累计约649万次，社会公众数码查询经营主体信息约4660万次。据了解，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依托电子营业执照系统，建立全国统一的企业码、制码与验码机制，推动指真与电子营业执照同步加载企业码，实现一企一照一码。
8: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昨天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提到，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激发入境消费活力，中国离境退税商店已经超过 1.5 万家，今年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杨牧说，今年以来一系列促消费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及换新政策投入资金调动比由去年的1:7.8提升到目前的1:10.3，带动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人民币，受益面达到1.69亿人次，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目前50个试点城市投入资金90.5亿元，超过8.6亿人次参与，3.8亿人次中奖，中奖率44.5%，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过3600亿元。
9: 记者昨日从海口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海南企业出口医药品6.4亿元，同比增长21.4%，涵盖抗菌素、医用敷料、中式成药等多个种类，产品远销多个国家。
8: 好啦，呢节嘅财经快讯就播到呢度。
3: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好啦，最后时间再到今日嘅热点观察啦。中国饭店协会近日发布一则嘅报告就显示啦，上半年中国住宿业消费市场嘅风谷交替特征咧系较为之明显嘅。
9: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同服务业增加值5.2%嘅增速基本同步，反映出行业对经济增长嘅稳定支撑。
8: 报告就显示啦，中国住宿业消费指数 HCI 啦，就系2026年上半年咧系呈现出咗明显嘅呢一个峰谷交替特征，两个嘅峰值啦都出现喺2月同埋5月嘅，咁啊指出啦，都分别系呢个指数啦，分别咧系105.6同101.8，系高过基准线嘅水平，表明咧住宿业消费市场增长系受到假期拉动咧，作用系比较之明显嘅。
9: 咁从营收性指标嚟睇，消费市场日趋理性保守，酒店餐饮营收波动剧烈。报告指出，尽管消费者消费行为咧系越发审慎，但系消费需求升级趋势同样明显啊。
8: 咁上半年啦，唔同类型嘅酒店客房消费热度啦，亦都系有明显嘅相关嘅数据就显示啦吓。五月份同埋六月份啦，四类嘅酒店客房价格嘅消费热度点数啦，系呈现出同比嘅增长嘅。咁其中咧，舒适型酒店客房嘅热度点数喺五月假期稳居第一梯队，领跑啦消费需求热点。咁而消费热点嘅热度嘅点数咧，远远超过其他类型嘅产品，反映出咧就住宿业消消费市场需求不断在释放，和品质升级的趋势不断加强的特征。好了，今天的谈股论金亦都是来到尾声，感谢你的收听。如果回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上到云听客户端的，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9: 拜拜。
6: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1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0: 澳门、珠海 FM 105.4。
11: 广州 FM 98.0，
10: 深圳 FM 101.2，
11: 佛山 FM 93.2，
1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1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系列报道：博物馆里过夏天。今日嚟关注正喺内蒙古博物院展出嘅《世纪动物万里茶道内蒙古段文物精品展》。
1: 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运河中心时代》第一集。
0: 有声有戏嚟关注舞蹈诗剧《紫齿青鹿》喺台湾演出，受到岛内观众热烈欢迎。
1: 全城有我嚟听到专题报道《泰山豆腐：千年非遗里的山水与匠心》。
0: 马上嚟开始今日嘅节目。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羊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孩儿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近日《世纪动物万里茶道内蒙古段文物精品展》在内蒙古博物院启幕。盛夏时节，很多观众莅临内蒙古博物院观文物遗存，品茶道文物，感草原风华。

0: 沉浸式感悟万里茶道承载嘅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
1: 一叶茶香溯源华夏三千载，万里茶道横贯欧亚数百年。青砖展墙砖刻茶炉岁月，千年器物诉说驼铃传奇。
2: 万里茶道是继汉唐古丝绸之路之后又一条贯通欧亚的重要国际经贸与文化通道，从福建武夷山茶园到俄罗斯圣彼得堡宫廷，茶香跨越万里山河。这条全长14000公里的古道，历经200余年岁月沉淀，悠悠茶路，袅袅茶香，它被誉为欧亚大陆的世纪动脉，紧密串联起中、蒙、俄三国的商贸往来与人文交融。
0: 展览以茶道渊源、茶联南北、商业奇迹、世纪文脉四大篇章铺陈脉络，全方位解锁呢条横跨南北、连通中外嘅茶道密码。一步一景皆藏历史，一脉一气皆聚故事。展览仲还原喺中国境内嘅茶道三段线路，生产、集散同外销路段，福建武夷山、江西婺源、安徽祁门、湖南安化等多地名茶顺江南水路汇聚汉口，经中原陆路北上归化同张家口，再由驼队牛车穿越戈壁草原，抵达蒙俄边境嘅通商口岸恰克图，实现对外贸易。
1: 咁茶炉嘅运输空前繁荣，令到沿途嘅重要节点转变为功能完善、辐射力强嘅商贸重镇。归化、张家口、满洲里、多伦诺尔、包头等等嘅城镇因茶而崛起。吕蒙商集团经营范围极广，构建咗茶韶一体化嘅庞大商业版图。大成灰商号横跨全国，远布俄境，以茶叶、瓷器、丝绸打通草原到欧洲的贸易网络，缔造近代200多年商贸奇迹。
0: 下面来听策展人李艳阳介绍这次展览的亮点和特色。
3: 我们这次做一个万里茶道展览的时候，全部用的是我们内蒙古国院的文物。我们这批文物呢，可以说是有80%的文物是第一次对观众亮相，是以前从来没有展示过的，这是一个重要的亮点。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展览体系非常的完整，它不但讲茶属的传承，讲万里茶道形成的条件，讲从南到北茶道的整个运输路线，讲万里茶道形成的重镇，讲内蒙古地区万里茶道的各条路线，同时呢讲我们万里茶道文化交汇、文化融合形成的结晶，最后呢我们又提升了万里茶道的现实意义。所以这个展览是非常全面，文物呢也是非常新颖，一共用了120件。
0: 内蒙古地处万里茶道的重要地带，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融的关键区域，古时商贸往来络绎不绝，各种文化在这里交流交融，和合共生，互鉴共荣。咁如今万里茶道既是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亦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深化中蒙俄人民交流、推动沿线城市可持续发展、振兴欧亚大陆商贸脉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前厅里面一张泛黄的老式茶叶广告纸格外引人注目，它记载了源自湖北杨柳洞的川字牌青砖茶，经过千里反运汇聚归化成，咁其实系如今嘅呼和浩特集散流通。呢一神物生动再现出南北商贸互通、民族交融共生嘅悠久历史。一齐嚟听下内蒙古博物院社会教育部讲解主管徐晓旭嘅讲解。
4: 当时的万里茶道把茶叶的原产地和集散地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川字牌儿青砖茶，那在我们这里呢也融合了当地的人们的饮食以及生活习俗。万里茶道它不仅是一条国际商道，同时呢它也是一条融合了这个民俗经济以及这个饮食等等各种文化多元交融的一条大通道。
0: 温润有

0: 的灯光之下，百几件珍贵文物有序陈列，古朴茶香与厚重历史气息交融交织，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赏、沉浸式品读，亲身探寻万里茶道跨越百年的商贸传奇与文明底蕴。
1: 展览的现场观展人群络绎不绝，既有结伴而来的中老年文史爱好者，亦都有三两同行的年轻朋友，更有专程来打卡的外地游客。大家有的是俯身端详文物细节，有的是轻声交流历史感悟，有的则是影相记录珍贵展品。在悠悠茶香和文物传承当中，触摸历史温度，感知文明力量。

0: 南北中轴线交汇处的一座重要桥梁建筑。北宋时期，周桥位居城市中心，是商贸活动的重要聚集地。周桥和汴河故道的面世及大量文物遗存的出土，丰富了古都开封的宋文化内涵，完善了开封古城的千年文物。
1: 汴河即是大运河通济渠开封段，横贯北宋东京外城和内城。根据《东京梦华录》记载，自东水门外七里到西水门外河上有桥十三座。周桥即是汴河和内城御街交汇处的标志性建筑，是一座具有政治礼仪性的木石结构平桥，历经金明时期的改建修缮，形成今日考古揭露的砖石结构的拱桥。
0: 除此之外，汴河之上另一座享誉国际的红桥，则是坐落于北宋东京外城东水门外的第二座桥梁。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里面，生动地描绘了红桥附近舟船如梭的景象，从中可以看到北宋东京城外汴河漕运物资转运的繁荣。与之相比，周桥则彰显的是北宋东京内城作为都城核心区的庄严繁华。
1: 考古人员在靠近桥体的堤岸上，发掘出了目前国内体量最大的北宋石刻壁画，海马、仙鹤、祥云等图案，一一印证了宋代《东京梦华录》当中对这道繁华图景的记载。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来播出《运河中心时代》第一集。
2: 公元960年，宋朝诞生，日后他将因为高度的人文精神和社会文化教养以及诸多领域的开拓性，而成为一个令人向往的朝代，甚至有历史学家将其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而在立国之初，这一切都是未知。在他正北方的广大区域，是多年前即已建国且控制了幽云地区的辽，它成为边境上最大的威胁。安全需求显然是这个新生王朝的重点考量因素。有鉴于此，赵匡胤需要选择一处能够兼顾北方和西北边防的地点建都。唐朝旧都长安和洛阳原本符合这样的要求，但之前多年战乱，通往二者之间的运河已被阻塞，在这两地建都将耗费巨大。开封作为五代十国时期的都城，成为重要备选。毕竟选择这个故都是一个相对经济稳妥的方案。但开封四周无山川险隘，这样的地势在外敌入侵时几乎是致命的缺陷。
3: 河南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程民生：
4: 这个开封过去说这叫四战之地，四面八方都可以打你啊，因为他用他没有任何天险，他还是一心想迁到洛阳去。
2: 与地势险要的长安、洛阳相比，这里实在无险可守。但赵匡胤似乎懂得转换思考问题的角度，化解困境。开封交通便利，没有山川的阻隔，反而处于南宫北伐都极为方便的地理位置。对于外敌，与其靠天然地理防御，不如在周边平原广布的开阔地带大量养兵制敌。这个决策趋于完美，但却有一个巨大的掣肘。无论是出于防卫需要，还是为了避免唐末五代藩镇之祸，都必须加强中央集权。赵匡胤计划将全国半数以上的军队抽调到都城驻守，而大量部队的涌入将导致军需物资急剧增加，粮食需求巨大。说到粮食物产，自唐朝中期

一开始，从长安到洛阳的地域里，都依赖于大量外来物资的供应。到了北宋初年，北方的粮食短缺可以说是雪上加霜。这幅鳕鱼图创作于宋代，描绘了隆冬时节渔民雪中捕鱼的场景。雪景山水是宋代以来流行的山水画题材，之所以流行，也许与当时气候的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唐末、五代到北宋初期，全球正经历第三次小冰河期，中国北方出现了极寒的天气。宋时五行志记载的雪灾记录在70次以上，尤以北宋初年为甚。再加上北宋之前中原地区连年的战乱，北方的产粮区已不足以供应王朝的需求，那粮食从哪里来呢？政府将目光投向了南方。

浙江丽水，每年的芒种时节，这里都要举行重大的祭祀活动，祈求风调雨顺。今天，丽水以跨越千年的稻作文明著称，成为全球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地。事实上，从农业的发展路线，我们能清晰地看到生命力如何在困境中寻找出口。古代十国时期，大量中原人口为了躲避战乱而南迁，给江南地区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耕作技术也继而在这里获得大发展。结合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大量荒地变为了良田，粮食产量逐步增加，江南地区渐渐成为中国粮食的主产区。稻米在宋代跃居到首位，成为了中国人餐桌上的主粮。于是开封成为都城的要素只缺一个疑问：怎样将江南盛产的粮食有效运到这里？而问题一一得以化解，因为开封坐拥着一条伟大的运河。北宋画家张择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其实就形象记录了汴河边卸粮食的场景。一艘平底运河漕船停泊岸边，搬运工正将粮食卸船运往粮仓。就这样，运河成为了首都开封漕粮供给的生命线，也成为联系北方政治军事重心和南方

有了物资的保障，大量部队及随军家属在这里长期居住了下来。运河上货物穿梭往来，也带来了大量流动人口，他们从事商贸活动，逐渐成为城市居民。北宋的开封城最兴盛时，人口高达百万，各行各业的人们因运河而聚。我们不妨去想象那时空气中的嘈杂声和这座城市的繁华与无尽活力。从清明上河图中，我们还会发现唐朝时期长安城的方墙和市墙。

0: 方士制，在宋代的开封城变更为街市制，市区的大街小巷、桥头路口都成了商品交换场所，这是前所未有的都市布局和生活方式。
1: 管他猫的黄焖鱼、羊肉泡馍、炒凉面啊！
0: 这是如今开封的鼓楼夜市，而北宋年间夜市的繁华，相比之下也毫不逊色。建国五年后，赵匡胤把宵禁开始时间推迟到凌晨一点，以鼓励工商业发展。一百年后，宵禁完全取消，意味着许多商铺可以24小时营业。南宋文学家对当时开封城内的几处著名市场有这样的记载：直至三更静，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宵不绝。日夜繁忙已成为当时部分开封人的日常。水运交通的兴盛改变了人们在经济上的思维方式，也改变了当时社会的生产结构。随着运河的日渐兴盛，大量人群涌入运河沿线，一些镇店和城市开始翻身。北宋时期，运河沿岸超过10万人口的城市就有15个以上，这是中国城市发展中的一个巨大进步。
2: 河南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程民生：
3: 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城市发展起来了，这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率先进入近代城市的开端，完全是因为运河。
0: 以结果论，赵匡胤建都开封的决定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这座都城既能兼顾外防，又经略着一个新生国家的经济建设，而其紧密依存的这条运河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这个国家重要的生命通道。

0: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1: 姚生，
2: 你不要怕。
3: 凤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2: 姚黑，
1: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再
5: 我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拆弹，右手。
2: 边部话剧正在上演？
1: 边部电影即将上映？
2: 边部电视剧好评如潮？
1: 边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2: 有声有戏，为你一网打尽。
6: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晓东。
7: 大家好，我是林千。
6: 近日曾经登上总台春晚的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在台湾演出，受到岛内观众热烈欢迎。台湾观众纷纷赞叹剧目经验绝美，尽显中华文化底蕴。好多岛内民众身着住宋制汉服观演，场外未抢到票的戏迷久久驻足。

0: 此次青绿以唯美灵动的舞蹈，意境柔软的舞台演绎，复刻中华传统美学，活化中华千年文化。这部剧无一句台词，却大音希声，直抵人心。
1: 咁呢个充分讲明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是两岸同胞最共情、最共鸣的精神纽带。充分印证了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0: 此次青绿的总编导韩真表示，这次台湾之行团队带来了全套的班底，每位演员都会登台，演出票也很快售罄，令他一下子就感受到了台北观众的热情。
2: 我们最开始开五场，应该是非常快就售罄了。这个是我一下子感受到了台北观众的这种热情，因为我们的场次比较多，我们这次是把我们的基本上全套班底，就是每一个卡司都会有上台。
1: 此次青绿剪卷人饰演者谢素豪表示，作为演员，希望将最好的作品带俾台湾观众。希望饰演者张翰表示，剧组大部分成员都是第一次踏上宝岛的土地，大家对这次演出都非常期待，希望能够令到台湾朋友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与滋养。青绿饰演者孟兴阳表示，未开场之前，他们就感受到了台湾观众对艺术的共情，对舞台的共鸣。
3: 对于我们演员来讲，我们要先把这个作品在这里呈现好，所以一会儿可能我们采访完就下去准备，赶紧化妆去活动身体，希望先把最好的作品带给这里的观众。
4: 我们全剧组都非常的期待，因为我们基本上都是大部分吧，都是第一次来台湾，来台北这个地方，然后我们都希望说让台湾的朋友们感受感受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吧。我觉得这种魅力，我觉得更多时候，我觉得它滋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然后可能你在某一个画面你就被点燃了。
5: 在未开场之前，我就能够感受到我们大家其实是因为这份艺术而产生了共情，这也是因为了这份舞台而产生了共鸣。所以我觉得创作者和欣赏者，他通过这种文化和艺术产生的惺惺相惜的默契，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珍贵的。
0: 此次青绿的创作灵感是源自于北宋画家王希孟的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咁首演以来，凭借深厚的文化意涵和高水准的舞台演绎不断出圈，成为代表东方美学的现象级文化作品。首场演出之后，台湾观众爆发出长达十几分钟的掌声，散场之后仍然久久不愿离去，台上台下温情交融，氛围热烈。主创们多次返场鞠躬致意，有些观众留言在现场感受到了同胞情谊，不止青绿更有真情。
1: 台湾民众盛赞，这个是100%完美的演出，完全零瑕疵。一位专门请假从外地坐高铁来到台北看舞剧的台湾观众表示，电视节目版、电影版、舞台版的《此次青绿》他都看过，是三种完全不同的感受，但是都展现出中华文化贯穿古今的历史传承。
0: 咁仲有台湾观众表示，睇完当日嘅表演，佢无比感动。舞台布景里面嘅每一个细节都美得好似系一幅画，都喺度同《千里江山图》相呼应。表演非常精彩，完全展现出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嘅内涵。
6: 即使今天是工作日，那也就义无反顾的请假，然后从外地来台北，然后提前订了高铁票这样子过来。现场看到的感觉跟透过荧幕上面看到的感觉，或者是电影上面看到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感觉。一个贯穿中华文化的历史，然后把这个文化从古到今贯穿下来，并且传承下来。
7: 今天看完真的是太感动了，我觉得希梦这个角色真的是串联了所有的前前后后的《千里江山图》整个故事，那演下来，然后还有孟庆阳完全零瑕疵、100%完美的演出，真是太值回票价了，感动感动。
8: 之前本来想去北京看，但是没有看成，那

0: 非常高兴说有这个机会引进到了台北来，但今天看了以后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我终于发现是隔了千里之外，千里江山，原来千里的知音是有的，他以一个非常完美的形态出现在这个舞台上。你到那个入画的时候，你会整个的进到那个画中，然后感受到宋朝的那种凝练，但是充满了所有细节的美，每一秒你都可以把它剪裁下来，就如同一幅画一样。那我相信这个舞者是经过非常辛苦的训练，以及导演用了非常多的巧思，我非常佩服，太高明了，真的希望一定要再来台湾演出。
1: 一场国风舞台盛宴席卷宝岛，温暖动人。佢嘅背后藏住两岸同胞与生俱来嘅文化羁绊。海峡可以阻隔物理空间，却隔唔开深植两岸同胞血脉里边嘅华夏文脉。
2: 此次青绿喺两岸火爆出圈，本质系两岸同根同源、一脉相承嘅文化基因所产生出嚟嘅天然共鸣。佢以极致嘅肢体美学演绎彩石、祭物、绘卷嘅千年匠人坚守，铺展到属于中华民族嘅山水意境同人民风骨。无需过多嘅解读同埋刻意宣讲，岛内嘅民众就可以读懂舞台画卷当中嘅山河气象同文明传承。
1: 观演之后，好多台湾观众表示，更加向往大陆嘅历史文脉与山水风光。希望一睹千里江山图真迹，亦都期盼更多国风精品常态化走进台湾。唔少台湾观众坦言，当舞台浮现无名无款只此一卷青绿千载山河无垠嘅字幕嘅时候，内心涌起真挚而强烈嘅文化归属感。呢个系两岸同胞独有嘅精神共鸣。就好似剧目主创所讲嘅，两岸民众天然共情，千里江山图根本在于我哋共享5000年华夏文明，拥有高度相通嘅审美体系与精神底色。
2: 此前舞剧《红楼梦》、经典粤剧《我的大观园》等国风作品赴台巡演都系一票难求，一次次嘅市场热度充分印证中华文化系两岸同胞无需翻译嘅共同语言，系刻喺骨血里边无法抹去嘅民族身份印记。
1: 青绿到海，风美宝岛，从银发长者到青年学子，从文史爱好者到普通市民，全世代跨圈层的岛内民众自发奔赴这场国风美学盛宴。无数台湾年轻人通过网络追看剧目片段，组团抢票，自发在社交平台分享观演感悟。千年青绿美学在宝岛持续破圈传播，大家主动奔赴，真心喜爱，用一场场座无虚席的参与，诉说着对中华传统美学发自内心的向往与热爱，尽显两岸民众天然亲近、彼此共情的真挚民心。
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拉近两岸同胞心灵距离、消融隔阂偏见的桥梁。只是青绿以纯粹的山水笔墨和匠心传承，传递正统东方美学和民族精神，回归本真的艺术表达，跨越地域，直抵人心。
1: 文化交流从来润物无声，一台剧目、一卷古画、一场审美共鸣，就能够拉近同胞距离。沉浸式场景化的美学体验，更加能够令到两岸民众在共享国风的过程当中，真切感受同根同源的文化联结。
2: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一张青绿演出票承载的不单是一场顶级的舞台盛宴，更是两岸同胞割舍不断的血脉亲情、一脉相承的文明认同。海峡再阔，隔不断延绵千载的中华文明；山海再远，挡不住两岸同胞彼此向往、走近走亲的真挚心愿。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乔东。
7: 大家好，我系林千。
6: 白菜、豆腐、水呢三样睇似寻常嘅嘢，到咗泰山脚下，就成咗入过御膳、上过封禅宴嘅泰山三美。咁呢个其中，泰山豆腐更系以攞起似孙子，落地如雪花而闻名。

0: 2021年泰山豆腐传统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咁一块豆腐凭乜嘢穿越千年香飘四海呢？
1: 今日我哋嚟走进泰山脚下嘅豆腐坊，探访古法手艺里面嘅千年奥秘，感受收埋喺一山一水一豆一味里面嘅匠心传承。嚟听下山东泰安台记者采制嘅专题报道《泰山豆腐：千年非遗里的山水与匠心》。
2: 天刚蒙蒙亮，泰安的大街小巷就传来了这样的声音：卖豆腐的梆子响了。这声音伴随着豆腐敲响了2000多年。相传淮南王刘安在八公山炼丹时无意中发明了豆腐，后来这手艺一路传到泰山脚下。到了汉武帝封禅泰山那一年，铸币行宫用膳时，一道用白菜、豆腐和泰山泉水慢炖而成的膳品让他赞不绝口。汉武帝当即感叹，真乃泰山三美也。虽是民间传说，但泰山三美的确名不虚传，光是豆腐制作就有着很多技术要领。在泰山西路的豆腐村，每天凌晨4点，石磨转动的声音就响起来了。泰山豆腐传承人王小刚开始忙活，他从小跟爷爷学做豆腐，如今已是泰山豆腐的顶级制作大家。
3: 这个泰山豆腐啊，和别处不一样，关键在水。你看这水呢，是泰山石缝里渗出来的泉水，清澈没杂味。同样的豆子，除了泰山，就做不出这个味儿来。
2: 王小刚这话一点不假，泰山岩体裂隙流出的泉水，低矿化度，低钠，多硅，多稀有元素。这种水质极易使豆腐中的蛋白质凝固，赋予了泰山豆腐嫩而不散、滑而不腻的独特口感。同样的豆子换一处水，味道可就差了三分。一粒黄豆到一块豆腐要走6步，选豆、浸泡、石磨、滤浆、煮浆、点卤压制成型，每一步都有讲究。选豆要选泰山本地产的黄豆，颗粒饱满，蛋白质含量高。浸泡的时间看天，夏天4-5个钟头，冬天得翻倍。王小刚说，泡豆子是最容易被忽视的环节，但恰恰是它决定了豆腐的底子。
3: 这个豆子泡不够啊，磨出来的浆稠渣多，泡过了年就算，做出来的豆腐你发苦。我师傅当年就笑我，泡到豆子前里头是平的，没有硬形，这才刚刚好。
2: 最见功夫的是点卤水。俗话说，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豆浆滚开后，迅速点进卤水，用长勺轻轻搅动，豆浆开始凝结成絮。这一环节快不得，慢不得，手重了豆腐老，手轻了豆腐散。王小刚整整学了3年，才掌握了这门手艺。压制成型后，揭开纱布，一块泰山豆腐就诞生了。它白得像纸，嫩得像汁，拿在手里颤颤巍巍，却不会碎。切成块，放进泰山泉水里煮，配上当地产的白菜，就是最地道的泰山三美锅。到泰山封禅的帝王，泰山豆腐是御膳桌上的标配。2016年，泰山豆腐宴被评为中国名宴。2021年，泰山豆腐传统制作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王小刚的豆腐坊成了泰山脚下的网红打卡地，游客慕名而来，看古法技艺，品泰山美味，在一豆一水、一酱一味中读懂泰山独有的烟火文化，也寓意着豆腐回家。豆腐就是豆腐，一块豆腐下肚，就是把福气吃进了肚子里。一方温润豆腐，盛满了中国人最质朴的美好期许。
3: 祖辈传下来的手艺，手艺一辈子。

太子，太山的水养出泰山的豆腐，我们手艺人啊，守的不只是一门技术，更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根和味道。我呢，就想把泰山豆腐做好、穿好，让更多人知道泰山味道，记住咱们中华的老手艺。一泉山水润风物，一寸匠心续传承。 小小的一块泰山豆腐，承载的是千年泰山文脉，沉淀的是生生不息的中华匠心。古法不旧，薪火永续。这缕萦绕泰山的烟火仙香，也让中华非遗文化之韵久久流传，生生不息。

0: 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嘅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
1: 主持人林千晓东代表本期节目嘅责任编辑东云，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场，我是主持人欢欢。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4: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5: 科创新动向，海关总署表示，我国已有 1.4 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人社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就业、社保等工作进展。
4: 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超全球半数。甲流病毒从内部重塑人体细胞全景图谱绘成，为流感药物研发提供了全新视角。
5: 科创空间，深邃联手打造200万奖金池。2026广州科创大赛剑指国际创新高地。
4: 港澳全新，30名香港中学生将赴内地参与少年太空人体验营。澳门24名青年选手备战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
5: 科技关键词，市场监管总局介绍2025年及“十四五”期间检验检测服务业改革发展成效。
4: 数字生活，中疾痛警示蚊藏身地图，生活中如何防范蚊虫叮咬带来的疾病传播风险。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5: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的有关情况。海关总署署长孙维钧表示，一是增长快，去年我国外贸温和增长，今年上半年明显提速，进出口、进口、出口都实现了两位数的快速增长，出口商品精准适配国际市场需求，而且质量好、性价比高、竞争力强，受到外国企业和消费者的青睐，特别是人工智能、绿色低碳、高端装备相关产品，国际市场需求旺盛，价格看好。中国制造不单止为全球产供链的稳定提供了强大支撑，亦都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
4: 向新、向绿、向智发展势头格外强劲，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 39%， 电动汽车出口增长 68.7%， 集成电路出口增长 88.7%。高端智能、绿色低碳等硬核科技正成为中国制造出口的新标签、金名片。广大企业主动识变应变，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 11.5 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 3.3 倍。我国已有 1.4 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
5: 再来关注近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处长王军在会上表示，近年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贸易形势，以跨境电商、海外仓、市场采购为代表的新业态新模式，凭借灵活高效的供应链体系，展现出强大的适应性和抗风险能力，已经成为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
4: 王军介绍，十四五期间海关先后推出了全程线上通关、税款电子支付

0: 取消出口海外仓备案等一系列便利化措施，促进跨境电商实现跨越式发展。通过简化申报、取消纸质单证、采购地申报全国通关等创新举措，推动市场采购出口屡创新高，为义乌发展经验的形成贡献了海关力量。
1: 是的，咁王军表示咧，十五五时期，海关总署将会持续创新监管、优化服务，着力抓好三方面工作。咁第一就系通关提速，将针对新业态、单小、货集频次高的特点，量身定制监管方案。咁第二就系畅通物流。将会支持跨境公路运输电商出口一次申报一证到底一车直达。三咧就系规范管理，将会适应跨境线上交易嘅特点，推进关企协同共治，提升企业境外合规能力。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喺近日举行嘅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来听总台记者车丽的报道。
2: 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持续完善就业公共服务地图，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
3: 深入推进高校办成个人创业一件事，推广创业四种模式，带动提升创业质量，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2: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正组织各地人社部门开展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全程提供就业帮扶，还将强化常住地就业公共服务责任，对异地求职的毕业生提供均等化就业服务。
4: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1:1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1: 好啦，再嚟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慧明等受邀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咁王慧明就透露，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5%，工业企业效益明显改善。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8%。企业预期总体稳定，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亦即系 PMI 生产指数连续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0: 关于信息通讯业，工信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讯管理局局长谢全介绍，上半年我国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7.9%，媒体尤为关注新兴产业发展情况。王慧明介绍，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船舶海工装备领域，一至五月造船新接订单量占全球总量的81.2%，稳居全球市场份额首位。此外，王慧明仲提到，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
1: 再嚟关注，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为未来5年守护10,000,000人民健康亮出任务书绘就路线图，提出咗19项主要数据指标。其中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呢一目标系备受关注。202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系79.25岁，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到2030年，实现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嘅目标。咁规划就明确提出推动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啦，用一整套嘅系统工程嚟支撑呢一目标。咁设定80岁嘅目标系基于点样嘅考量呢？ 这个又将给我们的经济社会带来怎样的深远影响啊？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荣的报道。
5: 人均预期寿命是衡量国民福祉、社会发展水平最直观的标尺。人生七十已经不再是古来稀了。然而，时间倒退七十多年，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人的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202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规划锚定2030年80岁的新目标。这个目标不是简单的数字上调，而是综合历史发展趋势、国际发展经验做出的科学安排。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研究员王秀峰解读。
6: 人均预期寿命这个指标是国民健康15规划19项指标当中最核心的一项综合性指标。那么这个指标呢，它同时也是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的一项核心指标是用来评价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一项综合指标。我们国家呢，是从12五规划开始，一直是把这个指标作为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5年规划的一项主要指标。2025年呢，我们国家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了79.25岁，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那么这个增幅应该说从全球来看也是比较快的一个速度。基于历史的趋势和国际的经验，国民健康15规划，那么将2030年目标值确定在80岁那么也就是我们整个国家出生时预期寿命会进入到全民长寿时代。
5: 将目标定在80岁，意味着我国正加速迈向全民长寿时代。那么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相比，我国目前处于怎样的水平？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教授表示，
7: 相较于2020年的77.93岁，那2025年呢，达到了79.25岁，所以这个“14五”这个5年期间呢，增长1.32岁，超额我们从原定的提高1岁的计划。中国当前的预期寿命79.25岁呢，就是已经非常接近发达国家了。因为 OECD 国家目前呢，就是2025年为81.1岁，所以中国目前的排位呢是在全球40位左右。基于这个视角来看，展望未来5年的15五的发展目标，希望预期寿命达到80岁，所以应该没有什么悬念。
5: 展望未来，从治病到防病，从治疗到康养，理念的转变必将催生健康产业的变革，这将给市场带来怎样的长期变革与增长空间？刘国恩从产业视角给出了判断。
7: 人均80岁的发展水平，需要我们把健康的重心向前移动，治病是末端，管住前端才更经济划算。而且目前这个数字时代，我们应该大力通过新技术、新行为路径，思考如何提高服务的效率和生活品质，包括大力推进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智能穿戴、跨省数据的共享等等这些数字化的措施，重塑健康服务的公平性、可及性和成本结构。
1: 再来关注一条科技研发方面的消息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汉堡分院联合莱布尼茨分子药理研究所等机构的科学家，通过定制化胶联质谱技术结合结构建模，首次成功预测了甲型流感病毒与宿主蛋白的三维结合方式，绘制出病毒从内部重塑人体细胞的全景图谱。这项发表于自然微生物学的研究是突破了传统方法的局限，为流感药物研发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0: 病毒感染细胞的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一次科研人员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视角，在完好的活细胞里面看清甲流病毒入侵人体后操控改造细胞内部各类蛋白的全流程，这个对药物研发意义重大。他找到了病毒复制过程中不可缺少的蛋白结合位点，这些位点可作为新药研发的精准靶点，开辟新的抗甲流药物研发方向，而且该研究方案可推广到其他病毒的研究。我们能提前摸清潜在病毒的感染复制逻辑，为更高效应对未来病毒大流行提供技术支撑。好了，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科创空间。
8: 科技缔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1: 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 你关注近期从澳门到广州，从港澳到内地，多场。

0: 瑞港联手打造200万奖金池，2026广州科创大赛剑指国际创新高地。
1: 2026年7月22号，广州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全球赛暨香港科技大学80万奖金创业大赛广州赛在香港科学园正式启动。本届大赛由香港科技大学与广州市科技局联合主办，广州市香港科大霍英东研究院、广州科技进步基金会承办。标志两赛合一迈入第三年，并首次将港澳台赛升级为面向全球的赛事。
0: 冇错啊，咁大赛总奖金达到200万元，获奖项目仲可以竞逐全国总决赛100万元现金大奖，并且可以享受算力、财税、政策申报等综合配套支持。咁过去两届赛事已经吸引咗777个项目报名，82个获奖项目当中，53个在税落地，促成多轮千万级融资。启动仪式汇聚粤港澳科创生态多方力量，彰显瑞港协同全球引致的强劲动能。大赛报名通道已经开放至8月14号，决赛将于10月在广州南沙举行，为全球科创者搭建从展示到落地的一站式桥梁。
1: 接下来你听记者宣扬对本次大赛组委会代表陈伟琪的专访。
2: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呢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2026年广州科技创新创业大赛的组委会代表陈伟琪。那么首先我们和伟琪打个招呼，你好。
3: 啊，你好，主持人好。
2: 很高兴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那么最近呢，这个广州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呢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而且呢我们知道今年有很多的变化，你先简单和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3: 好呀。这个大赛呢它其实是赛事名字非常的长，我们可以看到是2026年广州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全球赛，然后继香港科技大学百万奖金创业大赛广州赛，它是由两个赛事合并组成的。那这一个赛事的初衷呢，它其实是为了促进我们国际科技的交流与合作，然后吸纳我们全球的这一个优秀的创新创业项目来到广州落地发展去举办开始的。然后今年呢也有一些新的改变，一个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赛事名称是全球赛，其实它在去年开始是叫港澳台赛来着。就是所以说今年它就是
2: 有一个新的变化。
3: 对，是的，从我们的参赛范围就增加了，从我们的港澳台赛道新增了一个我们的海外赛道，对，升级成了全球赛，面向全球去招纳我们的参赛项目。另外一个呢是两个赛事的叠加呢，它就不仅可以去整合到我们广州市科技局的资源，也可以整合到我们港科大这一个顶尖科创产业资源，有两个资源的叠加可以实现我们政校资源的互补，为我们的项目提供这一个服务支撑。然后另外一个升级呢是我们的奖励其实也对应的升级了，那我们的奖金奖励现在是增加至了200万元。然后呢不仅是现金的奖励，其实我们也有一些非现金的支持，那获奖项目呢还可以得到我们包括说亚马逊的云算力、奇迹创谈的 GPU 算力，包括说我们的工商财税服务、政策申报服务等等。那就是说我们也希望说通过比赛将优秀的项目吸引到广州，但是落下来它还要有一个能够发展的好，所以这一些是希望支撑他们能够在广州去顺利的发展。那除此以外呢，我们百万奖金这里写的其实是后面有一个广州赛嘛，就广州赛区。
2: 对，
3: 那百万奖金大赛它其实今年会有5-6个赛区一起，那么我们每个赛区最后也会推选优秀的项目去角逐我们全国总决赛，它的奖励是一个百万的现金奖励，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叫百万奖金创业大赛了。就总决赛是真的有100万，那对我们的获奖项目是没有任何的要求的，就不需要你持股呀还是说哪一方面的要求。
2: 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哈。
3: 对，然后呢最后是还有一个今年有一个新增的点，是以往我们比赛完到决赛之后我们可能就像其他赛事就没有进行其他的动作了，但是我们今年会增加一个2天的一个市区内的考察对接活动，那这个是由市科技局统筹的，跟下面广州市其他重点的行政区去进行一个考察对接，去走访我们的优秀的园区、优秀的企业，让团队能够知道在广州的他们的项目更适合落地在广州哪一个区域，然后去进行发展。
2: 对，我特别想了解一下，像今年我们首次增设了海外赛道哈，出于一个什么样的战略考量？是往年有很多海外的这个参赛者有参加的意愿，还是我们今年特别想吸引一些海外的什么样的科研？

0: 研的项目，或者是一些创业的企业吗？
1: 其实两方面都有。首先，这一个大赛原来叫港澳台赛嘛，它是跟广州市科技局的合作处来统筹办这一个比赛的。那合作交流处呢，它本来就是会经常去对外去走访交流，会接触到很多优秀的项目。然后在往年的时候呢，经常是指面向港澳台团队报名，那有很多优质的国际项目，他们就没有一个这样一个
0: 参赛
1: 和
0: 渠道哈，
1: 对对，没有一个这样的参赛资质。另外一个呢，是我们港科大呢，其实它也是比较跟国际去接洽的，包括说我们领导他都是一个新加坡人，对，所以就是我们两方在接触的国际项目都比较多，而且他们都有意愿来到广州发展，所以我们也想说，那就以赛为媒，让他们通过赛事这一个契机，给予他们来广州发展的资金以及其他的资源扶持，让他们能够来到广州去顺利发展。所以今
0: 对，
1: 年才做了这么一个升级的举措。
0: 那除了这个升级之外呢，我们听到就是刚才您也这个介绍了啊，比如说像资源啊、奖励啊、联动啊，也都有这个升级。你觉得在这些方面，哪一项就是对海外优质的项目吸引力比较大呢？比如说像海外的一些优质项目的话，他们可能落地会有一些比如说文化的壁垒啊，或者对政策的不太了解啊，我们有一些什么样更贴心的帮助吗？
1: 哎，我们现在呢，除了说我们比赛正常的赛事宣讲之外，我们赛事宣讲里面呢，也会去罗列一些，就是我们比如说以南沙区为例，南沙区它是一个国际特区发展的一个这么一个规划嘛，南沙是一个国际化人才特区，那它也为此推出了一个人才集聚9条的这么一个计划，那我们也会去在借着赛事宣讲的时候呢，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广州这些地方对我们的海外人才、港澳台人才有的这么一个支持举措，那呢，除了说我们的赛事宣讲之外，我们也会有一些赛事以外的培训主题，包括说他们海外的项目、国际的项目怎么样能够更好的进入到广州，广州能给他们带来什么，以及他们如何在广州搭建自己的技术护城河、内地的创业环境、参赛福利等等，那这一些能够让他们更好的去了解广州。对，然后呢，另外一个是像刚刚讲的说那个非现金福利嘛，对，我们的非现金福利现在其实还在不断的接洽，就我的 PPT 其实一直在不断的改，对，
0: 就是
1: 因为
0: 在
1: 我
0: 增
1: 们，
0: 加和改
1: 对，
0: 变的过程中，对吧？
1: 是的，那我觉得创业企业可能他们最直接能够用到的是，像我们自己也有运营基地，那我们能够提供给他们最长不超过2年的一个场地租金补贴。那至少他能够得到一个免费的场地落地，然后呢，我们也有跟广州的一个些卓才咨询有限公司、财务咨询有限公司去合作，他们落地注册一般是有一些注册的费用的，那这些费用这些公司是可以给他免掉的，就是说他们落地的手续也没有花这些钱，然后呢，但是怎么样能够更好的让他们去发展下来呢？除了说算力这一些，那可能有一些不是 AI 项目，他可能用不到的话呢，那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就他来到广州，他要怎么去申报广州的这些政策呢？那内地的政策申报这些会有专门一个公司帮他们梳理，有哪他们可以申领哪一些政策，然后为了去申请以后的政策，他们应该怎么去规划自己的企业的发展，去获得这些资质，然后呢？他们如果想要出海的话呢，我们这边有一些像 Aspire 这些海外的合作伙伴，这是今年新连入进来的，能够给他们提供一站式的生态伙伴的权益。
0: 好棒哈、啊！就是实打实的这种服务，而且是手把手的啊，有管家在带着你一路走，对吧？
1: 是，就希望说他们不是说稀里糊涂的通过一个比赛就落地了，然后但是对广州一无所知，也不知道怎么去发展，这是我们不想看到的。就他们后续的孵化，我们也想要去跟进。
0: 好的，很棒哈。那我们看到这个6月中旬的时候，我们这个在香港也举办了我们这个比赛的启动仪式，对吧？那现在这个比赛已经进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也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好吗？
1: 我们6月17号是一个启动仪式的一个环节，然后我们报名是到8月14号截止，也就今年给了2个月的报名时间，是比去年多给了1个月，因为想要更好的把这一个赛事推广进去嘛。我们现在也在 不断的去跟这些海外支持伙伴去联动，现在已经成功对接了像澳大利亚、新加坡、东南亚、加拿大、德国这些区域的合作机构，我们也正在去联动，后面我们也会一起去举办这些赛事海外的小型的发布会，以及这些线上的培训，去推
0: 对，
1: 广我们赛事的知名度。然后呢，整个赛事流程的话是8月下旬的时候我们会进行一个初赛，这个是线上的。然后复赛呢会分为两个赛道不同进行，因为港澳台赛道的话呢，它会在10月20号、10月21号进行复赛跟决赛，它就前后只隔1天。然后，但是我们国际赛道呢，就考虑到他还要考虑他们落地的意愿，以及他们要飞机来到我们广州，
0: 对。
1: 所以我们会在提前1个月，在9月22号的时候去进行国际赛道的复赛，然后等他们确认下来，10月21号一起来到我们线下广州南沙线下的一个决赛。那我们决赛当天呢，也会举行颁奖典礼以及我们的创业嘉年华活动，这是我们给赛事的另外一个福利。我们创业嘉年华在去年是第一届，那去年就已经吸引了80多位投资人来到现场去跟我们的企业进行对接。那今年我们也想把这个规模放得更大。
0: 那像参赛的话，是不是有什么条件的要求？比如说，我们倾向于什么样类型的项目，还是希望我们这个创业团队有一些什么样的奖项，或者是创业已经有多长时间的这种资质的要求呢？
1: 我们这个比赛跟其他比赛比起来呢，我觉得在条件这一块确实是很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的目的是想要吸引优质的这一些科创项目来到广州嘛，所以其实在像在打分的时候，我们会着重的去看他们科技属性的含金量，然后以及他们想要来广州发展规划，这几块占比是比较大的。然后呢，你像其他比赛可能是你的企业收入越高，那它的打分可能就越高，那可能就导致说，
0: 大
1: 厉害的
0: 企业
1: 企业
0: 哈，
1: 越来越厉害，他
0: 对。
1: 不断的在拿奖，但小企业好像一直没有出头之日啊。这个说的是有一点夸张，但是呢，我们这边呢是会财务，像财务打分，我们占比是非常低的，15%。然后呢，他也不是看你的营收，他是看你的项目盈利化模式的可行性，看你有没有发展的市场前景。所以说，我们重点还是吸引初创的一些优质的项目。那我们今年不是分成两个赛道了嘛，一个港澳台赛道，一个海外赛道。对，那我们基本的参赛条件呢是比较，怎么说呢，比较入门，就是你要有至少有2个成员，然后呢，你没有一些失信的严重失信的行为记录，遵守我们的科研诚信跟科技伦理。然后呢，因为你去年如果说你们以前已经参加过我们百万大赛的全国总决赛，或者说历届港澳台赛的一等奖项目，这个是不可以再次报名参赛的。就是说你已经足够优秀了，那就不用再来参赛了。但是如果说你去年的名次不够高的话，你还可以再来参赛，再来争取更高的名次。然后再细致下来呢，像港澳台赛道的话呢，我们是分为团队跟企业都可以参赛的。然后团队的话呢，只要你有港澳台籍人员，或者是说你的成员在港澳台高校毕业或学习超过1年，或者你在港澳台地区工作超过1年，你都可以参加任意一项就可以了。如果你是企业的话，你像内地的港资企业、港澳台资出资参股的企业，但你的成立年限要在2021年1月1日以后，你的营收不要超过5000万。这还是我之前说的，我们是想要一些初创的优质的项目。如果你年限过高了，营收过高了，我们可能反而不是很建议来参加这个比赛。然后或者是说你注册在港澳台地区的企业，那这个是港澳台赛道的参赛条件。海外赛道的话，也是分为团队跟企业。团队的话，你要有外国籍的人士，或者是说你的团队成员毕业于外国高校，在外国高校学习超过1年，或者是你的团队成员在外国工作超过1年，符合任意一项都算我们海外赛道的一个团队的参赛条件。然后呢，如果你是企业的话呢，我们就会要求你是要成立于外国的企业，就一定要是外国当地注册的企业。对。那外国高校一个，我们也有一个查询的网站，那这一个到时候可以了解我们赛事的通知，因为它已经对外发了嘛，可以去详细的去看里面的要求。
0: 对，像大赛有没有什么参赛的保证金呐，或者是参赛的费用
1: 这些是绝对没有的。
0: 啊？
1: 那你像我们之前是说，你像我们的除了说现金以外的支持，我们还有非现金的支持，那这些都是为了减轻企业来广州落地参赛的负担。那今年呢，其实如果今年是还像海外赛道、港澳台赛道， 海外赛，尤其是海外赛道，组委会会承担你们来到广州的交通费，就来往返交通费，以及说
0: 哇，这
1: 我
0: 个
1: 们
0: 机
1: 在组
0: 票
1: 委
0: 什么
1: 办，
0: 费用都是
1: 对，

0: 高的哈。
1: 我们做好这个准备了，
0: 嗯，
1: 对。
0: 好。
1: 然后呢，我们的决赛当天以及赛后考察的2天的活动，这3天的交通、住宿、餐饮，我们这边是全包的。
0: 哇，
1: 对，
0: 好
1: 就
0: 吧，
1: 希望说企
0: 诚
1: 业能
0: 意满
1: 够
0: 满哈，
1: 没有
0: 嗯。
1: 不单的来到参加我们的比赛，我们也是真心实意的希望说他们能够来到广州，了解广州，扎
0: 嗯，
1: 根广州。
2: 你头先听到嘅系课程空间，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全真。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研发嘅保持。点
5: 解会激动嘅？
4: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一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最新港澳科技研發動態，
7: 權威大灣區創業資訊，
8: 港澳全新。
9: 嚟到港澳全新啊！主持人歡歡同魏星繼續陪伴大家。首先嚟關注。少年太空人体验营2026出发仪式近日在香港科学馆举行，30名获选参与的香港中学生于近期开始陆续前往北京、酒泉及西安等地参与为期九日的活动。
10: 据介绍，少年太空人体验营自2009年首次举办，今年已是第15届，历年来共有420名学生参与。本届体验营今年3月展开招募，反响热烈，超过110所中学约200名学生报名。
9: 再来关注，记者从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了解到，澳门特区24名优秀青年选手经过培训选拔脱颖而出，将在今年9月代表澳门前往上海参加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22个竞技项目，展现澳门青年的技术水平与专业素养。代表团近日已经举行了启程仪式及选拔赛颁奖礼，参赛选手代表庄严宣誓，承诺将严格遵守赛事规则，全力以赴，力争在国际舞台上为澳门特区赢取荣誉。
10: 据悉，本届澳门参赛选手经由公开选拔产生，首阶段吸引近

0: 人报名参与。通过入围赛的选手角逐项目强化课程的修读名额，接受为期350至600小时的专业培训，最终通过决赛轮选，确定赴中国上海参赛的24名优秀青年选手参与22个项目的比拼。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局长陈元同表示，特区政府将持续与社会各界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有利条件，支持青年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期望选手们珍惜与全球顶尖技能人才同场交流的机会，拓宽国际视野，以赛促学，主动掌握先进技术，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注入新动力。
1: 是的，咁世界技能大赛作为全球规格最高的职业技能赛事，每2年举办一次，涵盖建筑、创意艺术、资讯科技等多个领域，旨在促进22岁以下青年人才的国际技术交流。澳门自1985年起就开始组织选手参与世界技能大赛，累计荣获1金、3银、3铜及50个卓越表现奖。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2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4: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1: 接下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的相关科技资讯。
0: 今年以来，广东企业上市步伐加快， IPO 融资规模领跑全国，一批科技企业、制造业龙头加快借力资本市场发展壮大，上市公司总市值接近翻1000亿、8亿市值，企业梯队加快扩容。资本加快汇聚的背后，不单只是市场资金的选择，更是广东产业升级、企业成长和创新动能在资本市场上的集中呈现。7月21日，随着上市锣声敲响，来自珠海的创新药企业泰诺麦博正式登陆科创板，这个是广东今年迎来的第36家上市公司。数据显示，截至7月21日，2026年广东新增上市公司达到36家，新增 IPO 融资总额约135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90%同479%。新增上市公司数量同融资规模继续位居全国首位。新增上市企业中，硬科技企业占比超过90%，覆盖半导体、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重点领域。
1: 是的，咁资本市场对广东企业的关注呢，仲体现在上市公司市值体量的显著提升。自2024年9月24日以来，广东千亿市值上市公司增加18家，截至到今年的6月30日呢，达到44家。百亿市值的上市公司呢，增加了180家，达到353家。同期呢，全广东省上市公司的总市值由约12万亿元增加到约23万亿元，规模呢接近翻。在市场震荡调整、投资者风险偏好趋于审慎的背景之下，广东企业 IPO 融资市值规模和头部上市公司的数量同步增长，折射出资本对广东产业基础、企业质量和发展前景的持续认可。
0: 记者从深圳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深圳市累计进出口2.88万亿元人民币，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较去年同期增长33%。产线全速运转，港口就业不息，订单跨越山海，忙碌景象的背后是深圳外贸火热的发展动力。
1: 是啊，一般贸易占比过半，保税物流增长超五成。上半年深圳市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1.48万亿元，增长24.4%，占咗同期深圳市进出口总值的51.4%。民营企业进出口占比超七成，传统电子信息产业和新兴产业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增长。上半年深圳出口机电产品1.16万亿元，增长18.5%，占同期深圳出口总值的77%。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新三样产品合计出口667.8亿元，增长28.9%。
0: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科技关键词。

0: 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6: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6: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7: 来到科技关键词，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检验检测行业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向社会出具检验检测报告共5.71亿份。十四五期间，我国检验检测行业增长动力正加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嚟听总台记者黄日群嘅报道。
8: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从业人员158.64万人。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向社会出具检验检测报告共5.71亿份。“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9: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行业增长的动力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向高附加值的领域转移，也带动行业结构从量变走向质变。
8: 十四五时期，我国检验检测行业增长方式从同频扩张转向质效引领。2025年营收增速是机构数量增速的近4倍，行业告别了铺摊子式的粗放增长，全面进入提质增效的内涵式发展阶段。此外，户均产出持续提升，发展效益显著增强，平均每份报告收入增长46.9%，由之前的632元提升到929元。可以说，每一家机构每一份报告的含金量都在实实在在提升。还有就是“十四五”时期，检验检测行业的规模效应持续增强，集约化格局加速形成。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10: 大中型检验检测机构以3.83%的机构体量贡献了46.06%的营业收入，这说明头部机构的引领作用愈发增强，行业小散弱的局面正在逐步扭转。
8: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而这背后是科技赋能成效不断凸显、从业人员素质持续优化以及技术自主化取得突破等多方面的原因。张磊柱表示，
10: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检验检测机构正在由传统的质量保障者向创新赋能者转变。
8: 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如今我国检验检测行业发展还面临多重挑战，比如行业总体专业化水平不够高，支撑产业发展的能力还不充分，一些虚假检测、不实检测等违法违规行为时有发生，侵蚀了行业公信力。另外就是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检验检测行业的国际影响力较弱，品牌竞争力不足。十五五时期将提升行业公信力，健全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的监管机制，严格落实违法严惩制度，将深入推进检验检测行业的综合治理，持续深化高风险领域的专项整治。
9: 健全完善行行衔接一案双查行业进入警示曝光联合惩戒等制度。
8: 在强化技术支撑力方面，十五五期间还将实施检验检测促进产业优化升级创新试点与国家质检中心提质优化三年行动，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以数字化转型推动服务模式创新，
9: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7: 好，来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数字生活。
11: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些，但是呢我创业呢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先发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12: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11: 我哋其實理解咧，所謂元宇宙咧係一種我哋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連結。我哋覺得元宇宙呢個概念最重要嘅咧，反而未必係 Web3 啊，或者係區塊鏈技術呢啲，更加多係人嘅體驗嘅一部分。始終我哋作為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我哋都要善用自己優勢，揾到喺成個中國市場嘅一席之地咯。
13: 区块链、
14: 新零售、
13: 物联网、
14: 云计算、
13: 人工智能、
14: 无人驾驶、
13: 共享经济，
14: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13: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15: 到数字生活的环节，你关注随着高温多雨天气来临，蚊虫进入到活跃高发期，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传播风险随之上升。疾控部门就发布蚊子藏身地图，那哪些户外及室内场所更加容易令到蚊隐藏其中呢？喜欢被蚊叮咬是否真的因为你的血型影响呢？怎样科学防范蚊媒传染病发生？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希盟、刘依晨的报道。
16: 蚊子都爱在哪里藏身？疾控部门介绍，作为登革热、鸡孔坎雅热等传染病的主要传播媒介，白眉伊蚊偏爱在小型静止积水中产卵，所以家中水培植物容器、拖把桶、未丢弃的一次性餐具、户外的水池、树洞、落叶、防雨塑料棚的褶皱处、地下停车场的排水沟以及其他露天堆放的垃圾，都是蚊子的产房。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说，清洗水是居家防蚊的第一道关口。
17: 花盆、托盘、废旧轮胎、水桶、花瓶、空调的接水盘、易拉罐等都是蚊产卵滋生的场所。定期的翻盆倒灌，清理家中及周边各类积水容器，暂时不用的瓶罐要倒扣放置。水生植物每周要至少换水一次，并清洗植物的根部。
16: 从疾控部门监控的情况来看，今年蚊子的密度和往年相比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如广东地区部分蚊媒监测活动已经上升至非常活跃，北方多地今年入夏以来雨水较多，高温天气日增加，也使得蚊虫繁殖加快。目前广东等高风险地区已经组织社区、物业、志愿者开展全域积水清整，建立蚊虫滋生点位台账动态管控，从根源上切断蚊虫繁殖渠道。广东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袁俊透露，除了对蚊子的滋生地进行清除外，他们还加大对成蚊停留栖息地区的监控力度。
18: 栖息地是成蚊停留栖息的一个场所，主要包括灌木丛、树荫下、空置房、杂物堆、家具角落这些阴暗潮湿的区域，需要避免在栖息地附近停留，加强对灌木丛这些栖息地的清理以及灭蚊。经过这一些区域也要做好个人的防护，我们积极探索科学实用的新型的一些防控的手段，使用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技术建立了智能化的监测平台，使用对环境更加友好的生物制剂，同时推出蚊媒监测电子地图，市民可以实时查询周边区域蚊媒情况。
16: 生活中有一些人更容易受到蚊子青睐，幼儿也更容易受到叮咬。有人认为这是某些

0: 特定的血型更招蚊子。对此，北京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研究员周小杰解释，蚊子在寻找目标时，主要依靠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汗液、皮肤代谢物散发出的气味等进行定位。因此，婴幼儿、孕妇等新陈代谢旺盛人群，或者部分出汗多、体味大的人，都更容易受到蚊虫叮咬。衣物也可能影响蚊子的选择。由于蚊子有驱蚊的习性，穿着深蓝色的服装可能更容易招惹蚊子的叮咬。
1: 目前科学研究的没有发现说蚊子会挑血型，靠人体的气味挑人的。这个气味呢，就涉及到我们身体，比方说出汗的气味，你用一些化妆品的气味，包括你代谢的产物，包括每个人的不同的生理年龄，对蚊虫的引诱力都会产生差别。
0: 使用避蚊产品可以有效防范蚊虫叮咬。其中以避蚊胺、驱蚊酯为主要成分的驱蚊喷雾、花露水等皮肤外用产品，应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选择不同的产品类型。避蚊胺适用于两月龄以上人群，浓度10%以下的产品可用于儿童，10%到30%的高浓度产品仅适用于健康成年人。户外等蚊虫叮咬高风险场景可选用高浓度避蚊胺，驱蚊酯适用于6月龄以上人群和孕妇等。天然植物提取类产品以柠檬桉油、香茅、艾草等植物精油为原料，刺激性较小，但这类产品有效时长短，驱蚊能力较弱。其中柠檬桉油为原料的产品，2岁以下婴幼儿禁止使用。按照市场监管部门要求，所有驱蚊产品均标注毒性等级，优先选择微毒、低毒产品。如果驱蚊产品宣称纯植物、零农药，灭蚊率100%，多为虚假宣传。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治协会秘书长王文龙提醒，儿童使用驱蚊产品时，还需要注意使用方法和涂抹范围，
2: 少量均匀的去喷洒就可以了。手污呢，一般对于儿童来讲，就是尽量不要去涂，然后因为它这个有可能通过手，然后摸别的地方，触摸别的地方，然后导致这个杀虫剂、驱蚊剂传染到嘴里面嘛。再有，如果说是面部地上涂抹的话，主要避开口鼻就可以。
0: 李建东还提醒，2月龄以下新生儿应使用物理防蚊手段。
3: 2月龄以下的婴幼儿皮肤比较敏感脆弱，严禁使用各类化学驱蚊用品，应该采用蚊帐、纱窗、长袖衣物等物理防蚊措施。
4: 好了，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的收听，
5: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6: 又系手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7: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6: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嘅探世界 topic 啊吓，会同大家关注一下啦。暑期吓，好多朋友咧去旅行都要坐飞机嘅吓，搭车又搭船嘅咁。咁当然啦，今年嘅呢个机票嘅票价啦，咁我睇翻上个星期嘅节目都有同大家讲过啦。暑期机票票价反为冇以往咁高咁吓，大家咧做决定嘅时间都迟咗，所以都仲系可以咧，即系抢到飞嘅。不过大家唔好意思啦，唔好你嘅行李吓同你自己个人分开买。点解会出现咁嘅情况呢？咁买票嘅时候一定要小心留神，唔同嘅票规会唔一样噶。
7: 系啊，咁啊稍后咧我哋会有详细嘅提醒嘅。而今日咧亦都会有大咖倾嘅环节啊，因为嚟到暑期啦，唔少嘅朋友都选择去到博物馆去打卡啊，唔单止有冷气啦，仲可以学到好多知识添。咁我哋亦都会邀请啦嚟自深圳博物馆嘅副馆长杜娟女士，以及系潮州市博物馆嘅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子玉女士啊，同我哋介绍翻啦，今年会系推出边啲嘅特色活动同埋展览噶？
6: 咁啊，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我哋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8: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6: 嚟到探世界快讯啊，先关注到啦，香港特区政府吓系积极咁推动自动驾驶车辆喺香港落地噶，咁希望咧可以尽快实现啦商业运营噶。其实咧2024年年底嘅时候咧，特区政府运输署咧就已经发出咗第一个自动驾驶车辆先导牌照，咁啊截至到今年嘅六月份，已经累计发出七个先导牌照，涉及63部自动驾驶车辆，分别咧喺北大屿山、九龙东、九龙西同港岛数码港等等七个地点咧进行测试。咁而其中咧无人驾驶出行服务平台罗伯快跑啦，喺近日系第一次喺北大屿山机场岛试行啦第六代嘅无人车噃。
7: 可能唔少朋友啦去到香港都有机会已经系偶遇到佢哋啦。咁睇到咧呢啲自动驾驶车辆嘅外部咧有激光雷达同埋毫米波雷达同埋镜头等等唔同嘅传感器噶，就好似几对眼睛咁样啦，去识别唔同距离嘅障碍物啦，保障翻车辆嘅行驶安全。咁自动驾驶车辆咧会喺转弯嘅地方自行去减速啦，亦都喺驶近红灯之前会系逐步减速至到停低啊，同真人驾驶嘅分别唔大啊。不过咧，目前仍然需要真人喺司机位咧随时准备应急接管噶。
6: 之后熟路就唔使噶啦，你睇下广州嗰啲已经冇人啦吓。
7: 系
6: 咁啊，而另外啦，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啦，日前亦都向油尖旺区议会提交嘅文件，咁啊，根据文件咧就显示港铁同埋机管局啦，正喺度筹备西九龙嘅空铁联运自动驾驶车辆测试项目嘅，咁啊会喺咧机场快线九龙站同高铁西九龙站之间嘅指定路线咧会部署4部可以运载乘客同埋行李嘅自动车，咁啊并且啦喺高铁西九龙站啦为吓谂住转飞机嘅旅客啦提供预办理登机、行李托运等等嘅服务噶，预料下半年咧就可以喺两个站之间嘅路段咧进行路面测试，明年第二季度推出跨站接驳服务，希望啦发挥好呢个空铁联运嘅优势嘅，咁啊当然啦。现有的朋友你拖住个箧穿过个商场咧。

0: 都有瓦遮头嘅，不过好多朋友就觉得诶搵唔到路啊，或者哦个商场里边啊，哇、哦、好多嘢流连忘返啊咁样，真系如果想赶飞机嘅朋友吓，都可以试下呢一种空铁联运嘅服务啦，咁避免你喺行程当中系遇到太多诱惑啊。
1: 系啊，冇错啊，咁啊了解完香港方面嘅情况咧，再睇翻澳门方面嘅数据啦。澳门特区政府近日公布系列嘅数据，澳门喺今年嘅上半年入境旅客达到2094.4万人次，同比增长9%噶，业内人士亦都预测全年嘅旅客数字增幅有望超过10%啊。
0: 咁啊睇翻啦，客源地方面嘅分析吓，今年上半年啦，嚟自内地嘅旅客同比增长11%，达到1528.6万人次；个人游旅客有841.7万人次，同比增长13.6%；香港嘅旅客啦有365.9万人次，而台湾地区旅客啦有57.5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0.3%同24.7%啊。
1: 睇翻啦，国际入境旅客方面嘅数字啦，达到142.2万人次啊，喺今年嘅上半年，亦都系同比增长6%咁多噶。东南亚市场方面，泰国旅客咧有12.2万人次，同比上升51.4%啊，呢个升幅咧系相当之显著啦。咁而南亚、东北亚方面嘅客源咧，亦都喺度稳步增长当中噶。睇翻长途客源方面，美国嘅旅客咧达到8.2万人次，同比增长7.4%啊。
0: 咁有旅游业界嘅人士就话啦，上半年吓游客嘅增长量啦，同埋行业之前嘅预估咧，基本系一样嘅。咁啊，对于啦全年嘅游客市场走势啦，有保持乐观嘅心态吓，预料咧全年嘅旅客增幅数字咧会突破10%嘅。咁啊，大家咧都系长期睇好澳门嘅入境游市场，亦都有信心可以吸引更多嘅国际游客去到澳门旅游噶。
1: 咁多嘅朋友去到澳门啦，有边啲嘅活动等紧大家咧？我哋今日咧再同大家推荐多一个上新嘅节目啦。澳门亲子宝藏活动现时返场啊，叫做游乐小城首偶滨海剧场啊，喺夏天咧亦都系重磅回归噶，系将滨海游船首偶剧场城市探索系一网打尽，大家可以跟住两个深受大家欢迎嘅本地嘅 IP 啊，包括有默默同埋飞力仔一齐咧去解锁沉浸式嘅亲子之旅，打住一个又治愈又有趣嘅周末嘅回忆啦。
0: 咁今次活动咧，其实主打嘅系文旅加互动加亲子嘅玩法嘅，咁啊唔会话啦，即系净系即系打卡啊咁闷啊，咁小朋友最紧要有嘢玩啊嘛。咁由孖角码头咧就开始啦，登船出发吓，扬帆出海先睇下澳门绝美嘅滨海风光先，然后一路航行咧去到复古治愈嘅路环市区，再沉浸式咁感受小城嘅山海同街巷嘅风情啊。
1: 睇翻啦，旅程嘅全程都充满住趣味噶，系以呢个首偶剧场嘅方式进行，亦都会邀请翻啦参与者化身呢个 I P 默默同埋菲力仔啊，成为寻宝嘅小帮手，共同沿住各种嘅线索咧去参与游戏噶，一齐去解锁翻啦澳门嘅文旅小知识，既好玩又有意义嘅。除咗系游船寻宝之外，喺活动期间咧亦都有小型嘅流动文艺演出啊，当中包括有精彩嘅歌唱、魔术表演，系轮番登场，成个旅途咧都充满住欢乐噶。
0: 咁今次活动咧仲联动咗30个嘅特色商户啦，送出专属嘅福利嘅，无论系美食手信啦、甜品茶饮、文创手作定系珠宝服饰啦，都有唔同嘅品类吓，可以话全覆盖噶。咁啊，参与活动之后咧，大家仲可以喺指定嘅时段啊，去到合作嘅商户消费啦，即刻咧就会有优惠折扣嘅。咁啊，除咗食啦同玩啦，仲可以买啦，可以话咧一站式可以玩住澳门社区嘅烟火气噶。咁大家可以留意翻相关嘅活动安排啦。
1: 咁我哋而家透透先，收翻嚟会有更多嘅叹世界快讯同你分享啦。
2: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嘅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嘅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系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嚟澳门探世界。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探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嘅。嗱，头先咧同大家啦上一 part 关注过啦，香港吓谂住攞无人车咧搞呢个空铁联运啦，咁咁广州又点搞法咧？咁咪睇翻咧暑运以嚟啊吓，广州白云机场本身客流量已经持续走高噶啦。咁啊，广州嘅痛点咧就唔在于大家接驳唔方便，而系在于咧大家等嘅时间比较长啊吓。咁啊，为咗咧助力低碳出行啦，同埋减少大家嘅等待时间啦，由7月15号开始。广州白云机场进出港航班的旅客都可以获取机票加广东城际的免费联运服务，直接航站楼下面的城际站、就可以搭这个高铁和城际铁路，
4: 真是方便很多、凡是买了指定航司进出港航班的旅客都可以获赠广东城际铁路的乘车券，实现飞机加城际的一马通联。珠三角和周边城市旅客无论是出游啊，翻屋企啦，都会更加之顺畅。咁今次嘅服务咧，系率先涵盖咗南航同埋东航所承运嘅广州进出港嘅航班嘅，后续咧亦都有计划逐步拓展至更加之多嘅航司啊。
3: 咁呢一项服务咧，亦都系依托啦广州地铁嘅公交化运营啦，同广东城际铁路线网啦，咪覆盖包括广州、深圳、东莞、清远、惠州同肇庆六座城市噶。咁啊，后续咧呢个深圳都会参与啦。到时就会空中加轨道的大动脉啊，为大家更好咁往返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2 同 T3 的不同城市的旅客提供更加快捷、更加经济、亦都更加低碳的接驳新选择。未来咧拓展埋深圳之后咧，因为有深圳机场站啊嘛，呢个水深城际，系咪可以白云机场，跟住然之后搭个城际去深圳机场转机，好似都可以、
4: 啊。系啊，真系有好多嘅搭配嘅形式啊！我觉得咧，即系出游之前咧，可以计过边条线最快咧，就可以去尝试啦。
3: 冇错。
4: 咁啊，除此之外咧，大家都发现今年嘅暑期市场啦，多咗好多上新嘅玩法啊，而其中沉浸式、体验式嘅消费，成为多地激活暑期物旅消费嘅重要嘅引擎啊。
3: 冇错。我哋先睇下上海先啊，吓第37届嘅上海旅游节。已经是7月8号启幕的辣腰路持续到8月31号的活动叫做暑期旅游季，围绕的主题叫做海上盟主、民博维稳、烟火生活、艺彩新城、乡野牧歌、探趣魔都，不同的主题来展开的、其中烟火生活的主题就会围绕五大传统的节气，串联豫园、古依园、神山植物园等等上海不同地区的这个古镇，咁啊，打造咧节气加飞围再加海派生活嘅体验，仲会咧联动开展咧飞围巡游啊、工坊体验等啦，咁啊等大家咧可以动动手。
4: 咁啊往南少少啊，睇翻呢个福建嘅泉州方面啊，最近啦，亦都系送完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新围成功5周年噶，咁啊亦都有系列嘅活动，亦都系发布咗咧泉州暑期文旅消费季嘅相关嘅活动啊，当中亦都宣布咧就话泉州古城暑期期间会系推出嚟泉州寻宝、享古城美好咁样嘅文商旅系列活动嘅，咁去到当地旅游嘅朋友咧就千祈唔好错过啦。
3: 咁武汉方面啊，武汉博物馆啦会推出年度大展啊，叫做《浮生一日两：古代烧合文化展》吓。咁啊，特别系咧武汉啊吓，即系四大火炉之一啦。咁样古代嘅人点样去到烧鼠咧？咁大家都可以去嗰度探秘一下吓。咁啊嚟紧啦，就一路持续到9月份啦，都会有呢个系列嘅活动嘅。咁啊，除咗有展览睇之外啦，仲有国风嘅展演、非遗市集同沉浸式嘅互动嘅。
4: 咁啊，今个夏天咧，亦都有唔少朋友咧系跟住世界杯去探世界啊。咁啊，除咗话喺呢个电视面前啦，为自己中意嘅队加油啦，唔少朋友喺呢个世界杯落下帷幕之后，都喺度谋算紧，系咪可以去翻呢个冠军队嘅国家，譬如西班牙咁样去行一行咧？唔少朋友咧开始买机票。
3: 系啊，睇翻啲大数据就知道噶啦吓，咁啊有订票平台方面咧就话吓夺冠嘅瞬间吓，特别系夺冠喜讯之后嘅嗰个朝早咧，西班牙嘅机票搜索量咧突然之间飙升啊吓，咁啊

0: 拉加咧搜索量咧都暴增 10.5 倍嘅、而另外咧之前 Cash 去过嘅加拿利群岛啊、特内里费岛啊等等咧，呢一啲嘅海外属地啊吓，呢、這个暴增19倍吓，环比前一个钟头都增长5倍噶。
1: 咁除咗话对呢个冠军队嘅目的地咧感兴趣啦，咁唔少朋友咧都想去到呢个南半球啊吓，现时咧秋冬季啊嘛，咁啊当地嘅天气都好凉爽啊，去下阿根廷玩下都唔错嘅，咁啊唔少朋友都会规划翻呢个避暑嘅目的地嘅选择之一啊吓，咁啊睇翻啦，截至到7月20号朝早嘅9点，广州至呢个布宜诺斯艾利斯嘅搜索量同比之前一周系增长咗6.5倍咁多噶，而从厦门同埋福州出发嘅搜索量咧，亦都分别增长6.5倍同埋4倍，睇嚟世界杯对大家嘅种草作用咧都相当之明显。
0: 但系我见到咧，即系出发地好似都系南方旅客居多啊吓。好似大家都系南方嘅朋友吓，中意西班牙同埋呢一个阿根廷多啲咁样样吓。唔知北方嘅朋友中意去边度啦？
1: 咁以上就系今日嘅叹世界快讯嘅全部内容，我哋唞唞先，收翻嚟会有大咖倾啊。因为嚟到暑期啦，唔少嘅朋友都选择去到博物馆去打卡啦，唔单止有冷气啦，仲可以学到好多知识添。咁我哋亦都会邀请啦嚟自深圳博物馆嘅副馆长杜娟女士，以及系潮州市博物馆嘅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子玉女士啊，同我哋介绍翻啦，今年会系推出边啲嘅特色活动同埋展览噶。

0: 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4: 艺术文化大人物，
3: 旅游。

0: 某部门招聘人，
1: 文旅企业大 boss，
0: 大咖嚟啦！
1: 看世界，大咖倾。
2: 继续是探世界的时间，大家好，我是 Fion。 正值暑期，骄阳似火，但是广东各大的博物馆内的人气比盛夏的热浪更加之高涨。每年到这个时候，博物馆就成为了市民和游客争相打卡的理想目的地。这里不单止是被选纳良的好去处，亦都是汇聚了精彩纷呈的文化活动、优质多元的展览资源和不断升级的观展服务。在炎炎的夏日入面，大家可以在博物馆觅得一方清凉天地，尽享知识和趣味交织的别样时光。在暑假期间，广东多地的文博场馆开启了夏日健事模式，通过延长开放时间、加设夜场等的方式，积极应对大客流，解锁观众夜间沉浸式观展体验。我们先看看广州。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美术馆新馆、白鹅潭馆区以及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是延长开放至晚上的九点的。再看看深圳方面了，从即日起去到8月31号，深圳博物馆金田路馆主打历史民族，同心路馆主打古代艺术，以及深圳改革开放展览馆亦都延长开放。其中金田路馆同同心路馆开放的时间是星期二到星期日的上午9点至到晚上的9点。深圳改革开放展览馆的开放时间是星期二至星期日的上午10点钟至到晚上的9点钟。跟住落嚟，总台记者倪星将会连线深圳博物馆副馆长杜娟女士，请她为我们介绍下深圳博物馆在这个暑期推出哪些的特色活动。
3: 杜女士您好，针对暑假深圳博物馆推出或将推出哪些展览活动，都有哪些亮点？
4: 好的，为了满足广大市民和青少年暑期的文化需求，深圳博物馆呢策划了一系列精彩的展览和活动。我这里重点推荐的展览有第一个呢，就是在我们金田路场馆正在举办的宠爱猫猫狗狗的世界。这个展览呢，我们是从5月30号到一直持续到10月的8号，贯穿整个暑假。这个展览我们是联合了法国国家科学技术总馆，我们共同策划和打造的，通过80余件的文物藏品和20余项的互动装置，那么解码猫狗与人类共生的文明历程。我相信呢，这个展览会是暑期亲子家庭和爱宠人士的热门打卡之地。另外呢，在我们同心路场馆呢推出了两个历史类的展览，一个呢是来处与归途三烟百年，这是和辽宁省博物馆共同策划的。另外还有一个呢是关于三彩马的这个展览，霁月升腾三彩马的世界，展品非常的精美和漂亮。
3: 那与往年的暑期相比，今年博物馆在展览策划和活动内容呈现上都有哪些创新突破呢？
4: 我们今年暑假活动策划和呈现上呢，我们更加注重这种体验感和互动性，因为现在观众对于这种审美的需求和文化的需求是多元和这个更为提升的。首先呢，我们从展览形式上就有所创新。刚刚我介绍了我们的这个猫猫狗狗展，它打破了我们传统的这种器物类的这种展览的展示的方式，它以互动为主，所以呢，我们整个这个展览呢，从原来的这种静态式的展陈，我们逐步向沉浸式体验转变。另外呢，我们的社交活动呢，呈矩阵化。我们在整个暑期档推出了以讲座加课程加工坊加体验的这样的一种矩阵的方式，能够可以说是全年龄域的进行全覆盖，这是我们的教育活动的情况。第三点呢是文创活动场景化。在暑期呢 我们针对这个暑期的这种旅游热和青少年的这种亲子家庭的出行热，我们构建了文化消费的新场景。深圳博

0: 物馆改革开放，展览馆呢推出了凭学生证享文创9.5折优惠。另外呢，在我们金田路场馆呢也推出了消费满额幸运抽奖活动，可以呢让观众呢来我们馆来把博物馆带回家。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呢，来推动文创的这种互动性吧。
1: 好的。那博物馆在今年暑期都推出了哪些针对青少年群体和亲子家庭的专属特色活动或者便利举措呢？
0: 专属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有亲子科普课堂、声波工坊、声波学堂、小讲解员培训班，还有声波雅士学员，我们这些品牌活动一直是持续在开展。另外呢，我们就围绕着这个宠爱展，就是猫猫狗狗的世界这个展览呢，我们同时还开设主题的科普课堂，覆盖从5岁到15岁不同年龄阶段的青少年，通过亲子协作完成宠物行为观察等任务。如果您想要了解，比如说您和狗的，比如说速度啊，比如说跳高的这种弹跳的高度啊，有这样的这种比较，那希望呢，各位观众可以来我们馆，参加我们这样的活动。另外在惠民方面呢，我们首先呢，实行的是全面的免预约，就是深圳博物馆是不通过预约，直接通过安检就可以进入到场馆的。另外呢，我们针对于暑期的这种客流高峰呢，我们服务呢也进一步的提升，包括我们加派场馆的服务人员，增设咨询的引导岗，并增加这种轮椅啊、儿童推车、移动手洗手间等等这种配套的设施，就是在比较好的应对暑期的这种参观的客流高峰，为观众打造舒适便捷的参观体验。
1: 那除暑期安排之外啊，今年下半年深圳博物馆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特色活动和展览？
0: 我们下半年呢会推出两个比较这个重磅的展览，一个呢是我们跟甘肃全境的多家，大概是7家博物馆，我们联合策划了一个叫关山记秦荣记西垂遗珍中的文明交响这个展览。我们是全景式的呈现了，就是早期的，就是在先秦啊时期的秦和荣的这种文化的这种融合交流，以及与中原文明的交流碰撞的这样一个展览，大概我们是在10月份向观众推出。另外呢，我们在9月份也推出一个具有岭南特色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展览，就是水记锦书来岭南家书专题展。那今年上半年大家都知道有一个非常火爆的电影，我们这里面呢也有相应的这种家书和侨批的展示。
1: 那今年以来，博物馆在跨界合作、学生研学项目开发以及公共文化惠民服务等方面有没有开展一些实践？社会反响如何？
0: 那一直以来呢，深圳博物馆我们都积极的和社会的这种力量呢进行这种合作和探索。那今年呢，我们深圳博物馆在重要的节点，比如说国际博物馆日啊，或者是传统的节日，我们推出了主题性的夜间特别活动深墨之夜。那逐渐呢已经形成了固定的品牌活动，是以连结、共生、传承为核心主题。那我们融合了很多的表演形式，比如说音乐演出啊、非遗体验呐、文创走秀啊、名家讲座、互动游戏等等多种的形式，将博物馆从静态的展示空间呢转化成为了动态的文化社交的场域。比如说在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深博之夜呢就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主题，邀请了民族管弦乐团、马头琴传承人、俄罗斯歌手等跨界艺术家同台献艺，并且呢我们搭配了一系列互动的这种趣味的环节，吸引了大量的年轻观众和家庭群体参观。另外呢深圳博物馆一直注重

0: 共和管校合作的这样的工作的推进，我们从前年开始就策划推出了展览进校园的这种项目，作为管校合作的共建品牌。那2025年呢，我们依托市教育局推出的每周半天计划，实行了这种常态化的服务。到目前为止呢，项目一共推出了27个主题的展览的巡展，应该说是走遍了这个深圳大大小小的学校，并且呢延伸到了惠州，累计服务师生大概近20多万人次，实行了这个全年龄段全类型学校的双覆盖。这项品牌活动呢也入选了深圳市2026年度关爱未成年人系列实施项目。在研学项目开发方面呢，我们深圳博物馆推出的深博工坊活动呢，不仅在本馆举办，并且我们还推出走出博物馆，到深圳的多所学校社区开展活动，并且呢成功呢跨境到香港三栋屋博物馆，拓展了研学项目的影响力。另外呢还有一个我们可以说比较自豪的一点，就是在公共文化服务方面，深圳博物馆呢志愿服务体系是非常完善的。现在呢一共有注册的志愿者呢3600多人，成为深圳市的公共文化服务的一个一直非常重要的力量。
1: 好的，那近年来深圳博物馆在品牌建设方面开展了哪些重点工作？目前取得了怎样的成效？未来还有哪些规划与设想？
0: 我们现在呢，这个品牌建设方面呢，我们开展了多项的这种重点的这种推进。在文创产业板块呢，我们连续2年呢，文创的这个销售额呢突破了500万，多款本土的文创品牌呢已经成为深圳的城市文化符号。另外呢，就是我前面也介绍了我们的这种教育活动，这个品牌活动矩阵呢可以说是我们深圳市的文化领域当中的常青树。我们成功打造了这种展览进校园、深博工坊、深博学堂、深博雅士学园，这些呢已经形成了非常好的社会的这种口碑。另外呢，就是我们深圳博物馆呢，我们是整合了展览、科研、馆藏、教育等一系列，深圳博物馆这张品牌呢也是非常的这种闪亮的。我们获得了第8届的广东博物馆开放服务最佳作坊推介、最佳社区服务奖，同时博物馆自身呢也获得了这个2025年度深圳市，文化志愿服务示范单位称号。那未来呢，我们深圳博物馆呢会继续深化品牌建设。当然，了解深圳文化场馆的听众大概也能够知晓，深圳呢这2年呢是加快了这种文化场馆的建设。今年呢，深圳呢很快就会推出深圳自然博物馆，还有这个前海博物馆，这都是依托深圳博物馆来进行筹建的。我相信呢，未来呢，深圳博物馆通过这种多元的场馆，我们形成博物馆的矩阵，会更好为深圳的市民以及周边的城市，提供更为丰富、多元和优质的文化服务产品。
2: 啱先听到嘅专访系由总台记者倪星连线深圳博物馆嘅副馆长杜娟女士，同我哋详细介绍咗喺呢个暑期推出边啲嘅展览活动，当中有边啲嘅亮点噶。我哋透透先，稍翻嚟咧，继续带大家探访广东嘅特色博物馆。下一站我哋将会去到潮州，我哋会同潮州市博物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子玉女士详细倾下偈噶。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4: 大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 体验

0: 我哋作为亚洲城市之都嘅魅力，一齐嚟香港探世界。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探世界，
2: 探世界。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4: 艺术文化大人物，
3: 旅游部门揸 V 人，
4: 文旅企业大 boss，
3: 大咖嚟啦！
4: 探世界，大咖倾。
5: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嚟到盛夏，闽博热浪席卷粤港澳大湾区。今个暑假，广东多地核心闽博场馆全面升级为民服务，推出健士闭馆、名额扩容、夜间加长等嘅系列举措，全方位破解暑期观展人流大、日间时段有限嘅痛点，令到闽博场馆告别日落闭馆嘅模式，开启咗夏日超长待机嘅文化模式，亦都解锁夜间休闲观展的沉浸式文博新体验。我们本期节目带大家去探访广东的特色博物馆。在这个夏天，随着电影《给阿嫲的情书》热映，潮州亦都掀起了一股旅游热潮。好多嘅游客慕名走进潮州古城，游览当地嘅博物馆，探寻潮州文化同侨批文化嘅深厚底蕴。跟住落嚟，总台记者倪星将会连线潮州市博物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子玉女士，同大家带嚟详细嘅分享。
6: 杨女士您好，请问今年暑期潮州市博物馆已推出或计划推出哪些特色活动与展览？
7: 那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次博物馆暑期的整体活动安排。那我们首先是我们紧扣一个传承潮州文脉这条主线来做的。我们三个板块目前主要设计的一个核心思路说，就是要突出分众化、差异化的一个特征，因为我们希望说能够最大程度的去满足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的一个文化需求。那首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连续打造了四年的潮州文化小使者评选活动，那这也是我们市级层面的青少年志愿讲解品牌，而且我们今年这个活动的报名是特别的火爆，有近500名孩子来参与，从前两届是300，第三届是近400人，那也足以可以看出家长和孩子们对本土文化传承的一个热情。那第二个板块就是我们博物馆辖属的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是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韩碧楼的一个暑期活动。那我们的韩碧楼在前段时间是刚刚完成维护修缮还有展陈升级的工作，而且在最近就是7月1号是全新开放，目前里面两个主题展览都是重新打造的，所以我们也把红色教育作为此次暑期的一个重点。那依托我们成熟的一个管校合作平台叫潮博学院，联动大概一所本地的初中，推出实景的研学讲堂，还有韩碧新讲人青少年志愿讲解等活动，也是让红色教育更贴近青少年的视角。那第三个板块就是我们自己配合馆里面的一个原创特展上洞下雨潮州传统建筑艺术精品展的一个活动。那这个展览呢，我们是依托馆里推行的一个流动策展人制度做的，这个制度是打破了一个部门的限制，只要你有专业的能力，各部门的同事都能够牵头来做策展人。此前我们已经成功打造了四个原创精品特展。那除了这个展览，我们还配合这个展览是首次推出了一个叫做策展人说的深度导览品牌，这也是我们单位首个面向社会开放的专业深度讲解，打破了传统一个观展的隔阂，是由我们专业的策展人去现身分享的。在之前的一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们已经试水时举办了一场，这个观众的反馈也特别好。那暑期我们会争取常态化的来推出，让大家去读懂潮州传统古建筑的一个巧思。
6: 嗯，那杨主任，您提到的潮州文化小使者评选活动已经是连续第4年举办了，那么今年的活动有

0: 有哪些创新之处呢？
1: 今年这个活动做到第四届，我们当然是有特意的做了一些模式的创新。首先是一个反转模式，我们主打先研学再海选，先培训再决赛。那这个和很多我们选拔类的活动先比再学的这个顺序是不一样的，我们是把学习和体验放在最前面。那像其中这个研学，我们在7月10号就启动首场大规模的研学实践，那将近500个报名的小朋友，他们就会分成上午场和下午场来错分参与，那每场再拆成若干的小队，跟着管理的专业老师去走遍六大核心的展厅。而且这个展厅我们每一个都是设计了一个三段式的研学流程，那首先就是10分钟的文博导师微讲堂，那第二个就是由往届优秀的文化小使者来做10分钟的示范讲解，那这里就区别于文博老师这种专业的知识点讲解，而是从站姿手势到话术逻辑的一个展示。那最后小朋友们还要完成一个研学学习单的任务，那这种专业输入和标杆示范还有及时巩固的模式，也能帮孩子们去快速的搭建起一个完整的潮州文化知识的框架。而等到初赛选出晋级复赛的选手之后呢，我们还要在复赛之前去做一个3天专项的赋能培训，打造一个文博加口才加礼仪的三维教学体系。到时候不仅有电视台专业的主持人普通话表达感染力的训练，也有馆内文博老师非遗传承人带来各种各样类型的一个文博课程，还有专门的讲解礼仪实操课。然后呢，我们其实这次还特别设置了一些环节，就是说比如结合最近很火的一部电影叫《给阿嬷的情书》，那我们在乔石展厅还会设置一些情景角色扮演，然后全馆文物寻宝闯关这些趣味的环节。而且我们每天的这些课堂表现都是会计入复赛的综合评分。那像我们其实前3届的潮州文化小使者参加完整个完整的流程后，有超过90%的小朋友他们都转化为博物馆的正式讲解员了，而且他们经常是在节假日到博物馆讲解。我们最近刚刚做了一个统计，就是说我们今年上半年一共招募的志愿讲解员是795人次，暑期也会迎来一波小高峰，而且这不仅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我们博物馆高峰接待的压力。那这种从被动备稿到主动传播的转变，才是我们做这个活动的一个核心的目的。
2: 啱先听到嘅专访嚟自总台记者倪星，连线潮州市博物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子玉女士，围绕暑期嘅活动亮点同大家带嚟详细嘅分享，亦都欢迎大家多多走进博物馆去解锁多元嘅文博新体验。呢一 part 嘅大咖倾就到呢度，我哋唞唞先，收翻嚟会有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同大家关注呢个暑期坐飞机出行买票嘅时候，一定要记住睇下你嘅行李额度究竟够唔够。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嘅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嘅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系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嚟澳门探世界。
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4: 继续翻到嚟探世界嘅时间啦，呢一 part 咧系探世界 topic， 继续啦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啦，同大家讲下暑期嘅机票，唔好唔记得你个行李啊。
5: 系啊，因为大家喺比价嘅时候咧，可能习惯性就净系睇个数字嘅啫，但系需要去研究一下呢个数字嘅背后究竟加唔加行李费嘅咧吓，即使加系加几多件行李咧，所以买飞嘅时候一定要睇翻清楚相关嘅条款啦。
4: 系啊，特别系大家可能喺 OTA 平台方面咧系聚合噶嘛，即系你未必话真。系咁详细咁睇到票规啊，可能只系拣得最平嘅嗰个嗰间航空公司嗰班机咁样，但系平有平嘅道理，可能唔包行李嘅噃。咁你如果计埋行李嘅话，可能贵啲嗰个可能仲抵啲吓。咁啊，记得啦，要睇一睇。实际上咧，可能唔同航空公司嘅规矩唔一样啦，包括包唔包含托运行李啦，几多件啊，尺寸限制三边长几多啊，重量限制几多啊，或者登机嘅行李有几多件啊，咁其实唔同航空公司都唔一样嘅。咁啊都。建议大家吓咁啊，提前啦，睇清楚啦。咁如果吓一个唔小心，真系，我个机冇飞，咁佢点算咧？
5: 其实咧应该要提前啦，去买翻啲额外嘅行李票嘅。咁啊，有唔少朋友可能去到机场先发现自己呢张飞唔包自己个机啊吓。咁喺现场买咧，其实就冇咁抵嘅。提前喺线上购买咧，就更加之平啦。咁睇翻啦，其实相关嘅航司啦，亦都有推出一啲行李嘅。權益啊，如果是会员的话呢，通过这个航司的 app 或者是官网呢去买回行李额呢就会比较便宜一点的。咁亦都呢最便宜可以去到 3.5 折的优惠。咁睇返呢国内航线托运行李额最高可以买到50公斤的。而国际航线呢最高可以买到40公斤。咁譬如广州去到兰州段为例啦，咁呢间嘅航司呢如果喺机场买15公斤嘅托运嘅行李额咧，需要俾270蚊，分分钟有时比你张机票仲要贵啊！咁如果你提前买嘅话咧，可以悭翻一半以上嘅，大概130蚊就可以买得到啦。所以咧，有提前量去计划嘅话咧，真系可以悭翻好多嘅一

0: 机票钱啦，或者系行李费啦，咁同埋都建议大家喺 check 行李或者系 check 呢个机票钱嘅时候，可以喺手作嗰度咧去拣翻系包行李嘅航班系几多钱，同埋唔包系几多钱，同埋根据翻自己嘅实际需求，因为有唔少嘅背包客咧，确实大嘅行李好少，亦都冇必要话买呢个包行李嘅一啲机票啊吓，咁啊根据翻自己嘅实际嘅出行嘅需求啦，去选择最啱自己嘅套餐啦。
1: 冇错啦，啱自己嘅先系最好嘅，其实对于好多背包客嚟到讲咧，或者穷游嘅朋友嚟到讲咧，你平安将我送到某个目的地咧，其实就可以噶啦吓，即系你真系唔使搞咁多花巧嘢嘅咁。对于航空公司嚟讲咧，点解啊？可能自营嘅渠道啊，或者 A P P 提前买定啊，会平啲咧咁，亦都系啦，即系出于配重嘅需求啦。即系如果我提前知道你个箧会大概有几重嘅咁，有几多个箧会上机嘅咁样，其实佢咧亦都可以啊，透过譬如话部飞机加少啲油啊，我可能收多两个客啊咁样样啦，去到吓即系减省自己嘅呢一个成本吓，即系好多即系低成本航司咧，就系咁样做嘅咁。咁啊，而对于咧系咪要买托运行李咯？特别系出境嘅朋友啦，可能我去程咧连个箧都冇嘅，我回程嘅时候就连埋个箧买翻嚟嘅，买箧嘢翻嚟嘅。所以其实比起话你单买行李票咧，可能你就咁买一张纯机票会更抵一啲啊。
0: 冇错啊，同埋喺国内旅游而家都惯咗啦，喺当地买手信嘅时候
1: 寄翻嚟咧，
0: 都唔会自己拎翻嚟吓，因为行李额嘅呢个价格咧，同你直接寄快递啦，快递可能更加之平，而且你唔需要拎住去机场啊，咁亦都俾到大家一个新嘅选择啦，大家可以根据翻自己嘅需求去计翻呢条数嘅。咁啊，小虎啱先都提到咧，今年暑期出游咧，其实机票价格方面都几优选嘅，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同大家带嚟详细嘅推介啊。
2: 大家好，我系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十五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都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一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5: 探世界。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啊！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会有探世界 topic 嘅，咁啊，继续咧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啦，同大家讲下啦啲暑期嘅机票啊。
0: 冇错啦，咁今年暑期机票嘅价格咧就冇出现逢价必涨咁样嘅惯例啊，反为咧比较平稳啦，甚至乎有唔少白菜价嘅航线啦，供大家去选择嘅。所以可能今年暑假咧，大家面临嘅更加之多系选择困难症。
1: 冇错啊，我下星期飞青岛咧。哇！真係千零蚊就有來回啦，咁樣樣係真係抵嘅。咁當然啦，大家唔好唔記得嚇，獎然有附加費啊！記得 OK 平台嗰度咧揀話含税嘅價錢啊嚇。咁我哋睇翻啦，即係如果由大灣區出發啦，飛往成都啊、北京等等嘅熱門旅遊城市咧，三折都可以買到嘅。咁而啦，下一個星期下廣州飛上海部分飛黃金時段嘅航班咧，更加係有兩折嘅超值票價嚇。即係有啲朋友就話：哇，平過搭的士去機場
0: 啊！係啊，即係大家可以。计翻条数啦，有时会对比翻坐高铁同埋坐飞机啊吓，分分钟咧搭飞机仲平一啲噶。咁我睇翻啦，长途嘅航线，啱先嘅小虎话咧，往返呢个青岛啦，甚至乎有千几蚊嘅机票嘅。咁啊，亦都有一啲顾客咧揾到广州往返哈尔滨嘅机票咧，系差唔多两千蚊啊吓，就可以往返噶啦。再飞去乌鲁木齐嘅话咧，直至到八月嘅上旬，依然有机会可以买到四至。 五折嘅機票。咁啊，進入到八月中下旬之後咧，

0: 机票价格仲会进一步回落啊！错峰出行更加之抵玩嘅，即系唔使话急住一定要抢闸出行啊！吓，可以等大家都玩完一转翻嚟啦，再执执留都 OK 噶。
1: 冇错啦，咁除咗机票之外咯，仲有酒店啦。咁啊，酒店嘅价钱咧都唔会话系因为旺季而狂飙嘅。咁啊，国内多个热门嘅旅游城市啦，酒店供应量咧都系充足嘅。咁啊，价格涨幅啦，整体都有限。咁啊，再加上咧各大在线旅游平台啦，有好多嘅暑期促销嘅活动啦，而且唔同嘅地方都有文旅嘅消费券啊，所以咧多重利好叠加埋咧，令到今个暑期啦旅游嘅总支出啦，大家都唔会话突破心理防线吓，都仲系抵玩嘅。
0: 嗯，我觉得可以将喺呢个行程或者系呢个交通方面嘅一啲费用啦，悭翻可以多啲喺当地食下嘢啦，或者系买下手信啦吓，该享受嘅、该探世界嘅都唔好悭嘅。咁啊，亦都希望大家呢个暑期玩得开心嘅。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探世界嘅全部内容啦，多谢你嘅关注，欢迎听日喺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探世界。
1: 嗯，我哋听日再见咯，拜拜。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雅文，来告诉大家如何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广播端您可以这样找到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同时您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市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您可以在手机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另外同大家讲讲点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在里面搜索大湾区知识或者谈股论金，都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入到来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参与到节目的话题讨论。我们每个交易日的下午四点到五点都会同你准时见面。
5: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近日科创板迎来开市七周年，七年的时间科创板到底跑出了怎样的成长速度，创造了哪些看得见的价值，历经七年的深耕沉淀，当下的科创板拥有哪些独一无二的发展亮点呢？作为资本市场改革试验田，它的制度创新又带来了哪些实效，立足全新起点，科创板未来又会迎来哪些新的机遇、新的突破？财智湾区今天我们将会邀请嘉宾共同探讨。
4: 另外三时间在我们股市扫描还会邀请专业人士就今天的 A 股和港股的表现进行点评的，大家的投资问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的。
5: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股市的收盘情况，来看一下 A 股。今天呢，截止到收盘，沪指收报于 3814.20 点，跌幅 1.61%， 深成指收报于 13774.68 点，跌幅 2.47%， 创指收报于 3480.87 点，跌幅 2.65%， 科创50指数收报 1787.20 点，跌幅 0.14%。 盘面上今天我们看到了军工板块涨幅居前，有色金属、电力、煤炭、开采加工板块跌幅居前。
4: 另外再关注一下就港股的表现，今天都维持一个横盘震荡的，恒生指数去到24941点，下跌269点，跌幅 1.07%， 国企指数是8264点，下跌了88个指数点，跌幅 1.06%， 恒生科技指数是4628点，下跌69点，跌幅 1.48%。 另外再关注今天大市的成交去到2032亿，有一个明显的缩量的。另外看到今天南下资金净卖出16.52亿港元。
5: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股市，来看一下美股道琼斯指数收报51711.65点，跌幅 0.97%，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于25137.69点，跌幅 2.15%， 标普500指数收报于7408.30点，跌幅 1.21%。
4: 再关注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市场的表现，我看到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是10673点，升 0.32%， 德国 DAX 指数24980点，是升0.54%。不过 CAC 指数是8305点，升0.06%。咁稍时间咧，股市扫描再同你详细嚟分析啦。下边咧，先进入今日嘅第一个板块咧，财智湾区啊。
2: 谈股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1: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1: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1: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四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0: 财智湾区，
1: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今天一起来关注科创板七周年。 近日科创板迎来开市七周年，七年的时间，科创板已经成长为拥有600多家上市公司，总市值超13万亿元的重要板块，多元门槛包容性不断增强，各类科技企业借助资本力量快速成长，连续七年保持近13%的研发投入强度。截至2025年末，板块累计研发投入近9000亿元，累计发明专利突破150,000项。
4: 从2019年明罗开始到现在，这一板块专门是为这个硬科技打造的资本市场试验田，用一套的分层分阶段的完整培育制度，破解了高端制造、半导体、创新药等长线科技企业融资难、上市难的老难题，实实在在为国内的硬核科技产业是打通了从实验室初创再到行业龙头的完整成长的道路。
5: 七年的时间，科创板到底跑出了怎样的成长速度，创造了哪些看得见的价值？历经七年深耕积淀，当下的科创板拥有哪些独一无二的发展亮点？作为资本市场改革试验田，它的制度创新又带来了哪些实效？立足全新起点，科创板未来又会迎来哪些新的机遇、新的突破呢？财智湾区，我们今天为您请进的嘉宾是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员吴婉莹，我们一起来探讨。婉莹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下午好。
5: 今天我们说到了科创板七周年啊，可能很多的普通听众对科创板的认知还是有一点模糊的哈，容易把主板啊、创业板、科创板这三者混淆啊，所以首先呢还是想请您来给大家来科普一下科创板的它的核心定位是什么，它主要服务哪类企业，和 A 股的其他板块最核心的差别是在哪里呢？
6: 好的，这个问题啊非常接地气，也是大众最关心的问题了。那么我们做一个这样的比喻啊，如果说我们把整个 A 股资本市场比作是一座企业成长的培育大厦，那么沪深主板呢就是成熟大企业的总部楼层，入驻的呢都是一些经营稳定、常年盈利、规模庞大的行业龙头，主打一个稳健兜底实体经济的基本盘。创业板呢则是创新创业企业的成长楼层，覆盖面更广，包括新业态、新模式、中小创新企业，主打一个灵活和多元。而科创板呢就是专门留给硬核科技企业的专属科创楼层。那么科创板最核心最纯粹的定位就是聚焦硬科技，服务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它呢不炒题材，不做概念，也不接纳普通商贸啊、传统制造业啊以及轻资产服务类的企业，只专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新材料、人工智能等等这些研发周期长、技术壁垒高、关乎国家产业自主的硬核赛道。那么它呢和其他板块最大的区别就是容错、重计、长期。传统的 A 股板块啊大多都以企业是否盈利、赚多少钱作为是否可以上市的核心标准，很多科技企业呢由于前期埋头研发、烧钱公关，暂时没有利润，那么就很难上市融资。科创板呢就打破了这套单一的标准，不唯利润论英雄，而是更看重企业的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和产业价值等，愿意给真正做技术、搞研发的企业更长期的成长空间，这个呢也是它设立的核心意义所在了。那么很多人不理解啊，为什么要包容暂时亏损的企业，给他们这样上市融资的机会？其实本质呢是因为这种硬科技创新都有着极强的特殊性，技术突破、工业迭代、产业链验证等等呢都需要漫长的周期，不可能像普通的商品一样快速投产、快速盈利。那么科创板的制度设计呢就是尊重科技创新的客观规律，包容创新试错，让愿意深耕核心技术、助力国产替代的优质企业可以不用被短期的业绩压力所裹挟，可以安心扎根研发、沉淀技术，从而为长期产业突破蓄力。主持人。
4: 的确吓，讲到呢一个嘅科创板咧，佢最核心、最纯粹嘅定位咧，就系聚焦硬科技，服务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啊，专注啦就系集成电脑啦、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新材料、人工智能呢一啲啦，研发周期比较之长，技术比率高，同埋都关乎啦国家产业自主嘅硬核赛道。同其他板块最大区别咧，就系容错从呢个重技啦，同埋呢个长期吓。科创板嘅制度设计咧，就系尊重科技创新嘅客观规律，包容创新试错，令到 权益深耕核心技术，助力国产替代的优质企业不被短期业绩压力所裹挟，安心扎根研发沉淀技术，为长期产业突破来促力的。
5: 嗯，那今年呢是恰逢科创板开市七周年，七年的时间从初创到成熟，科创板呢也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啊。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七年科创板，您觉得最直观最亮眼的成长成果有哪些？整体发展成色和产业价值体现在哪里呢？
6: 嗯，科创板的七年呢可以说是从零起步逐步积淀全面开花的七年，整体呢呈现出了规模持续扩容、质量稳步抬升、活力持续释放的这样一个良好态势，成绩非常扎实，这些呢也是我们都可以直观看到的。首先呢就是这个市场体量实现了倍数级的增长，开市之初啊，科创板仅仅有25家上市公司，总市值呢仅5387亿元，体量相对有

0: 经过了7年的发展，目前啊，科创板上市公司已经达到了610家，总市值突破了13.54万亿，企业数量增长了23倍，总市值更是增长超过了24倍。成长速度呢，在 A 股各大板块中可谓遥遥领先，已经成为了 A 股市场不可或缺的硬核科创主阵地。其次呢，是企业经营质量稳步向好，彻底走出了初创的波动期。那么经过多年的培育啊，科创板的企业已经从前期研发投入阶段逐步的进入了业绩兑现、稳健盈利的新阶段。2025年，科创板整体营业总收入突破1.6万亿元，同比增长超10%，超70%企业呢都实现了营收的正增长，全年净利润接近590亿元，同比增长超25%，近70%企业实现盈利。进入2026年啊，成长的动能更是进一步的释放。一季度的净利润同比增幅接近200%，增长势头可谓十分强劲。同时呢，板块也诞生了23家千亿市值的科创龙头，诞生了一批芯片、创新药、高端装备领域的行业标杆，硬核成长属性凸显得十分充分。最后呢，是资本赋能实体的效果正在全面落地。今年以来啊，科创板累计为科创企业提供近1万亿元首发融资资金，为企业技术攻关、产能扩建、产品迭代等等都提供了充足的资本活水。这笔资金呢，可以说是让无数硬科技企业啊不再为短期的资金焦虑，可以安心深耕核心技术，推动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整体升级，真正实现了资本浇灌科创、科创反哺实体的良性发展格局。那么不同于普通融资用于补充流动性资金、扩大营销规模等等，科创板企业的募资资金啊，绝大多数都精准地投向了核心技术研发、产业化基地建设、高端设备采购以及核心人才引进等等。每一笔资本投入呢，都精准地服务于科技创新的主业。长期来看呢，这种精准高效的资本赋能模式，有效破解了我国硬科技产业研发周期长、资金投入大、产业化难度高的发展痛点，持续夯实我国科创产业的发展根基，为新质生产力稳步培育提供了坚实的资本支撑。主持人，
1: 咁啊，讲到话呢一个嘅科创板嘅成长吓，其实咧喺开始之初啦，仅仅系得25家嘅上市公司嘅啫，总市值咧就系得嗰5,387亿元，体量相对有限嘅。咁但系经过7年嘅发展啦，目前咧科创板上市公司已经系达到咗610家，总市值咧突破13.54万亿元吓，企业数量增长23倍，总市值咧增长超过24倍，成长速度喺 A 股嘅各大板块当中系遥遥领先嘅，亦都成为咗 A 股市场不可或缺嘅硬科技嘅呢个主阵地啦。咁另外咧就进入到2026年啦，成长嘅动能啊进一步释放嘅，一季度咧净利润同比增长咧超过咗系200%啊，增长嘅势头十分之强劲嘅。咁啊同时咧诞生咗23家嘅呢个千亿市值嘅科创龙头啦，诞生咗一批好似芯片、创新药、高端装备领域嘅行业标杆，硬核成长属性咧充分凸显嘅。
2: 我们常说啊，科创板是资本市场的改革试验田。那相比于沪深主板、创业板，科创板的独特优势和不可替代性啊，你认为是体现在哪里呢？那它又如何和现有的 A 股板块进行错位的发展，互补增效，完善整个 A 股市场的科创服务体系呢？
0: 全面注册制落地以后啊 ，A 股各大板块呢更加分工明确，错位发展，各有侧重。那么科创板最大的价值呢，就是补齐了传统资本市场重短期盈利轻长期创新的短板，让 A 股市场真正实现了成熟企业、成长企业、硬核科创企业的一个全梯度覆盖。那么首先第一点呢，科创板的赛道可以说是定位精准互补，填补了高端科创的空白。沪深主板主要服务国民经济支柱型的成熟企业，主打稳增长、稳底盘。科创板呢，则覆盖广泛的创业板呢，则覆盖广泛的这个创新创业赛道，侧重中小创新企业的业态升级；而科创板呢，则专门聚焦国家最急需、最硬核的科技赛道，专攻像芯片、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前沿 AI 等卡脖子技术领域，专门服务长线科技创新，填补了 A 股高端硬科技专属服务的空白。第二点呢，则是科创板的上市规则更加包容，适配科创成长的规律。传统资本市场上市门槛呢，高度依赖短期利润，不适合硬科技企业前期高投入、长期慢回报、技术先突破、利润后兑现这样的一个成长特点。那么科创板针对性的创新，设立五套差异化的上市标准，尤其是第五套标准，可以说是完全立足技术实力和产业价值，接纳暂未盈利的优质科创企业，

0: 截至25年末呢，板块累计的研发投入接近9000亿元，累计发明专利突破15万项，可以说是真正把资本市场的资源啊精准导向了科技创新，让 A 股市场的创新属性、科技属性可以持续强化。第四点呢，科创板的制度先行先试为全市场的改革起到了探路的作用。科创板率先落地注册制、简易再融资、分层培育等一系列的创新机制，积累的成熟经验呢又逐步的推广至全市场，持续推动 A 股市场朝着更市场化、更专业化、更适配科技创新的方向去迭代升级。那么作为这个资本市场独一无二的改革试验田，科创板始终坚持问题导向，针对科创企业发展痛点呢去持续优化体制制度体系，从这个差异化上市标准、便捷化再融资机制到科创成长从分层培育的模式，每一项改革呢都贴合硬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的需求。这种循序渐进、稳中求进的改革节奏呀，不仅让自身的市场生态持续优化更加成熟，也为整个 A 股的注册制改革、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提质增效都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宝贵经验，引领整个资本市场转变发展理念，从重短期收益转向了重长期创新、重产业价值。主持人。
1: 咁啊，全面注册制落地之后咧 ，A 股各大板块咧分工明确，错位发展各有侧重啊。科创板最大嘅价值咧就保持咗传统资本市场嘅短期重呢个盈利，咁啊而轻长期嘅创新嘅短板，令到 A 股市场咧真正实现咗成熟企业、成长企业同埋硬核科创企业嘅全梯度嘅覆盖嘅。第一方面咧，赛道定位比较之精准互补啦，填补咗高端科创嘅空白嘅。咁第二方面咧就系上市制度更加之包容啦，适配啦科创成长。規律第三就是研发导向纯粹，筑牢 A 股的创新底色。第四就是制度先行先试，也都为市场的改革进行探路。
2: 那么粤港澳大湾区啊，是我国科创资源最密集、产业配套最完善、创新活力最旺盛的区域之一啊。那接下来呢，也想请婉莹来给大家解读一下科创板这7年的发展过程当中，如何与大湾区科创产业深度联动、双向赋能，助力区域产业升级和新质生产力发展呢？
0: 好的，科创板呢和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属于说是优质平台与优质产业的一个双向奔赴，互相成就。大湾区呢拥有完善的制造业基底、完整的产业链配套、海量的科创企业还有顶尖人才资源，是国内硬科技孵化的核心沃土。而科创板呢则是国内硬科技企业资本化、产业化的最优平台，二者呢可以说是深度契合、高度互补。首先呢，科创板成为了大湾区硬核科技企业腾飞的核心资本跳板。大湾区集聚了海量专精特新企业、高端制造企业、前沿科技企业，尤其呢在半导体、智能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呢布局深厚。但这类企业呢普遍研发周期长、前期投入大，传统的融资渠道难以支撑长期技术攻关。科创板的包容制度、科创定位呢就完美的适配了大湾区企业的创新特点，可以帮助区域内优质的硬科技企业顺利登陆资本市场，获得长期发展资金，去突破成长瓶颈。其次呢，双向联动打造湾区育科创、科创带产业的良性生态，依托大湾区完善的产业落地场景、供应链体系还有人才优势，登陆科创板的湾区企业呢可以快速完成技术转化、产能落地、市场扩张。反过来，科创板赋能下的龙头企业呢持续做大做强，带动上下游产业链集聚、迭代升级，推动大湾区从传统的制造业高地加速向高端科创、智能制造、未来产业高地转型。最后呢，科创板还可以助力大湾区的大湾区构建完善的科创金融体系。大湾区是国家科创金融改革核心示范区，科创板的制度创新、资本赋能模式进一步完善了区域科技加产业加金融的闭环生态，让技术、人才、资本可以高效流转，持续强化大湾区在全国硬科技产业布局、科技创新竞争中的核心地位，助力区域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大湾区呢，聚集了港澳优质的金融资源、内地完整的产业配套，还有全球的高端科创人才。而科创板的深度联动呢，又进一步打通了区域科创资源的转化通道，让大湾区的技术成果不再局限于实验室研发，能够借助资本市场快速的落地产业化、规模化，同时呢，吸引全国乃至于全球的科创资源、资本资源向大湾区集聚，持续放大区域。

0: 与科创产业优势，助力大湾区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高地。主持人，
1: 咁讲到啦，科创板同粤港澳大湾区可以讲属于啦优质平台同埋优质产业嘅双向奔赴、相互成就啦。大湾区拥有完善嘅制造业基底、完整嘅产业链配套、海量嘅科创企业同埋咧顶尖嘅人才资源，系国内硬核孵化嘅一个核心沃土，亦都系啦而呢个科创板亦都系国内硬科技企业资本化同埋产业化最优嘅平台，而且咧系深度契合、高度互补。首先啦，科创板成为咧大湾区硬核科技企业嘅腾飞嘅核心资本嘅跳板，其次啦，双向联动啦，打造呢一个湾区育科创、科创大产业嘅一种良性嘅生态啊。咁最后啦，助力大湾区构建咧完善嘅科创金融嘅体系嘅。
2: 那大家都知道科创板的研发投入强度常年都是位居 A 股首位的，七年持续高强度研发投入，这些巨额的研发投入呢不是空泛的数字哈。那么它究竟为我国科技产业、实体经济、技术自主都带来了哪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呢？婉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这个科创板的高研发投入啊，其实可以说是典型的长期主义投入、战略性投入，短期来看呢是资金支出，长期来看呢则是国家产业升级、技术自主的核心底气，正向价值呢非常扎实。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它有带来的这几个价值。第一个价值呢，就是加速核心技术的国产替代，打破海外技术垄断。过去呢，我国的芯片、高端医疗器械、精密智能装备等领域呢长期都依赖进口，受制于人。近年以来呢，科创板企业坚持攻坚，在这个集成电路领域形成了覆盖设计、代工、封测、设备材料的完整产业链。2025年呢，芯片设计封测环节的净利润增速实现了数倍的增长，多项先进的工艺设备呢都实现了国产落地。生物医药板块呢，119家企业聚焦了高端创新药、前沿医疗技术。2025年的净利润呢，同比增长超过250%，行业彻底迎来了盈利的拐点。彻底摆脱了低端纺织竞争，实现了高端医疗技术的自主可控。第二个价值呢，就是培育成熟科创产业集群，夯实新质生产力根基。科创板七年深耕啊，成功的培育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制造装备三大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产业链完整度、产业集聚度、技术领先性呢，均处于国内的领先水平。同时呢，涌现出长兴科技、宇树科技等一批的这个行业新兴，覆盖了存储芯片、人形机器人、前沿 AI 等这个未来赛道，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储备了大量的优质新兴产业动能。第三个价值呢，则是提升了中国科创产业的全球竞争力。随着技术的持续突破啊，科创板企业的全球市场话语权呢，也在持续的提升。2025年呀，板块企业海外营收突破了4700亿元。同比稳步增长，海外业务的毛利率呢稳定在41%左右，高附加值的国产硬科技产品持续进军全球高端市场，标志着我国科创产业呀正在从跟随模仿正式迈入自主创新、全球竞争的新阶段。过去呢，我国科技产品大多以代工、组装、低端制造为主，利润微薄，核心技术受制于人，而科创板培育的科创企业们呢，则凭借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体系，在国际市场中打破了海外巨头的垄断，凭借高性价比、高技术壁垒，赢得了全球市场的认可。持续扩大的海外市场规模、稳定的毛利率水平，也充分证明我国硬科技产品的核心竞争力，真正实现了从中国制造向中国科创的华丽转型。主持人，
1: 咁见到啦，科创板嘅高研发投入啦，系典型嘅长期主义嘅投入。咁过去啦，我哋亦都见到战略性嘅呢一个嘅投入啦，同埋短期嚟睇啦，系资金嘅支出，但长期嚟睇啦，就系国家级嘅呢一个产业嘅升级，技术啦自主嘅核心底气，正系啦，喺价值嘅非常之扎实嘅。第一方面咧就系加速啦核心技术嘅国产替代，打破海外技术壁垒。第二方面咧就能够培育成熟嘅科创产业集群，夯实新质生产力嘅根基。第三方面，提升中国科创产业的这个全球的竞争力的。
2: 七年筑基扬帆再起航，历经七年的打磨沉淀，科创板呢也已经形成了成熟的科创服务体系和产业培育模式。那么站在7周年的全新起点啊，您如何来展望科创板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及后续呢它还会带来哪些新的产业机遇和市场价值呢？
0: 科创 科创板的今年以来啊。

0: 啊，可以说是完成了筑基成型、生态搭建、产业赋能的关键跨越。未来呢，预计将进入提质升级、破界赋能、全面领跑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前景可谓十分的广阔。首先呢，科创板的赛道将持续扩容，拥抱未来新兴产业。接下来，科创板将扩容第五套上市标准覆盖范围，把低空经济、生物制造、前沿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未来硬核赛道都纳入扶持范围，精准对接国家战略布局，为新兴科技产业提供资本沃土，培育一批未来产业龙头，抢占全球科技竞争的新赛道。其次呢，科创板的制度啊将持续优化，市场生态将更加的高效优质。科创板呢将持续精简审批流程，提升上市服务效率，让优质科创企业呢可以更快地登陆资本市场，抢抓发展机遇。同时呢，常态化地开展科创属性的梳理，坚守硬科技的核心定位，让真正潜心研发、踏实创新的企业可以获得资本青睐，持续提升板块的整体质量。最后呢，科创板的产业赋能啊也将持续深化，助力科技全面自立自强。未来，科创板呢将进一步打通研发攻关、资本赋能、产业落地、迭代升级的完整闭环，持续引导企业攻坚核心技术，突破产业瓶颈，依托资本市场资源整合的优势，推动产业链协同升级，助力我国硬科技产业从局部并跑向全面领跑跨越，为新质生产力培育、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未来啊，板块将持续聚焦实体经济主业，规避资本脱实向虚，持续引导社会资本精准地流向硬核科技创新领域，助力更多的企业攻克芯片、高端医药、智能装备等领域的卡脖子难题，不断完善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链供应链，让资本市场呢可以真正成为科技创新的坚强后盾，持续赋能我国科技自立自强战略落地，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创新动能。主持人。
1: 咁啊，科创板嘅7周年啦，成为咗呢一个嘅筑基成型啦、生态搭建同埋产业赋能嘅关键跨越。未来咧将会进入到提质升级、跨界赋能、全面领跑嘅高质量发展嘅新阶段，前景咧系十分之广阔嘅。咁首先咧喺赛道持续扩容方面啦，会系拥抱未来嘅新兴嘅产业啊。咁而其次啦吓，咁喺制度优化方面咧会继续持续嘅，市场生态咧将会更加之高效嘅。咁第三方面咧，产业嘅赋能咧将会持续深化啦。助力科技强国的这个自立自强的，亦都能够令到一些的智能装备领域能够解决卡顶的难题，不断完善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这个的、就是、产业链供应链，令到资本市场真正成为科技创新的坚强后盾，持续赋能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落地，亦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创新动能的。
2: 从改革试验田到硬科技主阵地，从青涩初创到稳健成熟，科创板7年深耕创新沃土，以包容的制度、充足的资本、集聚的产业，为中国科技创新呢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那么站在7周年全新起点，随着改革持续深化、赛道持续扩容、生态持续优化，科创板呢也必将承载更多的科创梦想，培育更多硬核科技力量，书写中国科技创新与资本市场双向赋能的全新篇章。好，我们也特别感谢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员吴婉莹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0: 谢谢，我们下次见。
3: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4: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3: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4: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4: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1: 好啦，再到今日嘅股市扫描吓，同大家嚟关注下咧今日 A 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先嘅。咁啊，见到啦，市场今日维持一个咧相对偏震荡，而且咧系有一定嘅缩量嘅。点样睇待市场嘅表现咧？请出我哋嘅嘉宾吓。
2: 为您请进到的是深圳弘洋投资董事长余绍波先生，余先生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我们看到 A 股呢是一个低位运行的态势哈，主要的股指呢今天还是一个收绿哈。那首先请您来解读一下今天的盘面。
5: 是的，今天那个各个股指都收绿，而且成交量呢是萎缩的比较厉害，比昨天跌了减少了2000多亿，不到2万亿了，应该是近期的一个最低的一个量。上证呢收在3814，跌了1.6%， 那么深圳城址呢，说在13774

0: 回调的幅度是2.5%左右，那么创业板回调的幅度也是2个多点。那么今天呢有近5000只左右的个股回调，上涨的个股呢就是在500只左右。应该说这个今天回调的这些个股的数量也是创了近期的一个最多的一天。那么今天主要上涨的板块呢也就是有7-8个啊，那么其余的这个500多个板块都是回调的。地面冰装银行啊还有几个其他的板块是维持个红盘。那么贵金属包括一些前期走的比较热门的像这个游戏动漫影视院线出现在这个跌幅榜的前列。那么昨天前天这个回调幅度比较大的这个芯片半导体，今天呢有不少的个股呢是能够有盘中的反弹，甚至有一些个股呢也有一定幅度的反弹，但是绝大多数呢都是个冲高回落。所以今天盘面大概就是这样组成。
1: 好，今天呢我们特别看到的是前两天啊就是一直在一个高位的一个板块呢，今天呢都是一个回调。比如今天我们看到了电力板块呢这个回调的幅度相对来说呢也比较大哈。那么消息面上我们也看到了多家机构指出呢今年的电价下调幅度是高于预期的。那么电力的需求增长前景呢放缓。那么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一定的回调。那这个时候您觉得是释放了一个怎样的信号呢？
0: 这个消息面呢它是一个方面。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这几天的电力板块其实它的上涨应该说还是涨得比较热闹的。电力板块呢连续2-3天都应该是有比较好的一个上涨。不少的个股呢还这个出现了连续拉升这样的一个走势。那么消息面的这个影响和今天半导体板块的走强就跟电力板块形成了跷跷板，加上电力板块呢已经有了2-3天的一个持续的上涨，那么今天出现回调呢其实也是合理的，只是这个回调的幅度呢稍显得比较大，可能还是有这个消息的一个共振在里面吧。那么从下个阶段来看的话，我个人认为电力板块其实应该还是会有一定的潜力的。虽然说这个电价的可能下调的这个概率相对比较大，但是整体来说呢因为我们的用电它是需求是增加的，特别现在这个人工智能这一块算力这一块包括新能源这一块其实对用电的这个需求只会增加不会减少。虽然这个不一定能够涨电价，但是呢现在不少公司它也是带了这个绿电，就是这个绿电的话呢很多你包括像水利啊包括一些生物智能或者是其他方面的发电，它并没有因为这个成本的上涨而上涨，或者说呢像一些用煤发电的这个火电，那么因为这个煤价呢是个长协价，也并没有说因为这个发电的需求这个煤价呢出现大幅的上涨，因为煤价它是不能随便涨的。所以呢这个电企的这个盈利呢应该还是会维持的比较稳定，虽然这个不一定涨价，但是呢它这个对业绩的影响也不是说特别大。但是从这个算电协同来讲，或者从夏天用电高峰期的角度来讲，和电力板块自身的估值和它这个技术面来讲，我个人认为呢这个今天的调整虽然幅度是比较大，但是呢应该是属于短线的调整，也不代表说电力板块的行情就此结束。大家呢依然可以逢低，下周如果逢回调积极的去关注那些呢已经跌不下去的，或者基本面比较好的啊，或者说比如说带算电协同，或者说带绿色电力，或者业绩增长或者说是这个资金流入的相对比较稳定的这类的个股，我们还是依然可以逢低去关注。主持人，
1: 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信号哈。那么对于投资者来说呢，下周可以重点来关注哈。如果下期还有一个回调的态势，这个时候可以进行一个布局，是这样吗？
0: 是的。我们看一个板块呢，不能说光看个1-2天，或者说有这么几天跌的。

0: 较多，我们就对他比如说全盘否定，或者认为他可能不行了，其实不是的呀。有时候呢回调反而它是很好的机会，但是呢在下跌的时候去买股票呢，其实它有点反人性，因为其实大部分人他是喜欢追高的，在一些个股涨得多的时候人容易亢奋，亢奋的话呢就认为它可能还会有更大的涨幅，就去追高。实际上呢从这个操作的角度来讲，应该是逢大跌去买股票比呢这个在大涨以后去买它的安全系数或者性价比是更好的啊。这个我也给大家个提示，当然让大家做到大跌大买大涨大卖这个呢比较难啊。那么像我们专业团队也是经过了很长的时间，有很强的纪律性，我们才能做得到，但是可能绝大多数投资者他比较难做到这一点，是不是？
1: 就是还是要有一个逆向思维哈。
0: 对，逆向思维。
1: 好，那今天我们看到了像半导体啊、存储芯片局部还是比较活跃的哈，这个板块走势近期您怎么看？
0: 近期半导体、存储啊，或者一些前期走的比较强的科技股，是近期呢这个跌幅也是相对比较大，有些个股呢已经有这个40个点甚至50-60个点的跌幅了，应该说跌幅是比较大也比较急。也很多朋友很多投资者问我们就是怎么去看这个科技股。我个人的看法是呢，因为有一些科技股从去年涨到这个今年的上半年，其实涨幅已经很大了，而且现在我们从这个公募基金公布的这个数据来看，公募基金对这个科技类个股的抱团基本上达到了一个历史的一个极值，就是40-60个点。那么这样的一个数据呢在历史上比如说在2015年那么那轮的这个抱团里面，和2018-2019年白酒和2020年左右的这个新能源的抱团方面相比，那么现在呢比它有过之而无不及。那我们知道如果说机构在一个品种上抱团的这个抱的力度很大的话，那么后续就很难呢有新的这个资金去高位去买入或者说接得上来，因为他抱团抱的已经比例很高了，他就很难再有资金去推动或者买入。那么这里就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有可能后续的资金承接不足，那么它就可能出现回落。那么我们知道回落的话呢有可能它会触发到一些比如说短期之内跌幅太大了，会触发到一些像这个融资融券就可能要减仓甚至要平仓，或者说要补这个保证金。那么如果补不了的话就要减仓，减仓的话呢如果大家都去减仓就很容易形成一个呢这个墙倒众人推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甚至有可能呢有些投资者他要赎回，那么基金经理他必须就去减仓，一减仓的话呢你减我减大家减，他就整个板块就给减下去了，这里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我记得在一个月前的这个节目里面，在几周前的节目里面我跟大家提示过说有可能科技股会进入中线调整，其实当时已经给大家一个很明确的提醒了，就说这个抱团这个抱得太紧了。另外一个如果说后面抱团如果出现瓦解的话，它会出现一个可能比较明显的回调或者说进入中期调整，我记得我是给过大家一个明确的提示的。所以呢大家呢还是要多听我们这个大湾区之声，要多听这个谈股论金，其实很多嘉宾我相信这个提醒都是非常的及时的，至少我会很及时的去提醒大家。那么一些听了我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在早几周高位减了仓的话，其实是可以完美的避过这一轮的这个比较明显的回调的。所以在这里的话呢我们要提示大家，就是对高位的个股或者板块我们还是要谨慎，至少呢你要做到有一定幅度的减仓，哪怕你看好你不一定要全部卖完，你减个1/4或者减个1/3，或者涨得多了这个抱团太紧的时候你减个一大半出来都可以，你就能把这个上涨带来的胜利果实保存住，不至于在下跌的时候呢这个造成比较大的一个损失 啊，这也是这段时间很多朋友关心的这个芯片半导体存储的这个问题，我给大家做个这样的一个答复。另外呢，那么对它的后市来说，从赛道和整个产业来看，其实整个产业的景气度我们依然是看好的啊，但是有个问题，就说呢再看好，如果说走势已经把这个业绩，未来几年的这个业绩已经是体现出来的话，那么它也会比较难再涨了。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近期有些科技类的个股业绩非常好，但是就出现了见光以后回落这样的走势。这个大家还是要用一些历史的一些这样的一些经验去看哈，可能历史不一定简单的重复，那是有可能的会重复，或者说这次可能不一样，结果每次都一样，我们还是要多去看这个风险。中线来讲的话呢，我个人认为可能调整还是会延续，但是呢目前如果说投资者在芯片半导体存储 CPO 这上面套住的话呢，我也不建议低位去割肉，等它反弹起来以后再做一个考虑。有可能这轮调整的时间呢相对会长一点，但我个人认为呢，这个下半年有可能呢科技股还会有一波这个反弹。所以如果说有些追高的朋友套的比较深的也可以呢再等一等啊，不要说低位盲目去割肉。主持人，
1: 于先生每次跟大家在讲解的时候啊，都是深入浅出哈。那做到这儿哈，不妨也再给大家再来普及一下哈。可能很多投资者也很关心，就是您刚才也说了，比如说追高，我在几天之后呢，我需要进行一个调整，就是这方面有没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呢？
0: 这个是有的。
1: 嗯，
0: 为什么我们能够就是预判到，比如说这个抱团抱的比较极致了，或者说是市场的氛围呢太热烈了，或者说大家呢一致性的去看好，其实这些呢都是行情就是进入了一个末段。其实一般是那么看的嘛，就是高潮很多时候它就是毕业照，就可能是最后一次大家的合影了。那么这里呢有一些数据大家可以参考，比如说历史上这个机构的抱团，一般呢这个最大的幅度，你不管白酒、新能源、光伏，或者是2014-15年的科技股啊，TMT 这些抱团，那么它都是40到60个点，那么这次的这个抱团呢，这个也是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极值，甚至超过了之前的几年的一个比例。那么我们这么想吧，你抱团到了一个极致的话，你后面呢就很难，机构很难再有资金去推了，因为他已经把能上的仓位全上到了这个科技股里面去了。甚至呢我们知道一些基金出现了风格的漂移，其实我们这次看到的数据就有一些像大消费的买白酒的，原来都把这个白酒卖掉买到科技股里面来了，那么他们是相对高位进的科技股，那么这一类的基金有可能他会在这轮的下跌里面会出现损失啊，那么反而他卖掉的这个白酒啊后面又涨起来了，其实这个他们的节奏是不对的啊。那么基金他能够这么做，他们是专业的这个投资者，那么我们呢其实散户也好，中小投资者也好，有自身的优势，就是船小好掉头，当你发现这个机构抱团达到了一个极致的时候，那么你就要引起警惕了，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要看龙头股，如果说一些大的蓝筹龙头或者是原来的这个领头羊它涨不动了，不但涨不动还出现了回调，或者在高位呢出现了剧烈的震荡，比如说单日的大跌，哪怕它后面被拉起来了，或者说创了新高以后又出现大跌，那么这里你就要引起警惕，这就有可能说是狼来了啊。特别技术上看那种吊脚线啊，就是比如说盘中大跌拉回去地天板或者说是这个出现了连续2到3根的一个长下影线，往往呢就是构筑一个阶段性头部的一个技术上的特点。第三的话呢，就是从这个舆论上去看，比如说大家众口一词去看好一个赛道，在抱团已经是很极致的情况下， 在呢这个其他的板块呢出现了连续的。

0: 的一个调整，一直都刹不住车，这两期分化很极端的这样的情况下，往往呢这个抱团也基本上差不多就到了最后的一个这个盛宴，就是要散场的时候了。所以其实我能够看得到这一点的话呢，其实我们的中小投资者啊也是能看得到的，因为很多数据我们是可以看得到的，我们可以做个提前的预判，可以做个提前的应对。所以刚才呢我就把一些我的经验去给大家做了一个分享。当然还有哈，就是比如说一些板块的龙头出现了十倍以上的涨幅，这个十倍呢也是一个呢就是板块见顶的一个一个参考的一个数据啊，一般就是十倍股或者涨一年到一年半或者说是抱团率达到60%以上，或者说大家一致看好啊等等这些呢都是我们这个作为参考的一个标准吧。如果几个标准都能够呢达到，那么基本上的话出现这类抱团瓦解的概率就很大了啊。这个给大家参考，主持人。
1: 好，那也请您预测一下下周的走势。
0: 其实我当时也给大家说过哈，五穷六绝七翻身。那么七翻身的话呢，在翻身之前必须要有个这个箱体的震荡和有个相对充分的调整。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大盘的调整呢应该是在3700点左右，应该是一个呢差不多就是到位了。但是呢很多个股呢因为还会有出现个股的一个分化，比如说高位的个股要完成调整，或者相对高位的个股要完成补跌，低位的个股呢要完成一个比如说机构的一个建仓和调仓等等。所以在目前的位置呢可能还需要一定时间的震荡，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加上外围现在我们知道，比如说我们周边韩国的股市它经常出现这种呢科技类的个股一些大跌，或者是这个指数出现熔断其实它对我们的科技类的个股，对我们的赛道股是有影响的。加上现在中东的局势呢也不稳定啊，就会比如说原油啊、黄金啊、大宗商品啊也会出现一定幅度的一个震荡。所以目前的这个外围的对我们的影响还是有的，甚至有时候会比较大。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呢，加上高位的这个龙头板块出现了一个高位的抱团的瓦解所以这个盘面呢短时间之内又没有新的热点去出现或者领涨，那么这个大盘呢目前来说就比较难出现那种的连续的上升或者是强力的反弹当我刚才说的那几个因素就是得到缓解的时候，这个大盘有望呢就是完成这个筑底，或者说在八月份呢完成一个可能比较有力度的或者比较好的一个反弹。那下周来看的话呢，有可能还是维持一个低位的震荡个股也会分化的比较明显，大家还是要注意，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深圳弘扬投资董事长余绍波先生的点评，谢谢您，我们下次再见。
0: 好，再见。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继续系股市扫描，下边嚟关注下港股嘅，请到嘉宾啦，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啦，郭思哲郭 Sir 嘅，郭 Sir 你好。
5: 你好，大家好，大家好。
4: 望望今日港股市场方面咧，都系维持一个相对偏震荡为主嘅表现吓，点样嚟评价今日嘅走势咧？
5: 嗱，首先嚟讲咧，大家要留意成交金额。嗱，琴日嘅股市成交金额得2340亿，今日嘅成交金额进一步减少到2098亿，即系话股市资金嘅参与度系少咗。咁啊，早日都仲有3000多亿，点解资金参与突然间少咗咧？一定有个原因。会不会是外围的因素呢开始紧张，令到资金开始保守呢？这个对股市的影响性很大。讲到尾，今年的市呢由月初一路开始跌呢，是一期牛市之后的二期的调整，即是说个市不是熊市，是牛市二期的调整，问题是未来还要调整多少这样的。今天整个大市由1月29日的高位28056一路跌到6月26日的低位22518是止步，经过5538点下跌之后，个市进入咗技术上嘅反弹之中，呢个系 牛市预期调整后的反弹

0: 係所謂嘅嗰個升浪嘅開始，所以大家喺投資方面咧都要保守。但呢兩日個市咧就明顯嘅波動性係一路收窄嘅啦。加上最大關鍵，頭先我提到就成交金額啦。第二，大家應該諗諗好多傳統嘅股份喺呢浪，就講呢浪嘅反彈當中，除咗匯控啊個別嘅藍籌一兩隻好啲之外咧，絕大部分大家發唔發覺買嚟買去都係冇錢賺噶。點解呢？因為市場嗰個睇法已經變咗啦，一啲進取型嘅資金咧，佢會揀一啲 AI 相關嘅概念嘅股份作一個投機性嘅部署。相反嚟講，一啲比較保守閒置嘅資金咧，佢會揀一啲銀行股啊或者電信類股份咧，作一個中長線嘅部署。反正佢唔會計較股價升同跌，剩翻一啲好尷尬咧，就係騰訊啦、巴巴啦、快手啦、京東啦、網易啦，或者呢一扎咁嘅股份咧，作為新經濟股咧，因為而家角色變咗新經濟當中嘅舊經濟股啦，又冇太多上漲空間，但係講真，情況又唔係咁差，條件亦都唔係咁差，只不過資金已經唔會再有太多嘅想像嘅活動同埋部署啦，所以形成咗個股價嘅走勢咧，係略為有少少呆滯同埋跟唔上嘅，即係話咧，股市就還股市嘅走勢，股份就個別嘅嚇，大家就一定要有啲咁嘅思維，就係個市就算有投機性嘅部署出嚟咧，都係炒股唔炒市。咁呢個禮拜嘅市況咧，之所以持續低迷咧，包括就係大市處身於一個牛市二期嘅反彈咁解嘅啫。反彈到頂嘅話，梗係放慢噶啦。第二，大家有冇睇到中東局勢係緊張咗？國際油價都上翻$100，你話對一啲市場啊、氣氛啊、資金流嗰方面冇影響就假嘅。問題個衝擊有幾大咁解啫嘛。咁我諗咧，啲資金開始有少少戒心啦，所以部署方面咧係相當保守嘅。咁啊，呢個係冇辦法改變，因為牽涉到外圍一啲軍事或者政治因素咧，從來唔係股市嘅技術分析可以測度得嚟噶，睇唔通嘅，唯有就觀望。所以引證一點就係股市嘅成交咧，亦都因為咁樣咧，稍微縮細翻少少啦。
1: 咁見到咧就相對這個整體市場嘅表現咧，唔算十分之暢旺嘅情況之下咧，國產算力咧仍然咧都係受到資金嘅關注嘅。咁今日見到好似天數、智深、蘭喜科技、兆業創新啊等等嘅一啲嘅板塊嘅個股啦，都係有一個較佳嘅表現嘅。咁見到最近咧都唔少嘅政策啦，包括似北京印發啦，關於呢個加快智能體引領發展嘅若干措施，包括咧就好似東莞算力島嘅呢一個嘅頂層嘅規劃等等。当时国产算力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怎样看待后续的投资呢？
0: 其实你说最重要是政策的扶持，还有市场大家发不发觉到呢，最重要有个想象空间。其实有很多我们身边相关的公司啊，它的物业的发展呢，所有东西都是有很大的需求，但是我们只是没有一个想象空间给它这样的。在个市况一路都还是低迷的话，其实算力方面的相关的股份一路都成为市场的焦点。咁啊，或者咁讲法啦，其他 AI 相关的概念的股份，一分钟正在处于一个大幅度不理性上升之后的消化同埋整固同埋回吐之中。咁一绝的资金总是要找一些对象来做少少投机性的部署嘛，所以算力相关的股份咧就有啲两例的走势，轻轻两例啦。但大氣候我覺得都不是那麼容易成得到的。
1: 咁另外再關注一下這個的金融股，其實這段時間就相對偏強的，見到好像中銀香港今天都是有刷寫新高的，好像包括見到匯豐控股昨天都是有刷寫新高的動作，包括銀行保險都行得不錯的，後市建議是怎樣
0: 呢？都是看好的。首先來說呢，匯豐一路看好的理由很簡單，以往發行的股份204億股，其實經過呢幾年嘅回購咧，而家個股份房股份咧得翻171.8亿股，咁即係當你錢賺翻一定係咁多，但係每一股嘅分紅就多咗啫嘛。同埋市場有個睇法，今年頭三季就冇回購啫，可能第四季明年一季又有回購啊嘛。回購對股價嚟講一定係正面噶啦，所以有啲資金係一路作部署。事實上匯控咧亦都係基本面係唔差噶。咁中銀香港更加唔使講啦，11倍作金嘅市盈率都有4厘幾嘅股息，股價同樣一路處於一個技術上嘅市頂型

0: 今日終於突破50蚊啦。其實幾隻銀行股，包括啦匯控啊、渣打啦、啊，同埋中銀嘅表現都係強於大市噶。內銀股好多都亦都係穩於大市噶、哦，所以喺市況反覆不明嘅情況之下咧，都有啲資金咧係喺中資電信股啦，或者一啲公用嘅板塊啦，甚至乎內險啊、內銀嗰度咧係作一啲部署。內銀啦、啊，同埋本地銀行股更加唔使講啦。但呢個係有耐性嘅中長線嘅持有，唔係投機性嘅炒作，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1: 郭Sir對下個星期市場運行點睇？有咩投資建議啊？
0: 下個禮拜咧就係今個月嘅尾聲啦。下個禮拜三已經係今個月期指轉倉高峰日，禮拜四就期指結算。今次而家指數咧掹住24,900咧，估計七月份一定可以維持一個先低後高啦。因為二號嘅低位係22,953啊嘛，但係問題就係直到依一分鐘。高位暫時嚟講就23號嘅26,267，由於今個月個波幅已經升咗2,314點，唔算少噶啦。所以下個禮拜翻嚟咧，我估計咧都係一路係平平穩穩咁樣，但係都略大反覆嘅。因為中東嗰方面嘅局勢始終有個隱憂，同埋油價真係上翻100蚊噶啦嘛。所以下個禮拜三翻嚟咧，喺期指結算啊、轉倉嘅期間咧，可能係持平嘅啫，冇太多嘅上漲空間，大家要做部署嘅。都是睇清咗中东局势点样，先再行定段就比较好啲。睇唔通嘅，尽量保留现金，我都唔觉得系件坏嘅事情。
1: 好，今日时间都唔该晒郭 Sir 嘅点评，我哋下期再倾，拜拜。
0: 好，拜拜，拜拜。
2: 好，以上呢就是本期谈股论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好啦，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云听央视频客户端上面嘅听众、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呢度系好听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泽峰。
1: 各位好，我是猪猪。在今天的听多啲、识多啲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以下内容。
0: 首先咧，会关注到我国自主研发嘅世界首套三元混合器盾构大压作业装备

0: 创造多项世界纪录。
1: 国产动画电影《八仙》火了，带你去打卡影片取景地，一起来了解传统八仙文化。
0: 咁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咧，就系八仙当中你最中意边个吓，同埋点解吓？咁啊，欢迎各位啦，去到央视频啦，搜索大湾区之声，或者听多啲识多啲，嚟到我哋视频直播间啦，同我哋进行互动。亦都欢迎你可以去到央视频系云听客户端下，搜索大湾区之声，收听更多嘅精彩内容。
2: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
3: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4: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5: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6: 听多啲，识多啲。
0: 好啦，节目开始啦，先同各位嚟关注一下我国自主研发嘅世界首套三元混合器盾构大压作业装备，喺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系完成首次大规模超高压环境大压开仓换刀作业，创造盾构工程领域作业深度最深、压力最高、超高压换刀频次最多、连续作业周期最长等等嘅多项嘅世界纪录。下边嚟听总台记者郭淼报道。
7: 金塘海底隧道是永州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横跨浙江宁波与舟山之间的金塘水道，全长 16.18 公里，盾构段长 11.21 公里，为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项目建设采用两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从宁波舟山两侧同步始发，相向掘进，在穿越高水压及多种复杂地层后，在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此次换刀作业历时75天，建设团队先后在6处海平面下64米的海底开展施工，累计完成313舱待压开仓作业，936人次安全进仓，顺利更换各类刀具67把，充分验证了三元混合器在实际应用当中的可靠性。中铁11局永州铁路项目总工程师邝新宇。
8: 此次换刀面临的关键难题在于盾构机需要由软土地层转入硬岩地层的掘进，必须同步将软土撕裂刀更换为硬岩滚刀。而在超高压环境下进仓作业，长期以来困扰全球海底隧道施工的棘手难题主要在于人员在超高压环境下呼吸生命保障的要求。我们创新提出了盾构氦氮氧三元混合器待压作业技术道路，能有效防止超高压环境下作业人员出现氮麻醉以及氧中毒等安全风险，为在深海超高压环境作业下筑起安全呼吸的屏障。
7: 今年5月8号，世界首套三元混合器盾构待压作业装备正式应用于金塘海底隧道建设。研发团队先后在5.9坝到7.5坝区间开展数百次压力模拟试验和现场工况验证，攻克混合气体精准配比、全自动供气调控、分级安全解压、呼出气体回收等一系列技术难题。装备涵盖了配气枢纽、供气枢纽、专用呼吸器等113个子模块，可以根据不同水压环境动态调配气体配比，精准适配5坝到12坝中高压作业区间，实现百米级深度待压进仓作业的技术装备突破。中铁11局永州铁路项目副总工程师吕阳。
9: 我们这台设备单次可支持3个人同步进仓，单人单次有效作业时长是60分钟，两组人仓的话是交替运转，从而实现我们这个全天候24小时的不间断施工。完成施工任务后啊，经过科学的减压出仓后，进入我们的甲板减压仓进行2次减压疗养。目前这套装备已经形成了一个标准化成套化的一个施工工艺还有安全管理体系，构建出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超高压隧道施工中国方案，为国内外深海隧道跨海重大工程建设积累了宝贵的实战经验和技术成果。
7: 截至目前，金塘海底隧道盾构段掘进10005米，完成近90%。按照建设计划，后续施工将继续依托该装备体系，保障待压作业安全，确保隧道按期贯通。 永州铁路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2016到2030年重大项目，线路全长

0: 76.4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项目建成运营后，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对推动宁波舟山同城化发展、加快两地融入“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促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1: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2: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1: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2: 文化知多啲。

0: 好，这里是听多滴识多滴，正在视音频为您直播，大家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在视频直播间的评论区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这就是八仙啊，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八仙过海当中的八仙，你最喜欢谁呢？啊，最喜欢哪一位？为什么？可以和我们聊聊看。
1: 咁跟住我哋时间咧，分享到嘅内容亦都同我哋互动嘅话题有关吓。神话改编动画电影《八仙》咧，日前系正式公映嘅，第一个周末就开出咗 8.3 嘅评分，票房咧都非常之乐观。咁29号，该片系宣布海外上映计划，为全球观众献上融合东方美学同埋侠义精神嘅喜剧影片。咁呢个电影咧将会喺8月13号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8月14号登陆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荷兰。9月4号登陆比利时、卢森堡、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市场的上映排期之后咧，后续会对公众发布啊。
0: 动画电影《八仙》是一部以中国传统神话八仙过海为灵感原点进行创作的神仙喜剧动画电影，故事围绕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展开，他们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凭借机智与 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呢是战胜了强敌，被诗人赞颂为八仙。
1: 咁围绕传统八仙传说同埋喜剧嘅调性融合嘅创作思路，八仙电影导演兼编剧牟正阳介绍，团队系以市井凡人组队冒险为核心，将轻松爆笑嘅喜剧桥段同传统文化内核有机融合，打造适合全年龄层观众观看嘅冒险故事。
0: 为了更好地体现八仙文化，主创团队参考了《玄中记》啊等等一些古籍文献，深度地钻研传统五色视觉体系、传统刺绣纹样、古典仙山景物特征，把中华历史文化长河当中的壁画、年画、传统服饰啊等等这些经典的元素符号呢，融入到角色造型和场景设计当中，力求让传统文化内核扎根影片的每一处细节。
1: 咁跟住嚟时间，我哋通过总台主持人蓝宇嚟访问电影《八仙》主创嘅片段，嚟了解一下呢一部影片拍摄背后嘅故事。
2: 大家好，我是电影《八仙》的编剧导演穆正阳。
3: 我是动画电影《八仙》的制片人曹琳琳。
4: 八仙其实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个神话故事了，但是这一次聚焦的视角呢，并不是成仙之后的故事，而是成仙前的故事。为什么选择从这个切入口来讲述八仙的故事呢？
2: 八仙它这个团体之所以这么有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凡人成仙的团体，团员的迭代、它的进步、它的变化，其实都来自于老百姓，就是凡人最朴素的一些诉求，最早的时候希望更有代表底层老百姓的人加入，所以当时就有了铁拐李和蓝采和，然后慢慢的又有如是希望能够加入，于是韩湘子就加入，然后又有代表皇亲国戚的曹国舅加入，所以这个团体本身就有非常强的时代感，而且它非常像我们凡人，非常像我们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很神奇的也是，他每个人单拎出来特别的普通，但是合到一起的名字可以说如雷贯耳，有必要去讲一讲他们的故事，去扒一扒他们的故事，去以一个新的视角去唤醒这个团体。
5: 我们在等什么呀？
6: 过海呀。
3: 导演其实把这个故事聚焦于凡人成仙期间的故事，它就会涉及到这个八仙是跟蓬莱仙境相关，要打造一个人仙共存的蓬莱仙境，他们的衣食住行，他们的交通系统。

0: 他们跟神仙是如何这个互动共存等等。
1: 看到这个蓬莱仙境的时候，觉得太有都市感了。当时是怎么样想到把这些现代的元素融入到蓬莱仙境这样一个我们想象的那样的一个世界空间当中？
2: 我一定要跟大家讲，很有趣的是，我们所有的想法和诉求，我们一找古人老祖宗的描述里都有，古人是看到海市蜃楼，无法用科学道理去解释，所以把它幻想成仙山，以及它有巨鳌驮着这座岛，甚至是它叫资地有缘方得一道这种缥缈感的东西，它都有具体的描述。那我们就说，那就直接还原古人的想象。
3: 蓬莱仙境，与世隔绝，是人神共处的岛屿。
2: 进到这个蓬莱里面，那它应该长什么样，它的交通枢纽应该是什么样，也是汉代壁画里古人也有想象，神仙出行是鱼拉碾车，其实都有。蓬莱上面的神仙应该怎么工作呢？神话里描述位列仙班，我们就拆解说，那这个班其实不就是上班的班吗？基本上跟我们现在的凡人他的整个工作机制，包括他的升职的系统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其实只是在我们的这个片子里做了一个助推和小小的嫁接，其实观众就感觉哇，这个世界已经很丰富很现代了，老祖宗真的很厉害，古人的想象就已经很超前很前卫了。
4: 他的愿望太离谱了，他说想让东京下蛋让母亲下蛋，说最好做蛋糕，不要守护蛋罐，不要守护蛋罐，蓬莱百姓需要我。
1: 那在电影当中，各路神仙也是要完成 KPI 的。我想问问导演，如果说你评选一个这个各路神仙里的最佳员工，你会选谁？
2: 更喜欢我们片子里的福禄寿，他囊括了中国老百姓最全面的所有的美好的愿景，所以我们最早在设计他们的时候，就是大家就觉得应该让他们三个特别可爱，就是可爱到有一点点憨憨的感觉。
0: 福禄寿基本上是我们大家公认的团宠。
4: 妙啊，好主意。
2: 福禄寿见八仙一开始设定其实是这两波是在我们片子里头两个很荒诞的两个群体，一个是极致的代表凡人代表普通人的八仙团体小角色，他们有极大的私欲，有自己的烟火气，有自己的小算盘，然后与之对应的是三个有点高高在上的，有一点不食人间烟火的三个神仙，他很荒诞的就在于你在我下面，我在你上面。
5: 你们就是蓬莱八仙盘，
6: 我们能杀人？
7: 别说话，直接出招。
2: 那福禄寿三星呢？他就明知道下面有一个东西在往上骂，但是他就是放不下这个身段去找他们，他就是要以一个神仙那种克制的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把这个矛盾推到一个点的时候，这两拨人相见，我觉得那个就是我们片子就是喜剧荒诞的反差感达到一个峰值的一个程度。其实那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点，我觉得大家在看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三星高高在上，他但凡低头看一下就知道脚下有一个洞，但是他们一直就有一点点拿腔拿调，很可爱。他们不是一个有坏心眼的神仙，他们有自己的压力啊，他们领导很厉害啊，对吧？
8: 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是不是给少了？
6: 没反应了。
8: 我讲，我再讲，我再讲。
1: 如果说两位有一个此时此刻小小的请愿，有求必应的话，你们想请愿的是什么？
0: 所有的文化不应该被遗忘，我们所有的这个典故，我们希望我们的年轻的下一代也跟我们一样，像传承者一样，把我们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一代一代传下去。
2: 通过我们这个片子，其实是在讲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只需要做我们认为对的事情，所以也希望也能把八仙这个传统文化能传播给下一代，一直保持新鲜。
9: 没传
10: 没传，你就领导兄弟往海里面走，你想

0: 这样的一部动画电影可能给很多人的记忆都一下子带回了童年时代啊。刚才呢何泽峰还在讨论我们两个曾经看过的八仙过海是不是同一部哈、啊
1: 嗯、
0: 的确是在幼年时期给我们留下了

0: 陈浩说呢，可以说剧本越好啊，配音的难度就越小，因为一部剧呢，这个剧本啊本身呢，它就是一段生活，一个故事，那好的故事呢自然就会吸引人沉浸其中。为电影《八仙》配音的时候呢，他们都感觉到啊非常享受那一段神仙般的生活。
1: 咁根据陈浩嘅介绍啦，佢嘅工作系从探讨剧本开始嘅，前后三次，每次五日嘅时间，咁同导演、编剧咧以及工作人员一齐，一边睇导演，一边去扮演，咁根据表演嘅感觉啦嚟调整文字，一步一步嚟细化片当中人物嘅动作行为，最后咧亦都系敲定咗所有嘅流程安排同埋具体嘅表演形态。
0: 那么把这些前期的准备工作全部做到位之后，配音环节呢进展顺利，加上后期修改，总共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陈浩一起来揭秘电影配音幕后的故事。

0: 这个就是片场，
1: 装不下去。
0: 实际上就是配音棚，这是棚外，我平时就坐这个位置。这儿一个麦克风，我说话呢，里边的配音员能听到，我就可以跟他对戏了。就这后面就会坐着导演啊，制片人啊，还有其他配音员啊，还有统筹我们的小伙伴，就是到处塞满了人。
2: 人越来越多了，
1: 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0: 最开始和木导倒是看了我做的别的角色的一些作品，他觉得怎么这个人那么像钟离权啊。钟离权本来就是一个在戏里先呈现的是个骗子啊，小偷啊，这种魂不吝的。我说我怎么给你这种感觉，让你感觉我就是个骗子吗？就是说话不着四六，永远都不靠谱的样子吗？我真不是那样的。
2: 我说的都是真的。
0: 然后我就老跟他说，我说我不配音，我是一个演员，我是一个演员，我是一个演员。他说完了，你老强调你是个演员，我觉得你太更像钟离权了，你随时随地都在忽悠人的感觉。
3: 别划走，这里有个改变人生的机会。
0: 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画面，就是文字的剧本，我们就开始沟通了，然后我们就开会，每次五天左右，大概三次，每次都是在一遍又一遍的，我和木导一起来演这戏里边所有人的角色。主要是木导是一个很好的演员，长得也挺帅的。这十五天就是很快乐的搭戏，每场戏都很快乐。一个剧本里两个多小时的电影里边，大概一个来小时的台词和表演，这一个来小时的东西我们十五天不停的反复演，得演上百遍，最后就定好了所有角色该怎么演，词儿就这词儿了。
1: 欢迎来到蓬莱仙境。
4: 要这样吗？
1: 好，欢迎来到蓬莱仙境。
0: 我上来先把我的角色的戏全弄完了，然后才开始配音导演的工作。这八个人有他们个体的一些剧本上赋予的性格色彩。
5: 你们几个到底都是谁呀？
0: 比如说搞笑，比如说幽默，比如说内向，比如说中二。但是我们世界上的人有80多亿人，每一个人幽默的状态都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就需要做一个搭配。你怎么通过万千人选当中你选中的这个人，他身上独特的去诠释这种所谓性格标签的表演。
1: 哎，咱这人脉靠谱，
5: 果然与众不同。
0: 你在里边无论是从角色角度我去演他，还是从导演角度去安排大家执行他，你都会因为这个故事太好了，你在里边好多开心啊！一个演员能遇到这样一个剧本，玩得很开心，忘掉了难度。
2: 我们在等什么呀？
6: 过海呀。
2: 那过噻。
6: 没船。
2: 没船，你就领到兄弟伙往海里面走，你想？

0: 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

0: 好的，这里是听多滴时多滴，我们正在为您视音频直播，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今天互动话题是八仙当中你最喜欢哪一位，为什么呢？可以在评论区里和我们聊聊看。那电影八仙啊，让这个银幕上的八仙过海的故事有了一个新的打开方式，而银幕之外那些自带故事感的取景地呢，也是一同出圈了。四川成都、山西运城、山东蓬莱成了大家热议的下一站目的地。接下来呢，就跟随我们一起来解锁一下光影之外的惊喜。
1: 咁首先呢係四川元素满满，作为一部成都做嘅影片，电影当中係有唔少鲜活嘅四川元素嘅，譬如话青城山，中国四大道教名山之一，群峰环绕城起伏，林木葱茏油翠，享有啦青城天下幽嘅美誉。咁呢一份嘅幽静同埋仙气呢，亦都係成为咗电影八仙嘅灵感来源之一。
0: 看过影片的朋友呢，一定有这样的印象。

0: 像啊，这个八仙盘下的小道观门口，有一棵呢挂满了许愿红布条的古树啊，格外的醒目。而这棵树的原型呢，正是青城山天师洞道观前那一棵树龄大约1900年哈、啊，这个天师银杏。被当地人呢视为是青城山的镇山之宝。
1: 嗯，咁喺电影当中咧，仲有八仙咧深夜围坐呀，一齐打边炉哈，红油翻滚，热气升腾，好似六啲毛肚啊、鸭肠啊吓等等。咁呢个火锅咧，亦都系影片当中最具辨识度嘅四川符号，亦都系成都嘅烟火气息啊。
0: 是的，那火锅呢，还是四川人最真诚的一种社交方式哈。没有什么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那如果有，就两顿。让人亲切的还有电影当中铁拐李那一口地道的川普。在古籍当中呢，铁拐李啊被描述为是今天四川重庆一带人，所以电影里呢他就金句频出啊，什么神仙儿啊，搞啥子嘛啊，摇得摇得啊，没得问题啊。当然了，我这个四川话是非常的不标准，但是呢大家可以脑补一下啊，这样的一种自带松弛感、烟火气和幽默基因的配音方式，也是让人忍俊不禁。
1: 嗯，咁电影之外咧，成都自古就系有八仙嘅传说嘅，信阳冠街、二仙桥、宋仙桥等等啊，处处都系留有八仙巡游嘅故事啊。
0: 在成都博物馆呢，其实也藏着很多和八仙有关的一些文物，比如说八仙主题的木偶和皮影，还有精致的青花八仙瓷碗等等，都等待着大家去打卡。
1: 咁除咗川味十足之外啦，呢部影片含金量都系非常之高噶吓。片当中嘅吕洞宾山西味十足。咁根据史料记载，佢系唐代河东蒲州河中府人，亦就系而家嘅山西运城芮城县永乐镇。2011年，芮城咧系被命名为中国吕祖文化之乡啊。
0: 那细心的观众可能会发现，永乐两个字在影片当中反复的闪现，这也串起了永乐镇、永乐宫啊这些真实的地标，这份故里情节算是和电影对上暗号了。
1: 咁更加之令人惊喜嘅就系电影当中嘅唔少动画场景咧，都系复刻自永乐宫顺阳殿同埋三清殿嘅元代壁画《八仙过海朝元图》。
0: 永乐宫呢，是为了纪念吕洞宾而建的，它也是国内现存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道教宫观，也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 咁宫内咧有1000几平方米嘅壁画，唔单止系国内现存最完整嘅元代道教壁画，更加系世界现存最大嘅古代壁画艺术宝库。
0: 如果大家漫步永乐宫呢，处处皆风景啊，我们能看到宫门、碑刻、元代的斗拱，还有静谧的庭院、复刻壁画展厅等等，在这里走上一圈呢，就像是翻完了一本厚厚的史书。
1: 嗯，咁啊，如果各位咧系被银幕上边嘅永乐督中咗咧，咁啊，不妨吓专登啦去睇一睇啊永乐宫嘅现实嘅场景啊。
0: 告别永乐宫的满壁丹青，电影当中另一处山西古建同样是让人过目不忘，这就是钟离权和吕洞宾在阳台喝茶对峙的那一场戏啊。背景呢就藏着山西大同悬空寺的影子。
1: 嗯，咁悬空寺呢始建于北魏时期，是中国现存最早保存最完好的高空木构摩崖建筑群，也都是现存最早的佛道儒三教合一的寺庙啊。
0: 哎，说到这里的话，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带大家呢去到另外的一个取景地来看一看啊。影片当中呢有一个仙气缭绕的山海图景，嗯，大部分呢都是取自于山东烟台蓬莱。
1: 嗯，咁啊，寻仙蓬莱嘅首站咧，当然就系蓬莱阁啦。呢度系观赏海景同埋蓬莱市区嘅绝佳地。啊，清晨或者雨后，海面咧经常都会升起薄雾，而蓬莱阁喺云沙万雾之间嘅嗰种若隐若现啊，就好似系仙境咁样。咁而景区入边仲系时不时咧会上线呢个八仙嘅 NPC 巡游吓，譬如话铁拐李咧拎住个葫芦，啊何仙姑咧就执荷花，吕洞宾仗长剑，会同游客去合影互动，令到你能够沉浸式咁样走入到动画嘅剧情啊。
0: 景区内呢不时会上演我们刚才提到的 NPC 巡游，那同时呢如果大家乘坐这个索道前往老北山，在这里呢凌空望海啊，就可以领略黄海渤海交汇的一个壮观景象。 漫步八仙。

0: 归来栈道，一侧是丹崖赤壁，那另一侧呢就是无垠大海，海风拂来，步步皆是如画的景致。
1: 八仙过海景区就是神话传说八仙过海的地方了啊。走入到这里就好像是踏入了一个充满着仙气的梦幻世界。
0: 这里呢是三面环海，形状呢就好像一只宝葫芦横卧在碧波之上。沿着景区中轴线一路走过去，我们会路过八仙坊、八仙桥、仙园楼、八仙壁等等，一步一景，目不暇接。
1: 咁山仙山嘅风景区就系照住传说当中蓬莱、方丈、瀛洲三座海上仙山啦复刻出嚟嘅。北方园林嘅敞亮大气同埋南方园林嘅精致秀气喺呢度完美交融，随手一影就系壁纸。
0: 除了看八仙各显神通，大家呢还可以登上仙山海岛的渡轮，一路呢巡游烟台山、海水浴场、月亮湾、东炮台等等这些经典的地标。一天当中不同时段乘船呢还会有不同的体验啊，钻石海、果冻海、橘子海、黄金海，体验一把过海之旅。
1: 咁当然啦，凭借住电影《八仙》嘅票根，仲能够享受到各大景区嘅门票优惠，所以不妨趁住暑期咧，夜游正当时，带住你嘅电影票根出发去蓬莱，过翻几日嘅神仙日子啊！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饮中八仙歌呢是杜甫写就的一首诗歌啊，成诗的时间大约在天宝五年啊，杜甫呢到长安之后，因为贺知章、苏进等八个人呢都喜欢喝酒，所以呢杜甫呢就戏题为啊，说他们是饮中八仙，这个饮呢是饮酒的饮。杜甫天宝五载到长安的时候，贺知章、苏进呢已经去世，李白、李师之已经离开了长安，所以这首诗呢据后人推测应当是杜甫追忆天宝年间旧事而记之，但是呢具体的事迹呢没有写详细的年份，也有人说呢这是一首题画诗，但是呢无从可考。
1: 咁呢首歌呢係描述咗佢哋各自嘅一啲嘅特点下，亦都係勾勒咗佢哋嘅性格，三言两语各具其上，天真烂漫呢形神兼备，係具有鲜明嘅时代特征嘅。咁啊，叙事并歌咏八人呢各成一章，每人嘅句数唔等，但係都係句句押韵嘅。咁啊，跟住嘅时间我哋嚟通过中国人民大学申晓娟教授嘅讲解，一起嚟了解一下。
2: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大诗人杜甫的名作《饮中八仙歌》。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驱车口流涎。恨不一封向九泉，左向日星费万钱。饮如长鲸惜百川，衔杯乐甚称避险。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脚如绿树临风前。苏进常斋秀佛前，醉中往往爱桃禅。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宫前，挥毫落纸如云烟。交岁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

死言。这首诗的体制啊，可以说非常的独特。它一共啊分为八段，每一段呢单独的描写了其中的一个人物。篇幅啊不一样，长的呢有四句，短的呀只有两句。寥寥数语里边啊，杜甫就已经生动的、栩栩如生的勾勒出了这八个人的个性与共性。接下来啊，我们就跟随着杜甫的这首诗歌，去领略一下盛唐时期这个顶流天团的风采，以及啊他们身上所蕴含的盛世气象。什么是影中八仙呢？李白以及汝阳王李靖、贺知章、李世之等等等等啊，这八个人当时是都很啊爱好喝酒，所以呢被称为酒中八仙人。这八个人啊在当时的影响很大，长安城里边啊上至王侯将相，下至贩夫走卒，都听说过他们的名字，可以说啊是盛唐时期的顶流天团啊，一点也不为过。说到天团，无论是什么年代的团啊，首先就得成团，那么这些人身上啊一定会有某种共性。这八个人到底有什么共性呢？根据史书记载啊，这些人啊前后生活的时间差不多，又都啊生活在长安，而且呢还擅长饮酒。尤其他们的个性里边有相似的地方，比如都有啊豪放不羁、不拘世俗礼法的一面。每个团员啊除了共性以外，身上还得有自己的个性，这样呢这些人物才能够各展所长，圈到整个大唐的粉丝。我们的大诗人杜甫在进入长安的时候啊，这些天团里的有些成员其实啊已经离开长安了，所以啊杜甫晚去了一步，没有幸运啊见到天团成员合体的这样的盛况。也许是为了弥补这样的遗憾吧，杜甫呢就写了这样一首诗，让这八个人啊在这首诗歌中合体，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影中八仙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首诗的头两句啊，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面。第一位出场的团员啊就是我们的著名诗人贺知章。贺知章字季真，号四名狂客。这个人啊打小就是一个天才，小的时候啊就因为文章写得好啊四下闻名。等到了武则天正圣元年的时候，贺知章去参加了科举考试，这下不得了啊，一举夺魁，高中了状元。贺知章啊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嗜酒。他爱喝酒啊可爱得太有名了。李白在他的作品啊对酒忆贺见的序言里边这么写道，太子宾客贺公，于长安紫极宫一见与，呼与为谪仙人，因解金龟换酒为乐。这就是说啊，贺知章当时啊是在紫极宫里边见到了初入长安的李白，一见之下是惊为天人啊，把李白呢称呼为谪仙人。不仅如此呢，他还要好好的招待李白，于是啊解下了自己的金龟换酒，和李白一块痛饮。李白在这里呢用了一个魏晋人物的典故。在近代啊，有一个叫做阮福的名士啊，这个人啊非常的不羁，他有一次啊就摘下了自己官帽上的金貂，是一种貂尾的装饰，拿来换酒喝，因此呢还被别人给弹劾了。从此之后啊，金貂换酒就变成了一个典故，专门用来形容啊文人放浪不羁。金龟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啊是唐代三品以上官员佩戴的一种金饰龟带。能够解下象征着三品官位的金龟去换酒啊，充分说明了贺知章蔑视权贵，豪放不羁啊。这个就是李白心中的贺知章，他最明显的一个标签就是一个狂字。连象征着官位的金龟都不要了，拿来换酒，可不是一种狂态吗？而这样的一种性格啊，简直太受李白喜欢了。而杜甫的这首《影中八仙歌》里边啊，也同样提到了贺知章醉酒以后的趣事。他说啊，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面。这是说啊，贺知章醉酒以后骑在马上摇摇晃晃，就像是坐船一样。这一句啊既是写贺知章真实的醉态，其实啊也在用典，用的呀也是魏晋人物的典故。根据史书记载啊，近代的竹林七贤之一阮咸

喝酒之后啊，也是骑在马上，摇摇晃晃啊，仿佛是在坐船。贺知章啊，最后的状态简直就是软闲在世。而杜甫呢，又增加了一笔趣笔。他说到啊，当贺知章醉酒骑马之后呢，居然还出了一场交通事故。他一不小心啊，居然掉到了井里边去。可是啊，这个贺知章啊，全然不以为意啊，干脆就在水里边呼呼大睡。我们想象一下呀，要是我们遇到了这种事儿，酒醉骑马出了事故掉到井里边去，即便是没有受伤，可也是慌得不得了啊。可是贺知章呢，丝毫不以为意，只要是心所安处，何处不可以酣眠呢？杜甫笔下的贺知章啊，在狂之外还多了一个趣字。要知道啊，这个时候的贺知章啊，已经是一个老人家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呀，一不小心啊，醉酒落井，居然在井底呼呼大睡，就颇有一点老顽童的感觉。狂而有趣，这个就是杜甫眼中的贺知章。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第二贤。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驱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九泉。大家一看啊，这个封号汝阳王就知道不简单。这个汝阳王李靖啊，他是唐玄宗的亲侄子，杜甫和他的关系啊非常的不错，还写了别的诗歌送给他，里边就有一句啊，是说唐玄宗啊特别的宠爱这个侄子，叫做背刺骨肉亲啊，对他的恩遇呢超过了骨肉亲情啊。也因为如此啊，李靖啊才敢于三斗始朝天，都喝够了才去朝见天子。汝阳王出了门之后，正好就看见了一辆驱车。驱车是什么呢？就是运酒的车。这一下可不得了了，勾起了这位汝阳王的酒瘾啊，他是道逢驱车口流涎啊，馋得连口水都流出来了。心里边啊，顿时起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等我面见天子，我一定要向他提一个要求。什么要求呢？把我的封地现在本来在汝阳，得给我换到酒泉去。酒泉是一个地名，现在是在甘肃，有一样东西，那就是美酒。三秦记里边说啊，酒泉这个地方，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故名酒泉。从这里边啊，我们也可能看出来，这位汝阳王啊，脑子里边就没想别的，就想着喝酒的事儿呢，只恨自己没有能够当成啊酒泉王。我们可以看到，杜甫仅仅用了三句诗，就非常生动地勾画出了这位富贵王爷的特点。只有他敢于啊三斗始朝天，也只有他呀可以提出移封的请求，因为别的人啊没有封地，也就说不上移封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啊，杜甫是非常善于抓住人物的特点，精准勾画的。接下来出场的这位酒仙啊，也非常的了不得。左相日新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甚称必贤。左相是谁呢？就是李世之。李世之这个人啊，他也喜欢喝酒，不过和前两位酒仙啊不一样，他不仅自己喜欢喝酒啊，还特别喜欢攒酒局，叫上朋友们一块儿喝。我们经常说啊，喝酒误事，可是李世之不一样，他偏偏是啊喝酒不误事。史书里边说他呀经常是彻夜畅饮，可是等到第二天呢酒醒之后，马上就去处理公务啊，是井井有条。所以杜甫呢也非常欣赏他，在诗歌里边啊夸奖他，说他有慷慨大方的一面。我们看啊，左相日新费万钱，日费万钱啊，可不是他一个人喝掉的，他是和亲戚朋友们一块儿畅饮，这样才能有这么大的花费。这个呀在杜甫眼中是重义轻财的一个象征。饮如长鲸吸百川，说他喝起酒来呀非常的豪迈，就像鲸鱼一样能够吞吐百川。以上啊都是说的这位李世之在得意的时候。可是啊，等到了天宝五载，李世之啊被奸相李林甫排挤，因此被罢相了。罢相回家之后呢，李世之的酒性不减，仍然是啊经常组织酒局夜饮。

0: 宴宾客。可惜啊，来的人就没有那么多了，有一些趋炎附势之辈啊，害怕受到牵连，全部都躲了起来。所以呢，李世之也感到了世态的炎凉，于是啊，写了这么一首小诗：避贤出霸相，乐甚且贤悲。唯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呀？杜甫这首诗里边说到的贤悲乐甚称避贤，正是从李世之的这首诗里边化蛹而来的。乐甚和避贤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从字面意思上讲啊，乐甚就是啊喜欢喝清酒，避贤呢就是讨厌喝浊酒。圣贤圣贤本来不是说人的吗？怎么和酒扯上关系了？原因是在于啊，在三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啊连年征战，粮食啊非常的紧张，朝廷就下了一道禁令，禁止大家酿酒喝酒。可是酒客们不答应啊，于是啊他们还是偷偷的喝，而且呢还给这些酒啊取了一些暗号。什么样的暗号呢？清酒啊就是圣人，浊酒呢当然就是贤人了。所以啊，乐甚避贤，按照字面的意思，就是说我喜欢喝清酒，我不喜欢喝浊酒。但是我们结合一下当时李世之身处的政治局面，他啊是被小人李林甫所排挤，所以这个时候的清浊啊就有了深意，清酒也可以啊引申来指清流，就像他自己那样的清流。而这个浊酒呢，所谓的贤啊，也是比的小人。我们这么一看啊，所谓的贤卑乐甚称避贤，这里边啊就有了很深的含义。杜甫可以说啊，用最简单的话抓住了李世之复杂的心态，让人读完这几句诗啊，感到余韵无穷。接下来啊，我们这个盛唐天团里的美少年就要出场了，大家请看：纵知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崔宗之啊，是一位贵胄少年，出生于名门，他的父亲呢也是官员，在历史上留下的事迹不算太多。杜甫呢也着重于从他的容貌和气质上来描写他。这两句诗啊，是说这个崔宗之啊，当他喝酒的时候，举杯而饮，眼望青天，旁若无人啊。等他喝醉的时候呢，犹如玉树临风摇曳，不能自持。可以说啊，咱们这位崔宗之啊，便成为我们团里边的颜值担当。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五位出场的苏静。苏静常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桃禅。这位苏静啊，也是一个了不起的大才子。他少年的时候啊，就以诗文写得好而著名。后来呢，中了进士。他有一个特点啊，就是爱好佛学。可是呢，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嗜酒如命。我们都知道啊，修禅那是要讲究清规戒律的。可是一个人一旦醉酒之后啊，很快就放飞自我了，哪里还想得起这些清规、这些戒律呢？杜甫这两句诗啊，并不是批判苏静，而是带着调侃的语气啊，写出了苏静身上的特点。就是他矛盾的这一面，这样啊，苏静在这八仙里边啊，变得比较和蔼可亲，写出了他人性的弱点。我们会觉得呀，他有时候就像我们一样，格外的亲切。
1: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2: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1: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3: 听多啲，识多啲，
2: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4: 好啦，继续听多啲，识多啲吓，最后时间同各位嚟分享一下啦。大暑时节，酷暑蒸棚，民间咧系流传住唔少嘅消暑纳凉嘅一个传统习俗嘅。咁喺浙江长兴啦，就有咁样一种呢个当地系依托咗暑期嘅春泥计划啦，组织呢个青少年去体验古法手猜冰粉吓。咁啊，跟住嘅时间嚟听一听浙江台记者报道啊。
5: 长兴红星桥镇后泉村文化礼堂变身民俗小课堂，在志愿者的指导下

0: 孩子们把冰粉籽装入纱布袋扎紧，放进清水里反复揉搓挤压，透明粘液不断渗出，清水慢慢变得浓稠，现场一片欢声笑语。小朋友蒋雨欣
1: 一直搓它，把里面的浆搓出来，再过滤一下，放到冰箱里冷冻一会儿，拿出来弄好之后放点自己爱吃的就做完了，很好玩。自己做的还能放点自己喜欢的吃的什么的。
0: 等到冰粉浆液静置凝固，晶莹透亮的原味冰粉就算制作完成。到了调味环节，红糖浆、新鲜水果、山楂碎、熟芝麻整齐摆放，孩子们自由搭配配料，开心地品尝清凉爽口的冰粉。小朋友盛宇航
2: 做出来里面气泡很多，吃起来比较好吃，成就感比较好，吃冰粉时候冰冰凉凉感觉十分解暑。
0: 现场工作人员于婷介绍，大暑节气举办手搓冰粉体验活动，既能驱散暑气，也希望孩子们通过民俗体验感受古人智慧。
3: 在古时候的话，古人就有吃冰粉的习惯，带我们的小朋友一起感受一下古人的智慧，我们一起来手搓这个冰粉籽，来自己动手制作冰粉。接下来我们也会继续开展更多的民俗活动，让我们的小朋友还有我们的村民一起参与。
4: 好的，看到评论区啊，有朋友在问说八仙当中有李白吗？啊，这个可能是中途进节目的哈。我们刚才为大家介绍的这个八仙呢，是饮中八仙啊，就是喝酒比较厉害啊，特别喜欢喝酒的八位唐代的这个诗人哈，和文学家。那大家呢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了解更多的情况了。以上就是今天听多滴、识多滴的全部内容，我们明天再会，
5: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3: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7月24日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嘅发展，喺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日播出。因地制宜，探索远域经济发展。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3: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通过成都声明。
2: 2026广东优品展开幕式暨广播行天下秋季行动启动仪式今日举行。
3: 全国首个海陆一体油脊工程海上换流站在阳江顺利完成安装。
2: 伊朗称打击巴林和约旦境内美军基地，美国媒体称伊朗拒绝美国总统的

0: 火提议。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至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造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个是因地制宜发展远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日播出《因地制宜探索远域经济发展》，嚟听报道。
2: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日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3: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2: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道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作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远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4: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揪准的时机，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2: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黄淑华，那阵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5: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郭国庆：
6: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2: 就在大家都好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两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将大家的疑虑汇报了给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7: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2: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远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0: 而WU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武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部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而WU。武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识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等商户能够直接同外国人倾生意。通过英语培训，黄淑华亦都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1: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一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0: 一系列举措让而WU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而WU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辉：
2: 有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并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0: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物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轻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六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日，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3: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4: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4: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住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以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面，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落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日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这里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真话：
5: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

0: 中国发展大局。
1: 7月22日，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上传递咗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嘅重要指示。与会代表同广大教育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嘅教育方针，以更加坚定嘅决心、更加有力嘅举措，全力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请听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嘅18大以嚟，党中央将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嚟揸，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咗有力支撑。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在建设教育强国中战略地位的深刻诠释，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2: 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职工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张亮：
4: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体现了对基础教育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现在我们乡村小学的现代化教学设施与时俱进，电子白板、智能设备、各种功能室一应俱全，孩子们也变得更自信、更阳光。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学校越办越好。
2: 重庆市特殊教育资源中心负责人、重庆市南岸区融合教育集团总校长李龙梅：
5: 这些年，国家以制度保障托举底线公平，特教生均公益经费标准提至7000元，适龄残疾儿童入学率保持在97%以上。我们学校用管乐团让孩子站上了冬残奥会开幕式舞台。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和重要指示转化为具体实践，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每一个特殊儿童及其家庭。
2: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弘扬教育家精神。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北京市教委主任李毅：
6: 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殷殷嘱托饱含着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以来对青少年的深切关爱和寄予的厚望。分数是一时之得，要从一生的成长目标来看。我们要牢记嘱托，将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作为立德树人的基础工作，保障好学生每天运动2小时，落实好课间15分钟，让健康成长理念在校园蔚然成风。
2: 新疆喀什地区疏附县托克扎克镇中心小学校长帕提姑丽亚森：
7: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适应人民群众的新期盼，在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的基础上，不断加强与沅江省市优秀学校的交流合作，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少年儿童心中，让更多的孩子接受更丰富、更优质的教育。
2: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育英学校施政课教师郭晓芳：
8: 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这不仅深刻阐明了新时代教师的职责使命，更是对教师理想信念、师德修养、专业能力的全方位高标准要求。我将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做好党的创新理论的学习者、践行者和传播者，创新思政育人方式，用心呵护每一位孩子成长。
2: 总书记要求各级党委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 不断开

0: 部门同向发力，深度参与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整合校内外资源力量，实施好共青团伙伴计划等项目，共同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1: 全国妇联家庭和儿童工作部部长许旭：
2: 我们要深入开展科学家教、育家风等主题活动，推进社区家长学校和学校家长学校互联共建，为广大家庭提供近在身边、管用好用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合力。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昨日在成都举行。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声明，简称成都声明，一致同意共同推动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亚太共同体，为未来一段时期 APEC 深化数字和人工智能领域合作搭建了行动框架。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是 APEC 框架下重要的部长级会议之一，是促进亚太地区数字和信息通讯领域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本次会议以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亚太共同体为主题，各经济体围绕加强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发展，促进普遍和有意义的数字连接，支持数字包容与数字技能提升等议题进行讨论。会议成果方面，会议主席、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乐成介绍，本次会议进一步强调了加快通讯、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会议达成的共识，特别是关于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支持中小微企业利用轻量化数字工具提升竞争力等一些具体闪失，为亚太各经济体提供了以人为本、因地制宜的发展路径。此外，本次会议将数字包容和数字技能置于突出位置，声明明确将扩大教育机会，提升个人的数字素养和技能。各方一致认同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在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供应链韧性等领域分享实践经验。会议首次将开源提升到 APEC 部长级合作层面加以强调，在承认尊重知识产权重要性的同时，鼓励各经济体支持开源实践。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1093亿元，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一级巡视员黄俊文介绍，
7: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
6: 记者从水利部今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一至六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项目，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
1: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今日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第12号台风红霞今日凌晨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中央气象台今日6时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红霞将于7月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预计25号至27号，广东东部、福建南部等地累计降雨量有150至300毫米，局地400至450毫米，最大500至600毫米。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受台风红霞影响，截至今日12时，广东13条客道运航线停运，海事部门采取系列措施防范台风影响。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2026广东优品展开幕式暨广播行天下秋季行动启动仪式今日在广交会展馆 A 区举行。2026广东优品展

0: 延续广东优品越见美好核心主题，活动持续至26号。上半年广货行天下行动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广东共举办专场促销、产业链供需对接、广货进北京、广货进东盟等重点活动超900场，超30000家企业参与，10多个头部电商平台助力，线上线下联动，境内境外推介，推动一大批优质广货跨越山海走向全国，链接全球，带动直接销售和产销对接意向超6500亿元。
1: 记者昨日从中国银联了解到，中国银联全资子公司银联国际宣布进一步简化补贴申领流程，支持港澳居民便捷申领2026年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及智能产品扣薪补贴，令跨境消费福利触手可及。据介绍，银联这次服务升级后，持有回乡证的港澳居民仅需绑定银联卡和港澳本地手机号码，便可通过云闪付 App 完成补贴申领。领取补贴后，港澳居民在广东省指定线下商户购买家电及数码产品时，可直接抵扣消费款项。今年国家补贴福利优厚，可按商品售价的15%予以优惠减免，单件商品最高补贴1500元。目前银联已实现港澳地区商户 POS 及 ATM 受理全覆盖，搭建起贯通港澳、辐射大湾区的一体化交通支付网络与全场景消费服务体系，全面覆盖食、住、行、游、购、娱各类日常消费场景，完善的跨境支付生态为港澳居民北上提供无缝衔接、高效便捷的支付体验，持续赋能大湾区经贸互联一体化发展。
0: 香港铁路有限公司昨日表示，广深港高铁香港段2026年上半年客量突破1600万人次，创2018年通车以来同期新高。港铁表示，上半年高铁乘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超一成，平均每日乘客量超过9.2万人次。
1: 阳江三山岛海上风电油直输电工程海上换流站昨日顺利完成安装，工程全面转入海缆贯通、海陆联调的冲刺新阶段。该换流站在江苏南通完成建造，长85.5米、宽82.5米、高43米、重达2.5万吨。通过半潜船托运的方式，于今年7月7日从江苏南通出发，在经历14日的跨海域航行后，21日抵达阳江附近海域，23日开始进行安装施工。据了解，阳江三山岛海上风电油直输电工程海上换流站电压等级为正负500千伏，输送容量200万千瓦。工程建成投运后，将通过115公里海底直流电缆同180公里陆上直流架空线路，每年将60亿千瓦时清洁能源直送粤港澳大湾区。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军方24日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当日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克伊萨空军基地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3日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日21时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个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打击共持续2小时15分钟。
1: 据美国媒体23日报道，伊朗和伊拉克官员称，伊朗当日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这次调解努力正值特朗普威胁要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报道称，这些匿名官员表示，扎伊迪访问伊朗前在白宫与特朗普会面，但经由扎伊迪转交的停火提议细节尚不明确。伊朗官员表示，这个是目前摆在谈判台上的唯一一份停火方案，但伊朗政府对各自霍尔木斯海峡控制权问题的临时协议不感兴趣。
0: 世界银行23日发布一份初步评估报告显示，6月24日发生在委内瑞拉的两场地震造成的直接实物损失估计为196亿美元，但重建成本可能是这个数字的2倍甚至更多。世界银行表示， 正与委内瑞拉政府、美洲开发银行和拉丁美洲开发银行合作，对委内瑞拉的灾后恢复和重建成本进行更全面。

0: 评估。此类研究通常需要数月时间。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号结束第21次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呢一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为79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1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6.5万吨。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大湾区各城市以及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来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转雷阵雨，35到27度；澳门晴转多云，34到28度；广州晴转多云，37到26度；深圳雷阵雨转晴，33到27度；珠海晴转多云，34到27度；佛山多云，37到27度；惠州多云转大雨，36到26度；东莞晴转雷阵雨，36到27度；中山晴转多云，36到25度；江门多云，37到26度；肇庆晴转多云，37到26度。再来看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小雨，33到25度；纽约晴天，29到19度；旧金山晴转阴，21到14度。
1: 最后再来了解一下海浪方面的情况。今日夜间到听日中午，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热带风暴级的影响，南海东北部将出现5到7米的巨浪到狂浪区，南海中部有1到1.7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南部有1.3到1.8米的中浪。具体情况，香港海域浪高0.6米，水温30度；澳门海域浪高0.5米，水温31度；深圳海域浪高0.3米，水温30.5度。各位听众，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欣、黎涛，代表编辑根生、奇耀，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无奈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十五规划，为未来五年我国持续扩大内需、大力提振消费标出任务书、路线图。细读规划，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位居重点任务首位，释放出为民生与促消费紧密结合的鲜明信号。咁值得一提的是，规划专设发展银发经济、扩大育儿产品和服务供给、提升文化和旅游消费等九个专栏，聚焦养老、汤浴、文旅、健康等基础型、改善型、发展型消费需求，明确回答新时代如何推动消费提质扩容，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高品质生活需要。咁聚焦一老一小的消费需求，政策信号如何转化为百姓可感可知的消费新体验呢？今年的电影暑期档就提供了一份鲜活的观察样本。无奈前，国家电影局与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明确提出要打破传统经营模式，将电影院打造成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

0: 体验空间。呢段时间，深圳多家影院率先试水光影加燃烘模式，将暑期亲子客流转化为多元消费增量。深圳市光明区的一家影院面向3至14岁的少年儿童推出亲子光影研学活动，包括影院职业体验与电影美育科普等环节。据光影夏令营讲师黎建文介绍，在科普环节中，讲师会讲解中国动画的发展史，希望小朋友们在欣赏国外动画的同时，亦都更加热爱本土文化。知识科普结束后，影院大堂变身成趣味职业体验课堂。小朋友们化身小小检票员、小小爆米花师、小小放映师，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体验影院运营的各个环节，在互动当中完成对电影院的深度探访。夏令营学员徐家月：
1: 我们知道了爆米花它是用哪些材料制作的，还有它的制作过程，以前的话呢，就是觉得它很好吃。
0: 夏令营学员刘之义：
2: 让我们学会了怎么用自动检票机来检票，很有趣，语言也特别的生动，我觉得幼儿园的小朋友来这儿也可以听懂。
0: 家长肖女士：
3: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因为孩子他的成长不单单只有学习课本的知识，还有很多很多生活中的日常要去学习去体验，然后才能更好的成长。没有工作人员去给孩子进行这一方面的讲解普及，可能会对于观影的效果会更好。
0: 本次活动中，影院推出了两款夏令营套餐，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除此之外，影院每日还开设儿童动画专场，精选29部国产及经典 IP 合家欢动画轮播，不少小朋友组团前来观影。夏令营学员麦奕凯：
1: 我们班同班同学都过来这里看电影，就非常开心。
0: 观影加研学的新模式正在打破影院观影的单一属性，亦都拉动了研学配套服务、卖品零售等非票房营收提升。影城负责人杜文星：
4: 就是越来越多的家庭式顾客来消费，他们在散场以后在影城增加一些停留，至少是增加了半小时，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 IP 然后去购买，包括广场的一些一票回本活动可以去做午餐消费。
0: 观影加研学模式在深圳的走俏，正是服务消费提质升级的一个生动缩影。影院不再只是放映厅，更成为小朋友们的第二课堂。与此同时，智能乐器的兴起亦正在为深圳的一老一小打开新的兴趣空间。这段时间，一支由中老年人组成的银发乐团时常相约在深圳一个公园里面排练。他们手中的乐器是可以通过语音交互改变音色和音调的智能电吹管。乐团成员表示，这种乐器不单止好学，还能够扩展社交。
5: 相对来讲啊，不难，要学好不容易，但是入门比较简单一点。
6: 天天最少搞一两个小时，每天都吹。我这是第三支管了，学这个乐器之后，认识了很多这个相同爱好的朋友。
0: 乐团老师介绍，近年来参加排练的人数不断增长，智能乐器降低了学习门槛，令零基础的老年人亦能够快速获得成就感。广东省流行音乐协会电吹管深圳委员会会长宋朝介绍讲道，只要向手里面的电吹管发出语音指令，它就能自动设置成你想要的音色和音调，而且很快能够学会演奏。
7: 操控起来也特别方便，用语音一说，比如说小诺小诺，
8: 哎，我在
7: 主底音色，
8: 是，
7: 你看它就调完了。比如调调小诺小诺，
8: 哎，我在
7: 调 C 调，
8: 是，
7: 你看它调完了。学一个传统乐，比如学小提琴，那没有3年5年功夫都学不了，很容易入门，一节课就能吹个歌。
0: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介绍讲到，智能乐器主要是通过电子技术产生或放大声音，其核心在于发声原理。声音由电子振荡器生成或经电声转换放大，不依赖传统声学共鸣体主导发音，智能乐器侧重交互与辅助功能。
9: 智能乐器在传统的乐器基础上呢，嵌入传感器芯片，具备自动调音、节拍跟随、纠错的反馈等功能，核心呢是提升学习效率和演奏的便利性。比如现在市面上大多见到的智能钢琴呢、智能尤克里里啊、智能的电吹管啊等等。其实呢还有一个概念，通常业内人士叫数字乐器。所谓的数字乐器呢，是数字化加智能。

0: 文化深度融合的这样一个概念。它强调数据驱动与生态互联，它不仅具备数字乐器的交互功能，更是通过 AI 算法分析演奏的数据，生成个性化的内容，支持云端协作，还有虚拟的场景演出，是乐器行业向新质生产力转型的产物。
1: 除咗银发族，智能乐器亦受到小朋友们嘅喜欢。喺深圳一家科技产品集合店，周末下午店内客流如织，智能乐器体验区系最热闹嘅区域。唔少人围喺表演嘅乐手旁边，想上手体验智能吉他。智能乐器体验者叶同学：
2: 好学，都是电子的，只要按一下就可以弹了。
1: 架子鼓培训老师文剑指出，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嘅出现，令针对儿童嘅乐器教学变得更加方便。
3: 现在智能产品出来以后呢，小孩他会看着这个音符，他会更加吸引他的注意，然后反复来练习，他就更，而且他还有音乐可以搭配来练习，效率肯定会有提升的。
1: 智能乐器嘅火热正喺度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咗，路径变短咗。音乐唔再系少数人嘅专业训练，而系更多人触手可及嘅日常体验。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随住 AI、传感器、人机交互等技术嘅进一步落地，智能乐器行业发展仲将提速。
0: 根据去年我们的数据分析研判，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预计应该在45到50亿元之间。线上的渠道销售，它会占整体市场规模的不到一半，45.2%。去年是42.7%，今年我们预计还会再提升2到2.5个百分点。其中无弦吉他、还有电吹管、智能键盘表现是最为突出亮眼。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郭希。扩大消费十五规划提出要扩大养老消费，今年系十五开局之年，广州把2026年确定为招商引资年。广州市民政部门瞄准银发经济产业生态，靶向招商。全市银发经济领域相关企业已经突破1.8万家，产业规模超3400亿元。为赋能产业发展，广州市民政部门联合国家统计局广州调查队，连续2年开展老年群体需求、居民养老需求、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分层分类梳理普遍需求同高频需求，找准银发经济市场空间，仲梳理银发经济重点企业、产品、项目、产业园区、场景等5个清单，摸清银发经济市场规模、产业结构等基本情况，为政府决策同企业运营提供权威数据保障。今年4月，在广州市及各区民政部门的推动下，广州首个乐龄消费综合体银龄汇云山店开业。呢家商场由相关单位联合广东省养老服务业商会共同打造，围绕医康养食、住游学娱8大功能板块，系统布局智慧养老、健康管理、文化娱乐、品质消费等多元业态，致力于打造制造业加服务业深度融合的乐龄生活新地标。根据广东省养老服务业商会会长许晓玲介绍，呢家商场唔系传统意义上功能单一嘅老年用品商店，而系一个能逛、能玩、能社交、能买到好嘢嘅综合体。近日，记者徐旭采访到咗许晓玲会长，接落嚟我哋一齐嚟听听许会长嘅介绍，了解一下呢家商场如何构建活力十足嘅乐龄消费新生态。
6: 许会长您好，银龄汇云山店在银发消费品类上是如何布局的？能否介绍几个目前比较受欢迎的银龄产品？
7: 我们是围绕的乐活养生、康复辅具、健康膳食、智能穿戴、睡眠管家、智慧家居等多元业态来进行布局的。我们就是在打造项目的时候呢，我们是非常的期待能够让老人家，比如说先去到银龄探索馆呢， 是他可以看到一种老年生活应该是怎么样来。

0: 让自己的老年生活活得更好，更有质量。那么，在这个银龄探索馆这里呢，从一入门口开始，我们就是说探索要从出行开始，那么就会设置了辅助出行的一些产品，比如说外骨骼机器人，比如说智能的电动轮椅等等。跟着呢，就是我们如果是居家，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又整合了我们的那个阻塞机，以及一些训练仪，还有一些就是智能康复的仪器，比如说是对一些疼痛症有帮助的呀，比如说还有可以测到我们身体的一些情况的这些。那么然后呢，就是我们还联合了在全球排前三的德国企业，打造了我们这个全屋的智能适老化家居的体验的空间，它包含了厨房的设施设备、餐厅的、客厅的、卧室的，比如说厨房的那里呢，我们的着重点是，它不仅仅是可以，每一个抽烟机呀、灶台呀、餐桌啊，都是可以自动升降的，就根据需求来调节的高度的之外，考虑到老人家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我开的水忘记了，又去干别的事儿了。那么它这里就会有一个这个水漫过了洗菜盆的某一个警戒线，它会有报警的装置，还有自动关闭的装置。那比如说还有就是很常见的老人家煲着汤，又跑去干别的事儿了。那么这儿呢也有这个报警器，烧干锅的报警器，还有就是油烟不对的那个报警器等等。就这些就是智能化的设施设备呢，弥补了老年人就是在居家的时候的某一些不安全的场景。卧床的卧室方面呢，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设置，就是我们卧室的这个床呢，选择了一个可以智能监测各种的生命体征的床。那么同时呢，它又是一个很舒适、很生活的这么一个床，就可以自动翻身呐，等等。因为老年人会有一些慢性病，那么他这慢性病如果是半夜某一些指标，达到了警戒值，他就会自动的拨通一些提前预设的报警的电话。
1: 许会长，除了您刚刚提到的这些实用的产品，你们还提供哪些面向老年人的特色服务和体验场景？
0: 在我们商店，我们是围绕的医康养食住游学娱八个功能板块来布置我们的各种的特色服务的。那么我们也是以高净值、高活力的这么一个群体，我们是针对活力老人的。那么所以呢，我们是以尊重、赋能、陪伴为核心来定义老有所乐。那么因此我们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做了各种的核心场景，它就包括了来到这里，它是有社交的，膳食的有，那文娱活动的也有。那么我们说这五大核心场景，就打造了我们有个叫做生态加服务加社交加消费加康养的这么一个全链条的服务体系。我们打造了4层的功能空间，我们从负一楼的乐龄大舞台到银龄探索馆，我们从一站式的适老产品的选购，到我们的饮食养生社交的空间融合，然后呢，让长者不再是观众，他是由观众变成主角。我们希望来到我们这儿的活力老人，他不是被动接受服务的，而是把这里当成他第二个场所，退休后第二个可以打卡的地方，就是主动的让自己成为生活的主角。开业以来到现在，就是我们已经做了，比如说，老顽童乐龄童趣大赛、乐龄艺术节大赛、莺歌舞展演等等。就目前就在我们这儿开展的演出的团队啊，已经超过

0: 了100只。这些活动呢，老年人是乐意的，就是每一次我们设置一个活动，开始发布出去，整个广州市的老年群体里面，他是踊跃报名参加的。之后我们还会持续各种各样的多元化的活动，就比如说马上8.1建军节来了，我们会和广州市的退役军人局合作，我们就专门为退役军人来举行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8.1的活动。我们还会举行各种的比赛，跟着后续的，我们还会有一老一小的活动，那么还会有摄影大赛，我们把我们摄影大赛也匹配进来，之后会持续不断的举行各种的适合老年人的活动。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郭熙。如今养老托育服务已不再只是基础保障，而是蕴含着巨大潜力的品质消费新赛道。如何优化产品供给，激活细分市场，打造更具吸引力的服务场景，正成为行业探索的重点。近年来，各地兴起的老友共托模式，令养老机构和托育机构同子共建，令老人和小朋友在日常互动中彼此陪伴，探索出一条一加一大于二的照护服务新路径。这个不单只是空间上的节约集约，更是社会资源整合、情感需求满足、代际融合发展的创新实践。业内人士分析认为，老友共托作为民生服务运营模式的一种创新探索，既是在打造挖掘新型消费场景，亦是基于市场需求的企业自主选择。近年来，深圳不断完善民生服务供给体制，组建市级国有养老托育平台，试点探索老友共托模式，在同一空间下对一老一小进行照护，为居民养老托育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例如2021年依托国有企业深业集团成立的深圳市幸福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就正在探索打造和完善集医疗、养老、托育业务于一体的普惠服务体系。记者徐旭近日采访到了深圳市幸福健康产业集团首席托育总监、深业托育深圳有限公司总经理丁宁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家企业如何创新提供各类养老托育服务。
3: 丁总，你们现在开设了哪些类型的特色托育服务？目前整体的入托率如何？
4: 我们旗下呢，目前我们在深圳市是布局了124个托育项目，提供近5000个托位。我们其实有几个划分，首先第一个就是在服务类型上面，我们有街道的跟政府合作的这种街道的普惠托育员，还有跟这些企业合作的这种自办员，还有我们跟医院有合作这种办院，比如说我们跟南山妇幼保健院，还有我们宝安中医院等等，我们这些医院合作办院。还有一些的话，是因为我们集团也做养老嘛，所以我们也有一些老幼融合的这种托育员，包括我们也在做托育综合服务中心。那我们这些园所呢，就像一块一块的拼图，然后拼到了我们深圳市的各个角落，比如说我们有拼到产业园区、商业楼宇和长群办等等这样的一些场所里面去。我们提供的服务其实也是非常的多元的，包括有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还有我们科学育儿的亲子活动等等，就是基本上涵盖了0到3岁各年龄段的托育服务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也自主研发了0到3岁的我们婴幼儿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托育保教的一个体系，以及联合我们的社康医疗机构以及我们的长者服务中心，去打造我们的医育融合、代际融合等这样的一些特色的服务。在运营管理上面，我们也是经过了 ISO 9001的这个质量认证的，打造了这样的一个管理体系。还有就是开发了我们的智慧的托育系统，然后去保障我们孩子在园所的安全。我们的收费标准的这个部分，那我们其实在 我们的托

0: 会员的这个部分的话，我们95%以上的园所呢，其实都是普惠性的这个园所，严格的去执行了我们深圳市普惠托育的价格的一个标准。运营效率的这个部分，入托率的话，我们每一年我们都会统计相应的一个数据。像我们运营满一年的托育园的话，月均在托率是超过了80%，目前是基本上能达到86%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我们在很多就是比如说南山、福田等等人口密集型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其实我们的托位是供不应求的，很多排队都排到了明年。
1: 老幼共托项目是你们的特色，这种模式跟单独做托育或者养老的机构相比，它主要的特色和吸引力体现在哪里？对于家庭的消费选择，有没有一些实际的影响呢？
0: 那我们整体主要是追求的就是共养、共育、共乐的三共的这样的一个深度融合的一个服务。当然，我说一老一小、老幼共托，它其实也有非常多优势的这个板块啊，它就可以通过专业的分工啊、场地的共用啊、成本的共摊呀，去提升这样的一个运营效率，就是避免这个重复建设嘛，实现1+1大于2的这样的一个效应。那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些家庭来讲，它的这个吸引力，其实我们是觉得是，体现在这个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的话，对我们社区空间的赋能，在空间的这个布局上面呢，我们各个其实项目都是按照养老托育不同的建设规范，然后去规划了独立的这样的一个专属的服务区域，而且它的专业的照顾团队，它其实是分开了的，因为照顾老和照顾小还是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差别的。同时，我们在这种老幼共托的场地里面呢，我们有一些公区的配套设施，其实是应该是提升了这个社区的配套的空间的这种使用的效率的，也在这个空间里面去打造了权利友好的社区氛围，应该说是让养老和托育从小众需求变成了社区公共生活的一个部分。比如说我们在南山区沙河街道的这个深夜幸福邻里项目，其实就整合了依康养托等这种多元的业态，就完整的覆盖了居民的15分钟的这个生活圈。第二个是，我们觉得是一站式解决了家庭照护的需求的，就是很多就是深圳家庭其实是祖辈带娃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祖辈送孙辈入托以后呢，他就可以直接在同一个场地去参加长者课程、康复服务、助餐用餐，他不用往返很多个这样的一个地点，其实也是大幅节省了他的时间和通勤成本的。所以对于上有老下有小的这种中年家庭，其实是可以同步完成养老和托育的决策和这个照护的安排，降低了家庭的照顾的这样的一个综合的成本。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是觉得对服务对象的这个价值升级的这个部分。那对长者而言呢，我们会开展一些常态化的代际互动啊，比如说我们的祖孙课堂啊、集体生日会、手工非遗等等这样的一个活动，其实能有效的去补充我们祖辈的精神慰藉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对于孩子而言呢，他们就是在与长者的这样的一个互动当中，其实是可以完成代际经验的这样的一个传递，培养他们的共情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与尊老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其实是填补了单一托育场景的代际教育的空白。那我们已经落地了5个老幼共托的项目，那这种老幼共托的项目，有的呢是在我们的长者服务中心里面去嵌入我们托育，有的是在我们养老机构旁边去建设我们的这个托育园。那从这个实际的运营来看，那这种模式其实对家庭的选择的影响其实是还是非常直观的。不少原本抗拒托育、排斥这个社区养老的这些祖辈，他们就是因为这两个项目在一起以后，然后他们能就近的陪伴孙辈，同时享受照护服务，我们的很多的长辈，感受到了这样的老幼共托的这种好处以后，其实他会主动选择我们的这个服务，所以也大幅降低了我们家庭养老托育的这样的一个决策的一个阻力。
1: 那你们为什么会想到要做老幼共托的探索？从企业的角度来说，这种模式给你们在经营方面带来了哪些比较实在的好处？
0: 启动这项探索呢，其实核心 应该是源于

0: 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我们集团呢，是我们深圳市国有的养老托育的一个平台，就是本身我们就承担着落实国家这个一老一小民生保障，和推进我们国家关于优化养老托育市场发展环境这样的一个改革试点的一个任务，所以我们需要去主动的去探索一老一小的整体解决方案。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深圳的双职工家庭其实占比比较高，老带小呢是最普遍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照护模式。就是我们从需求端来看这个问题，我们深圳本身很多家庭其实同时都面临着养老和托育的，这样的一个双重的压力。其实我们也是希望能，真正的去解决我们深圳家庭的这样的后顾之忧啊。那我们也发现，就是我们在调研发现，就是单一的托育或者是养老服务，其实解决不了家庭这种整体性的痛点，所以我们是希望通过这种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真正的去为我们的家庭减负。那从我们目前的运营的角度上来看呢，比如说我们的老幼共托的模式，其实能提高空间和人力的这样的共享和复用，还有就是能降低我们单项目的这样的一个建设运营的成本，去提升我们资源的这样的一个利用的效率。其实养老和托育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讲，它其实是客群同源啊，可以双向的去做导流，拉低我们的这个获客的成本啊，还有一个能强化我们的这个用户的粘性。那同时呢，其实这种模式对于我们来讲，既是我们探索民生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创新的实践，其实也打出了我们这个特色的品牌，也彰显了我们国企民生的担当。其实我们整个现在的老幼共托模式，也形成了可推广的这样的示范的一个样本。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郭希，代表编辑徐旭，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一樓灣區，一樓生活。
1: 你而家收聽嘅係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聲，香港 FM 102.8，
0: 澳門、珠海 FM 105.4，
1: 廣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来到今日的揾食大湾区。 Hello， 我是黎嘉欣。今日星期五下会有我们湾区 Locus 的大板块，所以在节目里面也都安排了六活大湾区和大家见面的。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都是要例牌介绍一下和我们的互动方法先。第一个就是最直接的，就是加我们的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加他微信就可以直接和我们节目组沟通，即是说你有些什么和我们节目主持人说都可以透过呢个途径讲低俾阿大姨听吓。咁啊，加佢嘅方法都非常之简单嘅，咁就系添加个微信好友啦，透过呢个微信号嚟添加。佢嘅微信号咧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吓，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一个阿拉伯数字二，咁就可以精准加到呢位朋友噶啦。咁啊，加完之后点样用微信唔使我教啦吓。咁另外咧，仲有两个 apps 咧，就系非常推荐大家下载使用嘅。咁都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呢一个新媒体嘅客户端啦。一个咧就系声音新媒体客户端，个名叫云听嘅，就系云朵个云，听觉嘅听啊。咁啊，各大应用市场咧都会揾得到佢噶啦吓。下载咗之后咧，咁记得咧就注册啦，然之后喺搜寻栏咧就可以直接搜索我哋嘅。

0: 目名称揾食大湾区，咁你会有好多结果出到嚟嘅。咁唔使理咁多嘅，只要系写住揾食大湾区呢几个字嘅咧，你可以全部揿晒关注，唔会有错嘅。因为咧分别会系我哋实时收听啦、回听节目嘅呢一个链接啦、专辑啦，咁同埋咧亦都有我哋节目精选片段嘅专辑啦。咁总之全部揿晒关注，多谢晒你，唔该晒。系啦，咁另外咧就系央视频呢个 app 啦，听个名字知道攞嚟睇噶啦吓。咁喺央视频上面咧可以睇。都好多我哋节目里面提到嘅一啲事情啦，即係一啲新鲜事物啦，推荐俾大家嘅嘢啦，咁都可以喺上面揾得到。因为呢斋听有阵时呢可能唔够直观，要通过视觉呢去了解清楚嘅。咁所以呢用央视频都可以睇到我哋相关嘅一啲节目内容。咁喺度就推荐大家关注几个号啦，一个就係我哋大湾区之星嘅央视频账号啦。咁仲有呢就係几个节目账号嘅，包括探世界啦、搵味岭南啦，都系 OK 㗎。大家咧亦都揿完关注之后咧，刷到我哋啲视频，记得咧就一键三连喺度咧，多谢晒你嘅。咁啊，央视频咧除咗有呢一啲小视频之外咧，最得人中意嘅就系佢仲有好多各类型嘅视频，包括长视频、中视频，仲有直播添吓。咁啊，直播咧亦都有好多种类型啦，大家最熟悉嘅就系呢一个体育嘅直播啦吓。咁喺上面有非常海量嘅赛事资源吓，各个运动都有嘅。咁大家咧中意睇。体育赛事嘅话咧，相信都唔陌生噶啦吓。咁另外咧，就仲有好多长视频啦，我个人非常之推荐嘅，因为有好多好优质嘅长视频，包括一啲纪录片啦、一啲专题片啦、一啲系列嘅报道啦等等呢一啲吓，都可以揾得到，非常之优质，非常之适合咧，就系揾个时间咧嚟沉淀一下吓，等我哋嘅大脑咧，除咗接受呢个短视频嘅洗礼之外咧，都可以有一啲长视频。咧系帮我哋嘅大脑咧就系调整一下状态，沉淀一下嘅吓。讲翻今日嘅节目啦，咁今日咧会有乐活大湾区呢个环节出现嘅。咁我哋嘅记者晓露咧，亦都系再次出动啊，带大家咧去到广州城市文化嘅新地标——广州城市会客厅嗰度咧就系望望嘅。咁呢一个广州城市会客厅咧，日前就正式喺广州番禺嘅万博嗰边咧正式启动啦。咁并且系同期推出咗。第一个设计主题项目 DX Gravity 设计引力大湾区设计展吓，咁呢一个活动咧系获得香港特区政府文创产业发展处嘅赞助啦，咁以设计文化为纽带，咁啊汇聚咗穗港两地嘅设计文化以及系创意产业嘅力量，共同咧就系推动翻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交流与青年创意发展嘅。咁由香港设计中心策展嘅 DX Gravity 设计引力连接凝聚大湾区展览，咁通过搭建跨城市跨领域嘅文化对话平台咧，就系串联大湾区创意资源与文化连结，推动设计产业同城市生活嘅深度互动。咁呢一个展览咧，之前已经喺香港成功举办，并且系获得广泛关注噶啦。咁呢一次移师嚟到广州，咁啊作为香港展览嘅延伸同埋回响活动咧，进一步系深化咗香港同内地城市之间嘅设计文化交流同产业嘅联动。咁现场啊，展品融合传统与现代，咁既有以岭南飞为雅脊陶塑为灵感嘅文创饰件，亦都有以哪吒为原型嘅艺术潮玩，咁展现咗湾区设计嘅多元活力。咁呢一次展览咧免费开放，一路去到7月31号嘅。咁未来咧呢一个平台计划联动更加多嘅文化机构同埋青年创意人才，为广州以及大湾区嘅公共文化注入新动力。咁我哋马上咧就跟随我哋记者晓露嘅声音，一齐咧就同策展人黄敬先生咧嚟倾下偈吓。
1: 我喺大湾区揾到自己嘅价值。
2: 建立属于自己嘅新圈子，
3: 为呢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2: 乐活大湾区，
4: 我喺现场见到好多嘅呢啲设计啦，都好新潮啦，同埋都好个性化啦。其实带呢一啲嘅作品过嚟系点样嘅一种考虑咧？
5: 我谂最紧要咧，连结就系因为我觉得我哋9+2啦，唔同嘅城市啦，其实佢都有唔同嘅一啲 energy 力量。咁其實點解我哋叫做 DX Gravity 叫引力啦？其實我哋發覺唔同嘅一個設計成果或者一個唔同嘅產業，佢係需要有大家唔同嘅優勢去做一個連結。 所以呢个第一个就是我哋点样希望。

0: 就借咗一个展览，可以将大家唔同嘅优势连结，借助大湾区嘅呢个整体性啦，可以做到一个最好嘅力量同埋结果。最有趣一点咧，其实你发觉每一个作品咧，其实佢都系等于一个大湾区嘅缩影。咁可能有好多啦，譬如我哋见到一啲响香港设计师嘅作品，但其实佢成个可能制作过程啊、沟通啊、生产嘅部分，你会发觉其实都系我哋大湾区。咁所以我会觉得呢一个就系我哋大湾区同埋香港其中一个优势，点样就系连接国际啦，点样可以将我哋好嘅产品同埋概念出海啦，更重要就系点样推动未来我哋中国嘅一个整体嘅一个文化输出。咁我觉得呢啲唔同嘅方面，就是我哋点样将一啲有趣同埋前沿嘅时尚，通过我哋嘅唔同嘅展出同埋主理人嘅作品，去俾大家去睇到。
1: 嗯，可唔可以具体少少啊？即系其实我哋带咁多嘅作品过嚟，我哋俾大家睇到，咁之后呢要点做呢？即具体有冇一个即转发嘅链？
0: 其实譬如我哋本身呢个展览呢，本身係喺香港做咗第一个展览。咁跟住我哋係由香港啦引入嚟就係我哋广州。咁其实呢个已经係一个好好嘅链路。第一啦，就係我哋作为香港嘅 hub 啦，就将呢样嘢去做一个聚焦啦。第二，我哋借助广州嘅一个非常好嘅宣传嘅力量啦，可以将佢宣传到唔同嘅地方。第三，其实我哋跟住已经有唔同嘅部署啦，包括我哋喺大湾区有唔同嘅地方去做一啲有关嘅销售。同埋一啲有关嘅商业对接，另外都会带到出海。咁所以呢个就係我哋点样可以全方位令到唔同嘅主理人或者设计，通过我哋大湾区嘅优势，可以将我哋好嘅嘢发挥出。
1: 嗯，头先你讲到我哋大湾区嘅优势啦，可唔可以总结一下我哋大湾区嘅优势系乜嘢？
0: 其实大湾区嘅优势，我认为就係一个产业嘅闭环。佢里面就係由我哋嘅创作能力啦、快速嘅打样啦、我哋对接嘅生产啦、具我哋嘅媒体啦，甚至乎唔同嘅渠道同埋一个展览。当然我讲嘅嘢，我相信唔系全部，但你会发觉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嘅闭环，可以将唔同嘅产业可以走进来走出。
1: 嗯，同埋咧，我见到就好似你头先讲嘅咁样咯，好多香港设计师佢哋嘅品牌，其实讲翻到文化元素嚟讲嘅话，好多嘢系我哋大湾区共通嘅，甚至话系我哋国家都共通嘅一种，大家都可以有一个认同嘅咁样一种文化嘅元素嚟嘅。系啦，咁啊呢样嘢嘅融合，其实你觉得系咪香港嘅设计师会更加容易去做呢一种嘅提炼同埋融合？即系我哋喺呢方面，其实香港有啲点样？
0: 我觉得香港有一个优势就系嘅，可能一路以嚟嘅国际观啦，佢睇好多嘢都系以国际嘅角度去睇啦。但第二，我亦都觉得香港亦都有好多学习嘅空间。其实所以点解我哋首先系将一啲大湾区内地嘅作品带去香港，等香港人都会认知大湾区内地嘅时候，我觉得亦都有好多优势嘅设计师。咁第二，当佢哋而家真係可以走进来啦，感受返呢个市场时候，我相信佢哋亦都对于我哋好多唔同嘅非遗文化、国家文化，可以通过呢啲认知之后，再将佢用一个更加国际化嘅一种方式去传达开去。咁我觉得呢个先係一个整体融合嘅一个非常重要嘅地方。
1: 嗯，仲有呢，就係我见到而家有好多嘅呢个作品出到嚟啦，咁亦都引到好多人嘅关注啦。咁样其实你觉得即係我哋喺策展方面，其实係有冇呢一个即重点啦，就是我哋引导佢哋更加去关注我哋青年设计师嘅某一啲趋势。
0: 有，其实我本身我做呢个策展一个好重要一点，我就系本身点解要定义为 graffiti， 就我希望大家睇嘅唔系净系佢嘅美，亦都唔系净系佢嘅潮，其实更重要睇到就系佢系一个整体嘅产业链。因为我觉得本身我哋大湾区或者国家嘅优势，点解我哋而家可以喺品牌输出啊、文化输出慢慢会有越嚟越多嘅可能性，原因就系我哋睇到佢嘅全面性。亦都我哋点解有大湾区唔同嘅组合嘅一个因素。咁我觉得呢一个亦都系我作为策展人一个好重要目标，因为我自己喺内地二十几年，我本身亦都系一个工业设计师出身，咁所以我会比较认知得到一个好嘅产品，其实佢嘅一个叫多样性同埋全面性。咁我希望我做嘅策展可以俾到大家，无论我系一啲唔系好专业嘅观众，或者到一啲专业嘅设计方面嘅人士，佢都可以感受得到同埋理解得到。
1: 嗯。可唔可以就某一个去举例我哋呢一种产业嘅闭环？
0: 呢样嘢咯。
1: 嗯。
0: 譬如大家可以睇到啦，呢个其实就係一个黑胶唱机。咁佢本身就係由一个做工业设计师作为一个产品嘅开始。但到最后你发觉佢点去展示嘢会咁整体，其实佢最终就係一个黑胶唱片，亦都係帮好多唔同嘅音乐人出黑胶唱片。所以睇到就係我哋最终唔係一个单一嘅产品。佢更重要系咩？点样通过一个产品带来一个叫做音乐嘅载体，再带嚟一个叫音乐行业嘅整体部分。咁我呢个就系一个大湾区，我哋点样利用好设计，利用好创意，利用到我哋嘅文化一个整体缩。咁所以其中你会睇到就系我哋今次呢个大湾区嘅展览，其实每一个作品，你睇嘅系一个单一嘅基础，但其实佢背后有非常丰富嘅内容。
2: How to spell Lojas? L for lifestyle, O for off, H for health.

0: A for and, S for sustainability.
1: 健康可持续生活方式。
0: 湾区 Lohas， 大湾区生活态度。
2: 湾区 Lohas， 大湾区生活态度。
3: 唔該曬，黃勁先生同我哋咧就係分享咗呢一個展覽嘅初衷啦，以及係希望傳遞俾大家嘅一啲理念嚇。咁亦都係唔該曬曉露嘅。咁除咗有策展人之外咧，咁記者曉露喺現場咧，亦都係採訪到其他嘅一啲設計師嘅。咁晚上嚟聽一下咧，就係曉露同香港設計師邱志崇嘅呢個對話。
4: 其實本身每個設計師都有佢本身特別之處啦。咁本身我自己咧，我本身做廣告設計嘅，咁啊做咗好多年嘅啦。跟住後屘咧，我就特別啲，咁我就好，因為我好中意淡水小龍蝦，所以我開咗一間水族館，咁啊以小龍蝦為主題，即係好似我哋中國內地食嗰啲淡水小龍蝦，即係麻辣小龍蝦，就係我都其中一個品種嚟嘅。咁其實世界上有好多好多品種。咁嗰陣時候咧，就因為小龍蝦我著迷咗，咁我開咗間水族館啦。咁點解後屘又變咗玩具呢？咁就即係都係一個緣分嚟嘅。咁啊遇到一啲做玩具嘅朋友，咁啊勾起翻我以前其實我都好中意做玩具同埋做玩具。咁啊之後我就用翻呢個主題。即係一啲甲殼生物啊，小龍蝦嘅主題咧，嚟做咗我第一隻公仔，就係呢度啦。呢只叫做奧巴。
5: 哦。
4: 咁呢個公仔就係我第一隻設計嘅公仔啦。咁會有曬我自己中意嘅元素喺度啦。咁其實咧，呢一個咧就叫奧星人。其實佢唔係一個八爪魚嚟嘅喎。
5: 啊？
4: 唔係啊，其實咧本身佢真係真實世界裏面咧，佢係奧蝦身上嘅寄生蟲嚟嘅。
5: 哦，
4: 好有趣，因為其實奧蝦同好多寄生蟲共生嘅，
5: 共生嘅，
4: 係啦。咁我就攞咗呢個主題啦。咁你見到呢個奧巴啦，其實你見到個尾巴度啲釘啦，其實咧同佢真實嗰只奧蝦咧有啲相似嘅。咁呢只奧蝦咧，其實世界上第二大嘅奧蝦，嚟自澳洲嘅。咁我哋叫佢多刺奧蝦。咁佢個尾巴咧真係好多釘喺度。
5: 嗯。
4: 咁呢啲特別之處就係攞咗我自己喜好啦，同埋一啲真實嘅元素啦，咁嚟做咗呢個玩具咯。
5: 嗯，
4: 係啦。
5: 我覺得好少會見到嘅就係一個某一個元素入面，你仲會考慮翻同佢共生嘅嗰樣嘢都一起擺埋上嚟。不過可以傳遞一種點樣嘅理念咧？你覺得？
4: 其實係即係好玩有趣咯。咁因為其實本身佢係共生嘅，本身佢就係一個寄生，好似寄生喺佢體內啦。咁我就將佢創作咗呢個係叫奧星人，就嚟自外星。其實有好多生物咧，其實人類都解釋唔到噶嘛。其實佢嘅世界可能好，即係我哋覺得好細，微生物嘅世界可能其實佢哋嘅世界好大。咁呢個咧就係一個嚟自奧星嘅奧星人，咁嚟到地球咧，就將呢一個奧蝦咧，呢個小龍蝦咧就變咗一個即係好似魔化咗咁樣，變咗一隻怪獸咁樣。咁個故事就嚟自咁樣嘅。
5: 嗯，咁從呢一隻奧蝦再到今年嘅呢一個。帶過嚟嘅大爪作，
4: 咁你睇到隔離啦，呢只咧都係依然有嗰個奧星人喺度，不過變咗 Q 版。
5: 係。
4: 咁呢一個咧叫做奧貓，咁你見到咧依然有鉗嘅。
5: 佢本身就唔係寄生噶啦吧？
4: 呢個就唔係啦。嗱，呢個咧其實咧又係咁講，頭先我講話我有水族館噶嘛，咁呢只奧貓咧就係我個館長嚟嘅，即係我喺嗰個水族館裏邊養咗只貓。咁嗰只貓叫毛毛，咁佢就喺度即係同奧蝦發生嘅一啲有趣嘅故事咯。咁我就將佢變成咗一隻白厭，即係白厭嘅貓仔啦，同只奧蝦咧，即係好似黐埋融合咗一齊咁樣。咁你見到佢好白厭，因為斷咗隻角啦，同埋佢有隻鉗嘅，同埋佢有蝦嘅尾巴。咁佢同奧星人咧都係同一個世界裏面嘅，咁佢就變成一個朋友咯。
5: 哦，
4: 係啦。
5: 即都係一種好和諧共生嘅關
4: 係。係啊，係啦，其實都係我嘅創作靈感都係嚟自我生活上啊，我嘅喜好啊，或者我嘅寵物啊，我接觸到嘅嘢咯。
5: 咁到佢咧，佢個反應
4: 呢個咧就係叫暴走虎，其實係反映翻我創作玩具嘅時候某一個階段，其實會遇到好多樽頸位啊，好多阻力嘅時候咧。咁呢個暴走虎咧，其實就係我心裏邊嘅一個即係可。係啦，即係一個動力嚟嘅，即係佢係傻傻更更，但係咧佢就無畏嘅，即係佢係好勇敢去衝嘅，即係好多嘢都唔驚嘅，憑住一股傻勁咁樣嘅。咁當時我就喂，藉住呢個作品咧，想鼓勵翻我自己，你要堅持落去，你要繼續keep 住呢個熱情落去。你唔好計較咁多，咁你將來一定會有一個好嘅收穫咯。咁托賴後尾都 OK 嘅，咁都衝過咗呢一關嘅。咁暴走虎就係呢個作品。

0: 關鍵詞啊，嗯，
1: 好似我頭先我就會覺得佢哋好有活力啦，
0: 係
1: 好熱情啦。
0: 我會覺得係勇敢咯，
1: 嗯，
0: 同埋唔好怕跨困難咯，唔好怕困難，個堅毅咯，其實都係嚟自堅毅，因為就好似甲殼生物嗰個硬殼咁樣，一樣咁堅毅。好似呢個係冇帶嚟一個作品，但有個圖啦。呢個咧就係同阿 Kenny 老師，即係 Momo 個Molly 嗰個 designer 啦。咁同 Kenny 老師合作嘅，咁就係我只奧巴同埋呢個 Samson 嘅 crossover 嚟。
1: 嗯。
0: 咁今次就冇帶嚟啦。咁呢個作品咁其實都係即係會有好多嘅聯繫咯。
1: 嗯。
0: 係啊，因為我本身個品牌叫大找作，其實其中一個概念都係希望好多同其他人嘅 crossover。因為英文名叫做 Big Cross， 個最拉尾嘅個英文字母咧叫 X，其實就係 crossover 嘅意思。
1: 係，咁啊，我想問一下，即係創作出嚟到而家啦，你覺得成個市場對佢嘅成即係發揮情況係點樣？
0: 我覺得係向好嘅。咁一路以嚟咧，我第一隻玩具咧，我係去泰國嘅玩具展嘅，即係。我唔係話全部都喺本土咯，即係唔係全部都喺中國內地啊或者香港，我反而係喺海外啊東南亞嘅地方，咁都幾好嘅反應咯，遇到一啲幾好嘅迴響，咁而家就會多多時間會翻嚟，譬如香港啊或者中國內地啊，咁好似今次咁樣參展咁樣咯。
1: 嗯，呢一點上面我其實幾好奇嘅，就係點解好似大家對於呢啲潮玩 IP 啊，又或者係一啲即係。大家比較中意嘅一啲，我哋或者叫做網紅嘅 IP 啦，好似好多都係東南亞，尤其是喺泰國嗰度係比較熱嘅。
0: 其實本身講翻 Art Toys 咧，其實源自都係香港嘅，即係喺二十幾年前啦 ，Michael Lau 啦 ，Eric So 啦，呢啲都係鐵人兄弟啦，都係一啲差唔多係叫做最早期嘅一啲 Art Toys 嘅 designer， 令到香港受到世界關注呢、這個 Art Toys。咁直至之後其他亞洲嘅地方，咁就秉承咗呢、這個即係呢個 Art Toys 嘅文化咧，咁就繼續去宣傳。咁反而香港因為始終即係好多元啦，同埋個變化都好大啦。咁、那個市場反而係即係每日嘅變化會比較大。反而其他地方咧，佢就鍾情一樣嘢咧，就會比較專注啲。就好似泰國啊，或者馬來西亞呢啲地方，日本啦、啊。咁佢哋都會係好鍾情咗某一種玩物咧、玩具咧，咁佢哋會 keep 住咯。咁但係就而家個熱潮又會翻翻嚟，咁又會經過香港，又會即係全世界咁樣走咯。
1: 嗯，咁你點樣睇待而家我哋包括中國內地在內啦，咁包括香港在內啦，或者話大灣區嘅年輕嘅一啲群體，佢哋對於我哋呢啲原創 IP 嘅個消費力咧？
0: 消費力啊，其實我見到而家多咗年輕人會去。關注咗呢、這個即係 Art Toys 或者一啲潮玩啦，叫做咁其實我覺得係即係好似而家講嘅情緒價值啦，就好似我其實我自己細個都經歷過好多動漫啦，例如哆啦 A 夢啊，或者一啲龍珠啊，即係或者高達啦、啊，咁其實都係一啲情緒價值咯，其實係陪伴我成長嘅咯，咁亦都係當中會學到好多嘢，同埋會會即係會係有好多啟發喺度咯。亦都好多年輕人而家入咗呢一個行業去做創作，咁我都係好樂意見到嘅。
1: 嗯，今次帶呢啲展品過嚟，其實係抱住一種點樣去期待
0: 咧？哦，其實每次參展都係啦，咁其實就係希望多啲人會睇到我嘅作品啦。咁即係希望佢哋大家有一個共鳴喺度咯。
2: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揾食大灣區，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啊！
3: 唔该晒晓露，亦都唔该晒邱志崇设计师吓。咁但系咧，我哋呢个展未逛完嘅。我哋啱先亦都讲啦，呢个展一路咧就开到去7月31号，都系免费开放啊嘛。咁所以如果感兴趣嘅朋友咧，都可以过去番禺万博嗰边睇睇吓。咁我哋转头翻嚟，仲有其他设计师嘅分享，千祈唔好行开啦。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2: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3: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我就。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3: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4: 共同点燃15运会主火炬。
0: 15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3: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5: 爱国主义可以点搞？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的答卷。黄楚飘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6: 还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这个音乐剧的训练，
7: 很开心啊，玩得加晒他们微信。
5: 校长许振龙，
8: 爱国主义教育围堵

0: 越嚟越闊，藝術表演咧相對顯性嘅，對於年青人認識國家啦同埋中華文化咧係最方便嘅。
1: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外国，
2: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3: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1: 校长伍焕杰，
4: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哋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1: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外国，校长陈锦常。
5: 希望透過親身體驗去貴州參觀天眼，可以讓學生咧增強民族嘅自豪感。
6: 睇到咁先進嘅技術咧，我哋中國嘅發展其實係好有信心、好自豪。
1: 厚植家國情懷，離唔開一代又一代嘅傳承。天水圍香島中學教師梁子峰，
7: 以前我作為學生去內地交流嘅時候咧，老師教識咗我哋去了解內地發展啦。今次我再去帶下一代去到內地交流考察，做到一個傳承。希望呢一代嘅香島人亦都可以將我哋教佢哋嘅嘢傳承俾下一代。
8: 我叫林子豪，嚟自香港。我自己一直都好想將正宗嘅香港味道帶到嚟內地，所以而家就開始咗喺佛山嘅創業。
9: 一号桌，谢谢。
8: 生意嘅餐饮业喺呢边有好深厚嘅基础，尤其系顺德系一个美食之都。咁我自己喺呢边创业做茶餐厅，就觉得系有非常之大嘅机遇啦。咁但我自己觉得都系有唔少嘅挑战嘅。
10: 老细，六个招牌奶茶。
11: 好，收到。
8: 我觉得创业就好似冲一杯奶茶咁样，你先要了解自己适合做啲咩行业，同埋就要做一个完整嘅规划同埋准备。咁就好似冲奶茶之前就准备一个好嘅茶底咁样。揀到茶底仲係唔夠㗎，咁我哋都係覺得要關注住市場俾我哋嘅反饋，就好似茶同埋奶嘅比例咁樣，都要不斷咁去調整。
12: 順德有種水牛奶，如果係加埋入去，可能會更加香、更加滑一啲。
8: 創業唔會一下子就成功，好似沖奶茶咁樣，有時候會沖幾十次先至揾到最合適嘅味道。而家嘅港式奶茶唔單止可以喺香港做，喺內地都非常之受歡迎。其实我哋作为香港嘅青年，你唔大胆咁行出香港，你都唔会知道外面嘅舞台有几咁大。只要你自己有足够嘅信心同实力，咁我相信你一样都会喺内地打造属于你自己嘅招牌。
13: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4: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啲有得食噶。
15: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4: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6: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7: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18: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咁嚟到星期五啦，我哋湾区 Locus 嘅大板块咧就系带嚟咗乐活大湾区呢一个环节啦。咁喺呢一个环节里边咧，我哋会同大家咧关注好多喺湾区里边嘅一啲美好事物啦。咁好似今日咧介绍俾大家嘅一个 DX Gravity 设计引力嘅主题展览咧，咁就非常之有趣嘅。咁呢一个活动咧，亦都系获得香港特区政府文创产业发展处嘅赞助吓，咁就以设计文化为纽带，汇聚穗港两地嘅设计文化以及创意产业嘅力量，共同嚟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交流同埋青年创意发展嘅。咁上一 part 咧就已经系同我哋嘅策展人啦，仲有系其中一位设计师咧就倾咗下呢个展览以及系啱先嗰位设计师带嚟嘅一啲展品吓。咁马上咧，我哋嘅记者晓露亦都系邀请到另外一位嚟自香港嘅设计师周浩辉，咁嚟同我哋咧分享一下佢带到嚟今次展览嘅一啲展品啦。
19: 我喺大湾区揾到自己嘅价值。
20: Oh my god！ 建立属于自己嘅新圈子，
19: 为呢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20: 乐活大湾区，
21: 介绍下我哋圣司嘅呢个元素有咩特别？
22: 哦，好，今日好高兴啦，可以喺 DX Gravity 嘅展度重新再展下我哋醒思维我哋设计元素 IP 嘅产品啦。咁其实我哋成个 brand 包括我哋醒思元素都系我从香港一路做 design 翻到嚟佛山，其实发源地都系喺个根源入面做好呢个设计。咁可以讲发源地系一个湾区嘅设计，可以咁讲。
21: 是，咁因为其实我哋见返啦，唔理喺大湾区又好啦，又或者话我哋南方好多个省份，只要有醒思南思嘅地方，其实大家都会好鍾意呢个醒思嘅元素啦。咁其实我

0: 哋嘅呢一個做出嚟嘅咁樣嘅形象有啲點樣特別嘅地方啦？
1: 其實我哋原本醒獅元素，可能我哋由香港從細喺功夫片啊、武俠片長大嘅時候，一隻醒獅代表咧，我哋一種好我哋好有情義、極有力量嘅 IP 嚟。咁我覺得成個我哋希望可以將嶺南醒獅，讓更多內地嘅朋友一路不同嘅城市去感受一下我哋嶺南醒獅嘅文化。
0: 嗯，我包括今次見到啦，即係喺現場，除咗話有呢一個香港噶啦、佛山噶啦，包括仲有其他城市嘅呢一啲款式嚇，佢哋有咩唔同咧？
1: 其實我個 idea 都係希望可以以我哋藍絲去喺內地唔同城市同每個城市發生嘅唔同故事，我哋嘗試好似我哋嘅西安款，我哋會唔會咦？嶺南醒獅同兵馬俑會唔會結合到咧？兩種元素可唔可以夾埋一齊？咁我哋可能用一啲唔同嘅表象，或者用一啲圖案去表達出成個我哋嘅醒獅文化喺唔同城市、唔同文化底下，佢會有咩新嘅設計？
0: 嗯，可唔可以具體舉某一個嚟去就佢嘅元素嚟講下？
1: 如果我哋按呢一件，我哋頭先講安，我哋講翻長安款啦。咁其實佢已經有我哋西北人嘅扎計啊，偏左邊嘅我哋呢個兵馬俑袖甲嘅形式，亦都包括有啲古代嘅字體喺入邊。咁呢個就係我哋按照每個地區末嘅元素加咗上去嘅設計理念。
0: 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那个难点在哪里呢？就是我们怎样又提取到这个城市的符号，同时又也都不会说即是陷入到太标签化的这样的固有思维当中。
1: 这个都是我觉得是每个设计师都努力做的事。那我们可能在个设计上高，我们用一些很表象化的符号去做这个设计，但希望我们可以日后做得更加好。
0: 嗯，今次我哋攞住咁多城市唔同嘅呢个款式过嚟去参展啦，希望传递俾大家嘅系个点样嘅理念，或者话点样一种思维啦。
1: 我觉得今日我哋想传递嘅就系，我只不过我哋攞咗一个好少嘅中华文化嘅一个 IP 去做一件事，而系我希望可以更多人睇到我哋中华文化嘅博大，有好多唔同嘅文化，有好多唔同嘅设计，或者有好多非遗，有好多历史。我希望日后更多我哋行业嘅设计师啊 ，product designer 也好，各个方面都可以以中华文化本身为基础出发，重新我哋将我哋日常嘅嘢重新再赋予我哋中华文化嘅设计入边，等佢能够感受到我哋中国文化嘅美。
0: 嗯，同埋咧，其实头先讲到话，即系我哋中华文化啦，我觉得交融交流呢件事，可能系佢保持生命力嘅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啦。咁啊，包括系我哋睇翻我哋城市嘅设计同唔同嘅城市之间嘅嗰种融合，亦都体验咗呢一点啦。咁样，其实喺你睇嚟啦，即系仲有冇边一啲，即系喺我哋去再创呢一啲 IP 嘅时候，我哋应该去考虑嘅地方，即系除咗话交融融合之外，仲有边一啲我系我哋需要考虑到嘅？
1: 我觉得喺我自己做呢个文化当中咧，我觉得一路好唔足够嘅就系我哋对非遗本身我哋嘅文化啊，非遗本身我哋自己嘅研究，可能都未必咁足够。希望可以从更加有关方面嘅专家啦，或者我哋如果今次可以俾我重新再做一次，我会更加会注重翻个文化本身嘅内涵。是看看可不可以用回它本身的元素或者手段，譬如剪纸这样的非遗，我们是不是可以跟回它真是剪纸的线条，它的立体感去做那件事。而现在我们可能有些 design 我们是归于很平面，但是我们的表达手法可不可以用一些更深奥的手法，或者更具象一点的手法，可能通过我们去发掘非遗、传播非遗，我觉得自己亦都系希望日后可以做到呢一件事。
0: 嗯，你觉得呢个系香港嘅设计师嘅一个困境，一定系话大家都系咁？
1: 我觉得呢个可能就系香港设计，我哋喺我哋文化或者接触地方文化，我哋系有所缺失，有一部分我个人代表我个人咯。

0: 覺得我係有啲缺失。所以點解我哋話呢個品牌一開始喺佛山開始，都去當地有濃郁嘅文化，我去尋找呢個醒獅獅頭嘅扎作嘅工匠藝人、手匠藝人，包括飛維老師，都比我哋喺香港會容易一啲。咁所以成件事我去學習、去欣賞、去學懂呢件事，從唔同嘅角度，我可以睇到唔同嘅扎作大師嘅作品。咦？點解呢只係咁樣？呢只係咁嘅顏色？呢個係咁樣梳嘅？呢個點解啲梳係軟嘅？咁成件事我覺得係有幫助我哋本土，即係香港嘅設計師去到當地去更開我哋嘅眼界，知道成件事，知道個歷史源入佢嘅流傳。所以我又重新啦，傳統文化嘅傳承，手把手嘅飛維傳播，從創新傳播設計創新，其實一件都不可漏。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去做好呢件事。
1: 嗯。咁其實從呢個角度嚟講，呢、這個算唔算係喺大灣區入面嘅一個優勢呢？就係其實我哋翻去佛山去揾翻呢啲文化嘅根係好容易嘅一件事。
0: 哦，呢個絕對係啊！比起以前，即、就、係、是、我哋以前初我哋出去做嘢嘅時候，係三小時生活圈，由香港去到佛山，可能要四五個鐘頭，但係而家可能40分鐘就到咗廣州啦，咁就已經可以去到。咁對於我哋去尋找文化、尋根呢一個件事，係喺大灣區係好容易咗好多。咁成件事亦都可能各個部門嘅配合啦，亦都可以通過唔同部門嘅推介啊。咁我哋可以揾到我哋自己，包括我哋嘅飛維老師啊，可以約到佢哋去佢哋嘅工作室去啊睇下啊隻獅頭係點樣整出嚟啊，或者最終佢嘅設計理念係點解？是这样的，这个设计。那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去理解，再去做我们的重新的 redesign， 我们重新的新的设计是很有帮助，也都很有启发。
2: How to spell LOHAS? L for lifestyle, O for off, H for health, A for end, S for sustainability.
3: 健康可持续生活方式。
2: 湾区 LOHAS， 大湾区生活态度。
4: 湾区 LOHAS。大湾区生活态度。

旁边，脚步是慢是快，呼唤我的口吻，眼里或是钟爱，而我总

0: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1: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2: 这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系统化的内容，它不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的教学，它亦都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了客观标准。
1: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3: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赋予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1: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容：
4: 法治其实是爱国教育一个很重要部分，这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这种为国家奉献的精神。
5: 我是 Anson 何宇飞，在香港警队任职大概10年的时间，回到来内地已经8年了，拥有了5间的私人健身会所，惠州是我的一个基地。點解會選擇健身呢個行業呢？又係我有興趣嘅，又係我自己嘅專長，咁我就嘗試去發展啦。
6: 好，就是我們需要保持彈性的交易，向於社行走。
5: 好多客就可能因為我比較認真、好用心，就一個轉介紹一個，咁啊陸陸續續就好多啲客去支持我。惠州佢係宜居宜遊宜投資，好有發展空間嘅一個城市，有山有水有湖，佢令到你可以有更加舒適嘅一個發揮空間。政府對於我哋港澳青年嘅一個扶持政策非常好，開公司嘅時候可以非常之簡單，一條龍全包。創業基地裏邊咧，亦都係有零租金啦，同埋呢度咧有一個香港人嘅一個圈子咧，資源可以好輕易咁去對接。我而家回首翻，我發現我係冇選擇錯。
7: 由最初的6个会员到如今的2000位会员，感謝我們互相成就。
5: 原來我回到惠州之後，平台不同，所得到的資源、人物、影響就會不同。跳出來，回來走一走，會有意外的收穫。
8: 這個仲很大的，其實我們走了一部分而已。
9: 香港青年蔡訪情在廣州從化開設農場，成為有機種植新農人。
10: 我們是15年是回來種菜的，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11: 呢个攞个官员啦，200斤
12: 啦。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一等一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9: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蔡访情亦都经历过阵痛。
10: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

0: 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1: 2020年年初，蔡访晴搭建咗电商平台。
2: 兄弟们，十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
3: 我等一下发出来。
2: 选品会那个橙子样品到
1: 了。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4: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起去做供港业务嘅。
1: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4: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5: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6: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7: 有工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使谂。
5: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8: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咁嚟到星期五啦，我哋湾区 Locals 嘅大板块咧就系带嚟咗乐活大湾区呢一个环节啦。咁喺呢一个环节里边，介绍俾大家嘅一个 DX Gravity 设计引力嘅主题展览咧，咁就非常之有趣嘅。咁马上咧，我哋嘅记者晓露亦都系邀请到另外一位嚟自香港嘅设计师周浩辉，咁嚟同我哋咧分享一下佢带到嚟今次展览。嘅一啲展品啦，
9: 我喺大湾区揾到自己嘅价值。
10: Oh my god！ 建立属于自己嘅新圈子，
11: 为呢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10: 乐活大湾区，
12: 你点样睇而家嘅呢啲年轻嘅消费者对于我哋呢啲可能即系偏向传统嘅一啲文化元素嘅认受度？
13: 我覺得年輕消費者越嚟越，佢哋越嚟越欣賞呢件事。我都覺得自己做得唔夠，因為而家可能消費者欣賞嘅並唔係一個簡單嘅圖案，一個 IP， 佢可能對傳統嘅手藝咧，佢嘅用料啦，或者佢係咪原本正宗呢件非遺係咪咁做嘅咧？咁譬如一件扎染嘅服裝，咁佢由佢哋用嘅織布啊、染料啊、扎法啊。咁其實成件事，年青人對研究同去欣賞呢個文化，我覺得每年比每年消費者或者年輕人，其實越嚟越懂得呢件事，欣賞嘅人始終會越嚟越，佢哋會要求越高，所以我哋都要做得越嚟越好。
12: 咁如果從呢個角度嚟講嘅話，你覺得作為一個香港設計師做呢件事嘅價值喺邊度？
13: 我覺得就作為一個真係。本土土生土長香港人，對我個人意義，淨係做呢件事嘅尋根路上，我已經有好多嘢得著，即係去發掘翻自己原本嘅文化內由。成件事，咦？佢唔係淨係電影入邊黃飛鴻舞嗰只獅咁簡單，佢唔係淨係一個，佢係對我嚟講，佢係一個團結緊全民族嘅一個符號。醒獅亦都，我覺得亦能夠代表我哋中國所有華人，包括海外，包括我自己嘅個人經歷，覺得佢係一個可以一個代表力量同埋團結嘅符號，所以對我自己深層意義係相對比較大。
12: 可唔可以舉一個例子，就係、是、你喺呢個過程當中嘅某一件事，令你覺得真係好有力量感嘅？
13: 當我自己去。睇完所有醒獅雜作之後，佢開始同一啲真正做舞獅，包括黃飛鴻嘅醒獅隊啊，包括佛山本地好多舞獅運動協會，佢哋對醒獅嘅尊重，佢哋對醒獅嘅認真係真係佢係當一件係好神圣嘅一件事。咁如佢哋
12: 點樣尊重啊？佢哋？
13: 因為每個醒獅佢嘅禮，佢你係唔可以立亂舞。點解我哋要拜咗三拜？點解我哋要根據劇目去做呢一件事？其實佢背後 都有好多意義，有華人之處必有。

0: 城市，佢係團結咗我哋中國人。咁我覺得佢哋每一個口號、每一個動作都代表緊我哋南方人也好啊，嶺南人也好啊，包括我哋中華民族也好，對城市呢件事或者接觸過嘅，佢都係入邊有一個深層力量喺度。
1: 我覺得就你身上呢件衫都可以去體現呢一點，因為你佢係一個佛山嘅 T 恤啊嘛，跟住佢上面寫住無病藝。我哋知道可能喺元宵節嘅時候，佢會行通濟橋，跟住行通濟無病藝，亦都會有咁樣嘅城市表演。即係我會覺得有可能喺咁樣嘅過程當中，我哋就可以睇出話城市呢件事同於同成個城市。大家生活在呢度嘅人嘅生活發生非常之緊密嘅連結，並且係帶嚟好好嘅一個寓意嘅一件事。
0: 呢個絕對係，咁睇下你由大點去睇定細點去睇。即係如果對我哋自己去做醒思文化呢一件事，其實係大件，對我嚟都好大件。咁因為我到底我哋分分學生師，分分佛山師，分分去西亞，我哋做高裝做地師。咁我哋表演彩青定係冇咩師？
1: 係咯，點解到時係做成三而唔係一個其他嘅載體？
0: 因為首先佢個
1: 咁動態嘅一樣嘢，
0: 佢個傳播性就係所有動態嘅嘢，其實我哋都冇做，我係唔想做，因為佢個競爭性太大。當你喺某一個層面上，可能醒思是一個比賽活動，一個友誼活動，但佢哋大家競爭性，等於你做功夫之後，你覺得詠春好打啲啊，定係長拳好蔡李佛？即係你去做嘅時候，我就係嘗試緊，可唔可以用一個靜態嘅方法去演繹翻醒思運動嗰種宏偉同力量感出嚟？希望佢可以做到更包容嘅一件事。當你好接近整個圈子嘅時候，大家就會開始有啲唔同嘅睇法。呢個亦都係文無第一，武無第二嘅其中一個。所以我希望可以用一個靜態嘅符去表達醒思。佢除咗佢係一種運動之外，佢都係一個文化傳播嘅符。呢個係我自己想做嘅。
1: 你做呢件事對於年輕嘅消費者嚟，你希望傳遞俾佢哋嘅？
0: 我冇去諗我要傳達啲乜嘢，我就係想我自己表達我自己啫。我冇教育市場嘅能力，我只不過做好咗我自己應該做嘅嘢，而人哋點樣去睇呢件事，我冇得去傳達市場，我去教育市場呢件事。我覺得設計師一代一代後面會有更多人去做醒思設計。之前亦都有人做過，到我覺得之後亦都會有更多人會去做，而係每一個人去做嘅時候，佢哋用咩媒體，用咩媒體。我首先點解司徒咁 ？First thing， 首先俾人睇到先。咁同埋司徒，其實佢係 supposing 個好完整，所以我唔可以用傳統嘅設計變翻個 logo， 一個繡花，一個頭嘅繡花落去表達呢件事。我覺得我需要一個大嘅 logo。所以每個設計師有他自己的設計手段，咁亦係佢唔係教育市場的手段，只不過是我做緊一個品牌的傳播，我自己覺得是很主觀值的一個設計，設計永遠都是很相對主觀。咁當然就按翻每個主理人嘅手法唔一樣。
1: 其實擺出去會唔會就需要有個人喺旁邊解釋俾佢聽咧？
0: 如果要解釋嘅設計，你睇到你覺得你睇唔明嘅，咁我覺得打動人嘅未必可能打動唔到你，但可能打動到某啲人。咁我覺得嗰件事就係我自己想做的。咁市場已經認證咗個設計可以最少 T 恤到今日為止已經賣了幾百萬件啦，咁我覺得起碼有幾百萬人認同咗呢個設計，呢個就係交俾市場啦。
1: 喺邊度賣啊？
0: 而家我哋所有店，我哋其實經營到銷量，我哋全國我哋有接近200間實體門店，咁線上線下。
1: 自有品牌門店一定係？
0: 自有品牌門店，咁我哋做嘅銷售已經一年，我哋大概喺8億左右成個 brand。咁就包括我哋而家所有，其實呢個品牌已經接近有7、8年嘅事，咁所以成件事，我覺得個實踐包括今日個 design 點解係，所以我覺得嗰件事亦都經過市場嘅論證一段時間，咁希望可以繼續

0: 以自己想做嘅嘢為出發中心咯。咁我覺得都係傳播性，都係希望大家更多人中意。咁有人中意就有人唔中意，咁我覺得設計嘅魅力就喺呢度啊嘛。
1: 下一步係繼續深挖醒思，定係話會揾下一個文化符號？
0: 我覺得我唔會放棄呢件事，但係如果能遇上更多，我覺得即係中華文化嘅博大精深，真係仲有好多嘢可以做。咁可能我哋會試下做，以我哋中國式嘅工裝係點咧？咁呢個透露少少。咁我哋嘅如果中國要做一個工裝服，咁佢會唔會係好似美國嘅牛仔褲咁樣咧？咁我哋可能可以再探討一下我哋自己中國人嘅設計。所以成件事就係話，希望我哋嘅今日我喺度，以前做咗好多設計，抄美國嘅、抄日本嘅、抄歐洲嘅。咁今日我希望可以自己深挖，有一日我希望人哋會嚟抄翻我哋中國式嘅設計。呢個就係我自己嘅心願。
1: 你哋個團隊全部都係香港設計師，定係話內地都有？
0: 我哋有香港設計師，有內地設計師。我哋今日嘅總部而家就喺佛山，我哋總部都有，而家都有七八十人喺度。成個設計都，我覺得蘇花大家都好努力咁做緊。
2: How to spell Lohas? L for lifestyle, O for off, H for health, A for and, S for sustainability.
3: 健康可持續生活方式。
2: 灣區 Lohas， 大灣區生活態度。
4: 灣區 Lohas， 大灣區生活態度。
5: 如果你都想回听揾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揾食秘笈啊！
6: 揾食大湾区揾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7: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8: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7: 澳门、珠海 FM 105.4，
8: 广州 FM 98.0，
7: 深圳 FM 101.2，
8: 佛山 FM 93.2。
7: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9: 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0: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系列报道《博物馆里过夏天》，今日嚟关注正喺内蒙古博物院展出嘅《世纪动物万里茶道内蒙古段文物精品展》。
1: 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运河中心时代》第一集。
0: 有声有戏嚟关注舞蹈诗剧《紫翅青鹭》喺台湾演出，受到岛内观众热烈欢迎。
1: 全城有我嚟听到专题报道《泰山豆腐：千年非遗里的山水与匠心》。
0: 马上嚟开始今日嘅节目。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月篇中

0: 飘荡喺时空中嘅绝伦回响。
1: 如果文物会说话，
2: 我系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嘅西周走嚟。
3: 我系清明上河图，
4: 我系四羊方尊，
5: 我系秦岳府中，
6: 我系北宋孩儿枕。
1: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7: 近日，世纪动物万里查到内蒙古段文物精品展在内蒙古博物院启幕。盛夏时节，很多观众莅临内蒙古博物院观文物遗存，品查到文物，感草原风华，沉浸式感悟万里查到承载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
8: 一叶茶香溯源华夏3000载，万里茶道横贯欧亚数百年，青砖展墙砖刻茶炉岁月，千年器物诉说驼铃传奇。
9: 万里茶道是继汉唐古丝绸之日之后又一条贯通欧亚的重要国际经贸与文化通道，从福建武夷山茶园到俄罗斯圣彼得堡宫廷，茶香跨越万里山河。这条全长14000公里的古道，历经200余年岁月沉淀，悠悠茶路，袅袅茶香，它被誉为欧亚大陆的世纪动脉，紧密串联起中、蒙、俄三国的商贸往来与人文交融。
7: 展览以茶道渊源、茶联南北、商业奇迹、世纪文物四大篇章铺陈脉络，全方位解锁这条横跨南北、连通中外的茶道密码。一步一景皆藏历史，一物一器皆聚故事。展览还还原在中国境内的茶道三段线路，生产、集散和外销路段，福建武夷山、江西婺源、安徽祁门、湖南安化等多地名茶顺江南水路汇聚汉口，经中原陆路北上归化和张家口，再由驼队牛车穿越戈壁草原，抵达蒙俄边境的通商口岸恰克图，实现对外贸易。
8: 咁茶炉嘅运输空前繁荣，令到沿途嘅重要节点转变为功能完善、辐射力强嘅商贸重镇。归化、张家口、满洲里、多伦诺尔、包头等等嘅城镇因茶而崛起。吕蒙商集团经营范围极广，构建咗残绍一体化嘅庞大商业版图。大城灰商号横跨全国，远布俄境。以茶叶、瓷器、丝绸打通草原到欧洲的贸易网络，缔造近代200多年商贸奇迹。
7: 下面来听策展人李艳阳介绍这次展览的亮点和特色。
10: 我们这次做这个万里茶道的展览的时候，全部用的是我们那种鲁国院的文物。我们这批文物呢，可以说是有80%的文物是第一次对观众亮相，是以前从来没有展示过的，这是一个重要的亮点。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展览体系非常的完整，它不但讲茶属的传承，讲万里茶道形成的条件，讲从南到北茶道的整个运输路线，讲万里茶道形成的重镇，讲内蒙古地区万里茶道的各条路线，同时呢讲我们万里茶道文化交汇、文化融合形成的结晶，最后呢，我们又提升了万里茶道的现实意义，所以这个展览是非常全面，文物呢也是非常新颖，一共用了120件。
7: 内蒙古地处万里茶道的重要地带，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融的关键区域。古时商贸往来络绎不绝，各种文化在这里交流交融，和合共生，互鉴共荣。咁如今万里茶道既系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亦系共建一带一路嘅重要组成部分，对深化中蒙俄人民交流、推动沿线城市可持续发展、振兴欧亚大陆商贸脉络，具有十分重要嘅意义。
8: 前厅里边一张泛黄嘅老式茶叶广告纸格外引人注目，佢记载咗源自湖

0: 北洋流动的川字牌青砖茶，经过千里贩运汇聚归化成，咁其实系如今嘅呼和浩特集散流通。呢一实物生动再现出南北商贸互通、民族交融共生嘅悠久历史。一齐嚟听下内蒙古博物院社会教育部讲解主管徐耀旭嘅讲解。
1: 当时的万里茶道把茶叶的原产地和集散地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川字牌儿，青砖茶，那在我们这里呢，也融合了当地的人们的饮食以及生活习俗。万里茶道它不仅是一条国际商道，同时呢，它也是一条融合了这个民俗啊、经济以及这个饮食等等各种文化多元交融的一条大通道。
2: 温润柔和的灯光之下，百几件珍贵文物有序陈列，古朴茶香与厚重历史气息交融交织，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赏，沉浸式品读，亲身探寻万里茶道跨越百年的商贸传奇与文明底蕴。
0: 展览的现场观展人群络绎不绝，既有结伴而来的中老年文史爱好者，亦都有三两同行的年轻朋友，更有专程来打卡的外地游客。大家有的是俯身端详文物细节，有的是轻声交流历史感悟，有的则是影相记录珍贵展品，在悠悠茶香和文物传承当中捉摸历史温度，感知文明力量。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2: 大家好，我系林千。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开封嘅周桥系位于唐宋大运河汴河段与古代开封城南北中轴线交汇处嘅一座重要桥梁建筑。北宋时期，周桥位居城市中心，系商贸活动嘅重要聚集地。周桥同汴河故道嘅面世及大量文物遗存嘅出土，丰富咗古都开封嘅宋文化内涵，完善咗开封古城嘅千年文物。
2: 汴河即是大运河通济渠开封段，横贯北宋东京外城和内城。根据《东京梦华录》记载，自东水门外七里到西水门外河上有桥十三座。周桥即是汴河和内城御街交汇处的标志性建筑，是一座具有政治礼仪性的木石结构平桥。咁历经金明时期的改建修缮，形成今日考古揭露的砖石结构的拱桥。
1: 除此之外，汴河之上另一座享誉国际的虹桥，则是坐落于北宋东京外城东水门外的第二座桥梁。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里面，生动地描绘了虹桥附近舟船如梭的景象，从中可以看到北宋东京城外汴河漕运物资转运的繁荣。咁与之相比，周桥则彰显的是北宋东京内城作为都城核心区的庄严繁华。
2: 考古人员在靠近桥体的堤岸上，发掘出了目前国内体量最大的北宋石刻壁画，海马、仙鹤、长云等图案，一一印证了宋代《东京梦华录》当中对这道繁华图景的记载。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来播出《运河中心时代》第一集。
3: 公元960年，宋朝诞生，日后它将因为高度的人文精神和社会文化教养以及诸多领域的开拓性，而成为一个令人向往的朝代，甚至有历史学家将其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而在立国之初，这一切都是未知。在它正北方的广大区域，是多年前即已建国且控制了幽云地区的辽，它成为边境上最大的威胁。安全需求显然是这个新生王朝的重点考量因素。有鉴于此，赵匡胤需要选择一处能够兼顾北方和西北边防的地点建都。唐朝旧都长安和洛阳原本符合这样的要求，但之前多年战乱，通往二者之间的运河已被阻塞，在这两地建都将耗费巨大。开封作为五代十国时期的都城，成为重要备选。毕竟选择这个故都是一个相对经济稳妥的方案。但开封四周无山川险

0: 这样的地势在外敌入侵时几乎是致命的缺陷。
1: 河南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程民生：
2: 这个开封过去说这叫四战之地，四面八方都可以打你啊，因为他没有任何天险，他还一心想迁到洛阳去。
0: 与地势险要的长安、洛阳相比，这里实在无险可守。但赵匡

没有山川的阻隔，反而处于南宫北伐都极为方便的地理位置。对于外地，与其靠天然地理防御，不如在周边平原广布的开阔地带大量养兵制敌。这个决策趋于完美，但却有一个巨大的掣肘。无论是出于防卫需要，还是为了避免唐末五代藩镇之祸，都必须加强中央集权。赵匡胤计划将全国半数以上的军队抽调到都城驻守，而大量部队的涌入将导致军需物资急剧增加，粮食需求巨大。说到粮食物产，自唐朝中期开始，从长安到洛阳的地域里都依赖于大量外来物资的供应。到了北宋初年，北方的粮食短缺可以说是雪上加霜。这幅鳕鱼图创作于宋代，描绘了隆冬时节渔民雪中捕鱼的场景。雪景山水是宋代以来流行的山水画题材，之所以流行，也许与当时气候的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唐末五代到北宋初期，全球正经历第三次小冰河期，中国北方出现了极寒的天气。宋时五行志记载的雪灾记录在70次以上，尤以北宋初年为甚。再加上北宋之前中原地区连年的战乱，北方的产粮区已不足以供应王朝的需求，那粮食从哪里来呢？政府将目光投向了南方。

浙江丽水，每年的芒种时节，这里都要举行重大的祭祀活动，祈求风调雨顺。今天丽水以跨越千年的稻作文明著称，成为全球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地。事实上，从农业的发展路线，我们能清晰地看到生命力如何在困境中寻找出口。古代十国时期，大量中原人口为了躲避战乱而南迁，给江南地区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耕作技术也继而在这里获得大发展。结合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大量荒地变为了良田，粮食产量逐步增加，江南地区渐渐成为中国粮食的主产区。稻米在宋代跃居到首位，成为了中国人餐桌上的主粮。于是开封成为都城的要素只缺一个疑问：怎样将江南盛产的粮食有效运到这里？而问题一一得以化解，因为开封坐拥着一条伟大的运河。北宋画家张择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其实就形象记录了汴河边卸粮食的场景。一艘平底运河漕船停泊岸边，搬运工正将粮食卸船运往粮仓。就这样，运河成为了首都开封漕粮供给的生命线，也成为联系北方政治军事重心和南方经济重心的大动脉。

0: 了物资的保障，大量部队及随军家属在这里长期居住了下来。运河上货物穿梭往来，也带来了大量流动人口，他们从事商贸活动，逐渐成为城市居民。北宋的开封城最兴盛时，人口高达百万，各行各业的人们因运河而聚。我们不妨去想象那时空气中的嘈杂声和这座城市的繁华与无尽活力。从清明上河图中，我们还会发现唐朝时期长安城的方墙和市墙都已不见踪影。唐朝的方市制在宋代的开封城变更为街市制，市区的大街小巷、桥头路口都成了商品交换场所，这是前所未有的都市布局和生活方式。
1: 管大猫都黄文鱼，养肉胖馍头两个啊！
0: 这是如今开封的鼓楼夜市，而北宋年间夜市的繁华，相比之下也毫不逊色。建国五年后，赵匡胤把宵禁开始时间推迟到凌晨一点，以鼓励工商业发展。100年后，宵禁完全取消，意味着许多商铺可以24小时营业。南宋文学家对当时开封城内的几处著名市场有这样的记载：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宵不绝。日夜繁忙已成为当时部分开封人的日常。水运交通的兴盛改变了人们在经济上的思维方式，也改变了当时社会的生产结构。随着运河的日渐兴盛，大量人群涌入运河沿线，一些镇店和城市开始繁盛。北宋时期，运河沿岸超过10万人口的城市就有15个以上，这是中国城市发展中的一个巨大进步。
2: 河南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程民生：
3: 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城市发展起来了，这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率先进入近代城市的开端，完全是因为运河。
0: 以结果论，赵匡胤建都开封的决定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这座都城既能兼顾外防，又经略着一个新生国家的经济建设，而其紧密依存的这条运河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这个国家重要的生命通道。

0: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1: 姚生，
2: 你不要怕。
3: 芬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2: 姚黑，
1: 汇聚最热影视。

0: 劇資訊講述最動人的台詞幕後創作故事，
1: 很 classic 的，即是一個，即是我覺得將它再
2: 我沒有了一隻腳而已，還有一雙手，左手我可以插彈，右手
3: 哪部話劇正在上演，
0: 哪部電影即將上映，
3: 哪部電視劇好評如潮，
0: 哪部音樂劇一票難求，
3: 有聲有戲為你一網打盡。
4: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环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5: 大家好，我系林千。
4: 近日曾经登上总台春晚嘅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喺台湾演出，受到岛内观众热烈欢迎。台湾观众纷纷赞叹剧目经验绝美，尽显中华文化底蕴。好多岛内民众身着住宋制汉服观演，场外未抢到票嘅戏迷久久驻足。

0: 此次青绿以唯美灵动的舞蹈，意境柔软的舞台演绎，复刻中华传统美学，活化中华千年文化。这部剧无一句台词，却大音希声，直抵人心。
1: 咁呢个充分讲明，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是两岸同胞最共情、最共鸣的精神纽带。充分印证了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0: 此次青绿的总编导韩真表示，这次台湾之行团队带来了全套的班底，每位演员都会登台，演出票也很快售罄，令他一下子就感受到了台北观众的热情。
2: 我们最开始开五场，应该是非常快就售罄了。这个时候我一下子感受到了台北观众的这种热情，因为我们的场次比较多，我们这次是把我们的基本上全套班底，就是每一个卡司都会有上台。
1: 此次青绿剪卷人饰演者谢素豪表示，作为演员，希望将最好的作品带给台湾观众。希望饰演者张翰表示，剧组大部分成员都是第一次踏上宝岛的土地，大家对这次演出都非常期待，希望能够令到台湾朋友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与滋养。青绿饰演者麦兴阳表示，未开场之前，他们就感受到了台湾观众对艺术的共情，对舞台的共鸣。
3: 对于我们演员来讲，我们要先把这个作品在这里呈现好，所以一会儿可能我们采访完就下去准备，赶紧化妆去活动身体，希望先把最好的作品带给这里的观众。
4: 我们全剧组都非常的期待，因为我们基本上都是大部分吧，都是第一次来台湾，来台北这个地方，然后我们都希望说让台湾的朋友们感受感受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吧。我觉得这种魅力，我觉得更多时候，我觉得它滋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然后可能你在某一个画面你就被点燃了。
5: 在未开场之前，我就能够感受到我们大家其实是因为这份艺术而产生了共情，这也是因为了这份舞台而产生了共鸣。所以我觉得创作者和欣赏者，他通过这种文化和艺术产生的惺惺相惜的默契，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珍贵的。
0: 此次青绿的创作灵感是源自于北宋画家王希孟的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咁首演以嚟，凭借深厚的文化意涵和高水准的舞台演绎不断出圈，成为代表东方美学的现象级文化作品。首场演出之后，台湾观众爆发出长达十几分钟的掌声，散场之后仍然久久不愿离去，台上台下温情交融，氛围热烈。主创们多次返场鞠躬致意，有啲观众留言喺现场感受到咗同胞情谊，不止青绿更有真情。
1: 台湾民众盛赞呢个系100%完美嘅演出，完全零瑕疵。一位专门请假从外地坐高铁嚟到台北睇舞剧嘅台湾观众表示，电视节目版、电影版、舞台版嘅《只此青绿》佢都睇过，系三种完全唔同嘅感受。但是都展现出中华文化贯穿古今的历史传承。
0: 咁仲有台湾观众表示，睇完当日的表演，佢无比感动。舞台布景里面的每一个细节都美得好似是一幅画，都喺度同《千里江山图》相呼应。表演非常精彩，完全展现出咗。

0: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
1: 即使今天是工作日，那也就义无反顾的请假，然后从外地来台北，然后提前订了高铁票这样子过来。现场看到的感觉跟透过荧幕上面看到的感觉，或者是电影上面看到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感觉。一个贯穿中华文化的历史，然后把这个文化从古到今贯穿下来，并且传承下来。
2: 今天看完真的是太感动了，我觉得西梦这个角色真的是串联了所有的前前后后的千里江山图整个故事，那演下来，然后还有孟庆阳完全零瑕疵100%完美的演出，真是太值回票价了。感动。
3: 之前本来想去北京看，但是没有看成。那非常高兴说有这个机会引进到了台北来。但是今天看了以后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我终于发现是隔了千里之外，千里江山，原来千里的知音是有的。他以一个非常完美的形态出现在这个舞台上。你到了那个入画的时候，你会整个的进到那个画中，然后感受到宋朝的那种凝练，但是充满了所有细节的美，每一秒你都可以把它剪裁下来，就如同一幅画一样。那我相信这个舞者是经过非常辛苦的训练，以及导演用了非常多的巧思，我非常佩服，太高明了，真的希望一定要再来台湾演出。
4: 一场国风舞台盛宴席卷宝岛，温暖动人。它的背后藏着两岸同胞与生俱来的文化羁绊，海峡可以阻隔物理空间，却隔不开深植两岸同胞血脉里面的华夏文脉。
0: 紫紫青绿在两岸火爆出圈，本质是两岸同根同源、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所产生出来的天然共鸣。它以极致的肢体美学演绎彩石、祭墨、绘卷的千年匠人坚守，铺展到属于中华民族的山水意境和人文风骨。无需过多的解读和刻意宣讲，岛内的民众就可以读懂舞台画卷当中的山河气象和文明传承。
4: 观演之后，很多台湾观众表示更加向往大陆的历史文脉与山水风光，希望一睹千里江山图真迹，也都期盼更多国风精品常态化走进台湾。不少台湾观众坦言，当舞台浮现无名无款、只此一卷、青绿千载、山河无垠的字幕的时候，内心涌起真挚而强烈的文化归属感，这个是两岸同胞独有的精神共鸣。就好像剧目主创所讲的，两岸民众天然共情，千里江山图根本在于我们共享5000年华夏文明，拥有高度相通的审美体系与精神底色。
0: 此前舞剧《红楼梦》、经典粤剧《我的大观园》等国风作品赴台巡演都是一票难求，一次次的市场热度充分印证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无需翻译的共同语言，是刻在骨血里面无法抹去的民族身份印记。
4: 青绿渡海，风美宝岛，从银发长者到青年学子，从文史爱好者到普通市民，全世代跨圈层的岛内民众自发奔赴这场国风美学盛宴，无数台湾年轻人通过网络追看剧目片段，组团抢票，自发在社交平台分享观演感悟。千年青绿美学在宝岛持续破圈传播，大家主动奔赴，真心喜爱，用一场场座无虚席的参与，诉说着对中华传统美学发自内心的向往与热爱，尽显两岸民众天然亲近、彼此共情的真挚民心。
0: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拉近两岸同胞心灵距离、消融隔阂偏见的桥梁。紫紫青绿以纯粹的山水笔墨和匠心传承，传递正统东方美学和民族精神，回归本真的艺术表达，跨越地域，直抵人心。
4: 文化交流从来润物无声，一台剧目、一卷古画、一场审美共鸣，就能够拉近同胞距离。沉浸式场景化的美学体验，更加能够令到两岸民众在共享国风的过程当中，真切感受同根同源的文化联结。
0: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一张青绿演出票，承载的不单是一场顶级的舞台盛宴，

更是两岸同胞割舍不断的血脉亲情，一脉相承的文明认同。海峡再阔，隔不断延绵千载的中华文明，山海再远，挡不住两岸同胞彼此向往走近走亲的真挚心愿。

0: 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晓东。
7: 大家好，我是林千。
6: 白菜、豆腐、水这三样看似寻常的东西，到了泰山脚下就成了入过御膳、上过封禅宴的泰山三美。那这个其中泰山豆腐更是以攞起似宣纸、落地如雪花而闻名。2021年泰山豆腐传统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咁一块豆腐凭乜嘢穿越千年香飘四海呢？
7: 今日我哋嚟走进泰山脚下嘅豆腐坊，探访古法手艺里面嘅千年奥秘，感受收埋喺一山一水、一豆一味里面嘅匠心传承。嚟听下山东泰安台记者采制嘅专题报道，泰山豆腐千年非遗里的山水与匠心。
8: 天刚蒙蒙亮，泰安的大街小巷就传来了这样的声音，卖豆腐的梆子响了。这声音伴随着豆腐敲响了2000多年。相传淮南王刘安在八公山炼丹时无意中发明了豆腐，后来这手艺一路传到泰山脚下。到了汉武帝封禅泰山那一年，铸币行宫用膳时，一道用白菜、豆腐和泰山泉水慢炖而成的膳品让他赞不绝口。汉武帝当即感叹，真乃泰山三美也。虽是民间传说，但泰山三美的确名不虚传，光是豆腐制作就有着很多技术要领。在泰山西路的豆腐村，每天凌晨4点，石磨转动的声音就响起来了。泰山豆腐传承人王小刚开始忙活，他从小跟爷爷学做豆腐，如今已是泰山豆腐的顶级制作大家。
9: 这个泰山豆腐啊，和别处不一样，关键在水。你看这水呢，是泰山石缝里渗出来的泉水，清澈没杂味。同样的豆子，除了泰山，就做不出这个味来。
8: 王小刚这话一点不假，泰山岩体裂隙流出的泉水，低矿化度，低钠，多硅，多稀有元素。这种水质极易使豆腐中的蛋白质凝固，赋予了泰山豆腐嫩而不散、滑而不腻的独特口感。同样的豆子换一处水，味道可就差了三分。一粒黄豆到一块豆腐要走6步，选豆、浸泡、石磨、滤浆、煮浆、点卤压制成型，每一步都有讲究。选豆要选泰山本地产的黄豆，颗粒饱满，蛋白质含量高。浸泡的时间看天，夏天4-5个钟头，冬天得翻倍。王小刚说，泡豆子是最容易被忽视的环节，但恰恰是它决定了豆腐的底子。
9: 这个豆子泡不够啊，磨出来的浆稠渣多，泡过了年就算，做出来的豆腐你发苦。我师傅当年就笑我，泡到豆子前个里头是平的，没有硬心，这才刚刚好。
8: 最见功夫的是点卤水，俗话说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豆浆滚开后迅速点进卤水，用长勺轻轻搅动，豆浆开始凝结成絮。这一环节快不得慢不得，手重了豆腐老，手轻了豆腐散。王小刚整整学了3年才掌握了这门手艺。压制成型后揭开纱布，一块泰山豆腐就诞生了。它白得像纸，嫩得像汁，拿在手里颤颤巍巍却不会碎。切成块放进泰山泉水里煮，配上当地产的白菜，就是最地道的泰山三美锅。 到泰山封禅的帝王，泰山豆腐是御膳桌上的标配。2016年，泰山豆腐宴被评为中国名宴。2021年，泰山豆腐传统制作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王小刚的豆腐坊成了泰山脚下的网红打卡地，游客慕名而来，看古法技艺，品泰山美味，在一豆一水、一酱一味中读懂泰山独有的烟火文化，也寓意着豆腐回家。豆腐就是豆腐，一块豆腐下肚，就是把福气吃进了肚子里。一方温润豆腐，盛满了中国人最质朴的美好期许。
9: 祖辈传下来的手艺，守了一辈子了。泰山的水养出泰山的豆腐，我们手艺人啊，守的不只是一门技术，更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根和味道。我呢，就想把泰山豆腐做好、穿好，让更多人知道泰山味道，记住咱们中华的老手艺。
8: 一泉山水润风物，一寸匠心续传承。小小的一块泰山豆腐，承载的是千年泰山文脉，沉淀的是生生不息的中华匠心。古法不旧，薪火永续，这缕萦绕泰山的烟火鲜香，也让中华非遗文化之韵久久流传，生生不息。

0: 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嘅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
1: 主持人林千晓东代表本期节目嘅责任编辑东云，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蝶鹰。
2: 咱家己人的长脉，
4: 天鹰蝶鹰。
5: 好，听众朋友，感谢你选择二天云相爷，收听人家今日个节目《天爱电影》，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欢欢。本期人节目个组队是
5: 阳刚魏云，魏家家娘男魏派，跟当音乐一当第二位娘男三首。现在魏家元素走进了香港前面个热线生活，魏家元素比多向更多个舞台。喺今次个当日仔，请大家呢同我介绍到妹，逐步来感受者为家回溯到香港典型界勃勃生机。今次个节目呢，我为大家安排了温酷听啲电商风情话、声控英雄榜，主要是第一强档选播。
6: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经济精彩个节目内容，下面能顺来进入温酷听啲。
5: 温酷听啲，
7: 温酷听啲。
5: 欢迎收听温库听的小说来关注日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十三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保护关乎灾难介绍。今年前往呢，一批点金色、互动式消费电竞加速落地。前往呢，本国表演泡沫关顶点金色天然类小超小业，增速达到28.3%加24.6%。也点前呢，潜力释放，关键消费占社会消费变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国网规模迈进新台阶，接升电路、利息商品出口增长加快。前往呢，高技术商品出口增长39%，明年建业贡献近60%外贸增量，吸引国资质量提升。前往呢，新设国资建业数增长5.3%，因此下市场里入1.4亿。英资较高，政策部优惠，高技术商业英资增长33.2%，准备提升至42.4%。前半年更四川八百家国资企业对价对话投资。工业化信息汇报十三号发布，2022年前半年我国总包工业通过收割，收割显示我国造船运钢量、新质订单量和秋体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提速领跑全球企业。

0: 今年节目呢，特别话局总部郑州领导界就中永更两会三千六百五十元制动等，等比正正百分之五十一点子。上等就总业抢起稳定界秋天订单量为三万六千三百一十五元制动等，等比正正百分之五十四点九。代表市电竞争力界甚至订单量达到了一万六千一百零六元制动等，等比正正百分之一百七十三点七。这个跳过历史全年订单红达。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入三号已突破五十亿元，今年暑期更有跳八部动画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红星》《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北星》《三国同义宝》《正陆英》等一批逆境下重新表达的动画电影，带动经济前景和家庭观影人群走进影院，也让电影外溢效应提速扩大，推动影视 IP 影视片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1: 文库听爹，
2: 文库听爹。
0: 欢迎继续收听文库听爹，我来主角魏刚娥。更南省通过机入三号公布前半年经济稳定情况，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计核算结果，今年前半年更南实现地区生产总值七万六千六百八十一点零五亿元，按不变价格改善，同比增长百分之四点五，经济总量继续稳居全国首位。其他更南省规模以前的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百分之五点八。计算机、通信化、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得增长百分之十一点六，对规模以前的工业贡献率达百分之五十六点九。服务业等金融业增加得增长百分之八点五，信息传输、能源化、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得增长百分之八点二，租金化、上部服务业增加得增长百分之九点三。记者从广东省上部听获悉。今年前半年，更当信息业挂上投资企业一点六万家，同比增长百分之八点四；即使私人挂着检测六百入五点五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百分之六点八。其他六月等月，即使私人挂着检测一百五十七点八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百分之一百四十二点八。记者二十三号从深圳市能源总院和社会保障部获悉。今年前半年，深圳新增新技术、新商业、新业态、新模式、四新经济就业岗位约二点八万家，即意味着深圳每日新增约一百五十家四新经济就业岗位。佮通过约二点八万家岗位对半，近一点五万家会南岗低龄接成电路等新技术、新商业、新业务新增岗位。深圳连续两年将市新经济和政府投资项目带动新增就业岗位纳入民生实施，不断培育外国先进就业增长点，带动新增岗位累计跳十万家。今年前半年，注册来签就业参保的三十五岁以下大专以前学历毕业生跳三十点四万人，同比增长百分之八点四二。其他接成电路、低空经济、南岗低龄等新兴尖头商业及未来商业，下季新增五点四八万人，同比增长超百分之二十。香港铁路有限公司十三号表示，广深港高铁香港段2026年前半年客量突破一千六百万人次，创2018年通车以来单期新高。港铁表示，前半年高铁乘客量加去年同期增长超直线，平均每日乘客量超过九点二万人次。
3: 哦，各位听众朋友，以前就是本期文库听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大家为了上电视，听下电影，等我再。
4: 大水 TS 听五来收咯，
5: 何咪该呀？
4: 听下电影，大乐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下电影》上网。我今甲亚南五位派共同演讲，即当来第二位亚南三少。现在啊，我今文书走进香港前面嘅一线生活，我今文书未多向更多嘅舞台。今次嘅大乐在呢，请大家到五界介绍到妹，初步来感受我今文书到香港听现界背背三句。
5: 国家第二位南国领导，是我国继昆曲后第二届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界。

0: 情。高声乐调，放五枪腔，丝丝乐韵，再以参透香港，滋养着乐家艺术，灵气不断，推天促生，焕发强大生命力。
1: 是啊，香港有乐家曲馆协会，有一年一度的乐家日，接下来拢是乐家艺术到香港听行不不生机的山东小姐。
0: 乐家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爱传承落去，就得有年轻血的补充。到香港，就我约到一群唱乐家的年轻人，我就认识一位，伊叫做李梦蝶。
1: 嘿，我也是吧啊！香港回归祖国廿九年的庆祝活动节，加大党组部为来港视察的各界领导人，影响乐家景点自推其宣传，协推的我就是啊李梦蝶。
2: 哟。翻柴影要笑啊，心地地上茶，那花街有光啊，有彩似是红绒和玉烟哦，灯光反照落个叶也咋。
1: 现在在李梦蝶已经从何长师界小朋友哈，新疆为一名青年为一演员。当当年为国家领导人表演时中所称的笛子界小河戏曲，虽然已经未革新了，但是伊哩仍然顶撑如初。
0: 遐李梦蝶是做你个行着乐家传承之路个呢？
1: 嗯，答案那就是爱好，爱好是修养个因素。这香港也为伊实现梦想提供了充足个养分。咱来听下伊家己做你答。
3: 五岁开始学戏，咁就点解学戏呢？就电视睇到，咁嗰阵时应该播紧《林家声传承系列》，一开始就中意啲衫啊、化妆咁样，就觉得好特别咯，好新奇咯。即系学咗一段时间咧，就发现其实粤剧咧，其实即系好多地方都吸引到我，即系唱腔啊，有啲做手啊，咁当然戏服啦，好多元化啦，好综合嘅艺术咯，系啦。好享受嗰種感覺啦，即係出到去可以點樣講？即係忘我咁樣演出係啦。咁當然係廣東話啦，因為最親切就係因為廣東話啦。有舞蹈啊，有武術喺入邊咧，咁啊又有美術啦、化妝啊嗰啲啦。咁即係佢係好綜合嘅藝術，所以即係好吸引，完成即係學業上邊嘅功課啊咁樣，都會即係睇下粵劇啊，唱下嘢。咁就每個星期都會練功，即係我人啦，即係筋都係比較硬啲咯。咁就要努力啲去即係練功壓腿咁咯，都痛咯，係啦，一開始咁要習慣咯。但係我中意咁就唔覺得辛苦。
0: 睇嚟對於李夢蝶嚟打，畫家真係不僅是一個興趣愛好，而是成為伊生活嘅一部分。
1: 是啊，從考生夾保級到九入首青。到日本地界坑黑可怜之案，又强解结盟，如来就跟做，帮应解结识也如来就跟红布。为了读懂西藏解结识，让表演呢更加创新，日本地就利用快二解时间，来读了大量解来实作家，共同系列解文化展览，将东华传统文化透过乐家传扬出来。
3: 会从事一啲关于戏曲方面嘅工作啦，系啊。可能是業餘的演員啦，或者職業的演員啦，或者是研究戲曲都不定係。咁我自細就出生在香港啦，咁香港是國際化的城市啦，咁亦都大家都係主要語言都係廣東話啦，咁可以即係傳承到呢個廣東話文化、中華的文化咧，我都好開心係。
0: 隨著回歸以來嘅香港逐漸開放，東華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嘅地位逐漸獨行。生活到香港界李梦蝶得到了如来如在甲内地而全球界文化交流活动的机会。
1: 一到参与文化交流界过程之中呢，伊呢也成为了一位乐家文化界推广大使。
0: 是啊，近年来李梦蝶甲乐家团界小演员会得了到北京、广州、东山、澳门等地表演馆，也去到新加坡、美国、加拿大等国的进行交流演出，将乐家文化推广到国际舞台。今日电影如今在，伊如今感受到乐家的魅力，也将已经强调了家己的热爱。多少位年轻乐家演员的心动，乐家既是家己的爱好及未来的事业，更是涉及到成长记忆当的文化基因。伊希望通过家己的不懈努力，将家乡的传统文化推广到更为广阔的舞台上。
3: 系越嚟越多朋友系啊会睇戏啦，咁当然我哋粤剧即系嘅前辈都做咗好多推广，呢几年都系。

0: 老家，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位唱维基亚的香港才女，名叫做林廷诗。伊生于广州，长于香港。林廷诗个滴答，伊家己呢个维基亚个英文非常深。我到强暴这档啊，这是做红鸭的时钟哈、啊，就跟前呢被白宝叫去同一大戏。等到后来呢，又有白宝啊播放维基亚个 DVD 落红头。陪伴伊度过爷爷恶个期间，唔是冷冷静靠个朋友，这是何错坚固团强个坚固影响为国为民个故事。
1: 确实值得。林廷诗走着话结婚大字条路，实在是顺理成章。
0: 是啊，林廷诗到成为业界过听当，也树立了家己个人生观。伊崇拜跨越土地界穆桂英，为演个西瓜个行走共超心，也被三年家子个母爱感动。伊但我从之初那么心定啊，咁我交流爱认真个变革，我从所做真简单，爱做真个执念。为今呢，就是我对 Q 个梦想。林廷诗相信高台家会造就了今次的伊，这是多造成每个人每个过天对半呢，也实现了家己人个人生进步甲弘扬。
1: 苏桂达太上一空间太爱十二宫，可以想象这是将天不开，这成就了林廷诗个跌车之路。
0: 一件可贵的是，林廷诗呢，或者积极向年轻一代推广维基文化。伊到董小亨呢开始工作，到幼儿园甲小朋友唱叠加。我为维基动画电影《智能花》担任之界维基艺术总监，通过动画电影嘅一种新听嘅媒介来推广维基。
2: 其实粤剧咧系我哋中华民族传统嘅优秀文化啦。妈咪抬住我嘅时候，亦都可以话系胎教啦。咁就经常去睇戏，大过咗咧睇粤剧咧，系觉得佢嘅文字非常之华丽啦，言简意深。我自己除咗表演之外咧，都有教学生啦。咁学生嘅年龄层咧，由三岁到九十岁。咁见到啲小朋友咧，佢哋一张张笑面。同埋學咗粵劇之後咧，佢哋係成個人嘅氣質啊、修養啊，從細都已經見到佢哋嘅變化，我覺得好開心咯！證明而家咧粵劇嘅普及化啦，同埋大家對佢嘅喜愛了解咧就更加深。我哋呢一代嘅使命應該好好咁樣去傳承呢一個藝術，希望喺創作入邊有更多嘅創新同埋傳承。
1: 下面，咱再一齊嚟欣賞林廷诗演唱嘅《交工出塞》。

那位同学我叫文回改文理的点听戏点赞所以能行动呢那也同交流香港我叫改奥吉无能其实啊，直到到寺庙能够破土而出，的也系是香港社会对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嘅重视嘅投入。大家确实呢，能够直接到香港有一个传承中心，这个传承中心呢是要。

0: 香港电影文化协会甲广东电影院联合成立嘅。
1: 一次嘅同城动线，龙溪电流跌出更值呢？
0: 香港第一家团城中心是电流第一家团城表演艺术培训课厅，第一家营造培训课厅，第一家电视活动。2016年嘅三月，依个因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邀请，就到这个校园内边来开电流第一家嘅即兴发挥电嘅艺术工作，开创了第一家进入香港较好演出嘅先例。云南南华节目陈秀妮学院校外团生，希望通过文化回应罗文库陈秀妮文化交流活动，以及甲其他国家地区的第一家社团开展自己学习交流，用第一家、第一家、第一音来研究甲团结华侨，以唔单文化交流，第六打造正面演出加艺术普及，也团成未来界全新艺术传播模式。一可令大家呢，香港既然有第一团城中心，一种银行有背景的团城有第一个机构的平台了。不但啦，这国家曙光协会呢就是其中之一，已成立于2003年，是香港代表性国家艺术团体，第六以向陈秀妮曙光国家。呢届北宋界刘彩杰是协会界荣誉会长，香港北华会馆界名誉顾问。是到协会来办学外界脑镜会硬单界大家长，平时啊脑镜会喜欢围坐到伊个身边，或者是老别手，或者是高叠背，听伊唱经典或简单界评断。老春节呐，看见小英文会肯红好高兴，总是会让伊想起后生时阵个家己。从过几十年了，老春节那懂得接叠对口对或者团生个意义。老春节从来不会减少对脑镜会表演界赞美。接纳老家会有演出的时钟呢，总是能够同一点老彩节的信仰。一旦为家之乐政治也需要心呵护，多些鼓励和健康，以这种呢做到老家会心当三更回家。
1: 老彩节这方面导出了香港众多热心传统文化传承人的心声。
0: 是啊，被屋界土地催生了累累色骨，所以到香港直年直到界为家日演出庆典，总是能够通过五单界为家团体培训界千年新秀轮换顶台，都来多处签署虚拟对碰界记者席。
1: 到英文会界音乐诶，太阳光城推广界是一个界经典角色，直等等历史传奇。能推广界是话家到香港界勃勃生机。
0: 一作为香港特区政府啊，这个康乐局文化事务署的保留责任，为今日指导推广国家艺术，让香港市民甲海内外的旅客多角度认识，只在绵延数百年的文化瑰宝。香港特区政府随后呢成立了国家发展咨询委员会甲国家发展基金，连续多年向基金增发注资下。
1: 我话注意到，国家艺术基金理事会于2025年12月2日公布国家艺术基金直播项目2026年度资助项目名单。到本次获资助嘅项目中，香港地区共有14个项目接上，创下历年新高。
0: 是啊，国家艺术基金到2025年起，向港澳地区全面开放直播项目嘅申报。五年来呢，累计有57个香港项目获得了国家艺术基金嘅资助。当地每介绍界廉廷师到2023年就凭借为家招工出赛，获得了国家艺术基金青年艺术创作人才项目资助。
1: 从国家高地区，从政府高民间多方嘅合力，必将促进或一定优秀统统文化到香港生生不息。
0: 这时中呢，我先交流啊，第一个就是要唱段叫做《麦登英路红瓜面》。我老师啊，国家文化运用界相关政策应该进一步啊，接触呢就叫是啊《麦登名言》，这是伊能界影响将物流后辈界出长成长。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体育调整。获奖第二位南国红豆，时时活跃，在于参透香港，并不断推进促进，焕发强大生命力。本期的节目，咱就再来感受获奖快速到香港顶新界勃勃生机。
1: 我今日到香港界发言，大老大啊，那你摸索介绍介有政策、有传承那之话，哎，我有就是有定地，
0: 只要是个定地就过在啦。日在动摇界就不得不提位于香港西九文化区当端界戏剧中心。
1: 是啊，戏剧中心呢是香港首届专门为戏剧热血界表演场地。自2019年开幕以来呢，已经向海内外观众奉献了百多套一个活节节目。为着这些丰富多彩的表演艺术啊，吸引了更多人的目光。
0: 相约三五知己，唱上集中路行，根据你体验乐家甲地广文化有机结合，香港市民之间新生活方式太令人向往了。
1: 郑定定是香港西九文化区近年的表演艺术界总监。以前打香港界电视界观众拢是国际化的，希望借这一届戏剧中心啊，能够将更多香港青年、内地游客、甲外国友人了解粤剧之际宝贵的艺术形式，真正呢将优秀的传统文化不断地传承落去。

0: 自2006年，国家被列入对该国的协会名册百分之36%。2009年，国家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会名册百分之36%。如今，国家在缩到香港，不仅有更加广阔的舞台，或到民间形成了更为普及的氛围。市民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国家元素。
1: 是啊，遐油片呢，就是啊最先进的例子了。那今为止啊，香港油在已经是算好推出了以国家特色加国家特色为主导的特别油片及相关的集油品，吸引了外界啊这个油迷啊、戏迷热烈追捧。
0: 更有趣的是，港币在草顶杯又有小生加花旦的身影。为推广国家文化，香港金融管理局联合三家发钞银行推出新版百元港币纸钞，统一以国家为设计主导，并特意为上中下挂界加墨叫成自身界逆境荧光，以示创新之意。
1: 中华文化呢是华夏智能港灯界精神基因，港灯界文化简单是民族简单的根基，也是真正理解侵华下集界天真纪念。东华文化绵延不绝，生生不息。依家喺生命咧，就多以直多多东华智能界传承及创新，将能以传承为盼，以创新为鉴，更当推动东华文化到修正当开新机，到创新当塑化浆。

0: 野山多灵秀，红尘日月来。野山红尘月，
1: 野山红尘月。
2: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咧继续介绍听天爱地震节目，也欢迎咧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收天爱地震或者是冰带听的来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回放内容。地山嘅小节冰城风部各个特色，一今日嘅地山风情为大家来介绍嘅是虫饼。
3: 多谢你起嘅这么做当，咱家平蒙拍到了地州虫饼，伊个来源拍到了家村嘅传说。地州虫饼伊是咱地州小节嘅家饼。伊个形状听长方形，金五玫瑰，外酥内浓，这些味道非常香浓，所以也吸引了好在外地的朋友。遐人地州葱饼有啥物产业个特色？伊个制法又甲其他个地方有啥物唔同呢？接下来，咱请出地州菜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本树光导师来甲朋友做介绍。
4: 葱饼用料讲究最广呢，大。配灰色卡苗迎客佬，是咪能讲到爱适合自己口味？一到自己制作自己葱饼嘅过程呢，伊呢个也是非常在嘅讲述。小帅呢就是啦，做自己团自己饼配，采用到自己当根嘅米粉，哈，也卖用九根，也卖用啲根，等上料自己当根。加上自己大概一根米粉，加上老。鬼曲音，切落之后呢，任意起根，起到一定个藤绳落之后，即真加火，加到火配，火配就是将呢个米佢干落之后呢，放到之前有一定个藤绳，真加好好好潮泼，泼到伊只个米，我腌落之后落点对住啲零配揭起来落之后呢，伊能够达到呢个比较肉薄。对咯，但系对个配料最话，只定配是非常关键。因为现在我用直生时呢个配较高，叶脆呢，觉得都系非常劲嘅，唔易酥脆。呢对个硬就差硬捞只个力道，只个力道帮就是尖衰清洁佬，最后佢就呢个豆壳落去彩色。一主要关键就做重边啊，关键就是加到呢个力道，呢个力道硬唔多，力道硬我用直生夹足，但系非常立，冇嘢口感就是。

0: 是呾伊个啊，出来卡卡面吼，即个控制即个葱饼，你着葱饼倒落呾饼皮好毛做惯呢，关键还是家己个力道，即个力道你出得比较合理个情况下，又爱食出个口感，又卖卡淡，该讲呢去淡破正攞即个生活，夹攞即个 happy 河路好正味正，你几只个调化炉之后，作为一顶啊，一许多只块等人呢就采用攞即个河路白汤味正落去腌。饮加热落之后，达到老子会得几多薄脸呢？达到老子啊，食起来的口感呢，有点点爽，这个感觉。加些糕，些糕呢，一定爱爆炒，哈、啊，爆炒落之后爆到好大。但爆葱饼的时候呢，爱注意呾，爱爆紧，莫卡怕。那如果爆卡怕的话呢，伊都个甘油量就会增加，食足会上子。
1: 别就葱饼的制作难度最大个就是制作薄饼皮，爱选用上等的米粉，就成米团，只要到围对个放薄薄来腰。用煮好的米团到胃当水一口，出一个薄薄的一层湿米粉，再包胃到火炖个茫茫的卷，烘干成叠加差不多是二十二厘米的圆薄饼皮。用这束薄饼皮搞出来的葱饼，吃起来也就特别酥脆。由于咱德州葱饼选料比较考究，做工比较精细，所以伊甲其他地方的葱梗也是有唔相当的地方。
0: 一为什么我帮做葱饼，甲咱德州做葱饼这个差距到底个？就是当咱。就咱加盐盐好对，这个好咯。老婆这只条葱饼盐腌个盐出来，调到这个饼，这个葱饼啊好对，你睇好食嘛？伊作证唔不，作证不当。因为咱采用好咯之后呢，因为好咯意思是好腌制个，盐好咯调入去咯之后呢，伊有一个非常清香，有一个非常浓烈个清香。咱第只个葱饼是采用咯这个绿豆、生花、香菇、虾米。格子计，我喺的有冇做成啊？依个帮伊计，或实计葱饼呢？伊是许对凉沙丝、红菜头丝啊、松丝啊、其他菜啊，等唔知道咪加嚟夹嚟包起来噶。但我帮都是即料嚟炸，但伊计配格能个葱饼配，以后就系不等嘅甜，不等嘅甘嘅。伊计配格能个配就开话，能个配能够食到食出即个酥脆。
1: 这是因为咱德州葱饼。配料新鲜，咸打适度，色泽更温，而且吃起来的口感配非常酥脆啊，咸香，所以呢也吸引了好多海内外朋友再来品尝，也成为了咱德州著名的小吃。

0: 从欢喜向鼓励，但还有人落脚追。
1: 开灯谜，小插队，为全面队更高累。
0: 两东西通南北，开地将地势向阳台。
1: 想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吧。
2: 社好英雄等，由银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邢丁，今天讲过的沙头米分别是几三样个。跨银行金潜下来，跨银行金潜下来，拍狮子神个只，狮子神个只。对字条尾是草食上往屁香江，草食上往屁香江，屁就是草屁的屁，拍唐诗墨红队嘅，唐诗墨红队嘅。对三条是海贼空降贼流抢鸟，海贼空降贼流抢鸟，拍调山神个只，调山神个只。吴老师你好，
4: 你好，吴斌老师。
3: 今次个对条米是跨银行金潜下来拍狮子神个，就拍做咩？
4: 拍做关怀笔记
3: 啊！
4: 哦，关怀笔记这条米呢，也可以那典故，伊个端住杨贵人揸这个挖弯开正流怪开始，伊个米端来但呢无轻无快，这个米端住轻快，伊个主体拢定哈，伊个关来别个做关红枪笔。
3: 哦，
4: 老皮传某撮人呢，把将只要人呢挥棒为话，哈、从这撮人去呼师啊、董事啊、传某来，那那个挥做个名师，这个跨银行金签下来，这个店就到在三国
3: 嘛，
4: 即大家应该在的关红枪走到无路，为了那得到皮声吧，哈、皮声可以能占个时钟呢。但咱在在三国演义啊时阵，都是为了梅花啊、关红枪，那搞就好啦哈。所以咱那当时应该有约定个哈，但是刘备离去投国啊，王守哦，伊这个将个下背声识咬定了，但呢曹操哩仰慕伊个，
3: 小
4: 菜呐，所以就该打清楚。那我等我找到我兄长的时阵，我就爱跪啊。
3: 是，全部就暂时来了
4: 这
3: 个。
4: 哎，那当时就该等我找到啊，我兄的时阵啊，已经到在个王小我来去啊，再去曹操那座唔在，伊找个朋友啊，丢了丢了也好朋友，丢了也无爱菜。所以到恁无爱菜，那伊就把这个
3: 上
4: 哎跨银行金出。伊送得出金嘛，咪个拢从黄海，了就带伊两家锁就走啊，哈、就拍些典故啊，
3: 是，
4: 就阿光呢，心当关怀彼此，觉得那阿光红枪，只系兴心怀当
3: 有阿老弟，
4: 了来可以个，关怀彼此出阿兄嘛，哈、出阿兄教，就是真系改善。
3: 好，第二条是潮食上往披香浆，拍唐诗墨红对镜。
4: 红团结，要要知道米就是一家子，个只系红团结，红落个结，条米才会成米。哦，五百升，只系当然啦，你唱歌，唱歌大家别个依个哈。
3: 就是。
4: 一
3: 个歌就是哥哥的歌。
4: 变咗哥哥的歌，把阵唱歌嘅歌咪做哥哥的歌，变咗明明就拿落去，哦，个红团结，火结之后，老人就清楚，哦，就唱红阿兄，唱红歌。潮食上往屁香江。
3: 哎，这个嘛又可用讨厌极啊！
4: 讨厌极好呐，但能够红端能够归还啦，做一个一个好啊。讨厌就直接吐啊！
3: 等到伊讨厌你，只能帮到咱掉山地库咯。如果是红端极，就帮到三
4: 个。并且那个讨厌极往往上来，但系吐到个那呐，我只个伊嘛吐了是往往好做个那是那呐吐无字个。都就是那呐红床出口啊！弄住头晕嘛，个硬啊，个硬床不出去靠啊，嗰只啊，即系弄住落头晕。本身是换床啊，出口那硬床出口出，硬床不出去靠，这个就冇落红袋啊，冇面嘅，就床不一套嘅。
3: 是，
4: 唔平哦，这个嚟但能够归还，唔再抢阿哥，再去外债啊，抢阿哥相将的吼，再去梦是当更生，相知何太急啊？
3: 相将何太急？
4: 相将何太急？
3: 好，来看看第三条是海贼空降贼流抢鸟，拍掉三十个。
4: 拍咗有人点钟，有人插尾。贼是人字嘅，即系
3: 佢诶，
4: 买白兔贼有字嘅。人只插尾嘅贼字，我查咩人叫我定呢？正正。

0: 是男子个只插物件木条手麦，了解改作金字麦。
1: 哦，
0: 这个金字麦呢插就是当的那去插，喏，那钢骨啊去插了，伊做再去名师做动手用。
1: 哦，
0: 就是用自己插那个插物件，
1: 嗯，
0: 那个插臂就自己插。
1: 伊在
0: 普通话叫铁锹啊，叫锹，
1: 哦，
0: 锹那
1: 铁锹啊，
0: 哎，铁锹啊，就叫做锹啊，
1: 嗯，
0: 只那普通话叫做插。
1: 哦，
0: 一铁叉，
1: 嗯，
0: 就系叉臂，伊啊，这个咪是典故故事，有那回忆啦哈，
1: 嗯，
0: 有回忆咯，那有个点，诶，那海拆空间了，拆楼就了点钟咧，哦，了运墙了就了叉臂，哦，这个点应该大概在，第三面讲故事，个个有，那到那时个有打有下个就是只系甘露字，
1: 嗯，
0: 那有人的呢，有人啦，有人点钟，有人叉臂，更多打了，只顾熟个那窗子。梅林屋有人点钟，甘露寺有人插臂，
1: 哦，
0: 有人啦有人出臂，哦，只顾咩啫？那时候咪就点点乜啲始终大钱啦，系大做香咯。个梅林屋人生个个呢边样，做你有只见那点咩钟？实际上个梅林屋起天时，个咁个最倒最个道路啊，个梅林屋摊开啦，梅林屋只个摊开个，我可能不发到这个那个咩啊，两块道插唔着。即係佢個鐵點著，那鐘啊，嗬，即係拍唔到佢個鐵點著，就是即係鐵點著就到梅林屋。佢當時咁嘅黃秧啊，黃秧直平，兩隻梅林屋跟佢離開冰洞之後，海嗰粒變咗真係嘅屋，只屋還是淌海。
1: 嗯，
0: 所以只有只鐘出入，兩隻內力嚟，但係內力嘅海呢就淌過梅林屋。
1: 哦，
0: 而且兩隻河流池嚟，但呢個河流池又叫做鳌涛，但佢鳌涛是鳌啊，鳌涛。嗯意志嘅就梅林屋嘅偷，只屋就系偷。
1: 是，
0: 只个乜嘅时阵咧，等于种出去，你起个乜反映那时嘅，但系有人嚟放种点种。至于那甘露寺嘅时阵咧，幸福嘅倒仔点流鼻阿波，真系人都睇唔到。仲有那个人吞什么流落去波去？但系只个故事又能发到那等报道，经常等报道也有啊。
1: 嗯，
0: 哦，就比较能发，那就发只梅林屋。这典故，
1: 就那这典故，咱梅林屋点钟，
0: 梅林屋有人点钟，
1: 嗯，
0: 甘露寺有人插臂，诶，就是等于打住是那啦，结果俗语引申落去，就是等于那啦，
1: 有人遭殃，
0: 有人遭殃，有人得意啊，
1: 嗯嗯，
0: 你像说，哎，那感觉个那啦，出那下那来好去啊，
1: 嗯，
0: 那个山来啊，一开啊，路来了好去，另外那出大人，另外话出个出鬼方子能吃。没到滴了个贪嘛，个没了了就渴了，蹦蹦落掉黑球啊！哎，弄着那，哇，边个有人临终，有人插笔，
1: 嗯，
0: 我这出个辣，个出个物件个，个吉上来那呢，得也少嘛哈，
1: 嗯，
0: 哦，甚至话多食亏了，有人上来那名出名辣了，那得大理，哦，弄着那有人临终，有人插笔嘛，我就工作不二字啊，
1: 嗯嗯，好，这是今天个三道谜啊，就向林海老师。
2: 各位听众朋友，本期嘅节目来我只讲呢，就爱个大声再见了，最少都介收听下噶，会看那落满只个等到时间再会。

0: 楼湾区，一楼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杨展，欢迎收听《四海客家》，我是四千。
6: Hello， 朋友，我是收尾，想和大家来分享下今天的节目的主要内容。
5: 四千啊，是抵得唔抵得？同意者来去关注一下最近的热度一点话题。
6: 在等你喺客场内来，睇等一下俾听听声音前客家。
5: 最后啊，我等然会去哪个李庄的环节当中，同意者来去听客家歌，片客家事。
6: 以上就是今天《四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唔能可以下载并打开云端客户端，叫做《四海客家同步收听》，佢就系其他完整节目同埋精彩片段。
7: 唔抵唔抵得？
8: 抵得乜嘅？
7: 四海客家啦！
8: 哦，抵得，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7: 四海客家话唔抵。
5: 听众阿明耀，欢迎来到思海客家抵得唔抵得？今日定数写来去关注大话学，你嘅寻日挖掘客家桥皮土地嘅桥上文化、假国文化内涵，今日来学一下煮茶花桥皮主题发通，系在需要华侨志向民意嘅广东外族温情开讲，劝一百名嘅青人同到亲子家庭为初学一下，以茶为媒，以心为桥。曾经是品图专业世界记忆名流的桥皮档案，甘肃突属于客家人的山海享受和茶字慈心。桥皮主要分布在广东的潮汕、江门、吴依、梅竹，还有福建的客庄产福竹一条铁器，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宣台。当时啊，东南沿海天气生机凋敝，一当年为了生存呢，就不得不背井离乡，踏上了下南洋的艰难征程。由于南洋一带偏远天气是无远航、无遥距的，海外侨胞同家乡的亲人的联系就面临着一大困难。在安阳的背井下背，随下 PQ 是应运而生。几等人成为连接海外侨胞同家乡的重要纽带，夫子带定心态，翻山松心热乎。侨皮就是海外侨胞通过一条民间乞讨，还有后来的邮政、金融机构寄转家乡的书信以及汇款凭证。2023年，由广东、福建两省联合申报的桥皮档案，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广东头一项世界记忆遗产。世界记忆遗产的核心价值，在于其不可复制的历史见证性和突出无二的人文内涵，而梅竹桥皮正是这份价值的神通载体。从内容看来，

0: 可能吼，调皮绝对唔系单纯的非官凭证，或者系普通的属性，而是圈台国际移民释放特有的特殊文献。兼具经济功能同人文价值，在全球范围内不可以复制、无可替代的文史瑰宝。另一份的毛竹桥皮，都存在等客家侨胞沿途重洋的漂泊岁月，记录等跨越国界的骨肉牵挂，坎坷等时代的创伤，见证等客家文化同海外多元文化交融互鉴的完整轨迹。在世界记忆遗产当中，十分具有特别特色和民族印记的重要资产。毛竹一直都有点华侨之乡的名义，历经海外的侨胞啊，有500多万人，分布在全球80多个国家同的地区。侨乡是铭刻一海毛竹一座城市历史石脉当中的印记，是客家文化的重要符号。苏府毛竹侨皮本质上就是苏府客家侨胞的实体记忆，苏府文化景脉，列行世界记忆遗产保护之一，传承人类共同文化财富的必亲之志。苏府毛竹侨皮是推动客家精神能持求新求力的关键路径，嘅二二八嘅发通啊，嗬，就打破嘅传统课堂嘅界限，创新打造广阳暖床加茶片品鉴加专家书课，再加三个人意加求签分享加书写加书嘅多人体验课程，跳出传统嘅先讲模式，用后生嘅中医嘅强沙胶沉浸式形式发发侨皮文化。领导后中的侨乡文化调圈抢人行业抢人。来去谈一下团梅燕 TV 职责宣传部部长陈山的介绍。
1: 以年轻化互动形式读懂海外华侨跨洋谋生心系故土的家书故事，同时呢，我们也通过搭建青年与侨乡历史对话的桥梁，激发本土青年的归属感与文化认同感。
0: 发动当中啊，吼，华南理工大学印度洋岛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侨皮审批推动者毛竹侨皮主编天瑞带来嘅专题分享，其中毛竹侨皮诗人哈南洋时代背景讲师，细致拆解侨皮原生合意嘅土地价值，细细嘅讲述一封封家属土地碑，非款养家顶住情感，根植心上心系家国嘅通言细节，是里侨皮存在嘅客家奋斗精神、丰硕基因同跨越文化内涵。侨皮早已经系超越文献价值，成为一种文化基因、情感密码、精神印记。其思索等家国同构，辛亥革命时期慷慨刺上多为华侨，抗战烽火当中，一朵侨皮带点勿忘国耻、同胞快想、还我河山的诗样。其闪耀旌旗之光，哈南洋唔系人行，黑白命第二本位置，侨胞苗生创业，把思念用尽飞款单行给一扎扎沉淀的丝丝度诶。其更加是中华文明感恩的内核，无信用超无侨皮，虽下背了压弯脊梁，但是从来都唔会死擦而封皮。一下煮茶挖桥皮主题发通啊，好精心设计的客家三个剧团演员现场演绎经典剧目《松浪过凡》的节线，完全上演凡人 Q 时客家女子送别情人人夫南洋的薄纱场景，舞台上的避风离合令到采场的抢人即管体会到先批闯荡海外的艰辛和隔海相望的牵挂，唔少亲自家庭亲亲连堂沉浸式感受客家特有的侨乡彼情同温情。最通言的环节莫过以侨亲擅长口述真实的往事，并村庄反婆家出代表带来珍藏本土侨皮人看，一丝一记解脱百人前纸皮的家书，今日到繁忙的纸张行，存在等纸皮的人和海外的艰辛打拼，同对家乡青年的沉沉。

0: 是岩。龙门历史华侨家族的代表，等台分享海外桥梁完整桥皮史料。通过中外桥皮故事对比，神通前世以太太海外游子跨越万里山海，从未通游的爱国爱乡痴心。正式鲜花的家族记忆，令到出乡的桥皮历史变到触手可及。好参把太齐家带进到位的一集，充满欢笑和牵挂的人台。一浪奉前，飞猴依人。法通面上敬业书下桥皮曾经是前人环节。太齐家分两种情景特别创作。一种是发生下南洋务工者，写下面李家中孩童特殊身材的记忆。非常呢是盼人人赴他乡求学的强人，落笔同家人报平安，事事念。书写完成之后后，三名强人代表依次上台朗读自家的新作，分享坦白的桥史故事之后的感悟思考。中国书法家小飞飞人廖炳顺是现场飞好，将强人笔下的桥史落笔展示，美相同茶香相融，氛围感满满。现场群众也来分享到：
1: 这次参加这个月下煮茶画桥批活动，沉浸式读懂了桥批里诚信重义、爱国爱乡的精神，以后也会主动向身边同学朋友分享这份珍贵的桥乡记忆。
0: 法通现场含杀子的桥皮打卡上主题展板，促音体验期把品茶、关系、谈故事、写家书融为一体。领导太齐家后以茶为媒，以心寄情，一边品尝客家潮流油画香茶，一边在轻松雅致的压压氛围当中沉浸式推动桥皮文化，整体感受海外侨胞跨越山海，知识不移的家国一情。一支桥皮芳村藏天梯，势力干风骨，秃头客家精神之魂，充电在意透过文字通人心，跨越山海秃慈心。不能的话，只秃得到字面上的家常里段润前思雅，更加是我托一栋势力行间温床的生存润心，同到假国拆神。写到桥皮的意思意义，拼图客家儿女不弃艰辛、艰苦奋斗的求生之志，天乌几代人饮水思念、心系丧子的假国之情，托动客家人坚韧自强、充满冲高、心怀假国、素梦相知的精神内核。以诗润心，以文祝福，令到百年沉淀的客家精神浸润人心，更受传承，持续凝聚海外侨胞同心齐力、情系双子的蓬勃力量。
2: 好，听众朋友，嘅节目热嘅抵得唔抵得啊？就想同分享到嘅哟。如果想我分享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糖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就可以分享完整嘅节目同到点糖精彩嘅片段。嗱，做地可原糖评论区同我等人留言互通嘅喎。嘅集定下来也好，我等人将我进入到客潮埃嘅来板块，欢迎继续留意收听哦。
3: 是上国的客家人，
4: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5: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6: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7: 我是来自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8: 我是客家人。
9: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海的客家乡情，
10: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11: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12: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13: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0: 来自西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14: 西海客家，
15: 客从埃耶来，
0: 西海为客，西海为家。

0: 谭俊豪荣耀粉颜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来，我是主持人费琴。嘅接定下来又好，费琴想带睇车家来去探秘一下世界最大下架台田崇义双宝台田，来去介绍千年农耕生态密码。在江西省甘肃市西部的沉山有一处农耕文明的奇观，本称为修理天台，今年就是崇义的双宝台田。2021年十月份，江西双宝台田成功入选世界关怀工程遗产，这是今年2018年四月本联合国粮农组织授予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证书之后，双宝台田获得的又一项世界级荣耀。殊荣的背后到底蕴藏的样板的人文历史和生态故事呢？今晚就带我的人同一齐走进双宝台田，感受嘅其中蕴藏定嘅客家人对山水自然嘅独特理解。双宝台田位于江西省甘肃市崇义县西北部山区嘅斜云山脚下，台田面积大概是有3400万平方米，双宝台田最高海拔是1260米。最大海拔是280米，水出落差近千米。台田就要参连的一样，层层贴贴，高大错落。中国老日人家小飞飞人宋祥林，他就十分钟意从你的双宝台田哦。
1: 我来双宝可能有20次上下，就是为了这块田。
0: 跟随宋祥林来到台田半山腰，除了海山川之间，台田层层连接。村庄同那农沙掂夺其中，这是自然同人类在合照的一处突起美丽的交响音乐。中国老日人家小飞飞人宋祥林
1: 第一次上这个山顶上，那么从山顶上俯瞰下面整个双宝台田都有了，那么就是很震撼的云彩啊，什么东西啊，那个云雾一起来，包括梯田那个镜面的反应，那个梯田的线条，还有那非常壮观。
0: 根据文献的记载，双宝台田到建下后大概是有2000多年的历史。台田开发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在宋代时期后，中原的汉族人出迁南迁，在广东、江西、福建一带形成了客家民系。为了维持生计，崇义先民等人对山岚含有九股比较大方的坡体进行的拓荒开垦，因此呢就形成了一道人生分布的小块台田。后来建立朝里台不同的狂间同那小山，它都会建下分为壮观的规模。嘅做物诶，我可以在时节向大家来推荐双宝台田啦，因为也好，今日十分的凉哦。由于森林覆盖的高，而且呢天气还山区，嘅嘢温度啊好，明显系第二主变天气嘅，可以讲系夏季纳凉嘅十分好嘅去处。游客等人都纷纷表示，
2: 感觉挺好的，挺迷人的，挺流连的。
3: 夏天避暑是非常好的地方，在这边住一个晚上吧，因为想听说这边早上起来看日出，风景比较好。
0: 根据史料的记载也好，双宝台田是从广东迁移的客家先民来到这一片荒山野岭，为了维持生计，就移山耕房，开山锄田呢。坡土平缓的地方就开垦台田，坡土狭窄的地方呢就开垦小田，甚至是沟边陷下沙脚之间也好，都会分裂开锄，从山脚开到山洞，不浪费寸土块沙。双宝民俗专家李宗翰介绍讲，
2: 大概是元朝开始形成的，慢慢的发展到今天，大约有30000亩吧。我们双宝有个很奇特的现象，那么就叫做上宝，上宝高山顶上水渺渺，山顶上就有水，所以我们全部的梯田的水是自然的山泉水。
0: 嘅景意了解又好，双宝台田最佳嘅游览时间呢系要春秋季同到夏季嘅。每年呢5月份时节，水头就含点插秧，台田都为田水啊，就好像江嘅一样，层次感最为丰富。到为9、10月份啊，成熟嘅水头呈现金黄色，系食材最丰富嘅时期。

0: 那王阳明新书的周强朝廷恩准各主编三人字体为新的人为名为崇义人立南安府，从此给崇义之名就沿用到为今日。给崇义人也是王阳明自行刻意思想的实践字体，给也还保留有一道王阳明留下来的痕迹，给一片广袤的台田同给一道历史的印记又有点样板的隐隐啦。给来到距离台田35公里的思顺乡河湖湾村，根据河湖湾村村民何光峰介绍啊，河何氏家出世纪的嘢已经有600多人咧。先知何建功的故事和村内都系代代相传。紧随何光峰，我等人来到一座石碑前拜，佢一组梅人矗立的石碑名为平茶寮碑，板薄的碑面上记载着500多年前的一场战争。明朝时期，甘南山海险峻，林木茂盛，山匪发动闯客，百姓民不聊生。当时的王阳明临危受命，同何建端父子三人并肩作战，平定了历时20多年的甘南匪乱。平乱干人之后，王阳明宽恕了一本俘虏的山册，把其他人释放状物化，并且严禁假人。王阳明推行南甘上药，反对邮票无义、丧事查谜、分家量财一道恶俗陋习。同时呢，判义学、干文庙、新判上学、实立史书、人事高子、严事个、涉礼仪。更加重要的是，王阳明鼓励当地农耕发展，帮助乡民出山开垦、改房修路、恢复耕作，令到崇义民风为之一变。几多百年之间，崇义人对王阳明开恩立志、推崇教化的革命之情一直流传下来，成为的民俗文化。在崇义人上讲了后，有一项发育的武术运动名为杀唐武士，大家感恩王阳明恩德同他功绩，也把其称作为的阳明武士。相传那后，当日王阳明挑选骁勇之士来去自干民兵，练砍习武，抚慰田人，平息非乱，后来就逐渐演变成为阳明武士。武士教练杨新文14岁时候，他就开始练习武士。
1: 当时的来讲的话，就是说练武的人还不算很多，通过武士啊，吸引更多的人来参加练武，是吧？练好了武以后，再进行教诲。
0: 当然，王阳明保撒下的文化中的，就已经在崇义的一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并且深刻地影响着崇义百姓。记得年在泰山之中耕土传家，在台田之间精耕细作，把春种秋收、交替轮作的生态理念，深深地根植在这一片土地上。
2: 我是客家人，
3: 我是客家人，
4: 我是客家人，
5: 客家人，客家人，
6: 客家人，
7: 客家人，
8: 客家人。
9: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海的客家乡情。
0: 来自西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10: 西海客家，
0: 听众好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来。今晚以后，非是你是带领泰籍家一起来去探秘世界最大客家台田——崇义双宝台田。嘅从二双胞胎田啊，河因山而成，海派落差圈浅密，属于陡坡胎田。嘅按理讲啊，河嘅一扎坡土比较大嘅胎田，土壤经过雨水嘅冲刷，系十分容易脱离体表，造成水土流失咧。因为啊，河落下山坡上嘅雨水，引领山坡往下坡去流通，泥土沙沙也会本流水冲走。既然样诶，台田上嘅皮薄嘅表层土壤就会慢慢的流失，农作物喺贫瘠嘅土地上就冇办法生产，出皮之人也会遭到破坏。不过双胞台田啊，后就好惨，一滴都唔能受到陡坡嘅影响。 给黑

0: 马人人呐，来去躺一下，从一人随礼随天勘察十几人人中杨金平，来去分析一下其中的原因。
1: 梯田海拔最高达到了1260米，最低的也有280米，垂直落差近1000米，却一年四季流水不断，得益于山顶厚密的森林植被，涵养了丰富的水源。这些水呢，顺势而下，为梯田提供了不竭的水源。当地民众遵从一种自然法则，所以修建了一些坡地的配水系统。漫山遍坡的梯田有无数灌溉水系网连接，每一块梯田既是一个小的蓄水池，也是一个保土船，防止了水土流失，可以有效地应对汛期和干旱。
0: 从二松柏台田出落下海湖南省同江西省交界处的罗霄山脉南端，以楚广山脉的最高峰斜元山小径，台田周围荒人望下是竹林茂密，田坡郁郁葱葱。从二人拥有丰富的竹林资源，前人森林覆盖率高达80%以上，竹叶适合在温暖湿润的环境当中生长，是有宜凉重皮，日凉云天。从二人居住在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期，四季分明，宜凉重皮。因为湿土太宜凉多，从而真是竹叶理想的生长环境。一次攀爬到海拔1300多米的高山梯台，就看得到厚密的竹林出皮含养了大量的水源。人的流水路线专家就介绍下，双胞台田的水源主要是因为山洞当中森林的含养水源功能。森林含有林冠层、林下观草层、枯枝落叶层、林体土壤层等，通过拦截吸收蓄积降水，从而改变了降水的分批形式，使其具有涵养水源的生态服务功能，是台田的天然水库。林冠层就要参与把太杂位，对水池工艺再进行分批，一部分降水为林冠切流，直接转发到台溪当中，一部分呢就顺带积压疏干流到的台田林间，形成疏干江流。而双胞台田所采的山体当中的岩石是属于花岗岩，嘅花岗岩啊，可结构致密，抗压强度高，吸水力又大，山体同森林就构成了一只唔透水的蓄水库。山洞同山坡所切留下来的雨水，就能够从山体当中渗出，形成天然的地下石排水脉络，为山间台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水源。从一人提出重大维度，前人一量丰富，空气湿土态就十分的湿黏浓干。不过由于地形复杂，水质高度差异态，山上山下向阳面同到北阳面的气候差异十分的明显。当天然就是海岸样板复杂的地理环境当中，处处保持着对自然的敬畏，湿土索取循环利用，不浪费一草一木，把以林养田的生存智慧燃烧并且保存到今下。下个人根据自然法则，主体很土地利用土地、山水同等人力，完整保存等山乡的竹林同等树林，并且从林中获得滋养农作物的水源。我的人印象深刻的是，当天然利用竹叶干草的次灌溉系统。记得人以其花岗岩形成的无丝裂溪流水，把竹冠埋入海密集的台田土壤当中，分流后的水流向不同的梯田，形成土地的次流灌溉系统。给做埋爱人用的分水，台田同台田之间要是样板的控制水流平衡的呢？给唐中朋友唔记得冇嗬，双胞台田坡土啊河态度系在26到35度之间呢，最大坡土高达56度。台田层层贴贴，多数台田呢是狭长的大叶小仓，只能够种一两红果，所以当天呢就有点强挖一条三块田的气势。从一天起，海流涨往河床比较大，无论是地表水还是地下水资源都比较丰富， 台田的树料。

0: 如果处理到不好，就会投资旱涝背景的情况。海基爷，我们就会发现每一期的台电行都有一根竹管，打包开上下两期天光之间，水流从管的当中慢慢的输送下来。当天然挖不我们地下后，上部台电管渠输水主要采用加田过水、加实竹竿、小竿小型凸槽，安用板能够唔单止抗湿抗力，而且可学有效。大家充分利用天然梯形和相邻的台田的合适位置啊，后就实排水口，很根据每一期台田态势、形状、坡度的不同来去调整灌溉需求。不同管内的位置能够保证控制不同水田度的水位。大家呢还抽出不同态势的粉水口，放置不同的沙块，进行田块之间的水量分配和流量调节。下间沿海长桥的耕作过程当中，就按样板形成的一套完整而正确的水量控制方法。无私灌溉水系面相连接，令到每一块台田既是一只小小水池，也是一只包土场。上部台田支流引水，加持水的冲力作用，将一层一层的台田之间用竹管相连接。利用山体自然交叉，水由高向低流向台田，灌溉过程不消耗机械能，就按样板运行到位进行。台田的灌溉工程历史源远流长，宋代时崇义先民就把中原五台的山产海干通过竹竿沟渠引入台田。从一只时候开始，大家就顺应地理地形同到气候特征，开始对台田进行整体规划，利用灌排水管同到自然落差，保证每一条台田的水流平衡。客家先民在开发台田当中所展现出的智慧和生态理念，即便在科技发达的进步年，还是令人家十分的敬佩。既定沿海维持生态平衡的同时，高干时的山水田园的农家生活也创造出了更荫世界的农耕文明。层层台田保留着客家先民的潜移印记，漫山林海有一段六十家人的默默温情，漫山遍野的台田新建也将攀水等一胎又一胎客家儿女走向更加宽广的田地。落差圈前面的陡坡台田让山体布置绿色竹管保持水土，山当森林茂盛，涵养水源，海水顺山而下，节抗人力，完善的灌排体系形成了山养林、林蓄水、水运田、田包土的良性生态循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这两张名片见证了客家人创造出的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生存智慧。五谷丰登、风调雨顺的美好祈福，绵延在世态耕耘的田族锦绣之中，也浸润在客家百姓五彩斑斓的民俗风情底蕴。好，听众朋友嘅节目热嘅客场啱嘢来办快又好，就同分享到嘅哟。如果想爱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编辑打开原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来去回听完整嘅节目，点听精彩片段。唔限做嘅喺原听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就睇下来，我哋人将会进入到哪个离场嘅环节，欢迎继续收听哦。
1: 是中国的客家人，
2: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3: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4: 我是深圳的客家人，
5: 我是来自毛里故事的客家人，
6: 我是客家人的客家人。
7: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海的客家乡亲，
8: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0: 来自西海的客家乡音，非常暖人心的节目
12: 《西海客家》。

0: 谭总朋友，欢迎继续苏唐西海客家艾希飞千。
1: 乡亲朋友你好，艾希阿平妹。今日等下来呢系拿歌里唱嘅时间，我等将下来去弹家乡嘅歌《木卡威斯》。
0: 往败嘅老传统，依落闪格。今日嘅新创作行出风格，拿歌里唱。温泽国铺谈客家，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今晚嘅节目啊！嗬，喺近期嘅节目当中呢，为令人转批嘅呢系融合嘅民歌同埋山歌以热气嘅新客家山歌。
1: 今日节目呢，通过选上广东艺术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院长、音乐学教授陈菊芬嘅新客家山歌专线，望一嚟去聊聊新山歌嘅魅力。嘅首先呢，就为听众朋友送上一个全新度嘅主打歌《梦一》，一首六凤山歌，听我来欣赏。

0: 喺面胎缓曲噶、丝竹噶、蓬蒙两边呢三个当中啊，嗬，要按我热数江南民歌一上，就系真真牙定躺到嘅热数嗰位嘅人扮狂跳。下紧然啊，嗬，因为前世把热数三个呢就带到位，我哋中国嘅南方地区，用客家方言同当地三个狂跳是人唱。给我带来去躺一下陈曲欢的丧事介绍。
1: 一落南迁呢，江南的山。

0: 水软，凛冬的崎岖苍凉呢，都使客家山歌多了很多温柔曼妙与崎岖峭拔的南方气质。
1: 继续艺术梦一当中的，我们可以看得出客家山歌的脉络，而既有北方民歌的紫光豪迈，又有的南方民歌的委婉悠扬。
2: 嘅今晚嘅节目啊，嗬，我哋选上当年系陈菊芬老师嘅新客家山歌转摄梦日杜迪波嘅歌曲，嗬。嘅陈菊芬老师呢，他自己更加中意呢，亲自把佢称作为曲子，嗬。曲子啊，佢对哺育过自家成长嘅客家山歌系情有独钟嘅，咁所以呢，佢就把客家文化嘅精髓呢融入到嘅歌曲当中，充分呢演绎出客家山歌两岸原创文化嘅强大生命力。佢就讲嗬，自家呢系剃剃头头嘅客家人，有责任去传承同埋弘扬客家文化。而嘅艺术家嘅艺术使命，就极力登记行上嘅一条艺术嘅探索之路，并且呢，把客家山歌作为自家艺术生命嘅出发点同埋目的地。
1: 接下来我哋来去谈到嘅旋律呢，就系一首十分轻快潇洒嘅长号快板山歌《桃花开来梨花开》。歌词呢无衬词，曲调呢也无拖腔，而是用真扮山歌的曲调，把节奏紧缩作俗套假夹来去演唱的。接下来听《桃花开来梨花开》。

0: 乡亲朋友，头先我哋听到嘅艺术啊，就系由曲子演唱嘅《漫山漫坡都系歌》，艺术呢系连片山歌，今日曲调高亢嘹亮，极一托强音意演唱。
1: 客家山歌啊，弘扬嘅就系我哋客家天气嘅民俗风情，客家天气普通百姓嘅生活。坎桥、庄庙、山坡，诶，都话嗬，都系我哋客家山区啊，啱嘢都看得到嘅神法藏进来嘅。喺山嘅客家人等人一齐劳作，喺劳动当中就建立嘅真挚嘅情感。诶，到山歌淳朴真挚，喺山崖、喺田头天面，喺客家人嘅家乡啊，嗬，系久久嘅回响。
0: 唔记得定下来呢，我哋听到嘅歌曲话嗬，就系《撩刀日头转西山》，诶，意思十分具有特色的汉人山歌，佢会显得高亢悠扬，耐人寻觅。听下来听。

是一位高校教师，那么我在学校教学的专业就是音乐教师的培养。我现在更多的关注的就是山歌怎么传，客家话怎么传。从我自己自身的成长经历哈，因为我是生在东原，长在东原，可以说是从小就感受着客家的那种很浓厚的客家生活的氛围成长的。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学的是中国民族声乐，那么客家山歌也是中国民族声乐的一部分。我自己作为一个客家山歌的那个传承者、传播者，更应该是一个文化的使者。所以我为什么经常跑回去河源呢，就是河源呢，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

0: 学中职技工学校，我都有去讲课，去给老师讲，去给小朋友讲，去给学生讲，把我们的故事用我们的方言，用我们的歌讲给别人听，唱给别人听，把我们的艺术更好的传达。
1: 好，听众朋友，今日恁节目嘅节目啊，吼，又到结束嘅时间了哦。好，最后啊，吼，送上一首由米思琴嘅《太浦西河山歌》，呜呜擦擦韩国甜。等下等，一齐来去品味一种新疆啊，吼，太自然嘅老作当中嘅爱情，就好像山风山残一般嘅情愫。

0: 好，听众朋友，今日收牙后，即系节目热丝海客家节目嘅全部内容嘅哟，感谢人嘅收听。
1: 今日节目最爱你，也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原糖客户端，搜索丝海客家，就可以收听更多嘅精彩内容。
0: 我哋热海听广热节目当中再次
1: 再飞。

0: 英良湾区，英良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晓华，
1: 我系伟斌，好开心同你相逢喺节目当中吓。嗱，美食评论家刘学增老师就话啦，番禺咧地处物丰富饶嘅珠三角地区啦，番禺人对美好生活系有住执着嘅向往同追求，所以就决定咗佢哋咧对饮食品质有好精益求精嘅追求噶吓。
0: 系啊，
1: 但无论点变化都好啦，几千年嚟所形成嘅番禺美食喺创新当中咧依然系保留住嘅。
0: 用料广而精啦，仲有配料多而巧啦，味道就注重清鲜爽滑，讲求镬气啦。尤其是哇，用啲小镬嚟到炒著称噶。
1: 系啊。而调味方面咧，就有酸甜苦辣咸鲜都有吓。咁啊，菜肴咧就有香酥脆浓肥之列噶吓。咁啊，另外咧五滋六味俱全，被食客所推崇噶。
0: 哇，伟斌讲到呢度，我已经流晒口水啦、我嘅脑袋入边咧。已经是想象到在那个大火上面有一个锅在抛下抛下这样红红声炒餸的那些味道出来了。
1: 哇，看来真是食在广州啦，而搵食去番禺真的很棒、
0: 尤其是我发现番禺的饮食文化当中有一大特色，就是很多美食的名字都起得很有意头的。譬如财源滚滚来，黄金万两，生财有道，遍地英才，呢啲咁好嘅意头都成为咗番禺嘅美食名称。咁究竟呢啲名咁好意头嘅美食，佢哋嘅原材料系乜嘢呢？又系点样烹饪出嚟嘅呢？不如我哋嚟听听美食评论家刘学增老师同埋大厨崔学良嘅介绍啊！
2: 土法番禺心其实就最简单嚟讲嘅就系清蒸胶笋啦。
0: 哦，清蒸胶笋。
3: 咁呢个胶笋咧，点解叫佢番禺心咧？因为番禺系水乡地带，
0: 系
3: 河涌交错。
0: 嗯，
3: 其实嗰啲胶笋取材，就取材于当地嘅河涌，
0: 河
3: 涌边种植嘅水生植物。
0: 嗯，
2: 制作方式咧，其实好简单嘅，清蒸就 OK 噶啦。
0: 清蒸就
2: 系、啦，我哋只需要斩头斩尾，
0: 斩中间，
2: 中间唔需要斩噶，
3: 中间唔斩。
2: 我哋系先蒸咗佢出嚟、然后再帮佢剥壳，染咗我哋酱料就可以入口噶啦。
3: 佢嘅食法咧，其实系几十年前就已经有呢种食法嘅。
0: 嗯，
3: 系农村农家里边啊，就咁原条蒸，大壳嚟到原条蒸。
2: 系啦。
3: 上碟嘅时候咧，系圆条上，
2: 冇错，
0: 整条上，
3: 咁圆条上咧，外边系翠绿色，里边咧系雪白色，
0: 系，
3: 所以就系上碟嘅时候，我哋睇嗰个颜色就已经系垂涎欲滴啊！
0: 系啊，系啦，我谂起番禺嘅美食当中，仲有一款叫做财源滚滚来啊，指嘅又系乜嘢咧？
2: 俗称就系、是。香炸鲮鱼球嘅，咁喺鲮鱼嘅肉上面咧，手打啦，手打。

0: 翻佢嗰個嫩魚嘅肉碎啊，再將佢擠成一個肉丸咁樣。
1: 嗯，財源滾滾來咧，佢係將鯪魚，搞成魚球，達到呢個魚球咧，佢係比較爽嘅，加上鮮，呢一個菜式咧，其實手打，手刮，
0: 係啦，冇錯。
1: 用人工嚟刮同用機搞咧，食法口味完全唔同。
2: 係啊，
1: 順德話講咧叫做差天拱地啊。
0: 係啦，差天拱地。
2: 差天拱地。另外喺番禺嘅美食當中，仲有一味叫生意興隆，係嘛？咁名咧相當之吸引人喎。咁究竟又係乜嘢咧？
0: 好多人會睇到個名咧，會覺得佢係生嘅喎。咁但係喺度解釋翻，呢個係熟食嚟嘅。只不過佢係過咗冷，
2: 過冷河，
0: 係啦，俾翻嗰個冰盤上翻，咁樣佢就會先可以有咗嗰種獨特嘅口感喺度，去代替翻呢個我哋番禺南番順，比較中意食嘅魚生啦。
1: 借用咗粵音嗰個諧音啊，生魚同生意咧好相似。
0: 嗱，咁其實興隆呢兩個字咧。亦都同撈起呢兩個字係比較匹配嘅，
2: 係啊，所以起名都好講究啊，嗬。
0: 係啦，冇錯。
2: 仲有一味話生財有道啊，都好吸引人嘅喎。
0: 呢個生財有道咧，咁原材料嘅生菜啊，
2: 生菜，
0: 生菜就叫生財啊嘛。
2: 嗯。
0: 咁有道點解係有道咧？生菜裏邊咧放一啲蜆肉，用蜆肉撈製而成嘅一個。
1: 好似炒粒粒，
0: 系啦，冇错，滗咗入去嗰个生菜里边，然后将佢卷埋，就一啖入口，嗰一种感觉咧，儿时嘅味道咯，系儿时嘅味道，
2: 重拾翻儿时嘅记忆系嘛？
0: 系啦，冇错，
1: 生菜有道咧，个名生菜同生菜系谐音，佢呢个有道咧，其实系讲生菜包里边系内有乾坤嘅，嗰个乾坤咧。就是各種各樣的味道混合埋一起，所以叫生菜有道。這個菜呢應該講在南番順啊，在整個水鄉啊、珠江三角洲啊都好流行。
2: 哦、
1: 特別是盛產蜆肉的嗰啲河涌啊，當地農村咧每過年過節啦、都喜歡做呢個菜，不過做起嚟咧。就是各有特色，就看看你那個有道裏面那些餡料，
0: 沒錯，
1: 是搞得怎樣，你那些到底蜆肉的質量是怎樣，這個就很講究了。
2: 是，那我們珠三角呢很多桑基魚塘的嘛，那這個詞都成為了菜式之中的一品，是嗎？
0: 沒錯的，
1: 其中一個菜式。
0: 桑基魚塘呢，其實也都是會用桑葉去將個魚片滾咗湯佢，以前啲魚塘啊，周邊圍住嘅都係嗰啲桑葉嘅圍基啊，嗰啲係啦，佢就啲圍基上面全部掛滿曬嗰個桑葉喺上面，咁所以咧，我哋就會就地取材桑基魚塘。
2: 蕉林起魚咧，好似係一首廣東音樂嚟嘅喎，係咪啊？
1: 係係。
2: 啊，咁佢嘅原材料又係乜嘢啊？
1: 因為喺番禺啊，亦係喺水生邊咧，喺水邊咧，呢個水生植物嚟嘅，佢嘅原材料係番禺咧，大家都知道好多蕉樹，有桑基，有魚塘，又有荔枝基，更有蕉林，所以咧，其實係用嗰啲蕉芋啊，同埋蕉裏切絲。嚟到蒸魚，墊底蒸魚嚟到蒸嘅一條當地生猛嘅鰭魚亦好啊，或者呢個
0: 取材其實一
1: 壽水大頭亦好啊，
0: 一般係會用翻呢個鰭魚咯。
1: 鰭魚，
0: 鰭魚，因為佢鰭魚係會比較甜啲咯，佢嘅魚身、有一個弊端就係鰭魚咧好多骨，亦都會好考個廚師嘅。一個刀法、刀工問題，
1: 我哋唔好忽略嗰個起字。
2: 起
1: 點解起魚呢？因為呢個鰭魚啊，加咗芋合， 加咗椒。

0: 乎合落去咧，係有機咁結合，調出嚟嘅味道咧，係更加鮮美，更加吸引人嘅。
1: 啱先我哋听到咗美食评论家刘学增老师同埋大厨崔学良嘅介绍，真系食指大动啊！搞到我哋
2: 系啊！
1: 呢个时间我哋特别拣嚟由我哋本土歌手东山少爷演唱嘅呢曲《广州好》送俾各位。

0: 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4: 冇
5: 浸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0: 哇，好甜啊！

岭南地区物产丰富，人杰地灵，创下了无数宝贵的工艺手作。岭南文化博览与你分享岭南传统工艺。

在今日的岭南文化博览，我们同大家介绍一种传统的岭南工艺佛山墨鱼骨雕。讲回墨鱼骨，它的骨是白色的，而且质地是比较软，是有天然的接状纹理，材料是便于雕刻，所以以这些墨鱼骨制作的雕刻品自古都有了。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广东的佛山艺人梁次就将墨鱼骨经过漂洗、雕刻、漂棒。

0: 镶嵌、装配、制作雕刻各种嘅工艺品。咁经过几年嘅摸索咧，佢新开发嘅墨鱼骨雕咧品种系达到几十种咁多，主要咧系以动植物啦同埋风景为题材嘅。咁到咗上个世纪嘅70年代末，墨鱼骨雕嘅品种啊已经达到300多种。有挂屏啦、屏风啦、座屏啦、摆件啦等等，产品咧系远销国外10多个国家同埋地区。咁接落嚟，我哋都系有请嘉宾主持骆慧如同大家介绍佛山墨鱼骨雕呢一种传统工艺。
1: 自古以嚟，岭南地区物产丰富，人杰地灵。劳动人民更用他们的勤劳与智慧创造出了流传古今的工艺手作。乐乐成为你整理讲述岭南工艺名录，同你一起感受这份在岭南地区早已生根成长的工匠精神。我们国家民间利用这个墨鱼骨去雕制的工艺品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嘅啦，咁而佛山嘅墨鱼骨雕刻艺术咧，就系20世纪60年代初由当时嘅一个工艺大师梁次先生嘅首创嘅。咁究竟佢系点样成为佛山嘅一种好具特色嘅工艺美术品咧？嗱，呢样有段故啦。话说当时咧，阿梁次大师去睇病，执一剂中药翻嚟煲，煲完之后发觉，以为啲中药里边有啲墨鱼骨。呢啲骨嘅话咧，啲质地嘅洁白噶，有天然嘅层叠嘅纹理。喂，如果能够克服啲墨鱼骨啊，因为啲海水浸泡带有咸味，咁并且呢个骨质松脆啊，容易烂咁样嘅问题嘅话，一定可以成为相当之好嘅工艺品原料噃。于是咧，阿梁次大师同其他嘅工匠咧就进行探索同埋尝试啦。咁啊，首先用啲清水咧就漂洗墨鱼骨，退咗啲咸味先。然后选择呢啲骨片大啲嘅，按照佢自然嘅层叠嘅纹理，咁就因材施艺雕刻各种嘅物品啦。雕好之后呢，再进行呢个漂白同埋硬化，按照设计呢进行呢个镶嵌啊、装配啊，咁最后呢整成咗一件完整嘅墨鱼骨雕艺术品啦。咁经过咁一搞，呢个墨鱼骨雕艺术品呢就成为咗呢个洁白好似象牙、结实好似塑料、纹理嘅自然脱扑、盈润如玉嘅工艺品啊！嗱，当时啱初创嘅时候嘅话咧，墨鱼骨雕啊，只有5-6个款式嘅啫。啲骨雕咧，亦都系啲细件嘅工艺品啊，细嘅只有1-2寸啊，雕成大工艺品啊，基本冇乜可能噶啦。咁但系啲工匠咧，就利用其纹理自然层叠嘅走向，进行呢个镶嵌，咪雕成咗巨幅嘅墨鱼骨雕艺术品。咁尤其以呢个名胜景观作为主题嘅，好似万水千山啊、成昆铁路啊、井冈山、七星岩等作品咧，喺1978年啊，我哋广东省同埋全国嘅工艺美术展览当中嘅话咧，获得咗好评嘅。咁经过佛山工匠嘅探索同埋创新咧，呢个墨鱼骨雕嘅作品嘅种类啊，从以前嘅简单嘅款式咧，就慢慢有立体嘅浮雕嘅方罩啊、圆罩啊、座屏啊、挂屏啊、屏风啊等等，大中细件达到300多个款式，种类相当之多啊，粗细各异，咪成为咗佛山独具特色嘅艺术品，咪同时系远销日本啊、新加坡啊、德国啊、英国啊等等嘅国家同埋地区啊。佢嘅创造同埋发展系正正体现咗我哋岭南嘅工匠们啊，博杂采精，为我所用嘅嗰种精神啊！
2: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3: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4: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5: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6: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7: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近换将，杀咗忠心耿耿嘅高仙芝同封常清，又命哥舒翰为兵马元帅，领兵守护潼关。嗱，咁本来呢，若然守住潼关，安禄山嘅叛军就入唔到长安嘅。等到其他各路勤王嘅大军一到，呢一场叛乱就有机会尽快得到平息噶啦。但系偏偏喺呢个时候呢，哥舒翰同宰相杨国忠嘅矛盾就越嚟越严重。军方嘅人就觉得杨国忠系呢场叛乱嘅罪魁祸首，将佢杀咗就一了百了啦。而嗰边商杨国忠又觉得军队系越嚟越唔听指挥，随时系咬翻自己一啖嘅。呢个情况表面上睇呢，系哥舒翰同杨国忠嘅私人恩怨，但系背后隐藏住嘅就系大唐帝国深层次嘅弊端啦。嗱，我哋之前都讲过啦，李林甫一方面为咗巩固自己嘅势力，另一方面亦都出于边疆地区嘅实际需要，大量咁任用韩族番将做节度使。咁呢个做法一开始呢，仲冇乜问题嘅。当其时大唐王朝中央政府威望够高，经济能力又强，各地都受中央节制嘅。但系时间一长啊，呢啲节度使喺当地兵权、财权、人事权一手揽晒，靠住边境贸易同埋屯田等等办法咧，逐渐就形成独立嘅财务能力啦噃。中央政府对于佢哋嘅掌控力咧就越嚟越低啦。而唐玄宗年纪大咗之后啊，先系将政务交俾李林甫，继而又交俾杨国忠，再都冇治国嘅心思啦。咁日子一长啊，嗰啲边关首长重兵嘅节度使就渐渐发现自己喺辖区点搞都好，皇帝似乎都唔多过问噶噃，咁自不然系越嚟越自把自为噶啦。咁啊，李林甫时期咧，李林甫份人啊精明能干，大家都仲有啲避忌嘅。到咗杨国忠时期啦，哇，大家见到一件蛋散都居然身居高位，心里边就梗系唔平衡嘅，同中央咧就更加离心离德啦。所以呢个时候啊，造反嘅虽然只有安禄山一个节度使，咁但系其他啲大将咧，对于中央政府，尤其系对于杨国忠啊，都十分之不以为然嘅。咁呢个感觉咧，大概就系一个企业下班高管都系跟老细打江山嘅老臣子。咁依家老细年纪大唔理嘢啦，啊揾咗个舅仔出嚟做 CEO 啊，咁你话班高管系点服佢先得噶？而杨国忠虽然身为宰相啊，咁但系佢心里边亦都好明白。呢班大将啊，根本睇佢唔起嘅。佢份人啊，无赖出身，正所谓三岁定八十。虽然做到好大嘅官，咁但系性格都依然如故嘅。咁大家知啦，无赖最中意啊争啖闲气，最憎人啊睇佢唔起嘅。咁从心理学上分析咧，大概系因为自己都睇自己唔起，所以零舍敏感就系啦。所以一旦觉得人哋睇佢唔起啊，佢就好容易失去理智，连自己嘅利益都顾唔到，要对对方啊实行报复噶啦。咁当然啦。杨国忠亦都知道啊，而家哥舒翰首掌重兵，自己又奈佢唔何嘅，能够对付佢嘅就只有安禄山嘅啫。所以唯一消灭哥舒翰嘅办法咧，就系逼佢出潼关，同安禄山啊决一死战。呢个时候嘅杨国忠啊，可以讲到几乎失去理智噶啦，将国家嘅安危抛诸脑后，完全都唔谂下喂哥舒翰打输咗自己点算嘅。国忠呢个名啊，真系改得好啊！事实上呢个时候啊。时间对于安禄山嘅叛军就好不利嘅。哥舒翰稳守潼关，喺河北地区呢，郭子仪同李光弼啊大败史思明，安禄山啊进退两难嘅。只要唐玄宗沉得住气，以郭子仪同李光弼嘅能力，再加上大唐朝廷嘅号召力，相信安禄山嘅叛军唔使几耐咧就分崩。但系好可惜嘅系啊，唐玄宗啊沉唔住气，呢位七十几岁嘅老人家。早就冇咗当初嘅英明果断，亦都冇当年迎难而上嘅勇气啦。一心啊想手下啲人快快手手将啲事情搞掂晒，将叛乱平息翻，等佢同杨贵妃可以好好地继续过日子，完全就唔去谂呢件事背后有乜问题嘅。而佢身边嗰个杨国忠呢，就更加系加油添醋噃，话哥舒翰明明可以尽快平叛嘅，吓偏偏守住个潼关拥兵自重，心里边都唔知打咩嘢算盘嘅。咁当然啦，安禄山亦都唔系食斋嘅，佢嘅情报战亦都如火如荼进行之中嘅。佢又放出风声，话喺闪郡驻扎嘅叛军得几千人嘅啫，而且全部都系老弱残兵不堪一击嘅。佢自己呢，就扮到一副醉生梦死嘅样，喺洛阳称帝之后就夜夜笙歌。唐玄宗一方面被假情报迷惑，另一方面又听信咗杨国忠嘅说话，再加上安禄山叛变啊。
亦都打

0: 击咗佢对领军大将嘅信任。结果咧，佢又决定下令要哥舒翰出关迎击安禄山。哥舒翰虽然算咩特别高明嘅大将，咁但系毕竟都久经沙场嘅，马上就睇出安禄山嘅花样啦。佢又上表向唐玄宗解释话，安禄山筹谋叛乱已久，有乜可能放多老弱残兵喺度毫无防备先得噶？分明系设咗个氹等住我哋去踩嘅啫。况且叛军长途奔袭就利于速战，朝廷嘅大军占据潼关就利于坚守。只要时间一长啊，叛乱不得人心，必定系内讧嘅。到其时河北嘅大军南下，潼关嘅大军东进，必定可以一举击败叛军嘅。呢一番分析可谓有理有据。从后面嘅发展嚟睇啊，叛军亦都确实频频出现内讧。只要稳住形势咧，安禄山啊真系好有机会不战自溃嘅。而远在河北嘅郭子仪同李光弼啊，亦都十分之同意哥舒翰嘅建议，但系弊啊弊在唐玄宗啊听唔入去吧，起势咁派人催哥舒翰出战，一时之间咧，来往喺潼关同埋长安之间嘅使者不绝于道，甚至后面嗰个咧都可以睇到前面嗰个嘅。你话唐玄宗几心急先得啦？哥舒翰冇计噶，违抗皇帝命令啊等于叛变嘅。咁若然要叛变，呢场仗都唔使打啦，自己走去安禄山嗰头好过啦，系嘛？冇计啦，佢又大喊一场，率领大军开出潼关，寻找安禄山嘅主力决战啦噃。就战斗力嚟讲咧，安禄山嘅东部边防军本来就喺哥舒翰率领嘅西部边防军之上嘅，而从战略层面嚟讲，更加有心啊算无心，有准备打冇准备，呢一仗未打咧，胜负经已分明噶啦。哥舒翰嘅大军喺六月初四出关，喺初七嗰日咧，就同安禄山座下嘅大将崔虔又喺灵宝啊相遇啦。灵宝呢个地方南面靠山，北临黄河，中间有一条70里长嘅狭窄山道嘅。崔虔又预先将精兵埋伏喺南面嘅山上，喺初八嗰日咧，就率领军队同唐军决战啦噃。两军相遇之下，叛军啊连连败退，将唐军引咗入山道里边。然之后伏兵四起，啲雷木滚石好似落雨咁喺山上面系咁掟落嚟，跟住又放火塞咗条山路，搞到唐军进退不得，死伤惨重。最后啊，哥舒翰嘅10多万大军一战之下，几乎全军覆没，佢自己呢就俾两个部下绑咗喺马上边，投降咗安禄山。灵宝会战一败涂地，咁潼关啊当然守唔住啦。潼关陷落，长安就冇险可守噶啦噃。咁俾叛军攻陷啊，亦就只系时间嘅问题啦。潼关失陷呢、这个时候，杨国忠啊终于知惊啦。不过佢都仲系帮自己留一条后路嘅。佢又劝唐玄宗去四川避祸。杨国忠系喺四川起家嘅，又做过剑南节度使，喺当地有一定嘅实力，而且巴蜀之地呢易守难攻，都算系个避难嘅好地方嚟嘅。杨贵妃对呢个建议亦都好赞同。事关嗰度亦都系佢嘅乡下，唐玄宗呢个时候亦都冇乜好办法啦，冇理由坐喺长安等安禄山嘅叛军杀到噶。结果喺6月12嗰日啊，佢仲信誓旦旦话要御驾亲征嘅，6月13就唔见咗人啦，带住太子、妃嫔、皇子、皇孙同埋几位近臣，喺禁军统领陈元礼嘅护送之下咧，偷偷地离开咗长安，直奔四川而去。嗰日早上啊，嗰啲老实嘅官员仲去上朝喎，宫门一开，嘿，皇帝又唔见咗影啦。
1: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嘅，一听个名字大家都知啊，好熟悉咁噶啦吓。欢迎咧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0: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我是扎斯传承人钟家超，
2: 我是港古佬彭家智，
3: 我是东山少爷，
4: 我是红木工灯技艺传承人罗超良，
5: 我是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3: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5: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6: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工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继续韵味岭南嘅节目时间，我系伟斌，
1: 我系晓华，系啦，咁接落嚟嘅时间咧，我哋精彩再接。
0: 嗱，正话呢曲《夜月琵琶》咧，大家都觉得旋律好熟悉啦，
1: 冇错，
0: 佢就嚟自我哋嘅《彩云追雨》，吓咁经过陈锦明老师填词之后，由我哋嘅著名粤曲琵琶弹唱艺术家陈玲玉小姐同我哋琵琶弹唱嘅。玲玉姐你好，
2: 你好，晓华你好，伟斌你好，
1: 系啊，欢迎玲玉姐，系啦，咁初见玲玉姐咧，真系非常之惊艳啊！玲玉姐
2: 太过奖啦，
1: 系非常之有风度。咁而且咧，其实最令到我哋佩服嘅就系玲玉姐数十年如一日咁对琵琶弹奏事业嘅嗰种系执着嘅追求啊！吓，
0: 系啊，佢唔单止琵琶弹奏得好啦，唱啊仲好啊，既可以弹得一手好琵琶，又可以唱，所以咧系相当之难得嘅人才嚟嘅，
1: 非常之犀利。咁你话如果净系识得弹或者净系识得奏、识得唱，咁呢个系唔稀奇。咁但系又识得奏又识得唱嘅，其实呢个真系好少有嘅。
0: 系啦，我哋阿晓华都话咧，一见到玲玉姐觉得好惊艳啊！
1: 咁当然系
0: 啦。咁其实玲玉姐咧，佢嘅年纪咧，大家猜唔出嚟嘅吓。佢每次一上台咧，哇，真系
1: 惊艳登场啊！
0: 俾我印象最深咧，玲玉姐咧睇佢嘅演出就系赏心悦耳嘅吓。粤语就系唱得好听啦，弹得好听啦。咁啊赏心咧，因为咧就系。佢着嘅衫又靓啦，舞台效果又靓啦。你嗰即其实你都好贪靓啊，系咪啊？
2: 其实我从细都好贪靓噶啦，咁加上从艺咗咁多年啦，一直都好接触同啲时尚界有接触啦。咁即系我希望喺我哋新一辈嘅曲艺人当中咧，就唔好俾人成日都感觉我哋。唱粤曲啊，做粤剧嘅人都系好老土啊，咁希望我哋嘅包装系时尚啲。我哋唱传统嘅曲，但系。在視覺上是俾人一個好時尚的感覺咯。
1: 咁的確係嘅。咁其實之前啦，多次咁喺電視上啊，或者係舞台上睇到玲玉姐嘅形象啊，的確咧帶俾我一種係無論係視覺上、聽覺上都係一大享受嘅。
0: 係啊，玲玉姐，你經常同一啲咩設計師一齊合作一啲演出咧？即係你啲衫咧都係經過佢特別設計嘅係嘛？
2: 一直我嘅演出服啊，對舞台嗰個包裝啊，我都係好嚴謹啊，每次都要求自己係要。要好亮丽啊！当然穿着又要同我演唱嘅曲都要有少少吻合啦，但系都系我最紧要讲一个就系都系要靓啊！俾人出嚟，我希望我一行出嚟，人哋觉得哇好靓啊咁咯，系啦系啦，再唱先，哎呀！都幾好聲，再唱啊都唱得幾好，希望係咁三部曲咯。
1: 哇！真係內外兼備喎。咁其實啦，玲玉姐即係作為女性啦，我都好好奇啦嚇。一個人咧，即係睇佢嘅整體，主要睇氣質。你氣質非常之高雅啦。咁其實你追求嘅係一種點樣嘅風格咧？喺衣著方面。
2: 當然啦，即係話係衣着只係配合我嘅演出嘅藝術啦。其實咧內涵呢個係比較緊要啲咯。因为我哋从事艺术嘅人，特别我哋从事传统艺术嘅人，都系细个就开始出嚟从艺啦。可以讲话读书都系唔够多啦，可以咁讲。特别我哋嗰个年代，仲系未读大学，我哋只系读到中专。咁系你个文化知识各方面系唔够嘅，到你出嚟社会用系唔够嘅。咁因为要细个出嚟从艺啊嘛，咁就要后期要自己去努力，自己不断去充实自己去读书。咁你先系可以增加你嗰个知识量啊，同埋嘅见识啊，咁你先有内涵。先去点去理解个曲情，咁但系你如果你做得靓靓，你唱首曲完全都系唔识嘅去嘅情感去处理啊，理解错嘅人物情感啊，咁都出嚟表现唔好嘅，咁呢个就系要我哋后天去补足去努力去学习咯，发掘自己嘅唱腔艺术之外咧，仲要系。增强自己嘅艺术修养啊，艺术内涵啊，咁啊，
0: 演员佢自己内在嘅素质咧系更加重要嘅。咁其实咧，点解你要最初会选择去做弹唱呢个门类嘅咧？
2: 我从艺嗰阵时，初初考曲艺团咧，就系

0: 广州市文艺中专学校招生，我是最后一个学生。其实呢招我嗰阵时应该系过咗期噶啦，应该系截止噶啦、但系好啦，都最后一个收埋啦咁。
1: 哦，即系你系最后一位报名啫，系嘛？
0: 系老师去收，唔系报名，系去考、去考复试咁。咁、我当时系唱民歌嘅，我唔识唱粤曲嘅。咁、但系我系已经识弹琵琶噶啦。咁因为我妈咪嘅老师佢系一个台山一个。琵琶音乐家嚟嘅，咁佢话：咦，不如俾你个女学下音乐啦，等佢有啲音乐细胞啊，同埋等佢女仔学琵琶咧，嗰、那个
1: 气质
0: 会好啲啦，嗬、就系咁。我当时都唔系话十分好中意嘅，我就系中意唱歌啊、跳舞啊咁，嗬、都系应酬妈妈啦吓，应酬妈又学就系比较紧张啦，咁啊加上嗰时学校宣传队啦，咁我嚟到曲艺团先开始珍惜，我要好好地学琵琶啊咁，嗬。
1: 咁你一开始咧，其实系因为妈妈嘅原因，先至勉勉强强咁接受去学习呢个琵琶嘅学习嗬。咁、其实嗰时会唔会有一啲排斥嘅心理噶？
0: 学琵琶咧系好枯燥嘅，比一般乐器都会枯燥，因为佢系弹拨乐当中系最难嘅一件乐器嚟嘅。咁、你要练功，佢基本功要练得比较多先得噶吓，即系平时只手啊，要成日都要练啦，咁所以好枯燥咯。咁初真系唔识珍惜，系应酬啊妈妈嘅啫。但我嚟到考到曲艺团之后，咁我好崇拜我嘅师傅李丹红老师。但系佢咧，佢系以唱为主啦。佢学琵琶系好大年纪先开始学嘅，佢应该系差唔多到四十岁先学弹唱嘅。但系佢好勤力。即系我每日都知道佢落班唔翻屋企就咬个面包就喺度练功啦。咁佢嗰个刻苦嗰个态度系感染咗我嘅，所以我觉得自己要努力去学。虽然我唱民歌啫，但我都要好好学个琵琶。但系后来我慢慢我又中意咗粤曲，咁就改唱粤曲啦。
1: 系啦，伟斌啊，我感觉咧，阿玲玉姐啊，佢从佢一开始唔系好接受呢个弹琵琶，然之后到慢慢咧系深深爱上咗呢个行当，呢、这个过程咧真系经历咗好曲折、好复杂嘅一个过程。咁正所谓系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喎，吓。
2: 嗯，冇错啊。其实玲玉姐，你喺练琵琶过程当中有冇受其他嘢吸引啊？比如啊，我又不如去弹下古筝啊，或者做下其他嘢啊咁噶。
0: 我后来都有弹古筝我细细个就比较对于我自己嘅方向会定得会比较好嘅个定位啊、我觉得我系要从事乜嘢，我要学乜嘢，我就比较坚持去好执着去学一样嘢、我唔会话好心散我要学下呢样学下嗰样，唔会嘅，我比较对自己嘅前途比较清晰嘅、
1: 比较执着、
0: 我又觉得我30岁都一啲成绩都冇，喺呢行一啲成绩都冇，我可能会转行嘅、我唔会话即系将自己好似一啲都觉得呢方面冇发展前途啦，咁你都仲继续喺度挨落去啊，我就唔会咯、所以我相信我自己，如果系做乜嘢，我都会系好坚持去做，好坚持去努力去学习去做好，认真去做好咁啦。
1: 咁其实系咪喺主修呢个琵琶之余咧，你亦都会修一修古筝啊等等其他嘅一啲乐种咧？
0: 有后来有、后来即系我有古筝，我记得我第一次嘅演唱会就好大胆，系请咗高胡演奏家余其伟老师，仲有琵琶演奏家系方锦龙老师，同我三重奏，我就系弹古筝嘅哦。咁样我学古筝嘅时系跟古筝演奏家姚玲新老师学嘅。咁佢又好鍾意我，就话我好聪明啊，即係我学咗一个月就弹到好多首独奏曲啦。咁呢个呢就系即係因为我琵琶底，我弹琵琶有基础、所以因为弹琵琶系比古筝难好多嘅。所以而且啲手指系都系咁差唔多啦，所以一学完琵琶，我个琵琶有咁多年功底，一学古筝就好容易啦。
2: 咁、你练咗咁多年琵琶咧，会唔会手指有时会出血啊、粗糙啊，或者系
1: 起茧啊？系嘛？
0: 有啊，个手系个手指系起茧嘅、
1: 嗯。
0: 我系最记得就系我个仔仔细个嗰阵时写一篇作文，就话嚟接妈妈落班，就睇到佢即系喺度练琴琵琶。

0: 即係話言上帶血啊，寫得好感動啊！即係佢又睇到媽媽，因為經常嗰啲鹽線咧，因為我哋手皮薄啊，啲鹽線咧割隻手啊，都鋼絲鹽啊，係真係又會損會有血嘅咁。但你練到佢咧，練到佢起曬疹就唔會噶啦，嚇！即係如果你繼續係仲係流血咧，證明你係未夠功，未練得夠功。
1: 吓系啦，嗱，我哋倾咗咁多之后咧，我哋不如听翻一支小曲先啦。
2: 好啊，
1: 嗱，呢支小曲咧就系吊记红烛泪嘅烛光啊。我哋知道红烛泪咧最早听咧系阿红线女老师咧用指喉唱噶嘛，但今日听呢个版本好特别咧，就凌玉姐咧用平喉嚟唱呢个烛光。
0: 因为我真系好中意呢首曲，就因为阿卜灿明老师咧将佢编配得好好，特别段副歌写得好好。咁呢首曲我都尝试过喺我嘅演唱会系用指喉唱出嘅，因为以前我从来都冇唱指喉，就是、因为我本身嘅人咧唔系中音，咁我咧就好怕我唱咗指喉系影响我把声唔够厚啊，唔够实正啊，所以一直都唔敢唱指喉。到依一年纪慢慢大啦，即系有咗扎实嘅系啦，扎实嘅基本功啦，咁我先开始去尝试下有啲曲目可以用指喉去演绎啊，好似十八相送啊，我唱祝英台嗰阵时候，我就可以唱几句指喉啊咁咯。
1: 系啦，咁啊，凌玉姐点解会唱平喉？因为咁靓嘅靓女会唱平喉，唔唱指喉，要唱男人唔唱女人咧？听完呢支曲之后，话俾你知吓。
2: 好嘅，我哋稍后再见。

0: 系啦，啱先嗰位听到嘅一曲咧，系林玉姐独唱嘅一曲，系《烛光》当中嘅选段。嗱，咁呢一曲啊，咁相信好多朋友咧都听出意由出嚟吓。
1: 嗯，冇错啦。嗱，咁我都话以前咧就听女姐唱啦吓，身如流水咁啊，而家咧就林玉姐你用平喉唱啦。林玉姐，点解你会唱男人嘅咧吓？
2: 其实嗱，我初初嗰阵时，因为我唱民歌啦，我唱民歌我系用真桑子嚟唱嘅，嗰阵时唔识用假桑嘅，同埋咧，我入曲艺团嗰阵时，我系1977年入曲艺团嘅，咁系自由好多，嗰、那个年代咧系冇乜人唱平喉噶，咁但系曲艺好得意噶，系。全部都紅平喉噶，你哋數下嚇，全部都係好似李少芳啊、黃少梅啊、李丹紅啊嚇，即係全部都紅啲平喉噶咁，加上好少人，咁我自己係諗，哇咁多之後人哋咁好聲，我自己條件又唔係太好，咁我不如唱平喉咧。而且主要就係李丹紅老師去台山演出嗰陣時，佢係唱沙田夜話，男音説唱沙田夜話，啊聽完之後我好中意，咁就好崇拜李老師。所以問我嗰陣時，咁你想係跟崔凌霄老師學民歌啊，定係跟李丹紅老師學平喉咧？咁我話我跟李丹紅老師學平喉啦。咁當時因為我係性格比較內向，比較怕醜嘅，你問我你唱咩喉㗎？咁我就好怕醜啊我唱平喉嘅，咁即係好細，因為我把聲都係屬於比較奀，咁就開始要從讲话开始嚟学啦，专登要把啲声要变粗少少啊，要大声啲啊，咁就好勤力去练咯，真系好勤力练功咯。
1: 系啦，咁啊，正话林玉姐咧就讲咗，佢后来就决定咗跟李丹紅老师学啦。咁李丹紅老师喺教你嘅时候咧，都好多徒弟嘅啦，应该系嘛？
2: 冇嗰阵时都唔系好多人学平喉嘅，系两个人学两个。咁依家嗰个就已经转咗行啦，嗰、那个师姐嗬。咁就当时未咁兴话要拜师啊，要乜嘢咁，系作为团任务咁嚟教我哋嘅。哦，到后嚟先拜师咁咯嗬。咁我就好正嘅，成日跟住李丹紅老师咧，佢演出，因为嗰阵时佢好红啦，又好忙啦，根本系冇时间教我哋嘅。咁我哋以前演出好多个落香，我成日就坐喺雞翼旁边睇个演出啦。所以所有李丹紅老师嘅曲我都学晒嘅。咁我记得我仲未毕业，咁李丹紅老师咧就系、是、因为身体嘅原因要做手术。我系顶佢个位啊，去省内巡回演出嘅。
0: 哇！
2: 咁嗰阵时系半年到，就好似我学咗半年到。
0: 哦，即系跟咗李丹紅师傅半年时间。
2: 系啊系啊，咁、就好受欢迎。咁我记得我唱佢嘅《琵琶壮烈歌》，我唱得多过佢咯。咁佢有时听电台播咧，佢都话我都要企定定喺度听系你唱定系我唱，因为细细个嗰阵时系模仿嘛，就系模仿老师啦嗬。到慢慢先有自己嘅曲啦，开始慢慢要形成自己嘅风格啊，咁啊都要经过一段时间咯嗬。
0: 系啦，咁所以人哋都话咧，机会咧总系留俾有准备嘅人。咁我谂啊，即系喺关键时刻你能够系即兴咁样顶替上去嚟到演唱嘅话。

0: 其實呢啲同你平時嘅刻苦係分唔開嘅。
1: 因为我一入工艺团咧，就系、是、我好好勤力噶啦。即系当时因为我条件真系系冇条件唱平喉嘅，所以好多人啊，陈李可能系走后门入嚟噶啦。咁系因为佢爸爸妈妈又做咩，可能就系走后门咁。咁啊，其实我听到之后，我又好好强嘅。咁我又好怕丑啊，成日都匿埋练功啊。当我突然间参加学员比赛嗰啲咧，哇！人哋啊，陈李。原来唱得咁好，系唔知道我会即系话唱得咁好咁，因为我匿埋练啊嘛，
0: 默默咁努力，
1: 所以我系喺嗰班学员当中系脱颖而出嘅，所以我就好早就排头位噶啦，已经系喺嗰班学生当中，亦系都顺理成章选去参加即系话定系李丹红老师去演出啊咁咯。
0: 嗱，陈玲玉女士嘅艺术人生咧就相当丰富，咁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咧就讲唔晒咁多，喺听日节目嘅同样时间，我哋会继续邀请陈玲玉女士作客我哋嘅节目，再接精彩。
2: 好啦，咁今日节目嘅尾声咧，我哋听翻一支就系吊机卧马摇铃嘅唐伯虎画观音啊。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0: 坚持我，
1: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1: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1: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通勤点唱机。

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是节目主持人谭其川，亦都欢迎大家咧就是、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的精彩内容嘅。节目开始，我哋听到的呢一首歌是吴雨霏演唱的《爱是最大权利》。呢一首歌是2004年咧由乐队乒乓咧就是、演唱歌曲嚟噶。咁当然呢个乐队本身佢哋嘅主音咧就是吴雨霏。咁而呢一首歌系由夏至咧就是、作词李汉文作曲，收录喺咧就是、Love and Hate 当中嘅。2004年咧就是、发行嘅。之后呢一首歌咧亦都被多次收录于吴雨霏个人专辑当中。咁啊喺2012年啦发行嘅金牌十年精选系列，以及2015年发行嘅非凡之选都收录咗呢一首歌㗎。好啦，嚟听听第二首歌。呢一首歌由周杰伦作曲作词，陈奕迅演唱。呢一首歌叫《淘汰》。

渐远。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心跳呼吸正常》系张国荣1999年演唱嘅一首歌曲嚟噶，由林振强系填词，由徐日勤咧就系作曲，收录喺咧就专辑《陪你倒数》当中噶，发行于咧1999年嘅10月份嘅。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回到最爱的那天》，由洪卓立演唱。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放生》系由李俊一作词作曲 ，Billy Chan 编曲啊，由关心妍演唱歌曲嚟噶，收录喺咧就关心妍2003年发行嘅专辑《J Forward》当中。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由容祖儿演唱嘅《16号爱人》。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通勤点唱机。

多谢大家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系节目主持人谭其川，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咧就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啊，咁啊搜索千千阙歌啊，可以收听到更加多嘅精彩内容嘅。啱先我哋听到有钟嘉欣演唱嘅《一人晚餐》啊，《一人晚餐》呢一只歌咧系收录喺咧就系《一人晚餐》二人世界当中嘅。咁啊，呢一首歌其实咧，我谂大家听到个旋律都会觉得好熟悉啦。冇错，佢就改编自咧欧德阳嘅《孤单北半球》嘅。咁啊，由咧就系星娱唱片咧喺2008年咧就发行噶。咁当然啦，听完呢一只翻唱版本，我哋又听听原唱版本啦，欧德阳嘅《孤单北半球》。

啱先听到呢一首《三角志》啊，系卢巧音嘅代表作嚟嘅，收录于咧就系2003年发行嘅专辑《Candy's Ally》当中嘅。再嚟听听下一首歌，谢霆锋演唱嘅《一击即中》。

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歌《不要离我太远》，系香港女歌手邓丽欣嘅歌曲嚟噶，收录喺2005年发行嘅专辑《Coloring Steffi》当中噶。咁其实呢一只歌最早出现咧，系应该系喺《Cookies》2002年发行嘅专辑《Merry Christmas》当中噶。咁啊，直至到2005年咧，邓丽欣独立发展啦，就重新编曲再唱过呢一首歌。咁当然啦，两只版本咧，其实都系邓丽欣嘅独唱版噶吓。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 ，Beyond 演唱嘅《光辉岁月》。

啱先听到嘅呢一首《幼稚园》系 Twins 嘅一首歌曲嚟噶，咁啊呢一首歌其实有别于好多嘅流行歌吓，其实就冇谈及到任何爱情相关嘅事物嘅，反映嘅系咧就系大家对于成长嘅无奈啦，或者一啲感慨嘅。人生之路咧就难免有挫折噶，咁啊大家喺咧就疲倦嘅时候啦，可能会感觉到无助，成长系要付出代价，做大人真系好攰噶，离开咗父母，一切都要靠自己咧去操劳噶吓。好啦，系时候听呢个时段嘅最后一只歌咯，嚟自于陈小春演唱嘅《大地回春》。

用张智霖的这首《祝君好》开启这个钟头的音乐之旅。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当然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就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的。讲到《祝君好》，其实这首歌是张智霖演唱，由周丽茂填词，亦都系咧就系、是收录喺咧2000年发行嘅专辑《十指锦扣》当中。咁而呢一首歌亦都系 TVB 嘅电视剧啦《十月初五的月光》嘅主题曲嚟噶。祝君好啦，其实亦都系 TVB 电视剧《十月初五的月光》嘅女主角嚟噶。咁啊，2000年啦 ，TVB 制作嘅时装爱情电视剧《十月初五的月光》啦。咁啊，祝君好就系女主角啦。佢嘅性格啦，就好乐观开朗嘅，亦都系活泼好动啦，伶牙俐齿啦，人见人爱，当然亦都系善于助人啊。性格咧，亦都系开朗坦率、积极上进啊，咁自然都系得人中意噶。咁而呢位女主角啦，就系由佘诗曼咧就饰演嘅。好啦，咁啊，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可惜他有女朋友》呢一首歌由周丽淇演唱。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我们的合唱歌》系一首咧就系香港组合 ER 演唱嘅粤语歌曲嚟噶，由高浩正作词，收录系咧就2006年发行嘅专辑《Your Sunny and Rays》当中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我的最爱》，由方力申同埋邓丽欣咧就合唱噶。

啱先听到嘅呢一首歌《谈情说爱》啊，收录喺咧就1996年叶倩文发行嘅第14张粤语专辑《True》当中。咁啊，呢一张专辑啦，其实同前一张专辑嘅《Simple Black and White》啦，可以话系相隔咗成1年8个月嘅时间啊，亦都系咧就系阿莎莉啦，同咧就系林子祥喺咧就系7月结婚之后再次推出咧就粤语专辑。重点主打歌咧就系《福气》同埋《其实你知》，但系反而佢同 Sammy 合唱嘅呢一首《谈情说爱》咧，一时个势头咧就更加之强劲嘅吓。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系谭咏麟演唱嘅《情缘巴士站》。

啱先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执迷不悔》啊，系收录喺咧就是、香港歌手王菲嘅第五张大碟咧就《执迷不悔》当中噶，1993年咧就发行。咁啊粤语版本咧更加系获得咗咧十大劲歌金曲奖啦。咁啊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我难过》由陈信荣咧就系、是、作词，周全雄作曲，周全雄演唱。

多謝大家繼續守候千千阙歌，有你共鳴，與你和應，亦都歡迎大家啦，就係喺雲聽客户端當中搜索千千阙歌，收聽更加多精彩內容。我係節目主持譚其川。啱先我哋聽到呢一首歌係林俊傑演唱嘅《浪漫血液》。

《血液》系林俊杰啦，演唱啦，咁啊由咧就姚若龙填词，林俊杰咧就作曲，收录系咧就林俊杰2014年发行嘅专辑《新地球》当中噶，亦都系韩剧啦《我的爱蝴蝶夫人》嘅啊呢一个片头曲嚟噶。好啦，听听下一首歌，由陈百强演唱嘅《涟漪》。

啱先听到呢一首歌《亲朋密友》吓，咁啊系由咧就系高正浩作词，吴国恩咧就作曲，邓丽欣同埋傅颖咧就演唱嘅，收录喺咧就系专辑《Cookies for Play》当中，咁啊发行于2004年嘅一月份嘅。咁呢一首歌当然就系邓丽欣同埋傅颖嘅合唱版啦，其实亦都有独唱版噶，咁啊由邓丽欣咧就演唱嘅。咁当时咧就收录喺咧就《Coloring Steffi》当中噶，发行于咧就2005年嘅。好啦，听听。吴启贤演唱的这首《太傻》。

好啦，两个钟头嘅音乐时光嚟到呢一刻咧，亦都去到尾声啦。咁啊，最后当然都要提醒一下大家，可以咧就系搜索并下载云听客户端啦。咁啊，记得咧就系喺呢一个客户端里边搜索咧，就系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嚟到节目最后，亦都为大家带嚟今日嘅最后一首歌，陈慧琳演唱嘅《零》，希望大家中意。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4: 各位听众朋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凌晨两点到四点五十五分，我哋将为你转播香港之声嘅节目。大湾区之声将于清晨四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歹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7: 通勤点唱机，

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是节目主持人谭其川，亦都欢迎大家咧就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嘅精彩内容嘅。节目开始，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系吴雨霏演唱嘅《爱是最大权利》。呢一首歌系2004年咧由乐队乒乓咧就系演唱歌曲嚟噶。咁当然呢个乐队本身佢哋嘅主音咧就系吴雨霏。咁而呢首歌系由夏至咧就作词李汉文作曲，收录喺咧就系 Love and Hate 当中嘅。2004年咧就系发行嘅。之后呢首歌咧亦都被多次收录于吴雨霏个人专辑当中。

在2012年发行的金牌十年精选系列，以及2015年发行的非凡之选都收录了这首歌的。好了，来听听第二首歌。这首歌由周杰伦作曲作词，陈奕迅演唱，这首歌叫《淘汰》。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心跳呼吸正常》系张国荣1999年演唱嘅一首歌曲嚟噶，由林振强系填词，由徐日勤咧就系作曲，收录喺咧就专辑《陪你倒数》当中噶，发行于咧1999年嘅10月份嘅。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回到最爱的那天》，由洪卓立演唱。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放生》系由李俊一作词作曲 ，Billy Chan 编曲啊，由关心妍演唱歌曲嚟噶，收录喺咧就关心妍2003年发行嘅专辑《J Forward》当中。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由容祖儿演唱嘅《16号爱人》。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通勤点唱机。

多谢大家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系节目主持人谭其川，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咧，就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啊，咁啊，搜索千千阙歌啊，可以收听到更加多嘅精彩内容嘅。啱先我哋听到有钟嘉欣演唱嘅《一人晚餐》啊。一人晚餐呢一隻歌咧，系收录喺咧就是、一人晚餐二人世界当中嘅。咁啊，呢一首歌其实咧，我谂大家听到个旋律都会觉得好熟悉啦。冇错，佢就改编自咧欧德阳嘅《孤单北半球》嘅。咁啊，由咧就系星娱唱片咧喺2008年咧就发行噶。咁当然啦，听完呢一只翻唱版本，我哋又听听原唱版本啦，欧德阳嘅《孤单北半球》。

啱先听到呢一首《三角志》啊，系卢巧音嘅代表作嚟嘅，收录于咧就系2003年发行嘅专辑《Candy's Ally》当中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谢霆锋演唱嘅《一击即中》。

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歌《不要离我太远》，系香港女歌手邓丽欣嘅歌曲嚟噶，收录喺2005年发行嘅专辑《Coloring Steffi》当中噶。咁其实呢一只歌最早出现咧，系应该系喺《Cookies》2002年发行嘅专辑《Merry Christmas》当中噶。咁啊，直至到2005年咧，邓丽欣独立发展啦，就重新编曲再唱过呢一首歌。咁当然啦，两只版本咧，其实都系邓丽欣嘅独唱版噶吓。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 ，Beyond 演唱嘅《光辉岁月》。

啱先听到嘅呢一首《幼稚园》系 Twins 嘅一首歌曲嚟噶，咁啊呢一首歌其实有别于好多嘅流行歌吓，其实就冇谈及到任何爱情相关嘅事物嘅，反映嘅系咧就系大家对于成长嘅无奈啦，或者一啲感慨嘅。人生之路咧就难免有挫折噶，咁啊大家喺咧就疲倦嘅时候啦，可能会感觉到无助，成长系要付出代价，做大人真系好攰噶，离开咗父母，一切都要靠自己咧去操劳噶吓。好啦，系时候听呢个时段嘅最后一只歌咯，嚟自于陈小春演唱嘅《大地回春》。

用张智霖的这首《祝君好》开启这个钟头的音乐之旅。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形。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当然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就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讲到《祝君好》，其实这首歌是张智霖演唱，由周丽茂填词，亦都系咧就系、是收录喺咧2000年发行嘅专辑《十指锦扣》当中。咁而呢一首歌亦都系 TVB 嘅电视剧啦《十月初五的月光》嘅主题曲嚟噶。祝君好啦，其实亦都系 TVB 电视剧《十》。

初五的月光的女主角嚟噶。咁啊，2000年 TVB 制作的时装爱情电视剧《十月初五的月光》啦。咁啊，祝君好就是女主角啦。佢嘅性格啦就好乐观开朗嘅，亦都系活泼好动啦，伶牙俐齿啦，人见人爱，当然亦都系善于助人啊。性格咧亦都系开朗坦率，积极上进啊，咁自然都系得人中意噶。咁而呢位女主角啦，就系由佘诗曼咧就饰演嘅。好啦，咁啊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可惜他有女朋友，呢一首歌由周丽淇演唱。

剛才我們聽到這首歌《我們的合唱歌》是一首就是香港組合 ER 演唱的粵語歌曲，由高浩正作詞，收錄在2006年發行的專輯《Your Sunny and Race》當中。再來聽聽下一首歌《我的最愛》，由方力申和鄧麗欣合唱。

輯啦，其實同前一張專輯嘅《Simple Black and White》啦，可以話係相隔咗成一年八個月嘅時間啊，亦都係咧就係阿 Sally 啦，同咧就係林子祥喺咧就係七月結婚之後再次推出咧就粵語專輯，重點主打歌咧就係《福氣》同埋《其實你知》，但係反而佢同 Sammy 合唱嘅呢一首《談情説愛》咧，啊一時個勢頭咧就更加之強勁嘅嚇。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系谭咏麟演唱嘅《情缘巴士站》。

啱先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执迷不悔》啊，系收录喺咧就是、香港歌手王菲嘅第五张大碟咧就《执迷不悔》当中噶，1993年咧就发行。咁啊粤语版本咧更加系获得咗咧十大劲歌金曲奖啦。咁啊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我难过》，由陈信荣咧就系、是、作词，周全雄作曲，周全雄演唱。

多謝大家繼續守候千千闕歌，有你共鳴，與你和應，亦都歡迎大家咧，就係喺雲聽客户端當中搜索千千闕歌，收聽更加多精彩內容。我係節目主持譚其川。啱先我哋聽到呢一首歌係林俊傑演唱嘅《浪漫血液》，《浪漫血液》係林俊傑啦演唱啦，咁啊由咧就姚若龍填詞，林俊傑咧就作曲，收錄係咧就林俊傑2014年發行嘅專輯《新地球》當中噶，亦都係韓劇啦《我的愛蝴蝶夫人》嘅呢一個片頭曲嚟噶。好啦，聽聽下一首歌，由陳百強演唱嘅《涟漪》。

啱先听到呢一首歌《亲朋密友》吓，咁啊系由咧就系高正浩作词，吴国恩咧就作曲，邓丽欣同埋傅咏咧就演唱嘅，收录喺咧就系专辑《Cookies for Play》当中，咁啊发行于2004年嘅一月份嘅。咁呢一首歌当然就系邓丽欣同埋傅咏嘅合唱版啦，其实亦都有独唱版噶，咁啊由邓丽欣咧就演唱嘅。咁当时咧就收录喺咧就《Coloring Steffi》当中噶，发行于咧就2005年嘅。好啦，听听。吴启贤演唱的这首《太傻》。

好啦，两个钟头嘅音乐时光嚟到呢一刻咧，亦都去到尾声啦。咁最后当然都要提醒一下大家，可以咧就系搜索并下载云听客户端啦。咁啊，记得咧就系喺呢一个客户端里边搜索咧就系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嚟到节目最后，亦都为大家带嚟今日嘅最后一首歌，陈慧琳演唱嘅《零》，希望大家中意。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7: 盛宴，流行的先锋，
8: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7: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8: 这里是流行乐歌。

开场歌听到的是来自周华健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我相信肯定有这样的一首歌或者是几首歌，当音乐响起，记忆的闸门打开，和歌曲链接的全部回忆就如同潮水般向你涌过来。精选潮流热歌，举穗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带着满满回忆的经典金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顶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等我们跟着这些金曲一起回到从前，来听到莫文蔚的电台情歌。

几乎系冇前奏啊！陈明一开口就以澎湃饱满嘅情绪直奔主题，咁呢个就系嚟自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嘅一首经典插曲《等你爱我》。好啦，继续送上嘅呢一首《因为爱情》创作啦，同样系嚟自小柯，呢个系佢为电影版《将爱情进行到底》所写嘅主题曲，系由王菲同陈奕迅共同带嚟嘅《因为爱情》。

0: 精选潮流热歌，
1: 举世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温兆伦嘅呢一首《随缘》，咁就正系对爱情中最神秘嘅缘分深思后嘅感叹。歌词嘅色彩虽然近乎灰暗，但并唔会令到听众感到沉沦，而系消极之中透射住深刻。歌词有一种讲唔出嘅伤痛，或者系一种无奈嘅认命，但同时佢亦都未尝唔系对于心灵伤口嘅抚慰剂，同敦促人们喺生命征程中继续前行嘅一种动力。咁跟住落嚟要同你分享到嘅经典金曲系嚟自许美静嘅《城里的月光》。

林忆莲用温暖的歌声刻画出了一个正在走向成熟的年轻女性，留下爱，抛开纠结的自我觉醒过程。你若勇敢爱了，就要勇敢分。不得不说，李宗盛是最懂女人心事的。伤痕不单止延续了大多数李治情歌一语道破女人心事的特点，又比在感情中受伤的人最简单最直接的安慰。精选潮流热歌，鬼祟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带着满满回忆的经典金曲。等我们一起来跟着歌曲穿越时空，重温关于爱情的记忆和感动。下面送出的是梁静茹的一首《可惜不是你》，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来收听更多节目内容。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音乐是记忆的载体，刚才听到的是别怕我伤心，充满了对昔日恋人的想念，张顺自高亢温柔的声线，诚挚动人的歌声，亦都是唱出了令人沉醉的情歌世界。好啦，下面继续请出的这位男歌手，声线同样清亮且极具穿透力，会有林志远带来的这首《散了吧》，凄美哀怨，优雅有心情。林志远独特的唱法更是给全曲一种自然连贯的美感。

0: 精选潮流热歌，
1: 举胜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关淑仪将呢首邓丽君原唱嘅《忘记他》唱得迷离哀怨，副歌仲有啲电子乐嘅感觉，情绪好似藤蔓不断咁攀爬生长，似雾如梦。咁跟住落嚟送到你耳边嘅呢首歌叫做《像雾像雨又像风》，我哋请出歌手梁烟玲带嚟演唱。各位睇睇大家，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带着满满回忆的经典金曲。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2: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8: 而家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9: 人生自在，
7: 叹世界，
9: 叹世界。
1: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2: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0: 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5: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6: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7: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6: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5: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8: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9: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2: 听多啲，识多啲。
20: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21: 天阴两天清，四海降蝶阴。
20: 咱家己咱的责嘛，
2: 天爱蝶阴。
22: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客。
0: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思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5: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0: 可能是这一首
1: 口袋内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2: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我哋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头先听到系汪苏泷嘅《将晴天上雨天》，旋律轻快同心情交织，正识咗爱情当中最真挚嘅勇敢同纯粹。我系嘉允，喺每早上我哋会用好歌叫醒你耳仔。今日嘅音乐主题系快乐补给集，一齐听到系小鬼嘅《别叫我达芬奇》。Baby girl,

啱先听到系王心凌嘅哒哒哒，歌曲以 hip hop、disco 等等嘅多元音乐元素，打造活力节奏，通过哒哒哒嘅拟声词同口语化表达，传递出摆脱烦恼、拥抱快乐嘅积极态度。而之后同你分享嘅系谭颂允个人原创单曲《说走就走可以吗》，呢首歌传递出无拘无束、奔赴自由嘅松弛感。

刚才听到这首《愿你常在》，来自陈奕迅的演唱，歌词通过常在的承诺传递，无论顺境逆境都有对方并肩的默契，用一起看海、分享咖啡等等的生活化场景，诠释友情或爱情当中无需多言的依赖。陈奕迅低沉磁性的声音赋予歌曲了深沉的温暖感，传递出平凡日常因你而珍贵的情感内核。亦都用这首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接下来听到是林子祥的《敢爱敢做》。

一首充满快乐嘅歌，嚟自大张伟嘅《阳光彩虹小白马》。大张伟用夸张嘅唱腔同埋俏皮嘅编曲，将内心住住小白马嘅幻想具象化，鼓励听众以天真视角拥抱不完美，喺琐碎当中寻找诗意。亦都用呢首歌欢迎大家啦，继续锁定我哋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大家好嘛，我系嘉允。今日嘅音乐主题系快乐补给集。接下嚟听到系 Twins 嘅《星光游乐园》，这首歌旋律优美，歌词生动。

柏向银河等等的自然隐喻，勾勒个体在广阔世界当中对陪伴的渴望，诠释爱情中的坚持和誓言。而之后听到是蔚蓝的一格格。

陆虎嘅呢首《像你这样的朋友》，旋律轻快当中带住心情，陆虎用真挚嘅声音诠释咗友情嘅治愈力量，在人生低谷时成为彼此嘅光，在平凡日子入边共享琐碎温暖。而最后咧，要送出孙燕姿演唱嘅《Honey Honey》，用呢首歌嚟结束今日嘅醒神好音乐。我系嘉云，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嘅音频内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晓华，
1: 我系伟斌，好开心同你相逢喺节目当中吓。周末嘅时间咧，大家都中意饮下茶啦，倾下偈啦，尤其是咧呢两年啊，兴围炉煮茶吓，三五知己一齐食下点心，饮下茶，吹下水，确实人生一大乐事嚟嘅。
0: 系啊，嗱，伟斌，我咧就最中意饮乌龙噶啦，你咧？
1: 我中意饮寿眉喎。
0: 哇，除咗乌龙之外咧，譬如铁观音啊、普洱啊呢啲。其实我都几中意噶。
1: 其实广东真系好多茶噶，
0: 系咯。
1: 广东人特别中意饮茶，比如话有香片茶啦、绿茶、山茶、花茶、岩茶、清茶、茉莉茶。
0: 咁而家啲后生仔咧就中意饮凉茶、热茶、奶茶、柠茶、甜茶、姜茶、正菊花茶等等等等噶。
1: 系啊，即系可以讲咧，百种鲜花就百种茶啦，嗬、尤其是我哋中国人咧，特别中意饮茶噶嘛。我哋中国嘅茶文化真系历史悠久啊，吓，无论系制茶啦、饮茶啦。都有自己独特的一个风情喺度嘅噃。
0: 系啊，其实中国就是茶的故乡。根据介绍，茶文化是起源于神农时代。
1: 哇，
0: 计翻落嚟都有成四千几年的历史噶咯。
1: 系啊，到而家为止咧，汉族仲有文以茶代礼的风俗啦。譬如话潮州的功夫茶啦，作为中国茶文化的古典流派，是集中了中国茶道文化的精髓嘅。咁啊，作为中国茶道的代表，入选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添。
0: 作为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煎一。飲茶在中國古代是非常之普遍的。中國的茶文化源 遠流長，博大精深，它不單止包含了物質文化的層面，而且還包含了深厚的精神文化的層次在這裡。
1: 唐代的茶聖陸羽的茶經在歷史上呢吹響了中華茶文化的號角的、哦。從此之後，茶的精神就滲透了宮廷和社會了，深入到中國的詩詞、繪畫、書法、宗教、醫學。
0: 講回茶文化，我記得在粵曲有一曲叫做《環宇日茶香》，不知道偉斌聽過未呢？
1: 有，這首曲呢是一位80後的女仔崔彩雲所演唱的嘛。
0: 這位崔彩雲呢，她是廣州市番禺區曲藝家協會的會員，她從很小的時候開始就已經喜歡上了粵曲，並且一直到今時今日，她都對粵曲是不離不棄，是非常喜愛的。
1: 是啊，其實呢，你說她很

0: 细个咧，佢又唔系真系好细，佢咧系大概喺高中嘅时候，嗬，高中即系大家都好忙喺度学习嘅时候咧，诶，佢居然爱上咗粤曲，吓，
1: 佢仲话俾我哋听啊，喺嗰几年咧，每日上落课嘅路上半个钟嘅黄金时间，佢都唔会话浪费嘅，佢都要揸紧时间咁样一边行一边练，咁而且咧，佢仲讲到话自己啊对梁玉荣老师所唱嘅曲咧就特别情有独钟嘅，经常咧自己都会听下梁玉荣老师的曲和模仿他的曲的。
0: 是啊，他很搞笑，他说一边踩单车一边就模仿一边唱，一边开声练声。有一位音乐班的师姐呢曾经跟他讲过，他说呢，练声一定要对着镜子见到喉咙定里面那粒肉呢才行的。如果见不到呢就拿个壳压一压啦，连续三年呢坚持这样练才行的。于是呢说他真的很认真很听话，照着师姐的指引呢每日都练几次，唱到累为止的。
1: 正所谓啊，功夫就不负有心人，他还说到很神奇，就说在他高三的某一日，自己踩着单车在上学的路上，诶，突然之间感觉到自己嘅声音同埋喉咙有一种唔同嘅感觉，好明显嗰日系同以前都唔一样。于是乎就系从嗰个时候，慢慢就感觉自己嘅音色就变靓咗啦。
0: 你话佢点解会喺高中咁忙碌嘅时候，中意上音乐，中意上呢个粤曲嘅咧？嗬，
1: 系因为高二嘅时候咧，佢就被音乐老师系引领到咗镇嘅文娱总乐社嗰度。咁喺呢个总乐社咧，就学到咗好多嘅嘢。
0: 佢话咧都认识咗萬伟叔啦，萬伟叔咧就系佢大舅母嘅细佬嚟噶吓，咁啊仲有啊崔勇啊，仲有洪浩老师啊等等一啲前辈啦。佢啱啱学嘅时候咧，成日都撞板，即系话咧唱唔啱啦，咁亦都唔知咩叫节奏啊，咩叫钉板，咩叫简谱。佢后来有一日咧，有个叔父叫英如叔，咁啊叫佢喺屋企里边咧，好耐心咁同佢讲解咗咩叫节拍、咩叫节奏同埋简谱嘅相关知识。咁啊，而且咧佢仲好形象话，嗱，一拍分成两只手同埋两只脚。左脚就是重拍，右脚就是副拍等等，而且还以一首惆怅杜鹃红来等他练唱。
1: 于是乎就这样一日加一日这样不停地练，最终他就发现，哎，自己今时今日唱曲已经是有模有样了。不如这个时间呢，我们首先来听听崔彩云他自己的介绍先。
0: 好啊，
1: 系咯，彩云，我好好奇啦，即系人哋都话粤曲粤剧会唔会系啲中老年人先至中意嘅玩艺儿呀？咁但系你作为一位八零后啊，对粤曲粤剧都咁中意，其实系啲咩契机令到你同粤曲系结缘呢？
2: 这个咧就要同我哋出身嘅地方嚟讲起，因为呢个咧系喺我哋粤西。即是我出生在粤西，然后我们那里有一个节日叫做年例，所以凡是小蚊仔都很喜欢过去人家唱大戏的戏台下面玩，还有呢去后台看人家化妆和穿衫，所以就是这些东西又很漂亮，引起我们比较对这些有兴趣咯。就个兴趣是那时候开始，自己就有一个这样的梦想，想即係成為好似佢哋咁叻嘅唱家啦，即係覺得唱歌真係好靚啊，真係。
0: 好啦，正话听过咗崔彩云嘅介绍吓，真系功夫不负有心人啦。咁呢个时间咧，都要请大家叹翻杯靓茶啦。
1: 我哋一齐嚟欣赏崔彩云演唱嘅粤曲《幻雨日茶香》。

0: 讲，我哋通过听歌嚟一齐冲浪，潮流与传统融合同埋碰撞，岭南文化我哋齐讲。
1: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2: 港姐
1: ，What's up？
3: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4: 我是扎斯传承人钟家超，
5: 我是港古佬彭家智，
6: 我是东山少爷，
7: 我是红木工灯技艺传承人罗超良，
8: 我是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6: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8: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9: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在今天的岭南处处有段古，我们要继续播出粤语讲古隋唐盛世，由李佩聪播讲，今天播出第88集。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2: 不过喺禁军护卫之下嘅唐玄宗亦都唔系咁好过嘅，平时锦衣玉食嘅老人家，忽然间要走难，唉，嗰份辛苦啊，真系可想而知啦。而禁军嘅将士对于忽然间要离开长安走去四川咧，亦都好唔满意。到咗第二日中午啊，嚟到马嵬坡嘅驿站，就再都唔肯走啦。禁军统领陈元礼睇得出众将士嘅情绪越嚟越激动，再唔采取啲行动咧，分分钟啊出事嘅。到其时唔单止皇帝保唔住，自己条命仔恐防都有危险啊！佢就知道众将士嘅情绪咧，需要一个宣泄点，而最佳嘅选择啊，就当然系平时作威作福、系威系势嘅宰相杨国忠啦。大家都觉得啊，安禄山叛变，无非都系杨国忠逼出嚟嘅啫。若然唔系佢一日到黑同安禄山作对，安禄山系点会造反先得噶？就算真系造反都冇咁快啦，系嘛？安禄山起兵啊！打嘅亦都系诛杀国贼杨国忠嘅旗号，陈元礼本人呢，亦都一路啊睇杨国忠唔顺眼嘅，梗系唔肯放过呢个机会啦。佢啊召集众将士话：天下而家搞成咁嘅 样，罪责全部喺杨国忠身上。如果杀咗呢个奸贼，大家话好唔好呢？这个时候嗰班禁军满身杀气，正系需要揾个人嚟祭旗。假使统领掟咗个杨国忠出嚟，大家梗系冇意见噶啦。纷纷都话：，我哋早就想咁噶啦，死咗都唔会后悔嘅。陈元礼仲系好谨慎啊，冇马上喐手，而系走咗向太子李亨报告。佢就知道李亨同杨国忠一路都唔啱 key 嘅，咁得到太子同意啊，等于手里边有张筹码先。咁太子又冇批准，但系亦都冇反对噃。于是陈元礼啊走咗唐玄宗面前，慷慨陈词话：，诛杀杨国忠虽然系叛军谋逆嘅借口。但系呢个人祸国殃民，民愤极大，而家国事艰难，身家蒙尘，都系呢个人害嘅。请皇上顺应民心，将奸臣就地正法，以安社稷啊！唐玄宗啊，年纪大啦，听阿陈元礼咁讲，都未反应过嚟，出边啲士兵啊，竟然忍唔住啦。这个时候正好有一班吐蕃嘅使者围住杨国忠要食物，士兵啊大叫话：杨国忠屡通外国，一涌而上，刀枪并举。将杨国忠当场杀死咗，仲将佢嘅手级用枪

跳咗起身，举咗驿站嘅门口。呢、這个时候，嗰班禁军啊，真系杀到红晒眼啦，唔理三七廿一，见人就杀嘅。杨国忠嘅仔、杨玉环嘅姐姐、御史大夫魏方俊，全部俾佢杀死晒。而另一位宰相韦建素啊，亦都被打到头破血流。好在佢份人平时都几好啊，名声唔错嘅，咁先保住条命仔啫。唐玄宗正系踌躇未决之际，听到出边杀声四起，吓咗一跳，以为又有叛乱啦，急忙问咩嘢事啊？出边回应话杨国忠谋反啊！唐玄宗一听就莫名其妙啦，杨国忠有乜可能谋反咧？边个会听佢支笛先得噶？佢有咩本事谋反呢？镇定落嚟一谂，佢就明啦。哦，唔系杨国忠谋反，系班禁军嘅士兵要杀佢，话佢谋反啫。呢一招杨国忠又好，当年李林甫又好，都经常用嘅。吓、啊，家事真系现眼报，俾人用翻自己头上喺啦。唐玄宗虽然年纪大咗，判断力下降，咁但系喺政坛上面打滚咗咁多年，呢多少政治意识都仲系有嘅。佢知道既然啲士兵杀杨国忠用到谋反嘅罪名，咁起码说明禁军都仲系拥护自己嘅。于是佢慢慢行到出驿站，准备发表下演讲，安抚下将士啦噃。陈元礼亦都好识嘟啊，未等唐玄宗开口，马上跪低请罪话：杨国忠欺君乱政，祸国殃民，此人不除，社稷难安。臣等为天下着想，先斩后奏，请皇上治罪啊！咁嘅形势，唐玄宗啊，梗系打蛇随棍上噶啦。宗爱卿，朕早就知道呢个人系奸险之徒嚟嘅。本来谂住到咗蜀中再宣布罪状公开处决嘅，而家众爱卿受神明嘅启示，成全咗朕嘅心意，实在系有功于国，何罪之有呢？嗱，班禁军将士听到唐玄宗咁讲，本来应该系山呼万岁谢主隆恩，跟住各自归队嘅，嘿，但系呢个时候都仲系纹丝不动，一个二个继续跪晒喺度噃。唐玄宗本来以为杀咗个杨国忠已经好大牺牲，可以平息大家怒气噶啦，哈！点知依家仲系落唔到台，十分之尴尬啦。冇计，唯有翻房间叫高力士出去打听下，大家究竟仲想点啦噃？高力士走出去转咗个圈，翻嚟向唐玄宗禀报话：皇上，啲将士话贼本尚在，佢哋杀咗杨国忠，但系贵妃娘娘仲喺皇上身边。难保以后唔会秋后算账啊！唐玄宗一听，好似系当头一棒，当堂啊天旋地转，唉，点算好呢？呢云唔应承，恐防唔使得安禄山嘅叛军杀到，自己都已经性命不保啦。但系应承啦嘛，杨贵妃系自己心头最爱嘅噃，海誓山盟，佢又点舍得杀杨贵妃呢？咁呢个时候，大家都等紧佢回复。房间里面静到啊，针跌落地都听到。偏偏唐玄宗啊落唔到决心啊。宰相韦建素嘅仔韦岳咧，忽然间并嘣一声跪低，起势咁叩头话：皇上，众怒难犯啊，安危在此一刻，请皇上速速定夺啊！佢就知道自己呢番说话实在系冲撞咗唐玄宗噶啦，但系唔讲又唔得噃。讲完之后啊，个头啊扣到出晒血，唐玄宗都仲想挽回噃。贵妃佢身在深宫之中，谋反嘅事佢又点知先得噶？高力士呢个时候呢，亦都企出嚟插阿杨贵妃一刀啊！贵妃啊，确实系冇罪，但系继续留喺皇上身边，将士啊始终好难心安嘅。将士安，皇上就安，请皇上三思啊！嗱，其实呢个时候大唐皇室嘅威望尚在，如果系后生时候嘅李隆基啊，企出嚟振臂一呼，带领麾下嘅将士收复山河，咁未必唔可以救杨贵妃一命嘅。好可惜，呢、这个时候嘅唐玄宗已经唔系后生时候嘅佢啦，佢再都冇重整山河嘅魄力，更加冇面对刀兵嘅勇气。呢、这个时候嘅佢，只系一个苟延残喘嘅老人家，一个自私而懦弱嘅君主嚟嘅啫。咁最后嘅结局，大家亦都知道啦，陆军不发无奈何，宛转峨眉马前死。杨贵妃被唐玄宗刺死，一代美人呢就此惨死在马嵬坡前。对于这一段大家很熟悉的历史，历史学界其实都颇多争议的。有意见认为这一次事变呢是太子和禁军统领陈元礼事先策划的，亦都有意见认为这个是太子、陈元礼和高力士的合谋，但这些意见呢都没有很确凿的证据，
咁我哋暂且唔作讨论啦。总而言之，听到杨玉环嘅死讯之后。

0: 禁军将士终于山呼万岁，准备保护住唐玄宗继续出发啦噃。不过呢个时候建议去四川嘅杨国忠啊，竟然死咗啦。咁究竟去边度好呢？大家都商量咗一阵，最后决定啊，先出发去扶风，睇睇情况如何，再作定夺。咁但系正喺大家准备动身嘅时候咧，忽然间嚟咗一大群百姓，拉住唐玄宗劝佢唔好走。佢哋话皇宫系皇上嘅屋企，陵寝系皇上嘅坟墓，抛弃咗屋企同坟墓，阿皇上你又去得边先得噶？嗰时老百姓真系有文化嘅啫，唐玄宗啊点都要走噶啦，大家掹就掹唔住嘅。于是大家退而求其次话，既然皇上一定要走，咁就留太子喺度带领我哋收复长安啊。结果啊，围住太子李亨嘅人越嚟越多，里里外外围咗成千人。李亨想走都走唔喐，唐玄宗见都冇办法，唯有自己走先。行咗一阵之后咧，本来仲想等太子跟上嚟嘅，但系收到回报话太子殿下走唔到啦，请皇上先行起驾啦。唐玄宗长叹一声，唉，真系天意啊！就咁就同太子李亨分道扬镳啦。呢个时候啊，冇人知道呢一次分别咧，竟然成为咗大唐扭转败局嘅关键。咁大唐究竟系点样扭转呢个败局？后续嘅情况又系如何呢？我哋留待下回分解啦吧。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空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3: 叉饺、烧卖，
4: 今天喜欢喝什么茶呢？
5: 铁观音啦，照旧啦。
6: 照旧？是不是差了一点啊？不如来翻杯韵味岭南啦。
5: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6: 这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7: 从前有个戏伯，前台就做了三
8: 个戏，
9: 没
8: 浸
9: 家
10: 好，
6: 这杯茶融入广东大戏精髓，
11: 凉风有
6: 这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2: 粤语童谣不可以少的，不能够抹去的一段广东的文化史。
13: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计啊！
14: 唔该晒。
15: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1: 大家好，陪伴着你的是伟斌和晓华。昨日韵味岭南节目的这个时间，除了晓华和伟斌之外，我们还特别地邀请到粤曲琵琶弹奏艺术家，也是国家一级演员陈玲玉女士，是作客我们的节目的，是分享了她的艺术人生的一部分。
0: 嗯，是的，我们再次欢迎玲玉姐。玲玉姐你好。
2: 你好，伟斌你好，晓华你好。听众朋友你哋好。
0: 係啦，好开心啦，今日我哋继续请玲玉姐上嚟倾偈啦。正话听到呢一曲呢就係双声痕啦，呢支双声痕呢都係玲玉姐呢佢演唱话相当之好听下。其实玲玉姐呀，喺平侯当中有咁多嘅门派啦，点解你会选择唱柳丝？

0: 康嘅曲嘅咧？嗬，
1: 其实刘先康咧就系可以讲话我成名之后再去学唱嘅。咁亦呢个原因系我香港经理人啦，因为佢应承徐柳仙女士同佢会物色一个人，去唱佢嘅曲。就是唱他的流派，因为刘先康以前的四大
0: 平
1: 侯啦、名家啦，刘先康是比较难演绎的，同埋咧佢必须系要个声音条件好多好多好多限制啦。好似星康啦，佢就比较抒情嘅，喺一个八度嗰度回旋嘅。但系刘仙嘅曲咧，就喺两个八度嗰度回旋嘅，所以你必须佢声音要比较亮啲。小明星就会比较沧桑啲，徐柳仙就量同埋音域好阔，咁佢话同阿徐柳仙，因为嗰阵时佢同佢比较接触比较多，佢话答应佢帮佢物色一个人嚟演唱佢嘅曲咁，咁当佢听到我嘅弹唱好似悲歌广陵散啊，听到嗰啲之后，咁佢就话你应该唱下柳仙曲啦。当时我唱柳仙曲都好多反对嘅声音咯。我记得我第一次演系喺红磡体育馆嘅，咁系演两晚嘅，好似我每晚都唱两支嘢噶，一支弹唱，一支独唱或者对唱咁。咁我记得我系弹唱好似《二泉映月》啊，仲唔记得弹咩曲啦？咁我其中一首咧，我就报咗系《再接长亭》。楼，我哋啲领导啊，同埋好多老师都话我，佢话玲玉，你依家喺香港已经系观众都好接受你，而且你又已经成一名，大家都好接受你嗰种唱法，你依家先去学另外一个流派嘅曲，系咪即系话惊住唔成功会影响我咁咯？嗬，咁我自己又都有啲信心咯，我觉得我唔系去转咗第二个流派，我只系将柳仙曲新唱。我将佢嘅曲重新去演绎，加咗我自己一啲唱腔落去啊，希望睇下观众接唔接受啦，嗬。咁结果咧，我唱再次长亭楼嗰晚，我系唱前面嘅禾虫菌花啫，前面嗰句咩西飞燕。已经是全场鼓掌，他们说好少好少见是这样的，即是说初初唱禾虫滚花都这么多人鼓掌，就是因为呢香港的观众他们很怀旧，就突然间有个人可以唱到演绎到柳仙的曲，咁佢哋觉得好亲切，亦对我系一种鼓励咯。咁当晚当然唱呢首曲气氛就好好啦，吓啲观众仲嗌 encore 添啦。咁呢个系对我一个鼓励啦，亦都我个观众都接受我呢种唱法，因为我冇照足晒徐柳仙咁唱嘅，系加咗我自己一啲想法落去咁唱。咁以后一直咁多年咧，去香港，人哋所有人讲起再接长亭楼，都会谂起陈玲玉啦。
2: 系啊，咁玲玉姐咧，你系知难而进，因为我记得你曾经讲过咧，自己啱啱初入行嘅时候啊，感觉自己嘅声音条件咧系比较奀吓。咁但系啱先你提到啦，即系柳仙康咧，其实系有一个特色系亮啦，因为阔啦。你之所以能够知难而进咁学习呢个柳仙康，系因为自己有底气，咁而且你仲加入咗自己嘅创新创意喺度。咁其实你感觉你演绎出嚟嘅柳仙康同埋真正传统嘅柳仙康，其实有啲乜嘢唔同嘅地方咧？
1: 咁呢个都亦讲我哋科技各方面都进步咗啦，因为以前我哋听翻以前徐柳仙唱嘅，可能以前啲唱片啊、转速啊各方面啊，我哋系听得唔系好真噶啦，其实已经但系我记得我细个咧就徐柳仙曾经嚟中山纪念堂演出《再接长亭楼》，我系有去听嘅。咁嗰阵时我已经系从艺噶啦，但系嗰阵时佢年纪都已经系大噶啦，已经系大。咁我觉得如果我哋依家仲系照佢以前嗰度咁嚟演绎法，观众未必系咁接受咯，嗬，因为时代进步咗啦嘛，哦，咁而且我哋有前人咁冇喺度，我哋再去后人慢慢去提升我哋，好着数啦。依个可以咁讲啦，系咪？系啦，系啦，咁就系日日亦都系一个进步啦。咁就我又觉得好难得，我就系凭依首曲《再接长亭楼》依首曲依个唱片系获得咗中国第六届金唱片嘅奖项，咁当时新闻界好多都报道，咁就攞咗呢个金

0: 唱片咯，同埋即系我，反正以前咧，人哋请我演出咧，就一定要指明话系弹唱。如果我唔弹唱咧，觉得我系又系咪有少少唔系咁重视咧，戏台咧咁。但系后来就唔系啦，反正陈了唱柳先康就 OK 啦，就可以即系同弹唱系相提并论噶啦吓。即系再次长亭楼啊、云殿南桥啊，咁呢都系即系作为我自己嘅笼底曲嚟噶，依家变咗就吓。
1: 咁可唔可以咁讲啊？即系凌晓姐演唱柳先康已经成为咗你自己嘅一张名片咧？
0: 都可以咁讲，
2: 因为而家咧亭头唱星康嘅人太多啦，但唱柳先康艺术家确实好少吓。咁而且啱先咧，我哋讲到咧，佢嘅唱片咧系获得咗金唱片奖嘅，仲成为咗咧雨果发烧唱片啦。所以话玩 WiFi、玩音响啲朋友咧，都会经常听到凌晓姐嘅声音嘅。不如我哋事不宜迟咧，就听翻一支再至长亭楼嘅选段啦。

是的，啱先各位听到的一曲呢，是玲玉姐演绎的一曲《再次长亭楼》当中的精彩选段。咁其实讲返

0: 玉姐咧，同師傅李丹紅之間啊，仲有好多嘅好得意有趣嘅事情嘅喎，俾你留低印象最深嘅係啲乜嘢咧？同我哋分享下。
1: 咁我亦都系一个好幸运嘅演员啦。除咗我自己勤奋之外啦，但系真系呢个都系我好感恩，就我好幸运喺我不同嘅时期都遇到不同嘅贵人嚟扶持我，即系我啲师傅，好多个师傅啦，即系我曾经有白燕仔老师啦。其实白老师咧又系我师公嚟噶，即系李丹红老师嘅师傅。哦，因为我入曲艺团系白燕仔老师收我翻嚟噶嘛，哦，咁我亦曾经跟过星康嘅老师，卢艳娟老师啦，哦，咁我正式就拜李丹红老师学琵琶弹唱咧，再后嚟咧，我又有幸跟到我哋嘅京韵大鼓国一代宗师国宝骆玉生老先生去学习佢嘅京韵大鼓，咁当时都亦好多人质疑，陈玲玉你唱粤曲学京韵大鼓，有咩用啊？咁系咪因为冇佢嘅名啊？其实呢种都系一个缘分啦，一个缘咯。咁我都好有幸几次参加全国嘅曲艺节。首届、第二届，咁我都遇到骆玉生老师，佢对我嘅印象有都好深。咁亦我同佢啲徒弟同台，咁佢哋翻去讲啊，我哋嗰台广东有个陈玲玉，因为我每次去嘅节目都好受欢迎嘅，即系去到外省，一般人哋以为我哋因为语言唔通啊，广东嘅节目肯定唔得噶啦。点知每次我哋嘅节目都系脱颖而出，系。encore 嘅系啊，即系话好好气氛嘅，咁所以咧佢就好有印象，咁就你叫佢嚟见我啦。咁我记得嗰年系1995年喺平顶山参加全国第二届曲艺节，我嘅节目喺260几嘅节目当中选咗参加闭幕式，即系选10个节目，我系其中一个节目。悲歌广陵散，
0: 咁啊非常之难得。
1: 系啊，非常之难得参加闭幕式。咁骆老师嗰日就叫咗我去食饭，咁佢就同啲师兄啊师姐一齐嘅，佢有啲徒弟。咁佢话你唱两句俾我听下啦。咁我记得我系唱步步高嘅，唱完之后佢就好开心。哎呀，你嘅声音好似我，我到处都有弟子，但我广东又未有弟子咁。啲师兄师姐就收呢个小师妹，小师妹就系咁结缘嘅。哦，咁我跟骆老师学习咧，真系我从学佢嘅曲当中去体验，亦去体会个运气啦，那个发口啦，系令到我喺艺术上系得益不少嘅。哦，咁后嚟咧，我2008年嗰时咧，我又拜咗我哋嘅丰康始创人。著名表演藝術家陳少峰老師為師啦，咁依個又係一種緣分嚟嘅咯。咁有一次陳少峰老師翻廣州錄音，咁錄音之後就宵夜，咁我就同佢一齊第一次咁近距離見佢，咁就又係有朋友話當時我嘅師傅李丹紅老師已經移民咗去澳洲噶啦，咁而且我嗰時亦都升咗一級演員噶啦，咁咧就當時有個朋友就話：峰哥啊，你應該收阿玲玉做徒弟啦。咁當時陳老師就問我：玲玉，你已經一級演員，咁如果你跟我學，要學咩嘢咧？咁我話陳老師，我話你所有嘅藝術我都想學。點解咁講？因為我嘅老師李丹紅老師係佢學大。唱大喉底嘅，咁所有佢演出嘅歌多数都系《琵琶壮烈歌》邓世昌啊，《悲歌满江红》嘅岳飞啊，都系好壮烈、好英雄嘅，有气势嘅，因为呢个同我师傅嘅性格有关系嘅。但我本身咧就系、生出嘅样底好柔弱嘅，哦，咁所以我觉得我同我师傅嘅风格系有少少唔同嘅。咁我就好想，我依家就系放已经有余啦。但我念嘅嘢系少，呢个系恰恰陈少峰老师嘅艺术系补足我嘅短处。
0: 哦，
1: 咁所以我跟咗陈少峰老师学之后咧，初初亦系有啲人都唔理解我嘅，我觉得一级演员仲有拜师学艺，其实佢哋唔明嘅。你一般老师佢可以皮毛嘅嘢可以同你讲，但如果师傅佢就唔系，佢系将佢自己我哋依行讲。袖笼底入边吓，个袖入边啊，笼底嘅嘢都会教你嘅，吓，即系只要佢自己识嘅嘢，佢都会教你啦，即系所以我咧就 嗰阵时同佢讲咗之后，佢八年之后先同我讲，话收我做徒弟，就所以呢个都系一种缘分咯。但我跟咗陈少峰老师又系，嗰啲持反对意见嗰啲人都同我讲，我哋依家终于都明白，即系听紧你之后，特别听我大剧院演出咗之后，我唱三百林中啊嘛，唱一段啫，佢哋就话我明白你。点解拜陈少峰老师为师？你系啱嘅，
0: 嗰啲成绩已经系从你所演绎嘅作品当中啊，体现咗出嚟啦，啲功力啦。系咯，咁啊，凌玉姐咧非常之擅长啊，集众家所长嗬，咁所以喺艺术嘅道路上咧，系越飞越高，越走越远。
2: 系冇错啦，咁啊，凌玉姐咧，佢唔单止得到咁多位师傅嘅真传啦，咁佢而家咧都系反馈翻俾佢嘅徒弟啦，将艺术咧系真系一带一咁样传承落去噶。啊，咁凌玉姐，你而家喺收徒嘅时候咧，其实你系会传承啲咩俾佢哋咧？
1: 当然将我自己所有嘅所学都会教俾佢哋啦，系即系话毫无保留咁教俾佢哋啦，咁亦都好有幸啦，因为我收徒弟第一个就系先睇佢嘅德，你如果个德唔好咧，硬有艺术我都唔会教佢嘅，这个就系我做人嘅宗旨嚟嘅。仲有一个咧，我嘅人就比较即系话点讲啊，即系。希望形象也都好紧要，即系呢个系形象嘅条件都好紧要，因为演员嘛，演员你上台系真系观众买张飞入嚟，除咗要欣赏你嘅艺术之外，咁佢视觉上都系要享受噶吓。咁我到真系都好幸运啦，我几个徒弟唔单止好乖啦，佢哋都好勤力啦。咁我个大徒弟黄秀兵啦，佢当时攞全国嘅牡丹新人奖，当时系全国最年轻嘅，最年轻嘅攞牡丹奖嘅吓。
0: 嗰年佢几岁啊？
1: 佢嗰年系十几岁啊？
0: 的确系非常之年轻，
1: 十几廿岁啊。二十岁唔知有冇二十岁咧，应该系啦。咁又攞咗后宝林杯嘅广东嘅金奖啦，全国嘅银奖啦，都好难得噶啦。因为第一名嗰个咧，原来系我师妹嚟嘅，即系骆玉生老师嘅徒弟嚟嘅。哦，嗰啲佢哋都好有经验，唱咗好多年。阿秀兵跟我嗰阵时咧，都系跟咗两年嘅啫，两年已经攞咗个全国大奖噶啦。咁我当时要求佢就系好严格咯。咁佢话成日话我咁早嗌声，啲同学有意见啦。我话你八点半以后嗌声，如果人哋有意见咧，你就唔使理佢。当你第日有成绩嗰阵时，人哋就会话抵佢红噶。系嘛？我哋仲喺度睡梦中，佢已经起身嗌声啦。咁我要佢每日都做笔记，每日嘅时间练习几长时间。我记得教授兵系比较辛苦嘅，因为我有一段时间喺心脏出现咗问题，我喺香港医，咁我又好挂住佢，因为一年嘅试用期，佢哋系毕业试用期，喺一年我一定要教出佢啲成绩嚟。佢当时系演唱弹唱《阮玲玉》，准备一年之后嚟攞嚟考试嘅。咁好多老师同埋领导都觉得我太难啦，即系俾呢个曲佢太难啦，而且弹同埋唱方面要配合得好好。我都系坚持我自己嘅想法，我每次都系成日用电话嚟教佢。督促佢，咁佢都冇辜负我期望咯，真系一毕业就攞咗嗰个侯宝林广东省嘅金奖啦，攞咗最后三四年到就攞咗嗰个牡丹奖，
0: 严师出高徒，
1: 咁后嚟啊，斯林呢个咧，佢就原先系学星康嘅，咁我成日都睇见佢参加四周杯比赛啊，都系吓将把声韫住，佢当时上星康啦，韫住，咁我就都好肉紧啊，觉得哎呀，你应该嗌声啊，你应该嗌开把声啊，咁后嚟咧就佢喺预科校毕业，咁我就叫咗佢嚟考我哋团，咁就开始跟我，咁又系即系。在很短的时间，半年时间，他就弹唱我的悲歌《广陵散》，而是所有评委都不相信斯林是可以弹唱悲歌《广陵散》。我记得黄少梅老师坐在我旁边，是不是啊？斯林怎么唱得到啊？我说黄老师你听一下啦。所以那个是评委是个个打他最高分，他是拿了第二届广东省曲艺大赛专业的，他是第一名。我个徒弟黄秀兵是第一届的第一名，
0: 以实力取胜啦。
1: 咁呢、当然我对佢哋嘅严嘅要求啦，但系佢哋自己嘅努力都分唔开，同佢哋嘅努力分唔开啦。
0: 系、
2: 因为斯林网络咧好娇俏嘅，好低

0: 色嘅，谂唔到佢咁有气魄噶，唱出嚟吓。
1: 近年嚟咧，我都系希望多啲做啲传承嘅工作啊，教学嘅工作啊。本身系一名全国嘅首批嘅文艺志愿者，去做啲传承嘅工作咯，吓。
2: 嗯，系咯，伟斌，嗯、我咁我话玲玉姐咧，的确系非常之难得。佢唔单止将自己所学系非常之无私咁教俾自己嘅学生，咁、并且咧仲系将我哋嘅粤曲文化咧系推广到世界各地，呢样嘢真系好难得噶。
0: 即系点解你会谂到用曲艺去做善事咧？吓，玲玉姐。
1: 因为我自己本身系曲艺人啦，吓、咁我都希望振兴曲艺，唔系定系话叫口号咯，吓，即系话从我哋做起咯。咁自己系作为一代曲艺人，同埋我本身都系一个传承人啦，省嘅粤曲传承人啦。咁、我觉得呢个系自己嘅历史使命嚟噶咯，吓。
0: 即系好有责任感嘅一位演员啊，李永姐系。
2: 的确系。咁从今日嘅节目当中啦，我哋真系学到咗好多嘅嘢，亦都了解到咗好多阿玲玉姐佢艺术人生当中啊带俾我哋嘅启示。
0: 嗯，冇错啦。咁啊，节目尾声咧，我哋听翻一支小曲啦。咁啊，听翻一支咧就系《故乡水韵》啦。因为玲玉姐咧，佢自己都话啦，从台山而嚟吓，咁但系佢时时刻刻都咁记挂住家乡嘅父老乡亲嘅。而家就将我哋曲艺事业咧传播到世界各地啦。咁啊，希望咧，玲玉姐咧就保重身体，唱更加多嘅靓曲俾我哋听下。
1: 多谢多谢大家，多谢。
2: 同埋日后咧，欢迎玲玉姐系多啲上嚟我哋嘅节目，同我哋分享更多嘅粤曲知识。
1: 好啊好啊，多谢李晓华，多谢伟斌，
0: 多谢玲玉姐，
1: 多谢收音机旁边嘅观众们，多谢你哋。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

0: 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啲关注同埋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系买飞睇戏，呢个亦都系对我哋粤剧人嘅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3: Ladies and gentlemen，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而家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8: 探世界。
9: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9: 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啦，咁啊中间嗰 part 啦，会有啊晓露近排去过嘅独库公路啊。不过我哋暂时就唔听晓露讲住先啦，先听下豪哥啦，同大家啦规划一下下条路应该点样行更加好啊，提前咧应该做啲咩准备嘅。另外下半 part 翻嚟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啊，星期六都会出现嘅多彩贵州嘅时间啊。咁今日啦，我哋继续会请到啦，我哋贵州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嘅主持人啦，同我哋一齐推介一下啦，贵州有啲咩地方值得我哋大湾区人去探世界嘅？咁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我哋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11: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9: 嚟到探世界快讯，先关注到文化和旅游部近日系召开2026年第二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半年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网上举报投诉处理系统接收旅游投诉数量同比下降 24.2%， 环比下降 31.4%。 内蒙古同青海等地上半年的旅游投诉环比下降十分之明显。
10: 上半年文旅部门通过延长交流部署、网络视频调度同埋专题督导调研等嘅方式，推动各地贯彻实施新修订嘅旅游投诉处理办法，游客投诉更加便利，纠纷调解更加高效。结合到投诉嘅数据分析，梳理热门嘅旅游线路、景区景点、网络平台、旅行社等突出嘅问题，逐项推动整改，将更加多嘅投诉就地化解，延长办理。
9: 咁所以咧就少咗一个我一路层层上报吓，一路报到去到 system 嗰度，数量就会少咗吓，因为可能喺当地就已经解决咗呢啲纠纷啦，或者已经咧现场调解完噶啦。咁文化和旅游部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监督局副局长刘南就话，跟住落嚟咧，文化和旅游部会持续深入分析旅游投诉数据，针对咧大家反映强烈嘅突出问题，采取一系列嘅整治措施，推动旅游投诉高效办理，执法办案更加有力，切实保障群众嘅出游舒心同放心嘅。亦都期待下大家咧就开开心心咁出门玩吓，唔好有啲咩投诉或者唔好有啲咩纠纷，咁就最好啦。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广州同香港话要加强啦穗港嘅马产业发展。
10: 冇错啦，广州市人民政府近日同香港赛马会签署咗深化合作协议，咁啊就以广州从化马场嘅世界级马匹主题文化体育旅游活动作为一个新嘅起点，全力配合广州市十五规划纲要，携手建设穗港马产业深度合作区，推进穗港马产业经济圈嘅高质量发展，咁亦都系为粤港澳大湾区嘅创新同埋融合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9: 广州市嘅十五规划纲要系明确提出啦，推进穗港嘅马产业深度合作，常态化举办国际标准赛马赛事，谋划打造穗港马产业深度合作区，充分发挥从化马场作为深化穗港合作嘅策略平台，吸引世界级赛马及马匹活动嚟到落户大湾区，从而将大湾区发展成为全球领先嘅马匹运动及马产业枢纽。
10: 冇错啦，呢度真系要插播一句，因为之前去到从化嘅呢个叫做系马嘅 馬醫院或者話馬公園啊，定係話馬宿舍？
9: 係
10: 成個地方咧，其實係會有一種。

0: 觉得话哦，原嚟而家我哋同香港之间嘅赛马，佢有咁深嘅联系，我可能所有个训练喺呢边做，马嘅康复喺呢边做，
1: 比赛就喺香港，
0: 比赛就喺香港比咁样。包括我啱啱喺伊犁翻嚟啦，其实伊犁马会系我哋赛马嘅好重要嘅来源
1: 咯，
0: 系啦。咁所以其实就会觉得话哦，原嚟喺我哋大湾区，甚至去到新疆都好，即系。賽馬文化呢件事係咁深入到大家嘅生活當中，但可能大家唔係咁知道嚇，亦都希望今次咧，我哋香港同埋廣州可以借住推動瑞港馬產業嘅發展咧，令到呢個賽馬文化咧更加係深入到大家嘅生活嘅。
1: 咁其實香港方面咧，不嬲都喺馬匹運動嘅即係國際合作方面啦，或者講喺國際地位方面啦，係好強嘅，有一啲專業嘅知識啊，有好豐富嘅管理經驗啊，咁亦都會咧持續優化啦。重化馬場嘅馬匹主題文旅體活動嘅一啲商業嘅模式，咁希望咧未來將重化馬場咧發展成為世界級嘅馬匹運動及馬產業示範基地，以及咧世界級嘅馬匹主題文化體育旅遊目的地嘅。咁啊講翻啦，即係嚟緊可能重化馬場會成為一個旅遊目的地啦。咁啊，大家去到現場，我會想睇到邊一啲嘢咧，或者有冇啲科普咧，或者研學咧，嚟緊亦都有機會咧去開發下嘅嚇。咁啊，而講翻啦，即係最重要嘅就係新嘅產業機會啦，就係瑞港馬產業經濟圈啊嚇，嚟緊咧就話希望嚇目標喺2030年咧成為大灣區具備高度經濟活力同國際影響力嘅產業，亦都期待緊嚇呢個產業啦會帶嚟一啲新嘅增長點啊嚇。咁啊講起啦，頭先曉露講完啦，就話去過一轉新疆啊咁啊，最近咧香港海關都舉辦咗一個新疆嘅暑期考察團喎。
0: 冇錯啦，香港海關近日舉辦嘅香港海關青年發展計劃新疆一帶一路探索之旅嚇，咁啊海關副关长管理及策略发展王慧全咧，就系带领咗40名嘅香港海关青年发展计划会员，系到访咗新疆，咁系通过一啲体验式嘅学习同埋交流活动，去加深青年对于国家发展蓝图嘅认识，并且提升佢哋对于国家嘅归属感。
1: 咁可能香港咧，即系作为海关嘅角度嚟到讲啊吓，就系、是、哦，我就系一个面向世界嘅一个自由港啦。咁管理嘅难度吓，同埋咧国境线咁长嘅呢一个新疆咧，系完全唔一样嘅一个体验啊吓。咁所以今次嘅考察团咧，都系首先咧到访乌鲁木齐嘅国际陆港区，咁了解一下啦，内陆嘅国际物流枢纽运作啦，同埋发展嘅布局系点样嘅。咁另外咧，仲去睇下国门啦。咁啊，团队咧亦都去到啦霍尔果斯第六代国门、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以及霍尔果斯铁路口岸站，同埋中亚天然气管道计量站，去到实地了解啦，国家喺推动跨国物流同能源互通嘅布局，亦都系深入认识国家向西开放嘅战略部署，并且咧系探讨香港喺一带一路倡议下作为超级联系人嘅角色啊。
0: 并且呢个考察团咧，亦都系深入了解到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重点发展嘅产业，咁啊包括好似棉花啊、乳制品啊，同埋新能源产业等等。并且佢哋都参观咗好似新疆面嘅科普研学教育基地啊，同埋某一啲乳业啊，或者话风电场啊等等，去亲身感受新疆将现代工业发展同埋传统资源优势相结合嘅成果。
1: 咁啊，亦都希望嚟紧啦，即系两地嘅交流互鉴更加多啦。陆港同埋海港之间系有边啲管理经验可以分享咧？咁啊，亦都期待啦，嚟紧吓有边啲双方嘅合作啦。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北京方面啊吓嗱，近排大家中意去呢个北京动物园啊，睇下萌兰嘅话咧，咁可能都会留意到吓北京动物园嘅大熊猫新馆已经正式开放啦。咁啊，新馆咧占地面积咧系1.3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咧去到2483.91平方米，有4个室内展厅、5间兽舍。同埋5个室外运动场嘅，都系符合啦大熊猫现行嘅饲养规范噶。嗱，新馆嘅主题好多噶、哦。嗱，譬如话叫白水流云就系模仿甘肃嘅白水江啦，兰溪幽谷就系模仿四川嘅卧龙，黄朗秘境咧就系模仿四川嘅黄朗，千峰叠翠就系模仿四川嘅千佛山。咁4个嘅主题区域咧都有唔同嘅设计啦。咁其实都希望咧再现系野生大熊猫嘅一啲自然生活嘅环境，亦都结合翻啦大熊猫中意攀爬嘅习性啦，喺室内外嘅展区啦都有好舒适嘅攀爬栖架，同时咧仲有。 有汽水池啊、噴霧設置啊咁樣樣，咁啊令到佢哋咧喺夏季高温嘅時候嚇都有清涼舒適嘅環境啊。
0: 嗯，冇錯啦。咁啊，根據北京動物園方面嘅介紹啦，好似文蘭啊、福星啊、白天啊、吉蓮啊同埋福象啊，呢五隻明星大熊貓啊，已經全部遷入咗呢個新。

0: 管啦，并且佢哋经过一段时间嘅环境适应之后咧，都熟悉晒而家嘅呢个新屋企吓。咁啊，北京动物园方面要提醒大家啦，展区入边系唔可以投喂呢个大熊猫，亦都唔可以敲击玻璃，亦都唔可以大声去喧哗或者使用闪光灯去影佢哋嘅相嘅。咁啊，请大家可以文明游览，一齐去守护我哋大熊猫舒适嘅栖息环境啊。
1: 咁另外咧，仲有一个好消息啊吓，就系柬埔寨国家航空公司咧，近日系同中国商飞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嘅采购协议噶。柬埔寨民航嘅国务秘书处亦都同中国商飞同步签署合作备忘录，保障 C909 飞机嘅成功运营，并且系进一步深化双方喺民航基础设施、运行保障、人才培养同维修培训等领域嘅合作。嗱，今次嘅签约咧，都标志住啦，柬埔寨国家航空成为第一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嘅外国载旗航司啊。
0: 我哋嘅国产大飞机真系犀利啦。咁啊，睇翻柬埔寨首相洪马内方面就表示话，支持商飞同埋柬埔寨民航国务秘书处同埋柬国航共同制定嘅各项举措同埋战略计划，以培养人才、提升柬埔寨民航业嘅现代化水平同区域及全球影响力。咁洪马内仲强调话，柬埔寨政府相关部委同埋机构咧，将会全方位支持运营中国商飞嘅 C909。
1: 咁据了解啦，第一批嘅 C909 飞机咧，就会喺今年嘅下半年分批次交付俾柬国航啦，并且咧系投入运营嘅。咁亦都期待吓 C909 啦喺柬埔寨吓，可以运营得一切顺利啦，咁样样吓，可以啦，即系帮助柬埔寨嘅航空基建嘅。咁以上咧就系我哋今日探世界快讯嘅全部内容啦。我哋休息一阵啦，阵翻嚟会有探世界再路上啊，会跟阿豪哥咧去独库公路啊。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3: 沿住公路一往无前，
2: 飞过几千个城镇，
3: 几千万人，
2: 你同他们相遇的机会
3: 就在路上。
2: 叹世界
3: 在路上，
4: 继续探世界的时间啦，下半 part 咧，当然会有即系老司机中的老司机豪哥啦。
5: 系小夫你好啊，
4: 好啦，好耐冇同豪哥见过，自从上次咧，即系讲完呢一个柴达木嘅火星营地之后，咁啊，即系豪哥话，哎，我要出发啦，咁样样，跟住一路到而家啦。上次嗰个 trip 点样啊？
5: 梗系非常正啦，好玩啦。
4: 我望到你啲朋友圈，我就已经唔得啦，成个人都唔得啦，咁啊，咁啊，豪哥咧，其实仲有好多嘅一個新鮮嘅資訊啦，會繼續同我哋分享啦。大家咧可以繼續緊貼我哋探世界嘅節目啦。咁另外咧，亦都可以嚇咁啊，繼續咧豪哥咧仲有一個好好嘅公眾號嘅平台啦。其實俾咗一個平台俾一班中意自駕嘅朋友，可以點講咧，分享一下大家嘅呢個心得啦。
5: 咁係啊，大家如果中意玩、中意食嘅朋友都可以關注一下無限自由。遊咧係旅遊
4: 嘅遊，旅遊嘅遊咁啊，即係無限自由嗰字，我覺得更加多係自駕嘅字吧。
5: 係啦，自己
4: 冇錯。咁啊大家即係中意自駕嘅朋友啦，其實都可以關注翻咧，即係阿豪哥自己做嘅呢個自媒體啦，非常之多嘅呢個新鮮嘅資訊啦。咁甚至可以直接同阿豪哥咧本人去溝通嘅。咁當然啦，黐曬我哋探世界咧，咁啊豪哥咧都會定期上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嘅經驗啦。我知道你就好中意去西藏嘅，咁但系除咗西藏之外，仲有边啲你觉得哇，我呢个好值得要去一去嘅地方？
5: 都系西部地区啦，比如新疆啦，同埋内蒙啦，内蒙嘅阿济纳旗啦。
4: 哇，近排真系多咗好多人去。
5: 系啊，
4: 因为近排咧一啲好多西部嘅路线，大家想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咧，都会觉得话嗰啲平时地广人稀嘅地方啊，即系景点可能自然风光比较多嘅地方，会更加即系吸引到大家去向往啊。即係遠離石屎森林嗰種感覺啊！咁因為近排多咗好多朋友去新疆，頭先豪哥亦都提過新疆啦，所以可能即係最近呢幾期節目咧，都可能要同豪哥咧 share 一下一啲新疆嘅資訊。講翻新疆呢樣嘢，可能大家對於新疆呢個地方大灣區嘅朋友會唔係咁了解啦，就係知道佢即係佔地好大，應該話咁多個省份當中，如果你單單攞一個中國地圖出嚟去睇，哇！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嗰個範圍係大到咧，即係肉眼可見嘅大。
5: 佢應該係相當於即係唔係相當於直頭就係中國國土面積嘅六分之一啦，陸地面積嘅六分之一嘅啦。係
4: 啊，
5: 咁你又？有十個八個廣東省咁大啦，
4: 係啊，咁所以嗰種感覺就係話，大家慣咗，譬如話大灣區朋友好中意自駕，咁來來去去可能係廣東省內啊，又或者港澳嘅朋友，佢揸住雙排車都去廣東省內行嚟行去啊，咁樣樣。咁但係一個佔全國國土面積六分之一嘅省份，點可以唔去呢？如果講到話咁大嘅一個地方，新疆大概其實可以分边几块系适合我哋自驾嘅朋友前往嘅？豪哥，
5: 其实新疆嚟讲咧，其实就全省都系适合自驾嘅。咁但系因为佢大咧，咁一般我哋玩咧会分为南疆同北疆两个区域。咁呢个分界咧，其实就系以天山山脉为界。咁以天山山脉以北嘅地区，我哋统称为北疆。以南嘅地区咧，咁就系统称为南疆。咁其实咧，佢系连接两个区域，有一条好著名嘅公路。咁考下你啦，记唔记得？
4: 系咪去富尔勒嗰条啊？
5: 独库公路。

0: 係啊，即係獨子山到會勒呢邊嘅，咁、一條公路咧就係一個自駕嘅必游嘅线路，
1: 嗯，我见独库公路好似系好多会穿越塔帕拉玛干噶，系嘛？定系
0: 系佢一般咧就会联游啦，即系会南北疆，可能就睇下侧重于边边。咁如果北疆多啲，咁佢就赖一赖又穿越咗独库公路，再喺南疆拣嘅地方行、
1: 嗯。
0: 因为新疆实在太大啦，咁、如果你话想一次过想行晒全个新疆咧，我估计真系起码用一个月嘅时间，
1: 系起码
0: 起码系可能都系走马观花
1: 嘅，一个月嘅时间。仲要系走马观花，所以我谂如果要将新疆作为我哋讲自驾游或者讲我哋讲过几月都讲唔完啦。系啊，咁讲翻啦，即系因为新疆对于好多朋友嚟到讲，除咗话系比较陌生啦，我哋知道佢好大之外咧，好多风土人情其实好吸引，但系亦都会有好多朋友去到担心话新疆会唔会去嘅过程当中比较麻烦，因为有唔少咧即系朋友啊，哪怕我哋听众群当中。因为近排 有朋友是去了呢个南疆，但系佢系参团嘅，咁佢都同翻我哋讲话，哎呀，好似都都几紧张下，会唔会其实大家喺旅游体验嘅过程当中，特别系自驾嘅过程当中，需要有边啲方面特别少少嘅准备，或者特别嘅手续需要做嘅咧，豪哥？
0: 其实新疆大部分地区咧都系 OK， 即系比较即係同佢其他地方咧區別唔會好大，因為佢比如海拔唔會好高啦，佢喺適當嘅季節，而家呢時候咧又唔會話氣候好惡劣啦，咁但係咧有啲邊境地區咧，咁佢需要辦邊防證嘅，咁呢啲咧就要提前辦好呢啲證件啦，咁同埋如果你再深入啲，去到比如喀納斯啊，或者去到紅旗拉普嘅地方咧，即係山比較高嘅地方咧，咁你可能喺衣物啊。或者喺藥物度咧，就稍微再準備一啲就得噶啦。咁當然係新疆咧，佢係屬於一個少數民族地區啦。咁佢嘅管理咧，會同我哋內地嘅其他地方咧，會有少少區別。咁呢個其實都係到時適當注意，聽從當地管理人員嘅安排就 OK 噶啦。其實亦都冇乜特太話好難嘅事啊，或者咩嘅。
1: 咁會唔會話譬如話我哋講更加乾貨啲或者具體啲啊？因為如果邊防證嘅話，其實是不是我出行前大概几耐要去什么部门办理这样的
0: 一般呢就在户口所在地的公安分局那个出境佢有个窗口出境的窗口你就拿个申请表填到个表拿回去街道的派出所盖个章签个意见再拿回去分局度就领到呢个 B 防证噶啦，咁
1: 其实系
0: 唔使花费嘅。
1: 哦，大概成个办理嘅时长系需要几长时间到
0: 咁其实一来一回最快就两日咯。
1: 比
0: 如你攞咗表，咁你今日喺派出所写好意见，咁咪听日攞去咁。
1: 哦，但系佢就唔需要话有个制证嘅过程啊，或者系
0: 唔需要咁，
1: 就即刻就可以攞
0: 到。
1: 咁所以其实都唔系好麻烦，都几方便啦、
0: 啊。系啊，即、就、系、是、要跑一下咯。
1: 哦，咁但系行呢啲行政部门，我觉得其实而家效率都已经好高。有唔少嘅嘢都可以提前預約啊，或者點樣咁特別係我哋大灣區嘅朋友，咁我哋講緊廣東嘅朋友，其實可能你喺粵省市 A P P 上面已經可以喺出入境嘅窗口裏面可以提前做到一啲預約，係啊，咁其實都幾方便嘅。咁但係頭先豪哥亦都提到話一啲藥物方面嘅情況啊，其實。都話海拔唔算話特別高嘅情況之下，有冇話我行邊條線啊？南疆啊，定係北疆需要備定邊類型嘅藥物，可能會比較常用少少咧？
0: 腸胃藥啦，因為嗰邊啲食物咧，
1: 其實係咪食唔慣？
0: 中意嘅人都會好中意嘅。
1: 哦，
0: 咁咧，因為佢係以牛羊肉為主，即係肉食為主嘅。咁咧，當然就相對嚟講會肥膩啲啦。咁樣咁因為佢就係製作個。方法咁同我哋粵菜啊，咁梗係有好大嘅區別啦。即係用嘅辅料啊，比如用咗咖喱啊、辣椒啊，或者其他嘢，咁可能啲刺激性嘅香料會比較多。咁咧，有啲朋友嘅腸胃如果食得多咧，佢可能唔一定適應啦。咁通仲有咧，嗰邊啲水咧係會比我哋呢邊會寒涼啲嘅。
1: 哦，
0: 咁啊寒涼啲嘅水，咁你腸胃有啲唔好嘅朋友咧，咁所以要準備啲藥物。
1: 可能都幾容易瀉吧？如果寒涼嘅話，都一下子再加啲刺激係嘛？你好多辛辣嘅食物，一下子
0: 食多幾串烤串就得啦。
1: 我覺得可能適應嘅過程要一段時間，可能食兩餐三餐咁，我覺得應該就差唔多翻曬。
0: 會㗎，如果咖喱嗰啲，如果唔係食得慣嘅朋友，食多兩餐真係會個腸胃會有反應。
1: 咁所以飲食方面其實都要留意啦。

0: 地理原因啦，咁除咗極個別啊，即係例如獨庫公路啊，或者啲山區即係好高嘅地方一啲公路之外咧，其實大部分公路佢都好平坦，係即係好不直，即係完全係一望無際喺戈壁度，你可以即係行一百幾都可能冇感覺咁、啊。當然佢個限速亦都好犀利，咁咪係啊，自駕朋友呢樣嘢要好注意。
1: 哦，限速方面其實因為有時候我哋見到路好直啊，直不甩啊，路況好好，咁自不然就會唔小心咗，因為你冇乜速度感。係
0: 啊，冇錯。我講個笑話，其實都唔係笑話，真係真人真事。我試過咁啊，喺新疆度揸咁樣，咁同車嘅朋友咁佢瞓著咗啦，咁瞓著咗，
1: 好難喎、啊，好辛苦啊，豪哥。
0: 咁瞓著咗，佢嗰兩個零鐘起身，即係擘大眼嘅。誒，點解你唔喐嘅部車咁樣？我你唔行咁停喺度嘅嘛？喂，我行咗兩個幾鐘啦，咁你瞓咗兩個幾鐘，因為佢窗外個景色
1: 冇乜變化，
0: 冇咩變化，因為戈壁度行。咁你兩個鐘頭前後兩個鐘頭，佢所以以為部車好似冇行過咁。
1: 哇！都好驚，所以會喺度諗緊話，如果冇車，即係仲係古人嘅嗰個時候，我哋講緊去西域啊，
0: 唐僧咁
1: 啊，係啊，去取西經咁嘅。哇！你一路喺個戈壁灘裏面行三日三夜四夜三夜，所見嘅景色完全係一模一樣嘅情況之下，
0: 啊啊、
1: 都幾折磨人噶。即係講緊話揸車已經揸兩個幾鐘頭，景色完全冇變化，會唔會一啲抗疲勞嘅措施都要做好足咧？我講
0: 其實要嘅、特別係即係如果晏晝時分咧，一個即係周圍周邊。
1: 气功心
0: 顶住个太阳咁样西斜咁，你越开就越眼瞓。咁咧，通常你都系准备一啲提神嘅饮料啦，咁同埋咧就准备一啲自己中意听嗰啲音乐啦，系啊，同埋一啲零食啦。咁呢啲系会好有帮助，同埋咧一定要即系唔好长时间连续咁开。
1: 因为会唔会喺呢啲咁直或者路况咁好，甚至车流量好少、景色又冇乜点变嘅路上面，会揸揸下就会开始忘却时间嘅存在，会不自觉揸好耐？
0: 会噶，佢个人已经开到有啲麻木啦，咁样、特别系啲景色冇乜变化嘅地方。
1: 系啊，咁啊，阵间我哋休息一阵下，咁啊，转头翻嚟咧，继续同豪哥倾偈啦，讲下咧喺新疆自驾嘅一啲注意事项。喺开始行程之前，你知道你自己可以睇到咩景色之前，你一定要了解嘅点究竟有边啲吓？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碳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3: 沿住公路一往无前，
2: 飞过几千个城镇，
3: 几千万人，
2: 你和他们相遇的机会
3: 就在路上。
2: 叹世界，
3: 在路上。
4: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啦，下半 part 有探世界在路上，喺我身边嘅咧就系老司机中嘅老司机豪哥啊，
5: 系大家好，
4: 系啊，咁啊豪哥咧今日要同大家咧即系分享一下啦，喺新疆自驾嘅一啲经验之谈。头先讲咗一个笑话，就系话喺呢个戈壁滩上面一啲咁好路况啦、咁不直嘅公路上面咧，即系可能行两个钟头咧系大家冇知觉嘅，但系亦都讲咗好多话哦要提神嘅呢个措施啦。咁、但系讲翻啦，喂，当地嘅路况喺咁好嘅情况之下，会唔会话大家都平均揸快咗啊？又或者讲超速啊、超车啊啲咁嘅情况会经常发生，所以有啲咩位置要特别留意，即系喺驾驶安全方面。
5: 一个要好留意当地公路嗰个限速嘅指示啦。
4: 其实一般会限几多咁靓条路？
5: 咁即系讲起身都几惨，好多时系80公里。80到100之间，
4: 因为我作为一个懂得揸车的人，因为以前在旧老东家那里、都会有听众和我们投诉说有没有搞错啊，广深元江高速限100、但是我觉得你100可能只是即是东莞那橛是100啦，你去到入到深圳境内或者广州境内咪相对好啲囉，82咁你忍一忍啦，咁係咁㗎，冇辦法。喂，但係讲緊话喺新疆一条咁靓嘅路，景色冇任何变化，你又感受唔到啲咩速度感嘅时候，限80系一件好折磨嘅事吧。
5: 因为佢有啲地方，其实新疆好多地方呢，佢嗰啲系叫唔算系高速公路、但因为佢呢都好平直，甚至仲靓过我哋某啲地方嘅高速公路、路面啊、其他设施啊都系咁样，佢只不过就唔系完全封闭。咁、个限速呢其实真系令到好多老司机都吐槽嘅，真系。
4: 咁、所以其实喺呢个限速咁样嘅基础上，怎样可以好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5: 是啦，
4: 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吧。可能怎样解闷、或者怎样可以令自己保持清醒都是其次，可能怎样为

0: 持好自己揸车正常嘅心态先系最重要。
1: 系啊，好，我相信好多老司机去新疆，如果去多几次嘅，基本都会有食过牛肉干嘅，
0: 都好猛。我其实罚则方面其实都同呢边一样噶，都同大湾区差唔多。
1: 都唔一定噶，
0: 会有啲咩差异？
1: 即系我撞过嘅差异都几大嘅。
0: 可以点啊？现场执法比较多定系？
1: 系现场执法。
0: 现场执法。
1: 佢其实大家即系讲个小巧门啦，即系当然啊，都系遵守交规为重。咁有啲小巧门就系你其实临近一啲居住点嘅，比如县城啦，一城镇嘅前面咧个测速系特别多噶啦。咁喺呢个时候咧，你就要醒神啦。譬如导航显示啊，嚟呢个。县城仲有20公里或者30公里，
0: 我提前到20公里就要开始。
1: 咁你可能就要系啦，就要特别要注意啦。咁你当然你中间时咧就相对可能会轻松少少但系啲出城位啊、入城前啊，咁呢啲位置咧，大家就要保守啲啦。
0: 咁所以就要听从豪哥嘅呢个指示啦。豪哥有冇话去咁多次呢个新疆嘅路上？遇到过最少牛肉干嘅记录系，应该冇吧？试过冇牛肉干嘅行程啊，应该
1: 都试过一次。咁因为嗰次咧就其实特殊嘅，嗰次咧佢有少少政府参与嘅活动，咁佢本身有当地一啲部门做带路啊咩啊咁样。咁当然啊车队又比较庞大，咁就变咗个
0: 大家速度都慢落，
1: 慢咗落嚟。咁同埋亦都有因为有政府嘅行为啦，所以佢又冇话特别去对我哋重点乜嘢啊。
0: 明白明白。
1: 咁你自己玩咧就要特别要小心。
0: 自己玩有冇话试过身边有朋友啊，或者试过呢、這个喺呢个南疆，我哋讲紧可能起码都七八日吧。呢啲咁样嘅行程当中最高嘅牛肉干记录系点咧？
1: 我都有最高嘅记录啦。
0: 你自己都有最高纪录，最高纪录有几多试过？会唔会真系直接即系、就是、去完一转翻嚟会俾人钉牌啊？
1: 咁就冇咁夸张，咁佢就都几 K 嘅。
0: 哇哇！
1: 啊，我哋嘅几部车几 K 噶嘛？
0: 哇！咁可能大家喺呢个行程嘅预算上面都要预留呢个牛肉干嘅成本，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几大嘅成本，即系分分钟话大家可能期待话啊自驾你可能系自由自在啊，可能睇到一啲平时你可能跟团永远睇唔到嘅一啲风景啦，咁但系即系可能呢个亦都系其中之一嘅一个成本，咁你都要留神，咁但系最重要嘅都系提醒大家一定要遵纪守法吓，咁啊千祈啦唔可以超速驾驶，咁啊自己命仔安全。至上呢个系最重要、最重要嘅。咁喺行程当中，你话疲劳驾驶啊、走神啊呢啲都系，但系超速呢样嘢，你自己忽悠你自己可以 control 得到嘅事情啊。有时候其他意外可能会即系自己留神啦、但系超速呢样嘢自己一定系可以控制得到嘅。咁但系讲翻啦，即系去到新疆啊咁样样啦，地广人稀嘅地方。咁可能頭先豪哥都提到啦，可能你話哦，去到縣城前20公里、30公里，你就差唔多可能要自己小心啲就得滯啦。但我哋作為一個大灣區嘅駕駛者嚟到講，係好少話遇到20公里、30公里。都未有另外一个镇噶嘛，明啊？即系平时好少可能会
1: 分讲分唔清啦，边度打边度，其实好多时都
0: 系啊系啊，即系好少会话我哋好多时候会可能行下市街啦咁样，即系会咁噶嘛。但系你可能去到新疆咁嘅地广人稀嘅地方，你可能行好长时间先遇到下一个镇，
1: 即系一个县城可能已经几百公里啦。
0: 哇！
1: 佢最大嘅县啊，即系查一句，最大嘅县系大过广东省，一个县大过广东省。
0: 好勁！
1: 藥昌縣，
0: 藥昌縣，
1: 係啊，
0: 所以即係呢個駕駛體驗，可能話喺大灣區永遠冇辦法遇得到，或者只可以喺新疆咁地廣人稀嘅地方先遇得到。咁喺當地啦，地廣人稀嘅情況之下，會唔會停車會好方便咧？定抑或停車都一樣會有牛肉乾食到咧？
1: 咁亦都係喺啲即係郊外啦，出邊就當然冇乜問題。咁但係咧又注意就係停車就因為。呢幾年咧，大家中意自拍啊，中意發啲圈啊咁樣，咁
0: 好中意喺路中間行、啊，係
1: 啦，喺路中間，同埋影啲所謂嘅打卡相啊，咁千祈就一定要注意啊，因為喺嗰啲公路咧，當然你可能唔按章啫，咁好難講你撞到嗰個會唔會濕雲雨係啦，咁佢唔會。话留神有个人突然间瞓喺地下度啊咁样，咁咧所以呢啲动作咧就要 避免啦。
0: 嗯，
1: 咁比如啊，青海啱啱咪出咗条网红公路，一个 U 型公路啊，
0: 好多人去嗰度影相，路中间。
1: 啱啱上个月咧，交警就立咗块牌啦。
0: 嗯，
1: 咁啊太多人影相，即系已经影响到呢个交通安全。
0: 系，
1: 咁就系严禁喺度停车同埋影相啦。
0: 嗯，
1: 因为影到出事啦，真系。
0: 系啊，嗯，咁所以大家都要留神，即系因为我哋自己揸车，自己遵纪守法、嗯、啊，你真系唔知道意外几时会发生，话唔定唔遵纪守法嘅唔系你自己啊，而系发生意外嘅另外一方，系咪先？咁但系有意外，大家都唔想、啊、所以大家都要做好一个即系文明驾驶嘅道路使用者吓。咁、啊、另外仲有一样嘢就系关于所谓嘅风俗同埋禁忌，会唔会话喺自驾过程当中，即系因为如果跟团啦、啊，又或者点样咁、嗯，通常领队都会同你提前讲定声，哦，点点点啊，呢边大概有啲咩位置要小心。但系其实自驾嘅话，可能好多时候你会遇到一啲未知数嘅嘢啦，又或者讲你去到嘅一啲未必系一个好常规景点，嗯、你讲紧可能哇几百公里先一个远程，哇唔得，我真系内急啦，我呢个远程我冇计划，我都要停啦。咁、嗯、会唔会话有啲禁忌需要注意嘅，豪哥？
1: 啊，其实都嗰边都几多风俗要注意、嗯，因为佢系一个以维吾尔族啦、萨哈斯坦族啦、嗯、哈萨斯族啦咁样，即系多个民族组成嘅一个大嘅一个地域，咁咧好多喺生活习惯同埋一啲风俗上咧，
0: 可能隔一个县就会好差好大差异咯。
1: 系啊系啊，因为佢唔同一个民族嘅咁、嗯、样，就会同我哋嘅我哋汉族嘅系几大差异嘅。咁、
0: 嗯、
1: 首先喺食嘢啦，咁食嘢时咧，其实我哋都要尊重当地嘅饮食习惯、
0: 嗯、
1: 啊，比如你揸住个麦当劳，你就唔好去人哋一个清真餐厅啊，
0: 就问啲咯呢个
1: 吓、啊，你又唔好话即系喺烟酒方面咧。呢啲喺即係如果係傳統習慣比較濃郁嘅地區咧，其實喺一啲封閉場所係唔適合咩嘅嚇攞出嚟嘅。咁呢啲都係注意，同埋咧都係衣著係嘛，特別係啲女生啊，而家陽光好靚啊，我又有咁少著到咁少啊咁樣。咁其實呢啲咧都係唔係咁適宜嘅、
0: 嗯，
1: 特別喺附近，如果假如有寺廟、
0: 嗯、
1: 有咩嗰時咧，更加要注意啦、
0: 嗯。
1: 如果係有老人家或者咩嘅場合，亦都盡量避免。咁、
0: 嗯、
1: 其實一句講曬嘅。盡量就唔好咁少步啦，
0: 係
1: 咁同埋咧
0: 而家亦都清涼啲啦，就唔好咁少步啦。
1: 咁言行舉止亦都要收斂下啦，即係無論男女都係啦，即係唔好話喺一啲公眾場所啊，特別係一啲宗教場所，你去做一啲打鬧啊、追逐啊、去高聲咁樣去講笑啊咁樣啊。咁當然你唔一定話我有信呢樣嘢，起碼你要尊重係一定要有。
0: 當地嘅風俗習慣，當地嘅呢個文化，佢哋嘅歷史，佢哋嘅宗教，佢哋嘅生活習慣，我哋其實作為遊客，我哋去到亦都希望可以體驗佢哋當地嘅呢種生活。我覺得其實哪怕你自己係唔習慣，你亦都要尊重當地嘅呢個風土人情。你本身就係去體驗呢一樣嘢。係啊，
1: 咁同埋咧，比如。特別廣東人啦，買嘢中意去殺價啦，
0: 係啊，咁佢哋嗰邊好似係唔興講價嘅，
1: 係好多地方係唔興講價，咁呢樣要注意。咁同埋一樣嘢咧，買嗰啲要稱嘅嘢咧，佢好多時候攞公斤作單位嘅、
0: 啊，就唔係攞斤，唔係攞市斤
1: 嘅，又唔係攞克啊，咁係攞公斤。
0: 唔好話佢呃你稱啦咁，你睇個價錢咦咁。
1: 咁同埋啲嘢咧，儘量就睇啱，你確實真係有興趣，你先去。讲价啦，或者先去买啦，讲价亦都唔好话，好似我哋大刀阔斧啊咁样啊。佢因为少数民族咧，佢相对嚟讲系比较直率，咁佢唔系好习惯呢种方式，咁大家要。即係注意尊重下呢啲咁嘅習慣啦。
0: 嗯，係啦，因為其實你冇講價嘅習慣，咁就即係唔係大灣區街市買餸啊嘛，係咪先？你冇得話殺價唔殺價，你當佢係超級市場就得啦、你唔感興趣，你亦都唔好攞起佢嚇、就係咁樣。因為有時候就係、是、你唔感興趣，你又唔係想買，你嚟問我做咩？咁即係大家就會比較直率嘅方式去到諗呢一件事。咁所以呢啲風土人情啊，或者習慣咧，大家都要留意啦。咁今日咧，豪哥咧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啦，即係去新疆自駕之前。前要做到嘅一啲心理准备，无论系一啲自己即系携带嘅物品上面啦，又或者甚至系驾驶习惯上啦，一啲自己行程前嘅一啲准备下，都讲得好清楚，甚至文化上面都有一啲涉及啦。咁好啦，我哋下一期啊，我哋探世界在路上咧，就会同你开始分享一下咧新疆嘅一啲。自驾嘅路线啊，咁大家开始要攞定啲地图出嚟睇啊！如果唔系咧，你斋听可能冇乜概念啊，啲东南西北可能你分得唔清楚啊，咁样啊，咁啊，所以咧，我哋留意下期嘅节目啦，咁啊，继续咧会揾阿豪哥啦，同大家咧一齐分享一下新疆嘅一啲自驾路线嘅。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碳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嚟到今日嘅《嘆世界》topic 啊，繼續會有星期六會出現嘅多彩貴州之星，會請到啦貴州旅遊廣播主持人啦，同我哋一齊連線啊，推介一下啦，貴州啲咩地方值得我哋大灣區人去嘆世界嘅？今日同我哋連線嘅會有貴州旅遊廣播主持人惠宇啊 ，Hello 惠宇
2: ，Hello 小夫，還有大灣區的朋友們，大家好。那今天呢，又到了惠宇和大家來推薦，看看貴州有哪些地方可以去看世界呢？其实今天我想推荐的这个主题，刚刚和小夫一讲了之后，小夫就说：“哇，真的好凉爽！夏季嘛，到贵州还是主打一个凉爽了。”
1: 真的是，我觉得现在贵州的这个凉爽的标签已经深入到所有大湾区人的骨髓当中了。大家一提到贵州，哦，那应该夏天去啊，夏天最凉快的所在了，是不是？但是呢，很多的朋友好像之前哈前两周的时间都给我们有科普过嘛，就像是贵阳会打造了一个十大的场景嘛，希望大家都到贵阳去避暑去。但是我知道贵州还有很多很凉快的地方，或者说很多很适合在这个时候又能纳凉，然后又有点刺激。的活动是不是？
2: 是的，其实可能讲到夏季避暑的话，大家第一反应就是贵阳比较凉快，安顺比较凉快，六盘水比较凉快。但其实可能讲到其他几个城市，包括像说到遵义，很多朋友说，哎呀，遵义不是有一个赤水，赤水是那么的炎热，但其实并不是只有在某一个区域的某一个城市是炎热，其他地方也有很多比较凉快的地方啊。所以今天要带大家去遵义玩一玩，遵义的很多地方其实都是可以开启别样的运动模式和避暑方式的。
1: 哦，这个我还真没想到，因为可能遵义更强的一个标签是红色旅游嘛。那如果像是这种活动的话，遵义有什么推荐呢？
2: 其实包括像这个赤水，赤水的话，它虽然天气是有点炎热，但是赤水的大瀑布啊，你看到大瀑布的时候，到那个地方的清凉感就体现出来了。然后你可以去穿洞，可以去游玩一下。那我这次要主动去和大家推荐的一个避暑呢，就是。像这个隋炀的十二背后，它有一个探秘游，在这里有亚洲第一长洞，名字叫做双河溶洞。你到了洞穴里面，就可以开启一个菲拉达的探险，在里面啊，简直不要太凉快。有很多朋友纷纷都到这个地方去，哎呀，要纳凉了。就像包括之前其实讲到的织金洞，因为贵州有很多的洞穴，到了洞穴里面，那就不是说凉不凉快的一个程度，就是带外套的程度了。
1: 已经要看要不要穿个羽绒或者冷不冷的那个程度了，是不是？
2: 是，真是这样的。其实呢，这个菲拉达的项目，它在旁边都是有这个清溪峡谷和溶洞，而且这个地方的菲拉达，它是一个将近垂直的一个悬崖峭壁。当你在攀爬的时候，你的脚下、脚边就是湖面，然后旁边还会有一些游船，然后呢，有一个将近90度的一个悬崖直上，然后中间还有一些像这个悬崖咖啡，你可以坐在最陡峭的咖啡上，看着外面的景色来喝一杯咖啡休息一下，或者呢，你也可以体验一下刚才我讲的这个户外探险的一个刺激感。所以呢，就给大家首先推荐的是这个十二背后清溪峡景区的一个清溪码头，这里的一个菲拉达的线路全长是3公里，大概要2.5个小时嘛，能够游玩下来。选择的这个体验性很多样，就是下面的话是湖水，你可以去直接体验菲拉达，然后你可以去坐在刚才我讲的悬崖咖啡上面去坐一坐，都是挺不错的。
1: 哦，听起来就好棒啊！而且我再一次感受到了咖啡对于贵州人是多么的重要，连悬崖、
2: 哎、是这样，
1: 连悬崖上都有一个咖啡店。哎，那店员上班不会挺不方便的吧？
2: 其实这个还是比较偏自助的一个模式，不是说就是店员会完全在上面给你来做咖啡，他是会给你先做好之后，可能通过其他的一些容器或者是一些小设施把咖啡送到你的面前，就不是说店员完全会在上面，是这样。 样
1: 啊，那还挺好的，那还挺好的，中途还可以呢，保一下那个体力啊，还挺好的，充充电、啊、
2: 对。
1: 哎，那刚刚慧宇说的，就除了这个景点，意思就是还有很多可以值得推荐的地儿咯。
2: 对，同样是十二背后，它可玩性其实真的很多。然后在双河洞景区的银河洞呢，它同样是菲拉达探险，但刚才讲的上一个景区，这下面是河面，然后上面是在户外，这次讲的这个景区就是完全在洞穴里面，洞穴菲拉达，它这个银河洞大约有7亿年的历史了，里面有比较暗的像这个地下暗河，然后溶洞里面的话会有一些像水溶石，然后一些洞腔都是比较古老的一个地方。

0: 地理环境而启程的模式，然后在里面最绝最漂亮的一个景点呢，就是有一个叫做翡翠之心的观星景盘，它里面真的是很像一个桃心形的形状，因为在河水比较清澈的地方，所以这个桃心是一个翡翠的颜色。就当你在里面自己经营菲拉达的时候，灯光比较昏暗，然后空间比较幽闭，但是你身边是凉爽的，低头可以看到一湾碧潭的时候，这个感觉也非常不错。
1: 哦，听起来感觉还是一个挺浪漫的场景啊。
0: 嗯，
1: 哦，所以像是刚刚提到的就菲拉达是吧，可能很多的大湾区的朋友其实并不了解哈。其实如果真的想要去第一次去玩一下菲拉达的话，其实有难度的这个划分吗？或者说提前要做好哪些心理的准备呢？
0: 其实菲拉达的话，它是一个意大利文的一个音译，它的意思就是岩壁探险或者是铁道式的攀登，肯定是有一定难度的，这个是肯定的，就是对于一些比较喜欢挑战自我的朋友。但是呢，在十二贝河景区，它有很多不同的选择的道路，包括像刚刚讲的溶洞，大大小小的数量其实很多，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然后像你的年纪，然后像你喜欢体验这个探险的程度来进行选择
1: 啊。所以其实还是哈，可以大家比如说做足功课了，到了现场然后再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路线，然后也奉劝大家量力而为，是不是？
0: 没错。其实在现场是会有专业的向导，会拿上这个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灯的，然后全二背后探洞的话，就是对于喜欢探洞的朋友，有一定的这个基础的朋友可以进行探洞。然后像悬崖菲拉达也是根据你自己的选择来选择不同的道路。到了现场呢，咱们这个向导啊，他不仅会给你带一些比较专业的设备，同时还可以帮你拍摄一些大片，非常的出片
1: 哦。哎，这个倒是吸引人哈，因为其实挺多朋友会担心说，哎，我要参加这种类似探险的这个活动，但是我自己又很想出片儿，但是呢，就自己拍的这个过程，感觉好像还是挺危险的。我究竟是要先顾着拍照，先顾着命啊，是吧？所以可能，对，如果有专业的朋友来做这个工作的话，特别帮忙的话，那就特别棒了，完全就不需要担心说，可能不知道出片的位置在哪儿啊，应该要是什么动作啊，然后又能享受当下的那个风景以及探险的那个感觉，然后又能出片儿，多好呀。
0: 没错，其实刚才讲的都是大前提，在阳光灿烂的天气当然是可以进行攀登的，但是在大雨天暴雨天是一定禁止入洞穴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安全提示。如果要进行一个岩壁攀爬的话，因为刚才讲过，其实岩壁陡峭程度就将近90度了，其实会有一些这样的爱好者户外天堂嘛，被称之为。如果你需要再攀爬的话，一定要在持证教练的指导下进行，这是两个最重要的点。其他的话，其实安全措施已经做得非常好了，最重要的就是量力而行。
1: 嗯，所以说贵州不愧是这个户外的天堂哈。其实很多的这些景点或者很多的这些项目，我们听起来感觉哎呀，其实很接近自然啊，真的有探险的那个感觉。但实际上运营已经十分的成熟了，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想去试一下的话呢，我觉得也可以哈。但是做好安全的措施，量力而为，然后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嗯、特别是现在哈，大湾区真的已经热得不行了，是吧？就真的要到贵州去看看哈，试一下这种活动，真的很清凉。记得要带一些外套哈，还挺冷的。
0: 是的，是的。
1: 所以今天呢，谢谢慧宇给我们的推荐哦。
0: 好，也谢谢大家，也希望大家到贵州避暑地，绝对不只是六盘水、安顺和贵阳，在其他城市打开不一样的避暑宴。
1: 嗯，那今天谢谢慧宇，我们下次再见喽。
0: 好，拜拜，
1: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3: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2: 湾区早晨，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3: 大湾区之